0: 书记嘅勉励，令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嘅鼓舞与振奋。2013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第一建设公司电焊首席技师裴先锋。
1: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既能报国。

0: 就冇带证。
1: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西藏农牧大学植物科学学院作物学专业研究生次仁央中，
2: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此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上海无束空间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党委书记张允，
3: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0: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奖者，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副主任医师陈琦。
4: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0: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奖者，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刘正伟。
5: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0: 昨日，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警务技术支队副支队长赵健。
6: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0: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奖者，甘肃省文勤县仲林公益发展中心负责人仲林。
7: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 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

0: 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1: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国铁西安局物流中心、西安国际港营业部丝路清风青年团队成员韩冰健。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昨日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吸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 2.93 亿人次，同比增长 4.2%。 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方面，昨日各地已陆续进入返程高峰，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和各省道干线公路流量普遍高位运行，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加强秩序管控，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今日是内地五一假期最后一日，各地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各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呈高位运行态势。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访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4: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日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十五五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1: 截至今晨六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几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五日的放映场次。
4: 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昨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始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来自朝月港澳。由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主办的2026年调解周昨日在香港启幕。本次调解周以调解为先，一分调解十分和谐为主题，一连五日举行与校园、体育、长者争议以及伦理纠纷相关的研讨会，推广调解利日和平解决争议及冲突的友善方法，缔造更和谐的社区。当日上午举行的校园调解研讨会

0: 调解周揭开序幕，研讨会的主题是共建调解之都，你就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研讨会致闭幕词表示，年轻人是社会的未来和希望，律政司致力将调解文化植根于年轻人心中。今年调解周以校园调解研讨会打头阵，期望以校园为起点，推广多元解难、和谐共处的价值观。作为本次调解周的重点活动，由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将于8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峰会上，全球调解专家、政策制定者和业界翘楚将共同探讨跨文化国际调解、金融投资争议调解和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等前沿议题，助力香港打造全球调解之都。
1: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内地五一假期前三日，即5月1号至3号，累计 71.47 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假期期间香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九成。香港餐旅业协会主席梁希介绍，近日游客区餐饮生意理想，营收同比增长 15%-20%。
0: 为配合澳门特区政府一家四适度多元发展策略，完善科技产业发展的体制及政策环境，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持续推行科技企业认证计划，为澳门科技企业构筑成长阶梯，助力企业发展。截至目前，科技企业认证计划已推出6轮申请，获认证企业的业务范围涵盖集成电路、资讯科技、中医药、新材料及生物技术等多个领域。据了解，最新一轮申请期为5月4号至6月1号，申请者可通过澳门双社通平台的网上申请系统提交申请。对于获认证的澳门科技企业，特区政府将持续在资金、人才及配对等多方面提供支援。
1: 截至昨日，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 29.3%。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商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2: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3: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2: It's very very good。
1: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低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梳化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远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恒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4: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块状经济的企业，他们的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单个参展企业，它的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1: 湾区观察。
0: 五一假期，一大批劳动者积极投身大湾区建设一线，在15开局之年挥洒青春汗水，加快重点民生项目施工进度。近日新建广州站至广州南站联络线工程项目密集传嚟接报，日标工区鑽城号盾构机成功突破掘进3000米大关，二标西朗隧道三山竖井主体结构顺利封顶，为后续施工打好基础。假日期间，国铁广州局广州工程建设指挥部专人现场盯控，并依托智慧建造中心构建数字化管控体系，精准把控盾构机掘进姿态，实时监测参数，成功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保障盾构机高效安全平稳掘进。五一假期， 广州北二环高速改扩建项目。

0: 停工。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交通提质扩容的关键工程之一，项目各标段长揸施工黄金期，多点开花推进建设。北二环高速是广州北部交通大动脉，串联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城市，是区域内高效联通的重要交通干线。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国家公路运输大通道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有效缓解现有路段交通拥堵情况，提高区域运输效率。在深圳宝安的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二期项目建设现场，约800名建设者奋战一线。据了解，项目已全面转入室内精装修及配套设施安装关键阶段，预计2027年6月竣工。项目建成后，将新增医疗床位1400张。这个假期，佛山南海大力东秀商住地块项目工地热潮涌动，来自中铁隧道局的1400多名建设者抢揸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主体施工关键节点。该项目是佛山市首批国家专项借款支持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及南海区深入实施白苑、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核心民生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成集住宅、商业、教育、休闲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社区，为广佛同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当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单止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亦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2: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1: 智利圣地亚哥大学政治学者埃斯登·索罗，
2: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再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1: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3: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0: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直抗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市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敲裂口，
2: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0: 日本宪法学教授清水亚彦，
4: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市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0: 日本律师协会原会长宇都公建议，
2: 宪法第九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0: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日再度表达

0: 修宪议员，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单止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1: 阿联酋国防部四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日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日表示，伊朗并没有预谋袭击亚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讲法。伊朗媒体当日报道说，两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
0: 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日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日，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终于转雷阵雨，24到20度。澳门中雨转阴，24到20度。广州雷阵雨转阴，26到20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4到20度。珠海雷阵雨转阴，24到21度。佛山雷阵雨转阴，26到21度。惠州雷阵雨转晴，25到21度。东莞多云转阴，26到21度。中山多云转阴，25到21度。江门雷阵雨转阴，25到20度。肇庆阴天，26到20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晴转阴，22到14度。纽约晴转阴，28到17度。旧金山小雨，17到11度。
0: 各位，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奋进新情筑梦湾区》第五集，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0: 6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亦都是广大人民群众顽强奋斗、拼搏进取的时代写照。直此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我们讲清楚节目推出五集系列报道，奋进新情，筑梦湾区，聚焦基层一线，走近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记录坚守背后的初心与付出，捕捉平凡岗位的责任与微光，礼赞劳动价值，弘扬奋斗精神，致敬每一位勤勉耕耘、砥砺前行的湾区劳动者。深圳市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管理有限公司荣获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下面我哋就嚟连线公司党委副书记赵岳峰先生，听听佢嘅分享。赵先生您好，海吉星作为深圳唯一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承担着深港菜篮子、果盘子保供重任。那在您看来，如何履行企业稳价保供的核心使命？日常运营中哪些场景或岗位让您直观感受到劳动精神的具象化？
4: 深圳海吉星呢，它是作为深圳最大的一个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一年全年的一个交易量呢，差不多有340万吨，交易额也接近320个亿元。它是守护着深圳和香港两地市民的一个菜篮子、果盘子。今年的话，我们也是特别荣幸获评了那个全国五一劳动奖。这份荣誉呢，也是对全体海吉星劳动者的一个认可吧，也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一个民生的责任。它也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能有这个丝毫的懈怠。在这个稳价保供这个事情上面，我们也是始终把这个民生底线放在了第一位。在日常运营中，我们是建立了全天候的一个市场动态的一个监测的机制，每日追踪重点的品类的价格啊、来货量和库存量，做好这个市民餐桌的最后一公里的一个食品安全的管控，守着这个市场的一个供应。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就是用最扎实的一个保供的一个举措，最严格的一个安全把关，最温暖的一个坚守，守护好这个深港的一个菜篮子、果盘子，让大家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这个劳动精神呢，我觉得在海吉星的话，我们是每时每刻都能够看得到、能感受得到。像我们那个市场里面蔬菜交易区的话，也是24小时交易，夜晚的话也是灯火通明。我们场内的这个几百个这个商户也是彻夜的进行这个来货查验的批发。像我们这个市场里面一些冷链运输的司机呢，也是风雨无阻的确保我们新鲜的蔬菜能够准时抵达。我们的食品检测员呢，也是会对每一批进场的农产品进行一个检测。我们还有一个数据采集组，也是每日会进行一个价格的一个监测。这些平凡的岗位上面的一些我们的深农人呢，也是用他们的肩膀吧，扛起了我们这个深港菜篮子的一个重任。我觉得他们就是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一个动人的一个画像。
3: 那“十四五”期间，海吉星推动近万种帮扶产品对接，意向签约达到170亿元。那么，从大山深处的田间地头到深港市民的餐桌，这条帮扶链上，海吉星的劳动者们扮演了怎样的关键角色？
4: 其实，海吉星市场的话，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农产品的一个交易市场，它更是山区的一个产地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一座暖心的一个连心桥。十四五这几年的话，我们也累计对接了将近上万种的这个帮扶农产品。对接的意向的签约的金额也达到了170多亿元。像很多藏在大山里面的原本就走不出来的一些优质的农特产品依托于我们市场的这个平台、我们这个渠道，能够顺利的走进了大湾区的千家万户。对此为我们公司也是专门组建了一个专项的团队，深入到各个帮扶产地实地去走访考察，精选一些优质的农产品，主动帮助大家搭建一个产销对接的一个桥梁，就是想帮那些偏远地区的一些农户拓宽销路、打开市场。同时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引导市场里面的经营商户优先去经销、重点去推广这些帮扶的农

0: 产品，再加上我们在这个质检呢、运营的各个环节，能够全程的把关，贴心的服务，确保深山里面的一些好产品啊，能够顺畅的运出来，也能够安心的走进市民的一个餐桌。这每一份订单呢，其实也牵着山区农户一家人的生计和期盼。也正因为像我们全体升农人啊，这种齐心的协力，我们也不仅获评了广东省的消费帮扶突出贡献单位，还助力我们集团也拿下了向全国脱贫攻坚的一个先进集体。正是因为我们这些平凡的劳动者吧，打通了这个产销的两端，稳住了帮扶的链条，让这些乡村的好物能走得出来，卖得好，让我们农户的收益能稳得住，真正实现了这个产地增收，农户的受益。
1: 好，那海基星荣获广东省消费扶贫突出贡献单位等多项荣誉，背后也反映了员工从新手到行家的成长轨迹。那企业通过哪些机制培养出优秀的人才？能否分享一线工人成长为业务骨干的案例？个人成长如何赋能企业的发展？
0: 我们海基星啊，能够获评广东省消费扶贫突出贡献单位等荣誉啊，核心也就在于我们拥有一支这个专业务实、执行力强的一个人才队伍。一直以来啊，我们企业也是特别重视这个人才的培养，从全方位助力员工从这个职场的新手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一个行业的一个行家。具体来说的话，我们是构建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人才培养的一个体系。首先是建立了我们的管理加这个专业的这个双通道的一个职级体系，让每一位员工呢有清晰的一个职业发展的一个路径，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怎么成长。其次，我们是实施了一个管培生的计划和人才池的工程，做好后备人才的一个储备工作。另外呢，我们推行了这个带徒的一个传帮带的一个机制，让我们的老员工把积累的一些一线的实操的经验能够有效的这个传承下去，帮助我们的新员工能够快速的适应岗位。同时呢，我们也完善了市场化的一个薪酬激励和轮岗的一些机制，结合了公司的一些重点的项目啊、重点的任务，开展这个实战的练兵，助力我们的员工能够在实践中提升这个专业的能力，能够实现快速的成长。举个例子来说，像我们每年都有新招这些应届的一些毕业生啊。我们有一个去年我们已新招了一个入职的一个应届毕业生，他也是最早的，就是从我们这个公司海基星的一些最基层的一些业务进行跟进，相当于刚入职的话也是缺乏这个专业的工作经验，那我们呢就是根据公司这些人才培养的机制，就是在我们这个实战图这个机制的帮助下面啊，由这个导师去带领他，去系统的参与一些工作。比如说调研了我们那个加工配送的一个业态的一些发展情况呢，学习了我们这个供岗的一些业务流程，包括食品安全的标准体系等一些专业知识，通过这些系统性的一些学习呢，一些实践，他就比较深入的去参与了我们一些重要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的一些食品安全检测啦，像我们供岗的一些前置监管体系的一些搭建工作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很快的从一线能够去成长起来。就不仅能够自己的职业能力得到提升，而且还能够带动我们整个团队的专业水平的一个进步，为企业的这个业务啊、创新啊，提供了坚实的一些人才的支撑。
1: 那么展望未来，深圳海基星将如何继续带领全体员工为深港市民创造更好的服务？
0: 展望未来啊，海基星会一直扛起我们民生保供的一个责任，始终把粤港澳大湾区市民的一个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用心做好服务。让着我们的深圳、香港等地市民能够吃得安心、吃得放心。接下来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会稳步的去推进我们深农集团海基星的一个3.0的一个战略，加快这个数字化升级的一个步伐，把这个数字菜篮子做得更实、更细，让整个农产品流通的效率啊更高，食品安全全程可追溯，能够同时能够稳住这个价格，牢牢的守好这个大家的一个菜篮子。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从这个流通的源头，从流通、市场管理多方面去发力，也助力我们的这个海基星场内的商户们能够实现这个合作共赢，依托像我们这个布局全国的这个共生共港的基地，为我们场内的这个经营商户啊，匹配优质的一些产地资源， 以及我们会交换这个。

0: 智慧物流体系啊、标准的转运箱啊这些等等这些创新，去帮助大家去降低这个损耗，节省成本，包括还将通过我们场内啊异常多用等这些模式，帮我们场内的商户去打破这个空间的局限，去提升经营的效率。通过我们在流通端也好和产地端也好的这个效率的提升，最终的话能够更好的去服务我们终端的一些消费者啊，我们的市民。像我们另外的话，也会去拓展这个线上线下的一些全域的一个销售渠道吧，包括我们联动深港两地的城市，在未来就能够进一步去辐射到全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会通过申东集团呢，最近这2年在弄这个服饰级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建设，品质建设，去提升我们产品的一个价值，和我们那些伙伴商户们一起嘛，共同的去建设这个标准化、数字化、品牌化的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生态圈。持续为我们深港的市民啊提供更优质的一些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惠州雷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荣获2026年全国5.1劳动奖状。咁接落嚟，我哋就嚟连线呢间公司嘅公共关系经理黄秀清女士，听听佢嘅分享。黄女士您好，雷曼光电深耕 Micro LED 超高清显示产业多年，从技术突破到国家重大项目落地，您认为支撑企业一路向前的核心劳动者精神是什么？
3: 支撑雷曼一路向前的是雷曼人追求卓越的执着，更是在关键时刻敢担当的一个勇气。这份精神的源头从公司创立那天起就埋下了种子。雷曼光电的使命呢，是为国家带来产业创新，为世界带来了光亮与美丽，为人类带来幸福与可持续，用科技的力量让世界更加美好。我想分享三个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个时刻。第一个呢，是2009年的国庆60周年庆典。当时 LED 的高端封装领域的进口产品呢，占据了半壁江山。为了体现中华民族的自信，国家希望在天安门阅兵式上选用国家品牌。全国行业专家学者在评审国内 LED 封装企业的过程中发现，雷曼光电呢是国内少数几家能与美国、德国的国际知名品牌实力匹配的公司之一。随后，专家们也进行了闭门投票，雷曼光电最终脱颖而出，成为当年阅兵式上天安门广场超大显示屏唯一指定的国产 LED 的封装品牌。当时，人民英雄纪念碑两侧那两块屏用了600万颗雷曼星，当他们点亮的那一刻，不仅点亮了一块屏，更点亮了民族品牌的尊严。第二个呢，是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当天晚上，晶莹剔透的冰雪五环从冰立方中破冰而出，以唯美而浪漫的方式惊艳了世界。这一幕是 LED 技术与光影艺术的完美融合，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制造的硬核科技实力。每一帧完美画面的背后，是雷曼人对细节的极致把控和无数次的精密调试。那一刻，全体雷曼人心中的民族自豪感瞬间也被点燃了，这也成为了我们前行的一个动力。第三个呢，是2022年的米兰冬奥会，我们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定制打造的275寸8K Micro LED 的超高清的巨屏，被安置在米兰国际广播中心的核心区域，成为总台 8K 超高清转播体系中最核心的显示终端。冬奥会期间，这块巨屏凭借纤毫毕现的视觉呈现和游刃有余的稳定性，全程守候超高清信号的全球转播。更令我们自豪的是，这块蕴含着雷曼自主知识产权 PSE 显示技术的中国屏，不仅向世界展示了前沿超高清技术带来的极致观赛体验，也以实际的行动践行了绿色冬奥的。

0: 念。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与前主席巴赫在观看后，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让我们倍感光荣。每一份成绩单的背后，都是雷曼劳动者默默的坚守。从北京破冰到米兰守候，雷曼人用硬核的实力向世界宣告：我们不仅能惊艳亮相，更能深度参与保驾护航。
1: 那2018年，雷曼在全球率先实现 COB 技术 Micro LED 产品规模化量产。在这个技术攻坚的过程中啊，研发团队经历过哪些最艰难的时刻？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奋斗故事？
0: 我觉得最艰难的时刻集中在技术路线的选择的十字路口。早在2014年，我们就走在世界前沿，开始探索 COB 技术。当时没有可参照的技术方案，也没有成熟的设备与工艺，全靠我们雷曼人的创新精神。我还记得当时核心的设备商在我们园区驻厂长达了半年以上，和我们的技术同事一起研究攻克很多工艺参数和标准的制定呢，都是我们自己从零的去摸索。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积累，2018年我们正式发布了基于 COB 集成封装的 Micro LED 的产品，全球率先实现了规模化的量产。此后，2022年全球首发了 8K 163寸的巨幕。2023年推出全球首款 PM 驱动玻璃机的家庭巨幕，到今年的冬奥会，275寸 8K 大屏成为总台 IBC 核心示范窗口。每一步的突破背后都是无数个日夜的反复试验。2024年的3月，雷曼获评了国家级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正是对这份匠心的一个高度认可。而我们自主研发的像素引擎 PSE 的显示技术，还获得了全球多个国家的一个发明专利授权。现在回头看，那些最难的时刻，恰恰是最珍贵的一个记忆，因为那是雷曼人用不懈努力证明中国人可以在这个领域定义标准。
1: 好的，那作为我国航天事业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的一线研发和生产人员是如何把万无一失的航天标准精确落实到每一个产品、每一道工序之中的呢？
0: 航天标准的万无一失呢，在雷曼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刻进我们流程里的敬畏。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战略合作伙伴，这份品质呢，要求我们一直贯穿始终。就以冬奥会冰雪五环为例，那个庞然大物要稳稳当当地升起来，全球直播，1秒钟都不能出错。我们按照了航天级的要求去抠每一个细节，上万次仿真测试，每个焊点、每颗灯珠反复校验，最后五环完美升空的时候，很多同事在看直播的时候都热血沸腾。而在日常的生产中，这样的标准同样贯穿始终，每一块出厂的 Micro LED 的模组都有身份证，前端研发到后端的工艺全程可追溯。公司还定期举办了品质月活动，全员参与质量改进。有一位一线的作业员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的实在。他说：“我经手的东西出了问题，我丢不起那个人。”这种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与制度体系相得益彰。
1: 那好，那据了解，企业专门创立了匠鹰学堂，并搭建了全员工培训体系，还获评了广东省模范职工之家。那黄女士，学堂是如何传承工匠精神，培育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呢？
0: 匠鹰学堂承载了我们的一个期待，我们希望帮助每一位劳动者从工成长为匠。首先呢，依托匠鹰学堂，我们搭建了完善的人才建设体系，它覆盖了全周期航系列的专项培训，为一线的产业工人、技术人员搭建从普通从业者到行业工匠的进阶通道。同时搭建了管理双向的晋升通道，并提供继续教育、职称评审、内训师奖励等各种补贴与支持。同时，我们与驻地的职业技能院校合作，定向设立了雷曼班，培养光电技术的一个人才。学生们并

0: 毕业前进入到公司实习，毕业后无缝上岗，让年轻人从校园就接触到真正的产业标准。另外，我们还搭建了产线实战与技能比武的练兵平台，我们定期就会举办品质月和职业技能的活动，以赛代练，打通员工成长的晋升的壁垒，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深耕岗位，实现价值。而在内部人才培养的体系外，我们还面向合作伙伴开展技能人才培训与认证。同时，我们还是广东的东江干部学院的现场教学点，广东省工业旅游现代智慧工厂的展示窗口。我们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省内外工业游学的团队。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窗口，让更多的人近距离地感受到超高清显示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也为各类研学交流提供新的思想和借鉴。
1: 明白了。那展望未来，企业将如何继续以技术创新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0: 五一劳动奖状对我们而言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在技术突破的层面，雷曼联也将继续聚焦 COB 的核心技术的迭代与延伸，持续加大研发的投入，尤其是在无衬底的技术路线、巨量转移工艺以及玻璃基 MIP 等创新方案上深入探索。产业规模化的层面呢，我们也持续地推进智能制造和数字化的转型。发挥广东省先进级的智能工厂的标杆效应，加速 Micro LED 的产品在智慧会议、数字教育、家庭影院等多元场景的落地，让超高清显示技术惠及更广泛的用户群体。在绿色创新的层面，我们依托了国家级的绿色工厂，紧扣 ESG 的要求。聚焦低碳节能的技术攻坚，让中国屏不仅提供清晰的显示，更能助力我们的用户企业低碳绿色的转型升级。那么，在服务国家的战略层面，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将以航天标准持续地打磨我们的 8K 超高清的显示产品，为国家重大工程提供更加先进的解决方案。雷曼呢，也将一如既往地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用一块块中国屏讲好中国故事，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贡献力量。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国家863计划海水养殖种子工程南方基地，作为广东恒兴饲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旗下一支60人嘅研发团队，以自主创新破解种源难题，全力筑牢蓝色粮仓根基，凭借过硬实力同实干担当，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下边我哋连线广东恒兴饲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水产种苗与养殖研究所所长陈奕斌先生，嚟听佢嘅分享。陈所长您好，作为国家863计划的研发团队，你们长期聚焦海水养殖种子工程，当初选择攻克对虾育种难题是出于怎样的责任感？
4: 它是两个背景，一个是咱那边对虾从1988年引进国内到至今为止，中国的海域是没有这个野生的种子群体的，所以我们做苗啊，一直都是要靠进口种虾，就人家想给你种子就给你种子，不想给你种子就不想给，这是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的话，当初恒兴联合中山大学攻克这个对虾育种这个难题的话，还有第二个背景，就是那个时候全球爆发那个白斑综合征病毒啊，那么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对整个产业是一个病源。所以其实恒兴是为了解决抗白斑病毒这么两个背景下去选择攻克对虾这个育种就从2002年863立项开始就开始做这个中兴一号这个选育这个育种，然后用了接近10年的时间到2011年的时候就通过国审变成国内第一个抗病的南美白对虾这个新品种。
1: 那团队选育出中星1号、中星2号凡纳冰对虾新品种，填补了国内空白。

0: 来。那在育种攻关的过程中，你们是如何以工匠精神坚守科研、永不言弃的？
1: 其实大家第一都是为了想解决这个种子技术难题，所以说我们的种必须是，我们只有种，我们才能够把下游的这个产业，就苗啊、养殖啊这个产业才能够握在自己手里。所以其实这个事情是必须要做的，也必须要做有自己的自主选育的这个种。这第一，第二的话，一号跟二号在选育的过程，其实两个新品种都是历经了接近10年的时间去完成这个攻克任务。整个过程从这个车间到实验室到塘头，不同的场景反复的这个重复，每一年每一代都去重复的这样的工作，这是其中第二个。第三个的话是从选育这一步到这个测试到推广到市场的这个反馈，又重新回来进行性状的优化，那么基本都是这么去螺旋式上升，这么去坚持下来，两个新品种都是这么去做出来的。
0: 嗯，好的，陈所长，你们也主持制定了凡纳宾对虾育苗技术的国家标准，还突破了石斑鱼、金鲳鱼等人工繁育技术。那这些成果对我国种业发展有怎样的意义？
1: 恒星不仅仅是在育种上去攻关、去攻克，还是从育苗啊，还有从养殖技术啊，还有这个养殖的这个新模式啊、新工艺上也去不断去开发跟迭代升级，做一些这个工作。那么其实凡纳宾对虾育苗技术这个国家标准这个制定呢，是推动的整个产业凡纳宾对虾这个在有良好种质的基础上，又同时能够规范繁育啊，就育苗这一端这个流程，从提升这个苗种的质量啊，育苗的成活率，甚至是推动整个产业下游的这个养殖，是一个规范，是个标准，是个标杆，对，这是第一个意义。那么同时呢，其实恒星不仅是做凡纳宾对虾两种这个开发，那么其实还是在海水鱼育种育苗这块也取得这个一些重大的这个突破。那么其实所有做这些工作的目的的话，最后都是能够我们拥有自己的中国种，然后就是在有良好种子的基础上，我们要做育繁推的这个规范啊，整个闭环的这个规范啊。那么其实这个是对整个产业来说，对每个品种来说，对整个市场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范性，或者说一个推动性，这么一个意义吧。
0: 嗯，好，陈所长，那你们的成果推动了我国水产种业的进步，未来在培育更多优良品种、完善育种育苗技术上有怎样的规划呢？
1: 首先，所有良种的开发、新品种的开发、育种育苗技术的这个开发，前提都是在市场跟产业需求基础上啊，然后再加上公司育繁推发展的这个要求和规划，这两方面不断去开发更多的这个新的品种啊，然后开发更多新的这个育种和育苗技术。我们因为全国这个养殖模式有很多种，养殖品种也有很多种，所有的育种、所有的研发工作，最后其实最后都是为了成果做转化，变为成为产业的这个效益，去带动下游的这个养殖产业。那么其实我们的开发也是要基于这样这么一个基础，基于这么一个产业的这个需求，不论是现在凡纳宾对虾的这个新的品系，还是比如这个近几年发展起来这个斑节对虾等等，都是恒星在规划的范围内要开发的这个两种任务。这第一，第二的话，随着这个整个养殖产业这个养殖水平在不断的提升，那么对苗对种这一块的这个种质苗种的质量其实也是不断在提升，那么其实恒星也会基于这么一个基础，这么基于这么一个背景，基于这么一个需求，不断的去选择更好的这种更先进的这种育种技术，效率更高的这种育种技术，还有更好的这种育苗技术。那么其实我们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这个苗种的这个质量，还有提升这个我们育种跟育苗的这个效率，最后能够促进下游端，推动下游这个养殖端能够进入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良性发展。所以说恒星未来肯定是在我们种业这个育繁推这三个环节去做闭环，去不断的完善，去不断去更上一个台阶去做优化。
0: 好啦，以上就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倪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0: F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3: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4: 大家好，我是正源。今天是2026年5月5号五一假期的最后一日，愿各位在假日里面收获了快乐和满足，也都留下美好的回忆。来看看今天节目为各位带来的主要内容。
3: 五一期间，科创梦工场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湾区新工匠，今天播出新职业的创造者，从修飞机的人到读懂飞机语言的人。
4: 科创空间去关注深圳自然 AI 智能体工具，帮助中国 AI 产业突破国际生态壁垒，加速算力自主的进程。
3: 数字生活，建筑工程师黄俊杰用 AI 为大湾区建设贡献力量。马上开始今日的节目。
5: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6: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5: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6: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3: 你现在收听的是科创梦工厂节目。首先来关注近日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正式发布。规划纲要全文约11万字，总共21章，提出未来五年广东发展的8个主要目标，包括全省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等。规划纲要突出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牵引，将其放在重点任务首位，提出要久久为功，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4: 是啦，咁广东咧将携手港澳健全协商合作机制啦，共同建设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辐射全广东省全域，亦都引领国内国际嘅强劲引擎。规划纲要设置咗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城乡区域、绿色低碳同埋安全保障6大类嘅22个指标。咁喺经济发展方面啊，规划纲要定下咗全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嘅目标。咁另外15时期，广东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将增长5%，全广东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将同 GDP 增长同步嘅。养老机构护理营床位占比将从2025年嘅75%提升到80%，3岁以下婴幼儿入学率将累计提高6.5个百分点。
3: 系嘅，规划纲要当中仲设置咗县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海洋生产总值等3个特色指标，提出到2030年，县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会达到50%左右，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将会从2025年的2.27缩细为2.05，海洋生产总值将会达到2.8万亿元。咁我哋记者梳理就发现，规划纲要全文上下点名深圳41次，显示出喺以人为本嘅新型城镇化同基础设施网络嘅部署中，深圳嘅地理边界正喺度被史无前例嘅超级工程彻底打破。
4: 系啦，咁规划纲要指出啊，要高水平建设黄金内湾，强化广州、深圳双核引擎作用。深圳将化身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嘅绝对锚点。14五期间，深中通道建成通车，显著提升珠江口东西两岸互联互通水平。而喺15五嘅新蓝图里边咧，更加宏大嘅交通血管正喺度铺设，广深第二高铁加速推进啦，同埋深珠通道即系伶仃洋通道亦都进入研究论证阶段了。可以说在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当中，深圳的枢纽能级被推向了新的高度。深圳和周边区域的同城化、一体化，令它的发展红利得以毫无阻碍地向粤东和珠江口西岸倾注。
3: 是啊，同时呢，规划纲要指出，科技自立自强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重中之重。未来五年里头，广东省明确提出要开展有组织的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支持深圳建设成为高新技术企业之都。细数一下深

0: 系咁，另一方面咧，邱白光耀第五章仲专门系留出篇幅讲述咗推动人工智能重塑生产生活范式，无论系建好用好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定系喺河套联手香港引进国际顶尖研发力量，亦或系提升深圳数据交易所嘅能级，深圳正一度为全广东省夯实智能算力嘅根基，其输送嘅规则数据算法将成为全广东省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嘅最强赋能。
1: 冇错嘅，咁与此同时咧，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喺规划纲要当中被赋予咗更深层次嘅使命，咁就系全面实施全球服务商计划，提升深港国际金融城、深港国际法务区能级，有序推进电信、互联网等领域开放。咁呢种开放嘅势能，同样喺金融板块激荡。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化创业板改革，打造世界一流交易所。发挥深交所科技成果与知识产权交易中心骨干平台作用，令到科技、产业、金融实现完美闭环。咁此外咧，规划纲要更支持深圳增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亦都明确提出推动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加快建设国家远洋渔业基地。
0: 好，各位，稍后会进入我哋五一节目嘅特别板块《湾区新工匠》嘅，嚟了解一份新嘅职业。
2: 是哪个在这定义新时代的职业？
3: 现在我只需要在地面操控平板，无人机就能一键起飞。
4: 通过外立面节能优化、材料选型，
5: 我想要让 AI 这个天才去发挥真正的生产力，是需要做一个指引的。
2: 新职业、新方向，深五开局之年，他们这样流动。
3: 每一次的数据采集都是在为源头脉进行体检，能够确保电从千里之外安全地送到我们千家万户。
4: 选择绿色赛道，我想让每一栋楼都能低碳呼吸。
6: 十五规划里面已经明确强调了全面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把握机会投身其中。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科创梦工厂五一特别策划湾区新工匠，五一劳动节致敬湾区新力量。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同倪晶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湾区新工匠嘅环节啦。嗱，十五开局之年咧，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涌现出一批新兴职业。五一期间，科创梦工场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湾区新工匠》，聚焦多位数字化转型升级嘅湾区新工匠，从电力巡检员到无人机巡检工程师。从软件工程师到 AI 训练师标准起草人，从建筑工程师到碳足迹管家的故事，以劳动者与产业共同升级为主线，致敬每一次向上生长的劳动。今日播出新职业的创造者，从修飞机的人到读懂飞机语言的人。
0: 是啦，咁一架飞机喺万米高空飞行，佢嘅健康状况，地面可唔可以实时掌握呢？咁20年前咧，答案系唔得嘅。咁飞机落地之后啊，机务工程师拎住手电筒啦，爬入爬出吓，靠经验同埋耳仔判断故障。如果问题复杂咧，飞机可能停长几个钟，甚至系几日嘅。今日咧呢个答案就系可以，可以实时掌握。咁中国南方航空嘅天童系统就令飞机喺飞行当中啦，可以开口讲。讲话啊，实时报告故障、预警风险。咁呢个系统嘅创造者叫做刘宇辉。更加重要嘅系咧，天童唔单止系一个系统，佢创造咗一个新工种，叫做飞机健康管理师。咁呢个工种咧喺中国系首创啦，喺全球亦都系领先嘅。佢唔系被定义嘅职业，而系正在被创造嘅职业。咁喺十五规划强调新质生产力嘅今日啦，刘宇辉嘅故事系回答咗一个核心问题嘅，即系传统职业点样被数字化重塑咧？一个新工种啊，点样出现嘅咧？今日嘅节目嚟听记者孙杨对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技术管理中心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专家刘宇辉嘅专访。
7: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技术管理中心的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专家刘宇辉。那么首先我们和刘总打个招呼，你好。
8: 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南方航空的刘宇辉。
7: 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那么对于这个飞机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就是出行的必备的工具。那么对于这个飞机修理师的话呢，可能这个

0: 的职业，大家会相对陌生一些。那么您现在是发明了一种叫做天童的这种系统，能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天童是我们一个诊断系统的品牌啊，这种方式是现在做飞机数字化维修的一种，可以说离不开的一样基础功，那就是远程故障诊断。像汽车呀、高铁呀，都有类似的东西。那飞机同样也有这种远程故障诊断的这种工具手段啊，尤其是对飞机这种飞出去就几千公里的、上万公里之外的，你如果做不到远程的话，会非常麻烦的。
0: 那这个天童大概是什么时候被研制出来的呢？
1: 天童它的技术底座呢，是我刚才讲的，是一种远程的一种数字化方法。它早在25年前，我们就有这个第一个雏形版本，波音777上是试用成功的。天童这个牌子呢，是在最近22年左右吧，这个数字化转型，我们推出了一个品牌。
0: 那如果说飞机修理师，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全新的职业来看待的话，您觉得这2年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1: 这个话题非常的尖锐哈，新时代变更、技术变迁、新职业也不断的往外冒。你像最近2、3年吧，随着 AI 的这个深入人心啊，居然有一种工种就叫做人工智能与训练师，大家伙也没听说过，确实是有。那么天童这个故障诊断这种技术手段呢，在民航的这个圈里面呢，尤其是最近几年，可以说它是一个对学校的学生、对已入职的员工一种全新的挑战。它需要的交叉的学科的能力啊，数据分析的能力啊，对故障深层次数据驱动的定位方法等等等等，它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工种。在我们入职的新员工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个数字化作业方面呢，有一个很深入的培训。它的确是个新工种，而且是需求量是越来越大，因为飞机越来越先进，飞机产生的数据量那么大，这种数据资产有效的利用起来，显然不是像早期停留在教科书阶段的，现在已经到了落地实战阶段了，真正产生的效能了。
0: 对，那您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把它当成一种新的职业的话，它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技能呢？和传统的这个机务维修比较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1: 哎，这个值得深入去体会和解释哈。传统的这个飞机维修啊，像我们机务这些个员工在脑子里一个深根蒂固的一个想法，就是按手册去做事儿啊，叫按时工，不能有任何的偏离。你觉得你的手册有错误了，你要报批，要报批民航局，要报批我们的适航组织去审定这个差异，把它纠正过来。如果你有更好的这工艺手段呢，你也要把你的工艺手段呢形成标准去报批，最后才能形成一个行业化通用的一个东西啊，这个是机务的天责啊，我们做飞机维修的一个天责，一定要这么做的。但是在这个数字化的或者说在天童的这种驱动底下的一种新工作方式来讲呢，它更需要你有一定的脑洞，你要用这个数据驱动的方法呢，能够去刨那些故障的发生的根源，然后在草稿纸上去演算，而且要能够在真的飞机上去校验这件事情，所以它的这个冒险精神啊，打引号的冒险啊，不是说不要命的冒险啊，毕竟它是面向安全的，要很谨慎啊。第一，冒险精神；第二，突破精神；第三个，要能够叫做跨界精神。因为像我们搞这种数字化的，多数呢都是通讯啊、计算机这种，甚至是数学这种专业出身的。但是更多的像天童它的这种诊断功能啊，更多的是面向机电油液啊，是面向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工作群里，经常流行一句话，其实从不懂变成最懂，这我们经常自嘲的一句话，确实是如此啊。它这个工种的这个相对于传统的这个适应的这个范围要更深啊，更有挑战啊，更有兴趣。
0: 对，那么以前的话呢，很多人都会觉得机务就是我们飞机落地之后才会发现这个飞机上有没有故障。那么现在是不是飞机在空中的时候就可以告诉我们了？这是通过什么样的技术做到的呢？
1: 对，现在确实是早已做到了，飞机在飞的过程中就可以知道它的不舒服，就可以知道它的毛病，大毛病、小毛病。它主要是依赖的3套技术吧。第一套是通讯，这不用讲，在1万公里的洛杉矶、1万公里的欧洲、1万多米的天空，飞到空中，那个不是我们的互联网能够。

0: 够得着的网络，它是靠卫星啊，或者靠我们的甚高频，像这种短波通讯的这种手段。第二种呢，就是数据采集。数据采集技术呢，飞机的这个数据呢，它是高频数据，而且是持续的不对齐的数据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采样频率呢，它有时高达256分之1秒就去采一次的，有的高达512秒采一次。现在最先进的是高达1024秒分之1就去采一次的，这非常高的频率。当然也有很低的频率，像这么我们叫做乱七八糟的数据，你怎么把它处理起来呢？这是后面又在讲的这个第三种方法，就是数据处理方法，大数据的数据处理方法。这三套技术加起来呢，就达到了刚才说的，飞机在飞的时候你不舒服，我都知道了，飞机不舒服，啊，设备不舒服，远程就已经知道了。就是这三套技术支撑的。
1: 就是我们原来呢，可能把我们这个职业叫做机务师。那现在的话，您愿意给这个职业定位一个名称的话，您觉得这个职业应该叫个什么名称啊？
0: 之前前两年吧，人家把我们定位成医生。其实我个人认为，我们并不是医生，我们是做药的药师。
1: 哦。
0: 啊，是做药的药师，医生是对你望闻问切、把脉，去看你的脸色啊，当面给你诊断。而我们不是，我们要知道更多的发生过的这个，你比方说的拿医院的这个场景来比喻吧，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知道更多人的病例啊，我都不一定要去看你这个脸色好不好啊，什么伤得多少严重，我要看你的病例，要看你的历史。把你的历史、把你的病例，用数据化驱动的方法，把你做成新药方，能够适应于更多的这个人去吃这个药解决问题，能适应于更多的飞机。我们更关心的是一些通用的方法，在通用的方法之中去找到针对性的个案，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所以我说，所以更确切的说，我们是药师。
1: 如果用一个更直观的例子来给我们举例，比如说，在这个系统上线之后，或者是说我们的新的方法出现之后，一个直观的变化是什么呢？原来我们面对一架飞机可能出现一个故障，大概要处理多久？那么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流程呢？
0: 好了，之前嘛，你要讲之前推到啥时候？推到20年前吧，就是彻底没有这套系统的时候，那是所谓的之前。之前我们就叫做啥事情维修，我就大纲里写飞300个小时，要检查一下。你比方说我们的起落架、我们的轮胎，你多少个起落，你就要去看一看，查一查胎压，脚踢一踢啊，压一压呀，这是常有的办法。测胎压都去测一测，这个是叫做视勤维修，特别是那些机械的拉拉钢索、除除锈啊。那么现在可好了，因为现在飞机上这些传感器啊，密密麻麻啊，我们用数据的方法，你就说这个测这个胎压吧，有专门的胎压、胎温以及这个磨损销这些东西都可以被传回来。那么我们后面经过数据观测、统计法也好啊，完了门线法也好啊，胎压不足了啊，被磨了、偏了，甚至是温度异常了，我们都可以提早报警。你比方说在跑道头，有时候经常我们会收到给刹车过热啊。那么之前怎么做呢？之前我们机务会去问飞行员，或者说飞行员会告诉我们机务，这个刹车有点热了，然后我们就抱个风扇去吹它。现在不是，现在你落地前，你刚一落地，我马上就知道你热了。不过现在条件也好，轮上本身就有小风扇，没有风扇呢，我们的风扇早就准备好在那儿，就知道这个东西你一热，我就给你调过去了啊。之前你看
1: 那
0: 有
1: 怎么
0: 问，
1: 知道的呢？
0: 它有传感的，刹车温度传感器啊，它有磨损销啊，什么都是有的。就是首先呢，飞机本身要够先进了，第二，数字化驱动也要先进，整个流程都进步了。
1: 在这个天童这个系统出现之前，您觉得一个机务工程师他的核心能力是什么？那么在出现之后，他的核心能力发生了变化了吗？这两个之间，你觉得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0: 变化了，变化了。它从这个东西大面推广之后，就是故障诊断呢，远程故障诊断这种思路出现之后呢，几乎是所有的兄弟们呢，哪怕是做工程的、做航材的、做车间维修的这种末端的，他们心中都会有一个执念，就是出现了这个故障，首先去看看天窗上有没有记录，先扒开这件事情背后的历史，它有没有发生过。啊，有发生过什么时候，在哪架飞机上？车间就更有意思了。哎呦，先看这个件是不是我修出去的哈、航线也会先去看，哦，这个飞机是不是我放行的啊？就整个思路方式它都会发生变化，就是你背后有一个无形的大手在推着这个工作者要往前看。不像之前了，我这个修完了，这个交接本一交接了，好像就跟我没啥事了。现在不是，整个天童的数字化平台在后面有一个无形的推手推着你要 更加有责任，要更加认真啊，更加会思考。
1: 所以说您。

0: 觉得这个工作它的变化应该是整个思维方式都变了，其实不
1: 是的，
0: 是技术的变化，对吧？
1: 思维方式变化是最确切的，思维方式、学习方式以及对这个故障的分析方式，整个都发生变化。那它是个体系化的，它不是一个点。
0: 对，您在这个行业应该是工作了很多年了哈。那像原来来一个新员工的话，你们主要对他们进行怎样的培训？现在的新员工的话，又是怎样的培训？是不是会完全不一样了？
1: 首先我呢，在这个行业差不多30年了，我是个
0: 嗯，
1: 彻彻头头的老员工了。
0: 哈哈。
1: 新员工来了之后呢，因为现在来到民航，特别是南航这种央企的单位啊，这个人力对员工的基础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啊。首先外语理解过关，基本的数字化的能力，我们挑员工呢，他都有一个门槛，基本上是符合这些基础的操作能力的。我们对新员工的培训呢，周期是很长，3年才上岗。这3年之内，你要到各个岗位去转一圈，其中呢也会有好几个月的课程嘛，是在学这个数字化的。跟天穹相关的技术呢，不只是我一个团队啊，还有一些刚才你说的专业的发动机口的，那个也是一个独立的团队。对新来的员工啊，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培训，有时候还会让这新员工在我们这个研究室啊待上1、2个月，专门去做一个小课题，去跑一跑的。所以说，这种数字驱动做这个故障诊断的方法呢，就在新员工入职的时候就已经给他们植下去了。
0: 嗯，好的好的。您觉得这个职业未来它会一直存在吗？或者是短时间内啊，大概10年啊，它会一直存在吗？这个职业？
1: 十年肯定会存在。再往后的话，因为现在个人不太好去评估这个 AI 技术，但是10年之内啊，像在民航的这个行业里，
0: 管理
1: 它一定
0: 师。
1: 啊，它管理师还是工程师，它一定会存，它一定会
0: 好。
1: 存在。你就不管你是多好，我们这个科室是叫做机载信息室，是在2007年成立的，有多少年了？2007到现在，差不多
0: 差不
1: 二
0: 多
1: 十
0: 二
1: 年。
0: 十年，
1: 差不多20年了，当时我们提出的是就想这个专业口能存超过10年吗？但是我们科室成立之后的10年，中航工业成立了同名办公室，很有点像您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10年之后，飞机健康管理师还会不会存在？肯定会存在，但是大不了会变成另外一种方式。
0: 好的，好的，我们也期待哈，未来这个职业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也感谢刘宇辉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下次再见。
1: 好的，谢谢大家。
2: 好啦，各位，头先播出嘅系湾区新工长啦。咁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系打开云听客户端，云朵嘅云，听见嘅听，云听收听以上内容。咁稍后将会为各位带嚟多重空间嘅。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九幺九。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好似诶，点
5: 解会咁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嘅人，最后先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同埋外地创业嘅经验，令到我唔单止喺自己研究嘅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住国家发展嘅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喺度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同埋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
7: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8: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7: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8: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9: 科技制造生活，
8: 创新成就未来。
9: 科创空间。
10: 好，各位，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的科创梦工场，来自

0: 香港之声咧，嚟自大湾区之声，喺五一假期继续系陪伴各位嘅吓。好，继续锁定节目嚟到科创空间啦。
1: 主持人郑源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嗱，喺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嘅当下，算力已经成为核心驱动力。但系一个长期存在嘅困境就系、是、先进嘅 AI 模型同算法往往被束缚喺特定嘅硬件生态之上。其中由以英伟达嘅 CUDA 生态为甚，唔单止系开发者面对跨平台迁移时候高昂成本与复杂性嘅慨叹，更加系中国 AI 产业喺追求算力自主道路上必须直面嘅现实壁垒。咁喺深圳一款名为 Kernel Cat 嘅 AI 智能体工具进入到业界嘅视野。他就希望以人工智能本身的力量来破解这一生态难题。近日总台记者于洋专访到了深圳市大数据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罗志全，一起来听听 Kernel Cat 怎样加速算力自主的进程。
2: 罗院士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深圳市大数据研究院院长罗志全。
2: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Kernel Cat 的核心定位以及它的运行流程是怎样的呢？
3: Kernel Cat 的核心定位可以理解为 AI 计算生态里的计算加速的一个专家，它主要是瞄准 AI 模型落地时最头疼的三大底层的问题。第一，就是这个大语言模型迁移到国产芯片后跑不起来；第二个是跑起来又速度慢；第三个呢是支持 AI 模型的推理以及训练的最小的那个计算单元，就是 Kernel的开发难、周期长。它的目标是让这些原本需要专家花几周甚至几个月反复调试的那个工程的工作，变成用我们这个人的自然语言来提交要求，然后用数学工具和 AI 的工具自动把它搞定，这种的一种智能的服务这里面有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从技术方面上来说，我们希望通过 Kernel Cat 推动三个转变。一个是把算子开发从依赖个人的工程经验变成为算子驱动的自动化的一个流程。第二呢，就是把国产芯片的软件生态的门槛从这个高不可攀降到普通工程师也能上手。第三呢，就是通过工具的创新帮助国产芯片真正的释放它的性能，解决这个有硬件但缺好软件的卡脖子问题。简单说，就是把国产 AI 生态从能用到好用这个关键的一个助推器的作用。
2: 这样的功能覆盖哪些运行的场景？同时它又解决了哪些使用中的难点呢？
3: AI 开发者现在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硬件换了，模型跑不起来或者根本跑不好。 Kernel Cat 主要解决三类的具体场景的问题。第一类就是模型的迁移，比如在这个英伟达，就是国外的这个算力平台上训练好的一个模型，要想到搬到国产芯片，比如说华为的升腾这类国产芯片上，经常会遇到环境的配置非常复杂也不相同，比如说各类依赖这个库报错，官方的算子库不支持某些功能，导致模型报错或者是结果不对等等。 Kernel Cat 能自动的配好运行的这个环境，补全缺失的那些依赖，甚至通过迁移或者生成新的算子让模型一键适配，这第一个这个应用场景。第二个呢，就是性能的优化。搬迁到新的硬件后，可能因为算子效率低，推理的这个速度慢，耗电又高，比如说本原本跑每秒1000次的模型现在只能跑300次。Kernel Cat 呢，能够快速的定位是哪个算子拖了后腿，可能是某个矩阵参数计算的这个参数没有调好，然后自动的进行优化，让模型跑得更快更省电。这是第二类，就是性能优化。第三类的应用场景就是算子的开发，这是最底层的活，传统上是得靠懂算法又懂芯片架构还会这个编译优化没有几年的经验是根本做不了的事儿。而 Kernel Cat 是通过大模型理解用户的这个需求，比如说一工程师说我要一个处理图像特征的一个算子自己他就能生成代码，把原来要花几周的开发时间压缩到几个小时或者甚至几分钟。这三类的场景覆盖了从实验室到产业落地的关键的一些环节，而 Kernel Cat 的作用就是让开

0: 发者，不用再被底层工程拖出后腿，把精力集中在模型本身的这个创新上。
1: 可以说，算子开发长期面临着三高的挑战，也就是门槛高、成本高、周期长。那么 ，KernelCat 的破题思路又是什么呢？
0: 算子开发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啊，是吧？这顶点的三高：门槛高、成本高，而且周期很长。那是 AI 行业都是每个芯片厂家都是花大力气要做的这个一项工作，基础性工作。门槛高呢，是因为它要求开发者同时懂算法、芯片架构和编译的优化。成本高是每一块芯片、新的芯片或者模型的架构出现，都得重新开发。周期长呢，因为它是要手工这个调试，动辄就是几周，跟不上技术迭代的这个硬件技术迭代的这个节奏。所以 KernelCat 的破题思路，简单呢说法就是用 AI 的智能替代人工的经验，把大模型的这个理解能力和运筹优化，就是数学的求解能力结合起来，用户只需要用自然语言说清楚，比如说我需要优化某某某算子在生成芯片上的延迟这个问题，这个 KernelCat 就能自动分析硬件的限制约束啊，拆解算法的逻辑，把问题转化成一个数学优化模型，然后通过算法快速找到最优解，比如说调整算子的分块参数啊等等，最后在真实的芯片上测试验证，输出可以直接用的这个算子的代码啊。举个例子，之前有一个生成芯片上一个算子的优化问题，传统的算法要挑十几二十个参数啊，每个参数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值，工程师得试很久，而 KernelCat 十几轮迭代就找到了最优的配置，延迟降低了22%，吞吐量也提升了30%。但是要根本解决是三高的问题，光有工具还不够，还需要芯片厂商持续的提升它的硬件的性能，比如让芯片的计算能力更加强大，行业内共建开放的算子库和工具链，大家一起贡献代码，避免这个重复的造轮子。因为很多国内也很多这个厂商啊，他们都是自己有自己的算子库和工具链，希望能够开源共享。高校呢和企业培养更多懂底层开发的人才，现在国家也非常缺乏这类人才，政策上也要多给些支持，比如资金啊、项目引导，让生态真正的良性的循环起来。
1: 尽管潜力巨大，那么未来会面临哪些压力呢？
0: 我们国产的 AI 生态要真正和国际主流的，比如说英伟达的 CUDA 啊，这个生态系统竞争啊，工具创新是尖刀，但还是需要有整套的这个组合拳啊。工具创新就像刚刚提到的 KernelCat 这样的工具。首先呢，我想这个怎么做组合拳呢？硬件要得跟上，芯片的性能，比如说算力啊、能效、稳定性，比如说长时间运行的可靠性，需要持续的提升，特别是要针对这个 AI 大模型的需求优化它的结构，比如说更擅长处理大规模的数据，能够支撑不同精度的混合精度的这个运算啊等等。其次呢，软件工具呢也要完善，除了算子开发的工具，还得有配套的模型训练框架，比如说能让开发者熟悉的这个工具链，还有推理的引擎，比如说同时能支持实时的响应啊，调试的工具，比如说快速定位的这个工具啊，定位问题的工具啊，形成一站式的开发环境，让用户用起来非常顺手，这是这个第二。第三呢，我觉得是要生态要很活跃，得有足够多的开发者愿意用啊，愿意贡献代码啊，可以通过政策鼓励高校的学生啊，企业工程师来一起参与这项工作，形成越多人用工具越好用的这个正循环，这就是开源生态的这个建设。第四呢，其实也需要政策啊上面的支持，算力主权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部分，国家需要在 AI 的这个战略层面进行统筹，比如说把国产的生态建设纳入科技的规划，并通过资金、税收等政策帮早期的生态度过一些生存性的从0到1的这个难关啊。和国际生态的竞争呢是关键，要解决用户的迁移的成本问题啊，这个问题 CUDA 用了十几年，像英伟达

0: 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开发者已经用这个习惯了他们那个生态，要换一个平台，就像这个有我们有这个 Windows 的生态啊，还有这个苹果他们这个 iPhone 这些生态，还有这个这个谷歌的安卓的这个生态，这都是大家用得很顺手了。一个新的生态要让用户觉得好用啊，愿意迁移啊，这个迁移的成本这个问题是这个换平台的这个代价高。Kernel Cache 这类工具的开发呢，就是让用户发现，哎，用国产的芯片和工具也没问题，不仅性能跟得上，而且开发也很简单，要慢慢建立这种信任和信心。
1: 建设一个成熟的、可以与国际上 CUDA 抗衡的国产 AI 生态的系统，那么还需要哪些必要的条件呢？而从您的角度出发，又会有哪些建议呢？
0: 其实啊，我觉得要跟国际巨头，比如说英伟达，它这种垄断啊，这种生态，本质上是他们是有先发的优势，生态有一个护城河。他们花了十几年建工具链，这个开发者用户一旦用了就很难换。我们要破这个局啊，我觉得有好几个方面的工作要做，一个是人才，就是高校企业。我们得培养一批既懂芯片又懂算法的复合型人才，然后让这些学生、让这些老师、让这些工程师能够适应这个国产，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用国产的这个，一开始就开始用国产的这个 AI 芯片这个生态，把这个生态催熟，把这些该踩的坑都踩一遍，然后把这个生态越做越好。这第二个呢，做好这个生态呢，需要是我们的这个开发的工具，像 Kernel Cache 这样的产品啊，就是要更加智能、更加高效，就是要用 A 把这个 AI 的这个门槛，用 AI 这个 A 国产 AI 这个门槛把它降低，让这个用户不用学复杂的技术也能用好国产的 AI 芯片。第三呢，是我们生态要更加开放，芯片的厂商、工具的开发者，这个还有这个应用企业，比如说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啊，这些公司啊，要一起合作，共享经验、代码，别各搞各一套，要一个开放协作的一个生态啊。第四呢，是这个我们政策上，国家政策上还是要有一些支持，国家需要在这个关键的破局的这个时候，需要关键的时候扶一把，比如说支持啊，国产芯片在国防、金融等关键领域先用起来。帮助这个生态度过早期的这个困难期，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把人才培养好，把短期的这个时候啊，要把这个工具，这开发的工具要进行突破，让用户愿意用；这个中期呢，还要这个建立生态闭环啊，让用户用得好啊。这个只要我们上下游啊一起齐心协力，我相信国产的这个生态完全是有机会从跟跑变成领跑。
1: 好的，感谢罗志全院士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谢谢大家。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数字生活。

0: 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0: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0: 区块链、
6: 新零售、
0: 物联网、
6: 云计算、
0: 人工智能、
6: 无人驾驶、
0: 共享经济，
6: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0: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7: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数字生活的环节了，黄俊杰是90后香港人，生于深圳，少年的时候移居到香港求学，是中建海龙深圳一个项目的执行经理。由于工作他是频繁往返于深港之间，亦都将香港的建筑管理经验灵活地融入到深圳项目。他借鉴香港 AI 智能安全日志助手的经验，率先在项目使用了智能安全日志编写助手。 AI 助手会自动收集总结，每日生成安全日志，节省了传统工作中需要管理人员再手动整理信息的动作。
8: 是啊，咁如今啦，黄俊杰同埋太太同埋两个细路仔咧，已经喺深圳定居啦。从学习、工作到生活，大湾区正喺度真正融为一体啊！咁黄俊杰就相信啦，自己嘅故事正系呢片热土融合发展嘅生动缩影。近日，总台记者于洋专访到中建海龙，黄俊杰一齐嚟听听佢嘅故事。
9: 黄经理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执行经理黄俊杰。
9: 当初是如何想到从香港过来深圳发展的呢？
10: 当初我其实是就是希望在整个大湾区的建设过程中能到一个更大的平台上继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那么香港在标准化和管理规范方面经过很多年的发展已经非常的成熟。在香港工作的时候我已经学习到了行业的基本准则和管理流程。在现在大湾区融合的背景下，深圳呢在建设规模和技术应用上面提供了更广阔的一个空间，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环境比较适合工程技术人员去尝试一些新的管理方法。而且深圳的发展速度和对新事物的包容性也给个人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实践可能。同时呢，就是跟随国家的发展规划，在工程建设领域这个大湾区融合发展的蓝图确实越来越明确。我参与其中呢，对整个大湾区的发展也有了一个更真切的感受。当时呢，就已经产生了想去前往深圳工作的一个动力。这个时候呢，恰逢公司中标深圳前海的新项目我就自己主动申请到深圳工作，也是想给自己创造一些新的挑战。
9: 在深圳工作之后怎么样？有没有带一些香港的经验过来呢？
10: 过来深圳工作之后其实感受还是挺多的。而且在深圳的工作呢一个特点呢，主要就是将两地的一个管理优势更好的结合起来。香港在工程管理当中对于规范还有细节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我就把这些相应的一些好做法带到了在深圳现在的项目当中比如我们引入了吊装用具的安全色管理，就是通过不同颜色的区分来区别就是不同季度的关于吊装用具的检测周期。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在安全帽上张贴不同的标签来识别新老工人通过这些做法让现场的管理可以更加的直观。而且我也在这个过程中利用了深圳的数字化环境，将相应的管理标

0: 准和规范固化到了我们正在开发的一些 AI 工具当中。这种做法既保留了香港在过程控制上的那种严谨性，也适应了深圳对工作效率的要求，让项目管理更加的稳健。
1: AI 安全日志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事情的背景是这样的，在2025年7月的时候，我和几个同事组队参加了中建海龙举办的第一届 AI 挑战赛。那个时候，我们设计了一款 AI 智能体，叫做项目经理效能助手 SiteMind。那一次的参赛，我们就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而且，其实那次是我第一次实际参与设计开发 AI 产品啊，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产品模型，但也让我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那这一次的参赛呢，就为开发这个 AI 安全日志埋下了一颗种子。后来在项目管理过程中，开发这个 AI 安全日志助手呢，初衷是为了减轻管理人员的文书工作负担啊。我和几个同事设计的这个工具啊，它是可以自动收集项目群组里的现场图片和文字信息，并在每天结束的时候生成标准的日志文档。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项目的安全管理人员可以从繁琐的记录工作中解脱出来，将主要的精力放在现场的巡查和风险识别上。我们认为啊，记录尤其是标准化的记录可以由 AI 来完成，而真正的安全判断和管理应该由人来负责。
1: AI 的使用可以为您的工作带来哪些便利呢？
0: 啊，确实现在 AI 的技术发展的非常快啊。AI 现在已经能够减少了我在信息检索和常规流程上的时间消耗啊。我们在项目上已经建立了内部的一个云端的知识库，同事们呢在遇到技术规范问题啊，可以随时的快速查询，而且不需要再去手动翻阅大量的文档啊，提高了解决问题的一个速度。目前呢，AI 已经处理了我大约一半的流程性事务，包括合同初审、基础数据的汇总，啊，以及各种会议纪要的整理，这让我的工作效率得到了提升。那么效率提升省下的时间呢，让我可以更深入的与各方沟通施工的细节，或者去思考项目管理中一些更复杂的实际困难，实实在在的能够为项目再去创造一些新的价值。
1: 那么从整个行业的发展来看，AI 还会给行业的发展带来哪些变化或者推动呢？而在您的工作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呢？
0: 在我看来呢，建筑行业呢，正在向一个智能化、工业化和数字化的方向转型。我们中建海龙公司自主研发的智能建造 MIC 模块化集成建筑技术，就是一个主要的新质生产力。这个技术的原理是在工厂生产 MIC 模块，然后在现场高效组装。我目前呢，我们在全国100多个项目都应用了这个模式，覆盖了包括住房、酒店、医院、公共建筑等多种领域。比如说，我们在深圳的华章新住项目啊，荣获了国家级荣誉詹天佑奖、优秀住宅小区金奖，并获得了业内专家世界一流建造水平的评价。这种智能建造 MIC 技术的安全可靠啊，在无数的项目当中被实践啊，而且被印证。在我负责的深圳项目的管理当中呢，我们还应用了 AI 视频监测、合同漏洞识别以及生成可视化技术方案交底等功能。在以前非常复杂枯燥的图纸和方案，现在可以通过 AI 生成的图文内容更清晰地传达给施工人员。通过这些具体的技术应用，简化了沟通的流程，让整个项目管理从依靠个人经验转向依靠精确的数据和系统。
1: 深圳为您的智能构想提供了哪些便利呢？而香港的同事又怎么看呢？
0: 深圳确实地理区位，背靠整个大湾区，它拥有完整的硬件产业链和算力资源，这为我们的技术构想落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我的一些创新和想法在这里都能很快地找到相应的技术支持。我以前的一些香港同事也都关注到了这些变化。随着最近几年大湾区交通和产业链的进一步的融合，深圳、香港两地的交流变得更加的频繁。我们公司在香港的项目最近也在尝试使用各种智能机器人来处理不同的工序，这样的一种跨地区的资源整合和信息交流，为两地的工程师都带来了很多的新的机会。
1: 对于未来的发展，您还有哪些规划呢？
0: 未来呢，我会继续参与 大文。

0: 区的工程建设，借助我在深圳和香港积累的管理经验，不断的去提升自己工作的自动化水平，以及持续的学习，来应对复杂多变的施工环境。我还会继续利用 AI 来处理琐碎的工作，并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更多的放在跨领域的专业学习和关键的决策上。在自动化程度可能越来越高的时代，我更希望自己能够准确判断风险，并解决更多的核心问题，为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实际价值。下一步，我也会将我的过去一些实践经验逐步整合成标准化的数字化流程，或者现在一个比较新的词汇叫 skills，让我们团队的同事更多的可以借鉴使用，能形成他们每个人的专属数字化助手。
1: 好的，感谢黄经理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好的，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谢谢。
2: 各位听众朋友，听过咗记者对建筑工程师黄俊杰嘅采访，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到呢度就要结束啦。主持人魏星、盛源代表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后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我哋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4: 海有说不完的话，风催着我们出发，把。

0: 哇原创金曲榜。哇原创金曲榜。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通贴盛宴。哇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2: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在每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收看我们华夏原创。

0: 上课榜。
1: 嗯，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0: 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呢，记得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就可以为你喜欢的歌手或者歌曲点赞和转发，同时也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1: 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0: 是啦，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带大家是进入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11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看看呢，我们的金榜歌曲是发了谁的。
1: 那在揭榜的同时呢，也要记得和我们互动一下哈，说一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是哪一首。可以在央视频之中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系啦，咁啊，倾一倾啦，你最中意嘅金榜歌曲系边首吓？同时咧，估下啦，我哋今个礼拜嘅冠军曲目啦，亦都系边一首，边位歌手夺得咧？入央视频啦，揾到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同我哋互动交流啦。
1: 马上就来揭榜1511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第十位，这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演唱《刺》。
2: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领先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刚刚分享到的是榜单上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演唱次。那这首歌呢，也是他们第四张专辑加冠之中的主打单曲了。
1: 冇错啦，咁成首歌嘅编曲咧非常之厚重吓，鼓点亦都好强劲，充满撕裂感同埋力量感，摆脱咗咧真系团体以往系偏清新啊元气嘅固有曲风吓。
0: 对，尤其是整首歌的亮点就是说唱的。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榜单上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来自薛之谦的演唱《顽疾》。那歌词呢，也是把放不下的偏爱、戒不掉的思念比作治不好的慢性病。
1: 系啦，咁呢首歌嘅旋律咧，好空旷清冷，而副歌咧慢慢叠加嘅鼓点咧，有电吉他同埋原有嘅爆发啦，情绪可以讲系层层咁，何妨后劲好足啊！
0: 是的，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行进到榜单的第八位，这首歌呢是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万象回响》。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刚刚分享到的是1511期榜单的第八位，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万象回响》。那这首歌呢，也是他为自己的演唱会来定制的主题曲。
1: 系啦，咁成首歌咧以世界音乐咧为基底，开篇咧系充满原始力量嘅吟唱啦，而搭配咧部落鼓点注入大地一样嘅野性嘅律动吓，节奏咧可以讲系张弛有度，情绪亦都系慢慢咁递进，每一次嘅旋律嘅转折咧都好有张力啊！
0: 在歌曲之中呢，我们可以听到黄子弘凡的真假声的转换，流畅自然哈，既有少年的清澈，又有掌控全场的气场。
1: 系啦，咁听歌同时咧，大家亦都可以互动起身吓，讲下你最中意嘅金榜歌曲系边一首，又或者又点样样传送嘅祝福啦，都可以发送过嚟嘅。
0: 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同时等待大家的互动。这首歌呢是榜单上第七位的歌曲，来自周英婷的演唱《Social Pass》。

0: 刚刚听到的是榜单上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来自周英婷演唱的一首 Sociopaths， 这是一首藏着细腻的情绪和深刻思考的歌曲，也是剖开了当代人的这种内心的柔软与挣扎。
1: 系啦，咁呢首歌嘅编曲咧层次非常之丰富吓，有厚重嘅低音搭配细腻嘅电子音效啦，冇好过度渲染，但系咧正确咁样烘托出咧内心嗰种纠结啦，嗰种拉扯感吓。而副歌旋律咧非常之扎耳，而且系张力，所以一开口就击中大家嘅心灵吓。周恩婷嘅演唱咧真系好有感染力啦，低沉疏离嘅主歌藏住咧克制嘅情绪。副歌的爆发亦都是泄露出了心底的挣扎，即是每一句的唱腔可能都会藏住不为人知的心事。
0: 是的，整首歌的歌词里都是自我叩问和释然，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他不刻意的去治愈，却在旋律之中让我们可以找到共鸣，读懂那些沉默的情绪与自我和解的勇气。
1: 系啦，咁亦都可以啦，大家听歌同时啦，分享下你听歌嘅感受。而接下嚟我哋揭晓1511期榜单当中咧，排喺第六位嘅吴青峰、李宇春嘅《春雨里》。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排在榜单上第6位的歌曲，来自吴青峰和李宇春的《春雨里》。非常惊艳这首歌的文字巧思，哈，会把两个人的名字藏进旋律里。
1: Hello， 咁李宇春嘅声线咧比较沉稳、干净，有支撑感。

0: 好似大地同埋树干一样啦，安定可合可求。而吴青峰嘅声线咧，比较系有带仙气啦，好柔软，好共情。咁两个人合唱嘅时候咧，真系会彼此咁托住对方，听起身非常之舒服，冇好刻意嘅高音爆发啦，但句句都有情绪嘅重量啊。
1: 是的，那整首歌是以钢琴为主，弦乐轻轻的铺垫哈，几乎没有多余的乐器。整首歌呢，就像雨后的天空，清透又温柔。
0: 系啦，我哋接落嚟继续嚟听歌啦，听到系今期榜单当中咧排喺第五位嘅呢首，嚟自周杰伦嘅《那天下雨了》。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榜单上排在第5位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演唱《那天下雨了》。那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他写给23年前的晴天的续篇和合集哈，用一场雨天的重逢来补全青春的遗憾。旋律很温柔，叙事很细腻，整首歌可以说是情怀拉满。
1: 系啦，咁听起身呢首歌系典型嘅周氏抒情歌吓，副歌部分咧非常之扎耳，主歌亦都好舒缓，有钢琴加吉他嘅基底，温暖咧亦都系感受到咧对于情感嗰种忧伤嘅感觉吓。而周杰伦咧用温润低回略带沙哑嘅声线，就好似。

0: 度讲紧一段往事啦，唔系好煽情，但系真系好击中大家嘅心灵啊！
1: 喜欢的话就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在微博之中为他来点赞转发。我们继续来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四位，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卿卿如我》。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1: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啦喺每日上午嘅10点到11点准时收看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
0: 那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1: 系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带大家系进入金榜时刻吓，揭晓系1511期华夏原创金曲榜。咁睇下啦，金榜歌曲系《花落谁家》，而头先分享嘅呢首咧系本周榜单第4位嘅歌吓，嚟自郁可唯

0: 嘅《青青如我》，咁呢首歌啦，行嘅系淡雅东方嘅抒情路线啦，无好浓烈嘅编曲嘅轰炸，以弦乐啊、击打乐啦，同埋一啲啲嘅一种古风嘅音色嚟打底，咁整体咧会感受到好安静，留白都充足啊。
1: 是的，郁可唯的声线呢，本来就非常的清透、干净、有韧性。这首歌呢，他唱得很收，没有飙高音，也没有炫技，但是呢，字字稳，句句有情绪。
0: 系啦，咁除咗揭晓咧1511期华夏原创金曲榜嘅榜单之外啦，亦都可以同大家倾一倾啦。你最中意嘅金榜歌曲系边一首？又可以预测下啦，冠军嘅歌曲啦系边首啊？
1: 是的，只要登录到央视频，搜索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了。
0: 系啦，接落嚟我哋揭晓系第三位嘅歌曲吓，嚟自汪苏泷嘅。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榜单的第三位，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首《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这首歌呢，出自他发行的专辑《明日世界》之中。
1: 系啦，咁成首歌嘅编曲啦，层次感拉满吓，以合唱开篇啦，交响乐团同埋电吉他嘅音场啦，碰撞出啦辽阔嘅声场，就好似咧铺展开一幅啦恢宏嘅听觉画卷，从开篇嘅沉静铺垫咧到副歌嘅全力爆发吓，情绪嘅曲线咧真系啱啱好吓，每一处嘅旋律嘅转折咧都好有张力嘅。
0: 我们可以听到汪苏泷在演唱的时候呢做了改变，他摒弃了以往的抒情的这种舒缓的节奏哈，咬字更加的坚定有力，声线呢沉稳厚重，也是将歌曲之中的思考和坚定演唱了出来。
1: 系啦，我哋接落嚟咧揭晓系1511期榜单当中吓，系喺第二位嘅，嚟自谭维维嘅99号咁老。这里是。
2: 华夏原创金曲榜，呢位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刚刚听到的是本周的亚军歌曲，来自谭维维演唱的一首《99号公路》。这首歌呢，大气辽阔，画面感极强，是一首能够把草原唱进心里的歌。
1: 系啦，咁呢首歌嘅旋律啦，好舒展大气，副歌啦层层递进吓，既有流行歌嘅流畅啦，又有草原音乐嘅辽阔感，好似喺公路上边飞驰啦，真系越听越开阔吓。
0: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揭晓本周的冠军歌曲。这首歌是来自陈慧琳演唱的《那人那地那天》。
2: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1511期榜单的冠军歌曲，来自陈慧琳演唱的《那人那地那天》。这首歌呢，也是道尽了遗憾又绝美的爱情。
1: 系啦，咁陈慧琳嘅声音呢，依然都好清澈干净。对佢呢，年轻时候嘅清洁呢，多咗好多嘅岁月嘅沉淀、温柔同埋释然。演唱呢，亦都系好克制啦、内敛。可以讲系佢将即系回望旧爱嘅唱言啦、释怀啦，演绎得啱啱好，共情力亦都好强啊！
0: 是的，那看一下时间，我们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就是我们榜单上往期的冠军歌，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王源演唱的一首《羚羊》。这首歌也是以非常独特的视角，通过富有生命力的旋律和叙事性的歌词，讲述了一段成长与自我对话的故事。
1: 系啦，咁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啦今日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收听咧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嘅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嗯，拜拜，
1: 拜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8: 欢迎来到今日的搵食大湾区。Hello， 我是黎佳人。今日呢继续就是五一假期，所以我们的节目呢亦都有特别的版面的。咁会有湾区之人有片天啦，加上呢湾区新工匠这两个特别的安排。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亦都係要嚟牌同大家介绍下我哋嘅互动方式，以及呢就係沟通嘅法宝。咁首先呢，非常欢迎大家添加个微信好友，咁就係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佢嘅微信号係我哋嘅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可以精准搵到佢㗎啦。咁加咗佢之后呢，有啲咩说话同佢讲呢，就直接留言都 OK 嘅，咁我哋就会收到㗎啦。咁另外呢就是两个 apps 呢，就非常欢迎大家下载使用下。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的名字叫做云听啊。云岛的云，听觉的听，在上面呢听到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所有电台节目的内容，实时收听回放都是得的。那记得呢就是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那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节目了。那另外呢也都欢迎大家呢打开云听之后可以搜索搵食大湾区，即系我哋嘅节目名啊，咁啊会搵到我哋嘅实时收听啦、回听嘅链接啦，仲有就系节目精选嘅呢一个片段嘅链接啦。咁啊，只要系呢个名嘅，你全部揿晒关注咧，都系冇人欢迎嘅吓，有杀错冇放过，全部都关注晒佢啦。咁除咗系电台节目之外咧，云听仲有好大量嘅呢一个声音产品咧，系可以即系任君选择吓。咁啊，包括咧就系历史文化啦、亲子娱乐啦、经济金融啦、军事啦等等，这些都是有非常之丰富的内容的。总之我相信实有你啱听的东西。还有呢就是央视频这个 app 呢，也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这个官方 app 来的啦。在上面呢就听个名字都知道是看视频的啦，有长中短视频都有的，包括就是我们生产的短视频呢都可以在上面见得到。譬如好像我们今天的版面上面湾区新工匠呢，也都会有系列的视频产品呢，就可以透过央视频睇到㗎啦。咁点样见到我哋呢？

0: 吓，会将视频上面你记得亦都系关注翻大湾区之声嘅呢个账号啦，咁亦都可以关注我哋一系列嘅节目号啦，包括就系搵味岭南啦，仲有系探世界啦等等呢一啲吓。咁啊，总之我哋好多节目都有自己嘅呢一个视频账号嘅，咁啊欢迎大家咧就系揿翻个关注，咁啊多啲一件三年，多啲留低你宝贵嘅评论吓。我哋非常之期待你嘅互动噶。咁除咗系短视频之外咧，央视频上面仲有非常之海量嘅中长视频啦。包括是一些系列的节目啦，包括一些非常之珍贵的纪录片啦、专题片啦，都是可以找得到的。我非常之喜欢在上面看长视频，真是私人分享给你，非常好看，非常之多的优质的视频资源可以在上面找得到。咁还有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功能啦，就是央视频有很多的体育资源啦，包括就是一些体育赛事的直播啦、回放啦、精华片段啦，总之呢，喜欢体育的朋友相信呢都会熟悉使用央视频的啦。好啦，介绍完我哋呢两个必备法宝之后吓，咁就正式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内容啦。继续好似琴日咁样啊，会有湾区职人游遍天嘅，咁亦都继续邀请到我哋嘅好朋友啦，就系香港都会大学内地及国际事务经理洪日希咧，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佢嘅湾区职人故事吓。咁佢咧就系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青年啦，咁用七年嘅时间咧行咗一条好特别嘅职场发展之路吓。咁由18岁嗰年吓，从香港去到北京读书吓，放弃咗港大嘅 offer 去读清华，咁毕业之后咧，又从北京翻翻到深圳，翻翻嚟我哋大湾区吓。咁从最初第一份工系一个企业里边嘅财务人员啦，再到广州成为咗南沙区第一批嘅港澳籍嘅公职人员，咁而家咧又去到香港嘅都会大学啦，成为佢哋嘅内地及国际事务经理。咁从佢睇嚟咧，湾区职人咧就唔一定话要喺某个城市扎根先算嘅，好似佢咁样搭建一座连通内地同香港嘅沟通嘅桥梁咧，都系一个发挥自身所长嘅机会。咁早两日咧呢一个即系古仔就已经听咗好多噶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要去到一个最核心嘅问题啊，咁就系湾区职人有片天，到底佢嘅呢一片天系乜嘢呢？
1: 我哋系新时代嘅劳动者，我哋系新征程上嘅生力军。港澳青年内地就业系列访谈，湾区职人有片天。湾区职人有片天。
0: 咁其实你自己点样理解，即系作为一个香港嘅青年翻到嚟内地，又或者而家系成为一个湾区人咁样嘅状态？因为你都强调啦，你嚟到而家呢份工系觉得自己可以升任连接内地同埋香港嘅呢个桥梁嘅作用。首先就系即系你自己点样理解桥梁要发挥咩作用？第二就系你觉得所谓湾区即系人有片天，呢片天对于你个人嚟讲意味住乜嘢？
2: 我觉得首先作为桥梁角色的话，其实因为桥梁大家都知道由一边走去另一边才叫桥梁嘛，那你作为一个连接的桥梁角色的话，就是连接可能讲香港和内地，那现在

0: 就好明顯啦。而家呢一份工其實我就係作為一個香港高校嘅代表咁樣去連接翻內地，去吸引翻內地嘅家長同埋同學仔，就通過呢條橋嚟到香港。咁、當初自己亦都係通過呢條橋由香港去到內地咁樣咯。所以就係因為有當初嘅呢個經驗，所以而家就做翻一個反向咁樣吸引嘅工作咁樣咯。所以呢個我覺得就係我自己對於呢個橋梁嘅理解，就係當然呢樣嘢係雙向嘅，即係你我而家吸引內地同學仔嚟到香港，咁可能之後亦都會有一啲香而家通過呢個節目，可能都吸引一啲香港嘅同學仔係嚟到內地讀書或者工作。
1: 比較好奇就係你覺唔覺得自己喺學校內部又係發揮緊，即係將內地帶去香港
0: 係
1: 呢一個工作嘅性質。
0: 係，其實除咗同學仔之外，因為我哋都有同內地啲合作，所以我亦都有通過之前認識嘅一啲更加多，可能尤其是廣州、深圳咁樣嘅一啲政府部門或者機構或者甚至乎高校咁樣，咁亦都係同我哋學校如果匹配到一啲合作嘅話，都會將佢邀請佢哋嚟我哋學校咁樣去睇一睇，或者邀請我哋學校嘅老師去到內地嘅高校去睇一睇。我發現你一比之下就好明顯，內地嘅高校就係、是。面積好大，咁咧就同我哋學校比就非常之區別，非常之明顯啦。咁樣咁呢個就係我哋羨慕嘅地方啦。咁但係可能喺一啲技術上或者一啲科研水平上面，我哋亦都可以有自己嘅優勢可以提供咯。所以就係呢啲就係每個因為係合作或者係橋梁，都係所有嘢都係兩邊嘅。咁樣你都會各自有自己可以。拎到出嚟做合作嘅一個優勢或者亮光點咁樣咯。
1: 因為你之前強調你熟悉內地嘅一套運作，咁、其實會唔會喺日常工作當中亦都即係有一個，即係雖然你係香港嘅高校嘅工作人員，但其實你亦都發揮住一個即係向香港嘅同事或者係你哋嘅校領導啊，即係老細嚇、去。解釋翻內地嘅運作嘅呢一個角色。
0: 哦，咁當然有啦，因為我哋而家做內地合作或者內地招生咁，而我哋香港校本部嗰啲好多嘅同事啊，佢哋可能比較少係喺內地有相關嘅生活或者工作經驗咁樣，咁有啲喺可能制度上或者一啲專業名詞上可能。佢哋都唔
1: 或者工作流程
0: 系啦，流程上佢哋可能唔系几熟悉咁样，咁呢个时候我就可以发挥呢个作用咯。咁举个比较直白嘅例子啦，咁可能就系讲紧，因为而家我哋都负责深圳研究院嘅工作，咁我哋有时亦都会对相关嘅政府部门，咁我哋都会写公文。好啦，咁写公文，咁你知公文有格式要求，咁啊你行距字体咁样，咁我就调整晒，结果俾到我老细嗰度，咁佢就全部统一翻香港习惯嘅字体，同埋佢话点解呢个大呢个细，之后点解呢个标题系呢个字体，之后一级标题系呢个字体，正文又系呢个字体，之后佢就。一嘢幫我統一翻香港嗰、那個，之後我話唔係內地係咁樣，之後咁樣之後我原來係咁樣，咁之後就最尾都係用翻我建議嘅嗰個格式就交翻俾內地。咁呢個時候內地相關嘅經辦嘅同事都同我講：，你唔係香港
1: 唔使我改嘅，
0: 係咯。之後因為佢話另外嗰啲有時香港相關高校或者部門交過嚟嘅文件，我都要幫佢執一執呢啲格式。你呢個完全一模一樣嘅喎，咁犀利嘅，咁佢都會好出奇。之後我話：，因為我之前喺內地都做過公職人員，佢話：，咁唔怪得知啦。
1: 哦、所以即系呢一啲都系几特别嘅一啲个人优势，其实我觉得，公职人员嘅嗰个经历，对于而家其实一路都仲发挥紧一啲作用。
0: 但当然呢啲我觉得系持续性嘅，因为唔系话你离开呢个工作岗位，你当初
1: 就完全
0: 三年嘅经验就已经
1: 作废，
0: 作废冇可能嘅。因为我哋。工作經驗是累積的，我相信無論任何的工作，你就算舉個例子，我的第一份工作和我現在，我相信他當初我學的東西做的東西，對於現在來說或多或少都是一定會有多少一些幫助的咯，即只不過是在某個地方會體現，甚至乎有時你自己都沒有意識是因為那份工作，但是我相信一定是會或多或少有關係咯，待人接物又好，工作能力又好，當初因為你每一份工作我相信都是會有學習和成長，
1: 即是行過的每一步都計數，就是這樣的意思，是吧？那是的，那就點提那個問題了，那片天啊，灣區職人有片天，你現在是很典型的灣區職人。
0: 是的，那我覺得對於我自己來講的話，其實這個灣區職人這一片天，其實就是自己通過自己的努力或者一些叫做機緣巧合，一些人生機會這樣去打拼出嚟嘅一片天咁樣咯，咁我亦都希望呢一片天就正如而家嘅演播室一樣，係一片藍色嘅天，咁樣非常之明亮咁樣咯，咁我亦都希望知。

0: 之后喺而家嘅岗位同埋未来嘅职业规划，亦都系可以作为一个叫做喺湾区入面喺香港喺内地嘅一个专业嘅职人咁样，亦都系可以希望通过分享自己嘅故事，亦都去俾到更加多嘅一啲内地同学仔又好，香港同学仔又好，或者内地香港嘅职人咁样有一啲借鉴或者启发咯。如果真系可以发挥到呢个作用嘅话，我觉得咁就已经系非常之好咯。咁我亦都希望各位加入职场、新入职场又好，或者而家已经喺职场嘅人、同学仔或者听众咁样，都会揾到属于自己嘅一片天咯。因为我相信唔系每一个人而家都已经系揾到适合自己嘅一片天，咁呢一片天可能都仲需要一啲时间咁样。咁我就祝大家都系可以揾到适合自己嘅一片天咯。咁呢个都系需要一啲时间去磨练或者打磨嘅。
1: 你觉得自己揾到未咧？咁？
0: 我觉得自己其实已经揾到属于自己一片天啦，咁亦都系希望继续喺呢个可能叫做同内地事务，即系作为一个同香港去做一个连接相关嘅一个工作呢一方面去继续深耕咯。
1: 点样界定自己揾到一片天未？我对呢个表达好感兴趣，点样先叫做系即系你认可自己已经揾到一片天？
0: 我覺得其實呢個就是跟你自己平時的工作有關，因為而家好老實講，你如果是享受一個工作嘅話，我覺得你就不會將它界定義為一個工作咯。就係、是、即係當然有些人可能不認可啦，
1: 係啦，上層次啦，我覺得
0: 嚇。因為
1: 你享受一份工作的時候，你就不會當它是一份工作。哇，係 OK， 可以想下呢、這個。
0: 係啦係啦，我就覺得因為很多人我就會將呢個作為自己，即係呢份工作已經是自己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啦，即係就有好多嘢，譬如我招生我嘅關心，
1: 即係好上心，
0: 係啦，好上心，或者就會我覺得就算我呢個做唔曬，咁我可能就夜晚食個飯翻嚟休息完之後就會繼續去做咁樣咯。咁我即係平時可能真係喺出差或者喺路上面，其實我都係會 keep 住諗點樣去繼續進一步去做好呢份工作。
1: 即係其實就
0: 真
1: 係一個要求就要投入，
0: 係啦係啦，
1: 即係有種投入感喺度。
0: 即係你唔可以真係為咗完成
1: 就唔
0: 係
1: 翻工放
0: 工攞人工咁樣，咁當然攞人工都重要啦。咁係咯，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呢個就真係點解我會話呢個真係叫做屬於自己嘅一片天，就係因為我覺得呢份工作的而且確係自己係享受嘅，亦都有滿足感咁樣咯。咁呢個就真係屬於我嘅一片天咁樣咯。
1: 享受有投入感、滿足感，
0: 係啦，
1: 就係衡量自己到底揾到嗰片天未啦。
0: 係啦，係啦，因為有啲其他朋友啊，可能會覺得有時翻工放工唔開心，我就係，但係我又礙於生活嘅壓力，要成為呢個牛馬咁樣，咁佢就係牛馬啦，佢就唔係職人啦，我會覺得係啦。
1: 哦，哇！聽嚟我哋嘅節目名起得好啱。
0: 係啦，我覺得呢個就因為如果係唔係好享受，我相信都唔會出現喺你呢個節目啦。我相信，因為佢都已經工作咁辛苦啦，佢都唔想介進一步，係啦，佢都唔想再除咗翻工放工，佢都唔想進一步再介紹。
1: 不想提一句都不想提 OK 哦，大家可以參照一下，即到底我找到我自己片天未呢，就其實那種或者叫做精神狀態，其實可以這樣說。但剛才你也提到一個關鍵字，我發現我之前一直忽略了忘記問的，就是人工這件事。即簡單說一下，你在香港，你現在是叫做香港的機構任職，咁之前又喺內地做過公職人員啦，亦都去過內地嘅一啲企業裏面去任職啦。其實嗰個薪酬差異係咪真係好大呢？
0: 其實首先就係、是、由一開始，因為我都提到我一開始喺香港嘅銀行做 MT 咁之後，即係做管理培訓生咁之後，但係最尾係決定留翻喺內地嘅上市公司做管理培訓生。咁首先呢個工資差異，我相信大家都估到啦，香港銀行嘅福利待遇應該都唔算太差，咁所以其實佢哋基本上同我最尾去嘅工作其實相差到將近有一半嘅，咁但係最尾我都係決定去低出一半嘅呢份工作啦。
1: 因為當時
0: 係因為當時
1: 生活壓力比較大，係
0: 啦，因為你啱啱畢業，你覺得又
1: 唔需
0: 要養
1: 家，
0: 咁我就可以遵循自己嘅內心同埋興趣咁樣。咁去到第二份工，去到作為公職人員，咁我相信大家亦都多少有啲概念啦。咁內地嘅公職人員就係主要係相對比較穩定，所以工資亦都係足夠 養家糊口咁樣，咁亦都唔會話特別高咁樣，咁、嗯、但係即係都係，
1: 但
0: 係
1: 考慮翻
0: 生活
1: 嗰個生活嘅場景，
0: 係啦，場景、生活成本同埋我成個工作自己嘅享受，因為嗰陣時亦都未去到需要養家糊口嘅階段，所以亦嗰陣時就基本上可能同第一份工其實區別唔太大嘅，咁、嗯、但係都係屬於可以接受嘅一個薪資水平咁樣咯。咁去到而家你隨住年紀上嚟啦，咁就逐漸有一個養家嘅壓力啦，咁、嗯、亦都會就變咗唔係純純考，
1: 唔係單
0: 單考慮
1: 個人興趣，
0: 個人興趣或者自己對工作嘅要求咁樣，亦都會更加大嘅一個比例，可能會考慮埋呢個工資福利待遇咁樣咯。咁、嗯、所以呢個咁喺香港高校作為行政嘅一個工資水平都係比較唔錯嘅咁樣。
1: 所以其實呢一樣嘢對喺你嘅職業選擇嘅過程當中，即係 make decision 嘅時候，嗰、那個佔比去到幾多？
0: 其實可能一開始就可能第一份工可能你
1: 佔比會比較低，
0: 九成就係我就係考慮呢份工作我有冇興趣，之後佢嘅發展係點樣，咁之後去到第二份作為公職人員，基本上都可能都係區別唔太大，因為只係過咗一年幾啊嘛。咁但係去到而家呢一份嘅話，可能就已經會去到73%，佔比大嘅七成或者六成都仲係講緊興趣，咁但係更加會、嗯、就會多咗啲嘅比例，就會考慮工資待遇呢一方面。咁、哦、但係都唔，因為我覺得對我嚟講，暫時呢一刻或者去到可能可見嘅將來嘅五年咁樣，我覺得呢一個都唔會反超翻興趣呢一方面，因為我覺得興趣先至係令你可以即係、就是、你投入呢份工作係揾到變天，係啦係啦。咁你工資當然都可以係一條鎖匙啦。咁但係我覺得
1: 但係要好高先得。
0: 係啦，你足夠高。咁但係我覺得又未知，而家我哋自己嘅呢個能力或者話呢個素質又未去到話你去打開呢個工資嘅鎖匙咁樣，係啦，咁所以更加多自己都係會 prefer 翻係以興趣為主咯，
1: 興趣同埋發展前景方面去做一個考慮。所以其實呢一個咧，我覺得唔係一個固定答案嘅即係問題嚟嘅，一定係同你自己當下，即係你做呢、這個決定嘅當下，你自己嘅人生階段，你自己嘅成個狀態去定嘅。咁啊，每一個人可能都會有唔同嘅選擇啦。咁啊 ，Harry 呢一度咧就係俾咗一個參考俾大家啦。咁今次咧亦都一口氣同阿 Harry 真係傾咗好耐啦嚇。其實呢個採訪約咗好耐㗎啦，卒之咧就啊喺佢揾到呢一片天之後咧就係造成咗啦。咁我哋都期待未來嚇會有更加多嘅呢一啲職人啊灣區職人嘅故事咧同大家分享。多謝曬 Harry 嘅，
0: 好唔使，拜拜。
2: 我哋係新時代嘅勞動者。我哋是新征程上的生力军，港澳青年内地就业系列访谈，湾区职人有片天，湾区职人有片天。
1: 好嘅，唔該曬 Harry 洪日希一連三日咧，同我哋好詳盡咁樣分享咗佢自己嘅呢個職業發展之路嚇。咁我哋亦都喺度祝願啦，佢嘅未來發展咧會更加順利，亦都可以揾到更加廣闊嘅一片天地嚇。咁亦都歡迎咧其他灣區職人嚇主動咧聯絡我哋分享你自己嘅故事嘅。咁我哋夠鐘休息一陣啦嚇，轉頭翻嚟咧其實都係我哋灣區職人嚟嘅，不過會係一個另外嘅角度去睇。我哋会睇下近年吓，随住咧呢一个科技嘅发展，咁啊带嚟咗非常之多嘅变化啦吓，为我哋嘅生活又好，为我哋嘅职业发展都好，都系带嚟咗好大嘅改变嘅。咁亦都创造咗唔少嘅新职业吓。咁到底有边啲新职业？而呢啲新职业又系做啲乜嘢嘅咧？稍后时间嘅湾区新工匠，千祈唔好错过啦。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2: 喂，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1: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3: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4: 那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我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我进。
1: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4: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5: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烛火炬。
1: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4: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找到多个结果，你要打一个，
7: 第一个。
6: 好的。
8: 我是何国涛，来自澳门，而家喺珠海横琴呢边创业。我哋嘅核心技术就系基于人工智能嘅语音识别、语言理解，特别喺金融智能客服导航。
6: 全程3.4公里。
8: 2009年我哋就自己出嚟创业啦。当时嘅战略重点都喺北京嗰度，真正我哋翻嚟就系横琴创新创业大赛。当时非常非常之幸运，就攞咗第一名。当攞咗第一名之后，政府系将好多资源喺背后支持我哋。
9: 我想去横琴口岸，
6: 准备出发。
8: 横琴是一个非常非常之好的创业的地方，很支持高科技发展，很多高科技企业成长起来的。我希望我们公司变成大湾区的人工智能，特别是人机交互的一个龙头企业。

0: 變成一個港澳青年嚟內地生活工作嘅一個平台。
1: 你覺得咩叫揾食啊？
2: 揾食艱難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3: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2: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6: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嚟到呢一 part 咧，就系我哋一连六集嘅专题节目吓，咁就系湾区新工匠啦。今期嘅湾区新工匠咧，会同大家嚟睇睇建筑领域嘅一啲新工种吓。嗱，国家嘅双碳战略深入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落地嘅今日咧，一个同我哋居住品质、城市生态息息相关嘅新职业咧，就正从幕后走向台前。佢咧就系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啦。嗱，我哋今日要认识嘅呢一位主人公就系嚟自广东建科嘅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特级技师刘善。从2014年入行至今，他深耕建筑节能、绿色建筑评价、双碳技术与零碳建筑研发一线工作十几年了，是建筑的绿色体检医生，亦都是城市低碳发展的前行者。他用专业优化建筑维护结构，设计遮阳方案，推动光伏建筑一体化创新，参与打造大湾区大型公共零碳建筑标杆。他亲历了这个新兴领域，从行业起步探索到国家正式认定，从单一技术服务到全生命周期专业咨询，从专业小众方向到民生刚需领域的完整蜕变。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一起嚟听下总台记者小康对刘善嘅采访，了解一下建筑节能减排师嘅日常工作、核心能力同时代价值，感受新职业系点样以技术之力令到建筑更加绿色，居住更加舒适，城市更加低碳。
7: 刘倩老师您好。
8: 哎，您好。
7: 首先呢，在这里想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自己所从事的这份新职业是什么，然后这份职业您认为它核心的特点有哪些呢？
8: 好的，我目前呢从事的这个工作呢是在建筑节能低碳和绿色建筑咨询这个领域的，然后也是参与到一些课题和标准的编制工作。那这份工作这份职业啊，包括我获评的这个建筑节能减排咨询推荐技师来说呢，它需求的这个综合性对人员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并且呢在这个咨询领域来讲的话，它讲究的是一个长期价值，专业要求特别高，那始终围绕这个建筑的全寿命周期的价值的最大化来做。然后它的社会价值的体现呢，就是体现在我们的助力双碳目标，推动建筑行业的这个绿色转型，然后就是减少资源消耗，为的目的呢就是打造人社会和环境共生的一个宜居空间。那这个也是我就职在这个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啊，它作为这种科技型上市企业的一个社会责任。
7: 您刚才提到了这份职业它对于综合的素养要求是非常高的，您在这里能不能详细的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综合的能力是指哪个方面，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案例能够跟我们听众朋友们科普一下，就是这份职业在里面起到了什么作用，从哪个方面可以体现出我们的价值呢？
8: 那我们先拿一个建筑来说吧。对于建筑的角度上来说，那对于我们常规理解的设计角度，建筑是分为很多个专业的，比如说建筑结构、给排水、暖通、电气、景观、智能化。那其实这些东西呢全部都涵盖到了我们节能绿色减排的这个领域里。那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去做一个这样的比较全方位的咨询，我是对各个专业在这个建筑上的体现都要了解得非常透彻的，然后才能对它做出一些评估、咨询和建议。专业的领域它要求就比较高。其次呢，我们作为这种全过程咨询的一个角度上来说，因为我们绿色建筑关注的也就是这个全寿命周期嘛，不只是前期方案，然后过程中的设计，包括施工后期的这个交付和运维，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关心到位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面对的这个甲方也好吧，或者是说我们服务的主体来讲，它是不同角色的。那在这种角度，那对于我们这种人员要求和这种

0: 站在哪个角度哪个阶段去给这个建筑或者是说这个项目调剂各方的这种角色，也是对人员要求比较高的。我这个可能一个是专业素养，一个是专业体现和人际交流。
1: 我们在其中，比如说设计院给到我们一份图纸，然后我们再从中呢，去确定节能减排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方式在其中有大概什么样的一个内容？您帮我们科普一下。
0: 就是我们可能在讲就比较具体的一个技术点一点啊，就是技术体现会多一些。那建筑方案给到我们之后，其实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作为正常人讲，第一眼看到的是这个建筑好不好看，这个效果图它美不美，对吧？这个也是对于建设开发单位来说它最在乎的，因为它的一个建筑外观和一个效果是它对于这个建筑的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印象。但是这个东西呢，对于建设单位它去定调了之后，我们在其中还会再去结合节能减排的这个角度，再给它一些技术角度的建议。比如说，那你现在作为一个幕墙建筑，你整个立面光溜溜的，对于我们下的冬暖机区来说，它没有遮阳，它没有遮阳的话，它对后期室内的这个热环境是非常糟糕的。就像你们的玻璃，如果是只要求这种通透的效果，要全部都是这种苹果玻璃这种通透的效果的话，白玻，那我们可能后期的话也会对室内的工作人员产生一个非常强光、刺眼、热这些各方面的影响都是会产生的。那这个建筑方案的立面本身一开始定的时候它就特别重要。那我们可能对于建筑外立面，尤其是外立面的遮阳，如果一开始它在方案里面不体现出来的话，那后期施工图设计是不可能再加的，所以各阶段的重点还有所不同。那我们对于建筑的这个，我们在专业上叫做维护结构，因为它是整一个建筑的一个周围的保护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嘛。那对于维护结构来说，就是外墙、外窗、遮阳，还有它这个立面效果，它整一个就会影响到建筑后期真正运行起来之后室内的热环境、风环境，还有我们这个室内的一个舒适度，包括耗电量，它是有非常直接的影响关系的。那如果说像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有光溜溜的这个幕墙，它没有任何遮阳，然后呢玻璃又是这种很通透的白玻，然后也没有用到一些遮阳系数比较好的玻璃，那后期的话你看室内的人员很热，那这个空调就需要打到很低，那空调打到很低，照明呢又要考虑到眩光这些东西，那其实这个耗电量马上就上来了。那后期的运维成本来说也会比较高，那人员的舒适度来讲的话，它也是比较难去达到一个可控的层面的。
1: 听完您的介绍呢，我们确实也很直观的了解，确实我们这个职业呢所需要的知识量是非常大的啊，从结构包括材料的特性都要有非常清楚的了解。以前呢，可能我们的建筑呢成长的速度比较快，大家可能包括对于节能减排的意识还不是特别强。从什么时候您觉得大家开始对节能减排有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概念？然后我们这个建筑行业对于节能减排的这件事，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这个事儿啊？我其实是在入行比较早，因为我毕业之后2014年就加入到了这个工作领域嘛。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差不多是相当于一个科普和推广，就是要从这种非常大型的，就是或者是比较前沿型的这种建设单位或者是政府企业去做这个工作。那到了2016年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呢，它行业里面的认知度就比较高了，其实是发展非常迅速的。那2016年的时候呢，这个差不多我们在广东省来说的话，就整个所有的新建建筑，大家都意识到了需要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广东省就已经发布了广东省绿色建筑的条例，之后这个东西就直接落地，就更加的就是全面化了。
1: 所以您也是经历了一个前期需要大量去宣传推广我们节能减排的这样一个效果，然后从2020年之后，我们有了相关的条例之后，然后行业就飞速的在发展，大家都有了共识，包括也有了这个要求啊。
0: 其实2005年、2006年就已经有了第一本这个节能和绿色建筑角度的国家标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的。然后但是后来呢，就是去执行层面来说的话，项目大家能够认识到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以前呢它一直不太起眼，是为什么？不像是我们说建筑一

0: 上来人家能看到效果，能看它长什么样子，结构一上来了，它能不能决定安全，它是不是塌方了，它是不是倒了，这种影响会非常直观吗？然后你像水暖电机电层面的，它可能就带着人是使用功能，就是我们在这个建筑里面，我们是不是闪烁到了空调，是不是能有水，是不是能有照明，晚上能不能行，然后包括我们后来讲的智能化和这个景观层面，这种人的感知度它是一个需求层面的东西。但是节能减排呢，它跟人自身在这个建筑上的获得感的这种需求，它是相对来说会少一些的。
1: 嗯，
0: 对，你看它一不影响你的生存，二不影响你的安全，对吧？
1: 对，其实大家对于它的这种直观感受是比较少的，但是它是一个长期效应的一个事情。嗯，然后因为我们去提到这个建筑的节能减排，那我们肯定是有一个最终的成果的。您能不能拿您之前所从事的某个项目来说，经过我们节能减排之后，它最终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数据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嗯，那以这个就是我们比较熟知的，就是我们广州的那个东塔。我们不是广州有小蛮腰，有东塔，有西塔嘛？然后这个是我们比较地标性的一个建筑。那就东塔来说的话，东塔当时也是零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做这个方案了。然后当初呢，它是以绿色建筑的一个二星级的设计目标来去执行的。当时的建设周期非常长，因为建筑高度它是有500多米嘛，那整个建设周期跨度应该是3到5年的时间完成了之后，后期我们再给他们再做这个节能和绿色建筑的这个运行认证的时候呢，那它已经跨越了国标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说我们绿色建筑的国标从06年一版，然后后来14年一版，然后19年又到了第3版，那现在来说已经第4版了。而那它在国标体系的这个变化下，这个建筑现在依然还是能够做到这个二星级的这个运行的一个水平。那其实来说的话，整个建筑的这个体量，它能在这么多年之后，它还在经过了标准的一个变化，它依然能够在你的这个标准体系里占有一席之位，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可持续性的一个发展。就是在给建筑做这个咨询的时候，它不只是考虑了一些标准定标的问题，可能还真的是说要从我们的室内的这些环境，就是万变不离其宗嘛。我们始终坚持还是这样，就是不能够说只是为了去做标准而去建筑这种复刻，然后还是要结合它的使用功能和它后期的一些运行管理维护，在这些角度上去让它达到一个更优的一个能耗水平，或者是说它的一个节能水平吧。
1: 嗯，
0: 那其实像你讲的这种非常客观的数据，或者是一些比较直观的这种效果，我们可能只能说通过这种百分比来体现，就它的这个节能率也好，或者是啥的。因为在这个领域上，节能减排的领域上，统计口是有很多的，它对于不同对应于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术语，它会有一个不同的定义。那大家的这个统计口来说的话，它就不是一个就是说只是一个指标的东西，可能大家讲出来，从这个角度讲碳排它是多少，从那个角度讲碳排它又是多少，所以它这个数据就没有办法就是说太统一的去输出讲出来说它到底应该是多少。但是呢，它达到了这个绿色建筑的这个二星级的运行之后呢，它的设计和运行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实质上星级最起码是统一的，然后效果呢也是一个落地的验证。因为不只是说节能，那节能的话虽然说只落在建筑和它的这个机电层面啊，包括减排也是在我们设计施工运维，然后这些全过程都有自己的一个要求。那最后到我们落地之后呢，我们会给它一个整体的一个评价，那这个整体的评价就是我们正常讲的绿色建筑的一个等级星级，就会给它一个整体的打分。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呢我们才会涉及到各个专业和各个阶段嘛，就是它把它统筹起来了，然后统筹起来了之后，现在项目的运行也是非常良好的，并且现在说结合了这种智能化之后，其实是一个持续在优化的状态。
1: 嗯，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在广州这边创业，做智能化迷你仓。我们将香港的迷你仓引过来做智能化，用手机 APP 呢就可以轻松操作，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的功能。
1: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这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0: 简来广州这边一线城市的市场属性呢，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1: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呢个锁其实系一个智能锁，系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0: 咁而且我而家住喺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咧，其实都好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咧，其实真系几方便。除咗我啦，仲有好多其他港澳青年咧嚟呢边创业同埋生活啦，咁会发觉自己唔系单打独斗咯，咁其实都几 warm 嘅。咁我毕业到而家有十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话咧，我估一直都可能系做紧打工仔嘅。咁但系而家嚟到广州呢边创业。咁我会发掘到更大嘅市场，同埋收获到更多嘅选择。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嚟到呢边创业，总会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开展全新嘅生活嘅。
2: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嘅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3: 呢套教材嘅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咗明确具体嘅教学目标同埋系统化嘅内容。佢唔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嘅教学，佢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咗客观标准。
2: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4: 我哋採取咗簡單容易明白嘅語言，附以咗大量生動有趣嘅圖片、圖表同埋案例，使到枯燥嘅法律知識變得生動有趣。
2: 呢套教材隨後將逐步推廣至全港學校，讓愛國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編委會召集人黃晶容。
5: 法治咧，其實係愛國教育一個好重要部分。呢一套愛國教育教材咧，培養學生守法、護法、愛護國家、保護國家，具備呢一種為國家奉獻咁嘅精神。
6: 你覺得咩叫揾食啊？
7: 揾食艱難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8: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7: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0: 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2: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嘉欣。咁啊，嚟到呢一节嘅时间咧，我哋继续咧系有呢一个湾区新工匠嘅系列六集专题吓。咁今日咧就会带大家咧认识一个新嘅职业，就系、是、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我哋亦都系专访到啊，广东建科嘅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特级技师刘善嘅。咁我哋继续咧就系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刘善嘅专访，建筑里的低碳操盘手，做城市绿色建筑的守门人。
3: 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虽然现在我们的这个绿色建筑，然后我们的节能减排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但是在十多年前的时候，其实大家的意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淡薄的。然后我也看到您其实是一位90后哈，在十余年前就选择了这样一个职业。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还不算这么热门的绿色建筑领域？然后您家人和身边人对于您这份工作他最初的理解是什么？然后您是如何向他们解释自己所做的事情的？
4: 其实我当初本科和研究生在读的时候，那个专业领域其实是供热供暖燃气及通风空调工程。其实它这个专业的这个名词也是非常的长，然后当初我们在研究生授课的时候，它的这个授课的范围也是比较广的。但其实我们后来工作啊，就是选择职业的时候才发现，就是职业的角度呢，它是以一点去定专。比如说我们做建筑设计，我们一定要在建筑设计的这个角度，对吧，非常专，可能和其他专业的碰撞要了解，但是呢这个碰撞的过程呢也是有其他专业来辅助。那后来我了解到这个节能和绿色建筑这个角度的时候，也是其实我没有就是特别多的去面试，就是直接定点对标到我们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当时的发展呢，我们这个所呢是叫节能所，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就是这么庞大的人员体系哈。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自己的自我矛盾和内部纠结在的。那个时候也是后来反复斟酌和考虑了之后，觉得绿色建筑在节能与绿建的这个角度才更加的这个广泛一点，就是它能够让我不断的去保持学习的这种状态。这个东西给我的启发是比较好的，因为工作一年一年又一年，它始终是会让人感到疲倦，并且我们工作强度很大的时候，那一定是有些东西吸引了你，然后才会让你更加的去专注，或者是更加的去投入和深入。那这个是我当初选择做这个行业的原因，因为它能让我不断的去更新自己。然后提到的说家人怎么看啊，家人确实不太理解，因为后面的话直到你看现在我都已经有10年11年了，直到前年的时候，我们在准备上市的时候，然后呢我父母其实一直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尤其是他们就是可能了解的还是常规的，比如说哎你是在建设单位呀，还是在施工单位啊，还是在做设计呢，就他们可能眼里只有这三大板块，就了解的不是那么细。因为当初选择读大学填专业的时候，他可能期待中我是会往这三个主流的这个公司的角度去做的嘛。然后后来我就说哎都不是，我反正是在做一个咨询的事，就是做一个第三方单位。那第三方单位我说跟他们的对接也都很多，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接触的会比他们更广，我觉得我做的这个事情呢也更加有意义。然后其实当时他们是不懂的，后来是有几个事情吧，也是有几个契机，然后大家家人啊亲戚啊他们都会买房子嘛，前几年的时候啊，大家在选房的时候啊，就有人会来问我，因为我在这个行业里嘛，然后就会说那什么样的房子他住得更好，那哪个户型好啊，哪个小区好，哪个朝向好，哎，哪个流线更合理啊，然后日照啊采光啊，还有我们想要的这种通风环境和遮阳啊。但是从这个技术角度，其实我们在一讲出来很多建筑方面的一些技术，这些技术的专有名词其实都是来源于生活。那其实我们在住在这个房子里分分钟影响你的这个窗大窗小，通风好不好，采光好不好，然后用的好不好，出门好不好，感受好不好，其实这个东西都是有的选的。 那当初在这个角度上、

0: 给了他们一些非常中肯的建议，然后我也是从我的专业角度用比较能够让他们接触的一个话语的吧，反正给他们解释清楚这个为什么。然后后来呢，大家住了一年又一年之后发现，哎，就是都还挺满意，那这些东西可能就慢慢的觉得，哎，那你做的这个事情确实啊还是有点用。就真正的影响到他们。就通过自己的专业呢，你把影响到他们了，因为他们可能对建筑这个行业，它是一个要做一个什么认证啊，或者是要去检测什么东西啊，他可能非常官方的东西，他们未必会那么在意。
1: 所有的建筑都是我们从外表看起来可能会觉得大差不差，但从里面的结构啊，包括一些技术的运用啊，其实它里面的分别还是非常大的哈。您不光是可以从事很大的项目，也可以给身边周围的人一些很好的建议，这个确实是您深耕这么多年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然后今年其实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哈，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您觉得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这个新职业未来会朝着哪些方向去升级发展呢？
0: 这个可能也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下一步规划。因为你问的这个问题也是特别契合的。那既然就是说我们获得了这个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的这么一个称号嘛，也是一定会更加好的去发展它，应用它。那在15规划来临之际呢，现在其实亮点突出的就是现在国家和省市层面去提倡的东西也是很明显，比如说我们讲的智能化应用，然后绿色建材，还有我们的这个智慧家居、好房子建设，那这些层出不穷的这种新的领域，和结合到建筑的本身，以及结合到我们这个咨询的板块来说的话，还是有很多东西去做。那现在来讲的话，其实这所有的东西都归到了一个点，原来我们集中在建造，那以后呢可能要集中落到以人为本，那房子可能最终还是服务于人的嘛，包括我们这些不只是居住小区，这些办公建筑，这些工业建筑，所有类型的建筑它最终都是要服务到人。那在人居环境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怎么去提高这个人居环境的一个高品质发展，然后去营造这个好房子的理念，或者是说这个标准，那下一步工作呢都是任重道远。
1: 好的，谢谢刘倩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揾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揾食系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1: 唔该晒刘善接受采访，亦都系唔该晒我哋嘅记者小康吓。听完佢哋嘅对话之后咧，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咁喺度咧亦都提醒大家吓，如果想回听翻我哋嘅节目嘅话咧，记得可以下载使用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云听，咁直接搜索揾食大湾区咧就可以揾到我哋嘅节目回放，以及咧就系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噶啦。咁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央视。咁喺上面咧，亦都会睇到我哋呢一个系列下湾区新工匠嘅视频版嘅。期待你嘅反馈，亦都喺度咧，希望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咁我哋一年五日嘅呢一个劳动节特别版面咧，就已经系告一段落噶啦。听日咧版面会恢复翻日常吓，咁所以咧听日星期三吓，咁会有湾区 EDU 嘅出现，亦都会有体育朋友圈嘅。期待你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啊！听日见啦，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揾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揾食秘笈啊！
0: 揾食大湾区，揾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6: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7: 是啦，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的中午十二点和下午四点，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8: 是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 和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有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7: 系嘅，咁首先关注今日晏昼节目嘅主要内容先啦，咁中午节目嘅，咁就系首先上两堂嘅财富学堂啦，分别了解投资者需要注意嘅三个估值维度啦，同埋咧就系指数增强基金嘅投资价值如何啊。
8: 而股市扫描环节啦，会邀请到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啦，为大家回顾总结翻之前 A 股嘅市场行情特点，亦都展望下啦假期之后市场嘅投。

0: 投资机会吓。
1: 系啦，专业嘅分析咧，千祈唔好错过啊！跟住会有系列节目啦，港澳自由行五一新光景将会播出。呢个假期香港咧，请你开拍噶吓。
0: 系啦，咁啊，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记得啦，可以随时随地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账号，都叫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嘅内容咧，为大家一一呈现吓。马上嚟关注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啦。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站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8: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9: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8: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9: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0: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9: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我们来讲讲投资需要注意的三个估值维度。
8: 邝主任，我知道在投资当中，投资者为购买到的资产所付出的估值是一个永恒的决定投资回报的重要因素。在投资的时候，投资者应该怎样来衡量估值呢？
1: 衡量估值的具体方法有很多很多的。指标之多真是如过江之鲫。比如说什么PE、PB、PS 即是市销率，还有 PCF 市现率、DCF 现金流折现率，还有 DY 股息率等等等等。在金融工具书里头，投资者可以找到关于这些算法的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这堂课我想谈的就是投资当中应用估值方法的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分别就是绝对的估值维度、相对自身历史的估值维度，以及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
8: 哦，投资需要注意三个估值维度：估值维度、相对自身历史的估值维度，以及是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
1: 首先等我们来看看绝对的估值维度先。对于一种资产来讲，估值究竟是多少合适呢？其实是很难衡量的。以一只股票来计，估值如果是十倍的 PE， 那肯定不可以算贵，但是十倍 PE 呢也还有得跌的。而三十倍 PE 的股票呢，虽然不能够说是算便宜，但有阵时涨到五十倍也不是不可能的。
8: 所以绝对估值只是衡量投资标的估值的第一个角度，投资者很难用一个绝对精确的数值，譬如说十五倍 PE 我就买，三十倍我就卖，很难用这些这么精确的数值来做长期的投资规划，是不是？
1: 是啊，等我们看看现实投资当中的例子就会知道这种波动有多大了。以某银行的 A 股股票为例，在2007年那阵，它的 PE 估值一度去到40倍以上，而来到2020年呢，即降到只有6倍，那2014年呢，甚至一度降到只有 4.5 倍。而在2020年非常红火的某只白酒股票，它的 PE 估值呢曾经一度涨到50倍那么厉害，但讲回之前的2014年呢，这个数字曾经一度低于10倍的。对于2020年追逐这只白酒股票的投资者来讲，咁了解当年曾经的另外一种估值水平就十分之有必要啦。
8: 所

0: 可以话一个资产的绝对估值虽然不可以被正确地运用在交易决策上面，但是投资者仍然应该对其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1: 是啊，譬如说10倍以下 PE 肯定是便宜的价格，而60倍以上就肯定是贵得滞的价格。有了这个大概的衡量，投资者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衡量投资标的的

0: 对估值水平的基础之上，衡量一个资产有没有被低估。另外一个对比的标杆，即是相对于自身历史的估值水平，是处于下限呢，还是上限呢？这种相对于自身历史水平的参考，可以给投资者在绝对估值水平高低之上再加多一重考虑。
1: 邝主任，课堂一开始讲过，在衡量一只股票的长期历史估值区间的时候， PB 亦就是市净率估值，亦是很容易参考的指标，是不
0: 是？是啊，在衡量相对自身历史估值的时候，这个 PB 估值有它最重要的优势，就是稳定和容易获得。对于基于盈利的估值来讲， PE 估值它变动太大了。企业盈利好的时候PE 可以很低，差的时候PE 可以去到几百倍，甚至几千上万倍。DCF 估值手段呢，即是去除了这个 PE 估值的缺点之外，还有一个计算复杂的问题。计算每一年的这个基于 DCF 的估值呢，真是一件很费时费力的事情。处理一只股票的分析的时候呢，这样做还有可能。但当要处理一堆股票的时候呢， DCF 估值运算量大和变量多呢，就会导致到这个衡量不准的缺点，就会是暴露无遗。这个可能也是巴菲特所说的，自己虽然说很看重 DCF 估值的手段，但从来都没有仔细地计过哪间公司的 DCF 估值的原因。
1: 对比之后发现， PB 估值的稳定容易获得的特性，在衡量一间企业相对于自身历史上的估值的时候， PB 一个估值也都很容易成为首选的利器。
0: 是啊，不过要注意的就是，投资者需要意识到利用这种估值方法是需要对公司的净资产、经营模式、盈利景气程度有所判断。此外，一些其他的估值手段，譬如说历史多年股息率，亦都是我非常喜欢用的一个指标，都值得投资者们仔细地参考的。
1: 在衡量完一个资产的绝对估值水平相对自身历史上的估值水平之后，投资者就要进入到第三个维度，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
0: 是的，果然有认真听课啊。相对于前两个估值维度，第三个维度，即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是最考验投资者水平和功力的。第三个维度是需要投资者对各种资产、各个行业的股票、各个类别的基金都相对比较了解，才能够做出对比的判断。造成衡量第三个维度估值水平特别难的原因，就在于不同的资产、不同的公司之间，有阵时甚至很多时候是根本没有可以套得上去用的比价公式的。
1: 这样讲来，第三个维度需要投资者有大量的经验和判断，与其说它是一种科学，不如说它是一种艺术。
0: 是啊，在投资者充分考虑了估值的三个维度，即是刚才说的绝对估值水平、相对自身历史估值水平和相对其他资产估值水平之后，投资者对于一种资产的估值，尤其是相对其资产质量所对应的估值水平，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了。在这基础之上再进行投资，亦就没那么容易落入到高估值的圈套里头，并且是相对容易从低估值当中获利了。
1: 学晓了，如果想获取更多的知识，或者是重温财富学堂的相关内容，请下载并安装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又或者是谈股论金，就可以随时重温复习啦。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同学们上课啦！
5: 上课啦！上课啦！邝主任啊，我又嚟问问题啦。相比于指数基金，指数增强基金有哪些特点呢？ 嗱，呢一类型嘅基金整体嘅表现系点样样吓？喺实际投资嘅时候咧，我哋应该点？

0: 样拣呢？
1: 小嘉同学，今日我哋堂财富学堂咁就嚟系统介绍下指数增强基金嘅相关投资知识啦。首先，指数增强基金咧系基于指数嘅一个细分品种嚟噶。通常嚟讲咧，指数基金就系百分百咁复制一个指数，就系完全按照指数嘅成分股嚟进行配置。而大多数指数增强基金咧，即系大约八成嘅部分投资指数成分股，其余嗰两成咧就做增强操作，希望获得相对于指数嘅超额收益。
0: 明白啦。咁指数增强基金咧，又应该点样样分啊？
1: 指数增强基金咧，主要分成两类嘅，小嘉同学。首先就系场外嘅指数增强基金，呢度嘅场咧讲嘅就系股票交易所。咁场外咯，指嘅咧就系唔需要喺股票交易账户里头交易嘅，直接喺场外买卖就 OK 嘅嗰种。而第二种咧就系场内指数增强基金啦，同场外相对应啦。场内指嘅就系需要喺你嘅股票交易账户里头交易嘅。咁 ETF 啊就系一种可以喺股票账户里头交易嘅基金品种啦。以前咧 ，ETF 主要系普通指数基金为主嘅，咁呢啲基金咧基本上都系追踪指数，完全复制指数嘅。
0: 我知道啦。其实咧而家咧，目前有指数增强型嘅 ETF 吓，咁啊场内场外嘅指数增强基金咧系有两个主要区别嘅，呢个我知啦。嗱，有交易方式唔同，场内嘅指数增强基金咧可以喺股票账户入边买卖，场外嘅指数增强基金咧系喺场外申购赎回嘅。咁第二方面咧就系信息披露嘅频率唔同啦。场内嘅指数增强基金咧，每日更新持有股票嘅清单，可以睇到吓每日嘅全部持仓啊。而场外嘅指数增强基金咧，喺每个季度嘅季报更新前十大嘅重仓股，而半年报啊同埋年报咧先会披露啦全部嘅持仓嘅。
1: 系啦，小嘉同学，嗱点样增强策略咧？只有两类噶，首先就基本面增强啦。就是超配一些盈利能力比较强的基金经理比较看好的股票。常见的几种基本面增强的方式有三种的。首先就是多配一些收益好的优秀行业，譬如说消费啊、医药啊等等。第二种就是多配置一些高 ROE、长期盈利能力不错的股票。再第三就是对于一些有龙头效应的行业，就多些配置一些龙头公司。那基本面增强通常出现在一些主动基金做得不错的基金公司上面。咁呢啲基金公司咧有比较强嘅个股研究实力，相应嗰啲研究结论咧亦都可以用喺指数增强基金上面。咁我哋以沪深三百为例子嚟了解一下呢个基本面增强策略啊。沪深三百嘅成分股咧有三百只，里头咧肯定会有经营良好嘅股票，都有经营相对争紧啲嘅股票。咁如果经营好嗰啲股票配置嘅比例高翻啲，咁经营差嗰啲股票咧你又配置翻少啲，咁咪可以起到呢个增强收益嘅效果咯。基本面增强策略对基金的规模要求相对来讲比较宽松的，因为通常好像优秀的行业或者这些行业的龙头公司，他们整体上能够容纳的资金量会更加大一点的。你说是不是小嘉同学？
0: 咁邝主任啊，量化增强方面呢我都知道，主要呢是采用一啲嘅量化因子构建量化增强模型嚟捕捉呢相应嘅投资机会。通常呢比较考验呢基金公司量化团队嘅能力，而量化因子嘅数量比较多啦，目前呢仲喺度不断咁样完善同埋丰富当中嘅。当前市面上呢我睇到常见嘅量化因子呢就主要有估量因子，就是衡量股票的估值，也就是贵定是平，例如市盈率啊、市净率啊、市销率啊、市现率、股息率等等。而第二个就是基本面因子，就是衡量的企业经营上面一些数据，例如收入增长速度啊、盈利增长速度、净资产收益率和利润率等等。而第三个就是跟股价相关的因子，例如是波动率、动量因子、反转因子等等。
1: 好的，小嘉同学，我继续介绍第四个就叫做情绪因子，衡量的是当前的投资者的情绪，例如成交量、基金销量等等。这些量化因子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搭配使用。如果使用更多的量化因子，靠一些简单的策略就不一定可以完成的，而是会借助计算机算法，从众多因子当中挑选一些当前有投资价值的因子来帮你构建一个量化模型。通常来说，一个量化模型里头会包含好和平这两类因子，咁亦就系挑选质量优秀嘅股票，然之后咧喺呢个估值低嘅时候嘅阶段咧，再买入佢。
0: 邝主任，我仲知道咧，采用量化增强呢一种方式咧，优缺点系好明显嘅。嗱，优点咧就系喺基金规模细嘅时候。

0: 后量化增强的效果是很好的，可以保持长期不错的超额收益。不过缺点就是这种超额收益容易受到基金规模的影响，因为基金规模越大，平摊到每一份基金上面的超额收益就会减少。
1: 嗯，是的，小嘉同学，再好的品种呢，如果买贵了风险都比较大的。反过来，如果市场比较便宜的时候买入，买回个好价，收益可能会更加高，出现这个亏损的概率也会更加小。整体上来讲，在低谷阶段的时候买入，长期持有下来回报会越高，承担的风险反而会降低。所以我们应该在市场比较便宜的阶段来投资股票基金，也就等到好价格的时候再出手。
0: 嗯，学到了。股票市场一轮牛熊市需要的时间长度通常是在3-5年以上，而大多数投资者持有股票基金的时间都是比较短，最终可以坚持一轮牛熊市在股票基金上面赚到的收益的人是很少数。短期波动很难估的，所以我们应该可以通过长期投资，用时间来跨越市场波动，就可以令到我们的投资回报逐渐趋于平均水平啦。
1: 嗯，小嘉同学讲得好，好，呢堂课咧，我哋就分享到呢度啊，落课先。邝主任扮演者魏星啊，
0: 小嘉同学扮演者嘉允，
1: 财富学堂
0: 越听越爽，
2: 下期我哋继续开讲。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6: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嚟关注下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啊，请到嘉宾啦，系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啦，徐志峰嘅。志峰你好，
10: 系你好，大家好。
9: 嗯，望望啦，喺五一节假期之前咧，似乎 A 股市场嘅走势咧仲系比较之强吓。咁啊，上证指数方面咧，亦都系企上呢一个4100点啦吓。点样睇待市场方面嘅表现啊？
10: 咁啊，近期整体都系行有得震荡向上嘅格局不变咁啊。当成指方面虽然今天是收6本，但整体向上的趋势仍然存在。全天来讲最热的板块是来自于芯片、半导体、先进封装这些品种，主要是受到近期美股方面的英特尔短期的一个涨幅是超过40几的一个走势，是带动了最新对于半导体或者 CPU 技术方面的一种预期。国内在 CPU 封装或者是国产芯片领域也都是得到技术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无论在良品率或者是华为方面的一个设计的芯片来讲，在国内的一种先进制程下都是有一个新的一个突破。所以加上近期的年报和一季报的数据来讲，令到很多的一啲資金對於半導體或者係未來整體中國嘅依個高端裝備或者係一啲芯片技術嘅一個預期比較強烈，咁所以大部分嘅一啲強勢品種係嚟自於科創板入邊嘅，咁例如啲創寶幾已經係亦都係創咗上市以嚟嘅一個歷史新高咁啊單日漲都係20 CN 漲停嘅，咁亦都帶動好多一啲。芯片啊，同埋有個微字嘅一啲上市公司係喺漲幅榜前列嘅。咁另外一方面就譬如話大消費或者係世界盃嘅預期嘅一啲體育板塊一啲彩票概念咁好多啲品種咧都係出現漲停板嘅數據，喺節前走出咁呢種有賺錢效應嘅行情嚟講咧。咁對於一個五月份之後翻嚟嘅整體市場嚟講，係一個比較好嘅一種預期嘅嚇。
9: 嗯，似乎咧，大家對於話持股過節咧，都係比較之有信心嘅。咁其實都係啦，喺呢一個嘅假期之前嚇，中央政策局亦都係召開會議啦。咁啊，分析研究咧一啲嘅經濟形勢咧，同埋嘅工作。咁當中亦都提到就話咧，穩定同埋增強資本市場嘅呢個信心。咁其實喺歷次嘅會議當中咧，係冇出現過完全相同嘅呢種嘅措辭嘅嚇。咁係咪都代表住其實後續咧會有更強嘅一啲嘅即係對市場嘅支撐嘅政策咁樣嘅預期咧？
10: 近期在政策面方面，啊，證監會都推出了很多一些規則上的一些

0: 修訂啊，比如話收盤後嘅一個延遲交易啊，有利於一啲大宗嘅資金喺盤後都可以完成一個日內嘅一個交易啊。咁啊，再加上一啲對於比如話大股東嘅減持啊，或者係量化嘅一啲規則嘅修訂咧，都係有利於日後嘅整體 A 股市場一個良性發展。再加上近期嘅呢種上邊嘅一種定調嚟講咧，亦都係有史以嚟少見咁啊。對於金融啊、穩金融啊呢種態度啊，基本上貫穿咗年紀又多嚇，咁所以我哋嘅 A 股市場咧，先至會由3000多點啊，而家去到企穩喺4000點之上嚇，咁啊短期內仍然都係睇有政策嘅指導下啊，未來嘅 A 股市場咧係行一種穩步狂升嘅呢種格局係唔變嘅嚇。
1: 咁頭先志峰都講到啦，呢段時間對於話一啲嘅即係 AI 方面嘅一啲嘅推動咧，仍然比較之強嘅。見到相關嘅設備製造啊，包括半導體啊，其實都走得比較之強少少。啱提到嘅恆寶記公布完呢一個業績出嚟之後咧，就帶到漲停板嘅位置。咁啊，除此之外都見到咧，就之前我哋傾到呢一個嘅 DCV4 嘅版本咧，對於國產芯片嘅呢個推動作用咧，都係非常之明顯嘅。所以相關嘅一啲板塊係咪繼續咧，可以去之後翻嚟繼續佈局咧？
0: 咁接住落嚟嘅時間都係以大科技為一個主線，再去延伸到一啲分支嘅應用領域啊，或者係技術突破領域嘅。咁呢個分支其實就會延伸到比較廣嚇，咁所以好多嘅一啲資金咧會根據一啲上市公司或者一啲行業嘅年報嘅一啲綜合數據嚟睇，譬如話睇佢有冇持續性嘅一個訂單預期啊，或者係有啲上市公司的订单已经是做到2027年啊，有突的。我再加上呢，在一季报的数据里面呢，同比环比的一个增幅呢，有些上市公司是比较可观的情况下呢，是会受到资金的一个配置追捧，所以近期呢，很多一些表现强势或者是不断创新高的品种来讲呢，都是行着这种的一种投资逻辑。所以接着下来在人工智能的呢条主线下的一啲分支领域咧，都是值得投资者去观察
1: 的。咁另外咧就锂电的板块咧，亦都系有较强的一个表现喺里边嘅。其实之前节目都倾过咧，一季度当中的中国的呢个储能锂电出货量咧，亦都系比较之高啦。咁啊排单方面咧，亦都去到2026年底到2027年啦。咪包括咧呢段时间咧，碳酸锂嘅价格咧，继续系累计去做一个嘅上升咁样嘅。对锂电的板块系咪够睇好啊？
0: 咁锂电池板块喺几家龙头嘅品种嘅一个年报一季报入边咧，见到佢哋一个大幅嘅一个数据增长啊，咁所以有啲相关锂资源又好，锂电池制造或者系固态电池啊、钠离子电池喺啲近期系比较热门嘅话题嘅一啲品种咧，喺近段时间咧都系走出唔错嘅表现啊，亦都系创出咗近期嘅一啲新高咁，所以呢个板块嚟讲咧会对於後續全球對於鋰方面的一個需求啦，或者是國內的整體產業鏈咧，係領先全球的情況下咧，佢哋嘅一個訂單嘅預期啦，或者係一個業績增長嘅預期咧，都係受到國內國外嘅機構嘅配置。咁啊，從最近嘅一啲上市公司嘅年報或者一季報入邊咧，見到好多呢啲公司已經係有一啲外資嘅身影係提前去配置或者是增持加倉的動作，相信在你資源的這條題材的主線裡面，後續都是會有很多機會的。
1: 咁另外见到咧，就喺呢一个之前消费板块似乎都系有一啲嘅即系响应喺里边嘅，包括好似纺织服装啊、食品饮料啊，包括去到星期五嘅时间咧，见到好似香飘飘啊、千味央厨等等咧，都可以打到涨停板嘅位置添嘅吓。消费板块方面，可唔可以继续个人关注啊？
0: 消费板块咧系头先相关嘅呢啲品种咧，佢系一个系业绩大幅增长或者系扭亏为盈咁嘅预期下咧。亦都係處於一個低位，低位之後受到啲資金重新去進行一個攻擊配置，咁啊會走出一啲比較強勢嘅表現。咁我哋睇翻好多嘅一啲食品飲料嘅品種嚟講咧，其實都係經過前期超過3到6個月嘅一個增幅嘅調整咧，喺今次嘅年報同一季報嘅數據係重新好轉嘅話咧，係會受到一啲資金中長期嘅一個配置嘅。咁啊，對於近期接近一个小长假入面的一个提前量的大消费的这种炒作呢，亦都是会有一定的原因。所以整体消费行业的板块来讲呢，我们主要第一就是要看它的数据的一个增长的比例啦，或者是有

0: 冇一啲新嘅資金願意去重新對於某些品種去進行一個配置咧嚟進行參與嘅。
1: 咁另外咧就見到之前我哋節目都傾過咧，就一啲嘅金融機構啊，俾出嚟嘅一個業績咧，仲係相當之比較之理想啦嚇。咁啊，見到今日星期咧，相關一啲嘅好似非銀金融類嘅板塊咧，亦都係升幅靠前嘅。對於金融股跟住嚟咧，係咪會繼續有比較之好嘅一個紅利嘅一個投資嘅機會咧？
0: 咁啊，金融股我哋一直講三駕馬車啊，咁啊，銀行啦、保險啦同埋券商嘅。咁我哋睇翻咧，雖然話銀行嚟講咧。在今次的年報和一季報入面都是有獲得不錯的一個數據，部分的品種是走出一定的表現，但大部分的品種仍然都是處於一種縮量調整的狀態。另外一個呢就是券商的板塊入面亦都是看到他們的業績不差，但因為會受到一定的一些並購重組的一種預期呢，好多嘅一啲品種咧，其實都係冇受到資金去一個攻擊嘅。咁啊，另外咧保險啊，保險亦都係啦，數據亦都係唔錯嘅。但係喺近段時間，因為主流嘅資金咧，可能去咗譬如話芯片半導體啊、商業航天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嘅啲熱門板塊咧，係少去關注呢種整體嘅體量比較大嘅呢啲標的啊入邊。所以就短期内咧，呢几个金融三驾马车嘅板块入边咧，睇唔到话一个比较强势或者系一个有持续性嘅一个表现吓。
1: 咁另外咧睇翻今日星期咧啲嘅煤炭啊、石油石化股票啦，亦都系比较之强啦。但系当然咧都同呢啲外围局势有一定嘅关系啦。咁啊，继续扰攘嘅当下嚟讲咧，系咪喺五月份咧都可以继续去关注咧？
0: 我哋見到近期的布蘭特原油咧係持續有一定的分高啊、飆升啊咁樣嚇，咁我哋見到已經去到$126每桶嚇，咁啊整體而家嘅呢種國際地緣政治嘅局勢咧唔明朗嘅情況下咧，相關嘅呢啲行業啊、板塊品種咧會受到一定嘅期貨市場嘅波動嘅一個表現嘅引力嘅一個走勢嘅嚇，咁所以。參與相關的品種來說亦都是要留意期貨市場的一個表現來去判斷這個板塊的一個強弱或者去流的問題。
1: 對於5月份回來之後市場的這個的即表現你有什麼預期呢？
0: 整體5月我們先看並以上證指數為例，它是離前高位置就相差不夠100點的距離，會行一種震盪向上的格局，上至去突破前面的一個4197的一個位置，如果可以順利突破的話，仍然都是看右側一個趨勢未變行震盪向上的格局。而深成指方面其實近期都是比較強勢的，亦都是會看到之後回來會創出這十年入面的一個新高是可期的。另外咧就創業板同埋科創板嚟講咧，科創綜合指數咧就已經係又創咗一個上市嚟嘅一個新高啦。咁而科創50咧，亦都係會受到一啲大嘅科創權重嘅品種嘅近期嘅表現咧，亦都係會陸續向上攻嘅。咁創業板方面咧，亦都係因為佢近期都比較活躍，咁好多一啲20cm 咧都係嚟自於創業板。咁所以短期嚟講咧，繼續震盪向上創前高或者新高的呢種預期仍然都係存在嘅。
1: 從一啲嘅即係題材板塊方面咧，冇邊啲比較最睇好嘅咧？
0: 目前資金嘅偏好嚟講咧，近段時間流入比較大嘅一個板塊咧，我哋見到咧係譬如話半導體一個鋰電池或者係一啲商業航天同埋咧就話一啲。資源類的比如說之前的一些稀土泳池同埋近期的一些消費領域長期睇好的比如說一些CPO 的光模塊或者是一些國內的高端裝備封裝技術這些板塊呢仍然都是受到資金的一個追捧的。如果我們以每一日成交量的前100位的這些品種來去看呢，咁投資者可以喺呢啲品種度去揾到一啲有規律或者係資金願意扎堆嘅一啲板塊嘅嚇。
1: 咁啱公布完呢一個嘅即係業績啦，咁呢個時候適唔適合做一啲中長期嘅一啲佈局嘅一啲嘅挖掘咧？
0: 每一年嘅四月 中下旬結束之後呢

0: 咁其實都係各大嘅公募啊、私募啊一個重新去調倉換股嘅過程啊。咁啊，投資者咧可以去喺今次嘅一季報啊完全數據啊推出完之後咧，去做一啲功課啦，譬如話去抄下作業啊，一啲機構嘅調倉換股啊，或者係邊個行業嘅一個整體嘅數據咧係出現大幅嘅增長，或者係喺一季報入邊。一啲公開消息入面，上市公司已經話俾你聽，佢哋一個未來嘅一啲訂單嘅水平咧，係會有一定嘅持續性或者做唔切嘅啲訂單嘅呢啲數據咧，係會令到咧，即係話機構又好，或者係大資金都好啦，會去配置翻一啲相關嘅行業啊，或者係上市公司嘅，咁所以投資者咧係可以利用呢個假期咧，去進行一啲資料嘅收集啦，數據嘅篩選啦，去揾到一啲。下半年啦，会更加有表现嘅啲板块同品种嘅
1: 所以都系要多做功课，就唔好盲摸摸人云亦云啦吓。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志峰嘅点评，都祝你啦假期快乐。咁我哋啦，下期再见。
0: 好，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啦。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5: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主板起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OK， 我哋谈股论金推出系列报道啊，港澳自由行五一新光景，今日播出嘅系这个假期香港请你开拍啊！大家如果走入呢个香港百年二级历史建筑旧油麻地警署咧，就会开启一场油麻地警署嘅呢个光影之旅噶啦，系一种点样嘅体验呢？喺呢度咧，你可以体验到 AI 换装啦、监控室互动啦，呢度唔单止系一个展览噃，更加系好似一个沉浸式嘅片场啊！咁话说咧，香港系点样以呢个电影 IP 作为支点，调动大湾区文旅融合新格局嘅呢？嚟听我哋总台记者金玉嘅报道啊！
11: 见证过无间道里的明争暗斗，也目击过古惑仔中的江湖恩怨，这座百年警署曾是众多经典港片的最佳片场。如今，它不再只是背景，它邀请您走入其中，成为故事的一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创产业专员黎细明。
12: 油麻地警署光影之旅是香港特区政府发展旅游热点工作组重点推进的项目之一。
11: 油麻地警署光影之旅展览项目总监林淑贤。
13: 这个展览其实跟传统的展览有一点不同，一开始我们的思路就希望能做到互动，以及满足现在人人手机在手、社交媒体打卡的需要。
11: 如何唤醒厚重的历史？答案是科技做桥梁，让体验变得轻盈有趣。林淑贤。
13: 让观众他不光是来看一个展览，像走进一个片场里边有一个 AI 换装化身警察拍照的活动。
11: 从警署的片场走出，整个油麻地街区就是你下一幕的舞台。向左是庙街不息的市井灯火，向右是果篮悠悠的鲜果香甜。这座超过百年的二级历史建筑连通了整个社区，形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文化生活圈，让游客每次打卡都能转化为街区的盎然生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创产业专员黎细明。
12: 我们在五一的期间，我们就是延长了开放的时间，商务对于我们有这么多旅客当然就很开心。
11: 所以油麻地警署最终带来了什么？它是一个支点，撬动了历史与当下，连接了文化与科技，也盘活了社区的发展。 他证明香港最引以为傲的光影传奇本身

0: 就是一把开启火热文旅市场的金钥匙，这里永远欢迎新的主角。那么五一假期你的故事准备好开场了吗？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
3: 近日，广东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行动方案发布，围绕人工智能加、科学研究、农业农村、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服务业、治理能力、民生福祉等七大方向63项重点任务展开。
4: 是的，从科学前沿到田间地头，从智能车间到百姓的餐台，全面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一张 AI 赋能千行百业走入千家万户的全景图在南粤大地随随地展开。在人工智能浪潮奔涌的当下，广东以此作答，底气何在，路径何寻，本期节目一起去探讨。
3: 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广州市社会科学财政金融研究所的庄德栋博士。庄博士您好。
5: 哎，你好，
3: 好，非常欢迎庄博士啊。那首先想请教一下庄博士，广东 AI 全域布局究竟如何实现与区域产业禀赋深度绑定，又怎样完成从产业赋能到社会治理、民生服务的全维度渗透，彰显出了怎样的发展布局智慧呢？
5: 全域呢是 AI 在广东地理、空间、社会治理、民生服务的全方位渗透，不搞平均发力，而是精准对接区域产业禀赋，让技术扎根每一片土地，融入每一处生活。广东的 AI 全域布局首先打破了地域壁垒，从珠三角核心城市到粤东、粤西、粤北生态发展区，每一个区域都找到了 AI 落地的精准缺口。珠三角作为产业核心，广州、深圳依托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早已开启智能网联汽车测试与运营，深圳前海、广州黄埔率先实现自动驾驶，就是说车辆可自动完成道路、变道、避让，泊车覆盖主城区多条主干道，出行效率大幅提升。惠州、茂名五大炼化基地通过 AI 实现化工生产工艺优化、设备预测性维护、安全隐患实时监测，以往需要员工24小时值守的高危环节，如今 AI 系统可提前72小时预警设备故障，生产安全系数与产能同步提升。上桃、东莞依托玩具产业集群，将 AI 融入玩具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智能交互玩具、AI 编程玩具成为产业新增长点，彻底改变传统玩具低附加值同质化发展的困境。加盟阳江布局高端船舶智能维修，通过数字孪生 AI 数节检测技术，实现船舶缺陷精准排查，维修流程智能规划，修造周期缩短30%以上。粤北地区呢，同样抢抓 AI 发展机遇，轴钢、河源依托矿产资源优势，打造智能矿山、无源矿山，推广无源采矿车、智能显矿设备，通过 AI 优化矿场勘查与开采流程，既提升这个资源利用效率，又最大限度保障这个矿工安全，实现这个绿色开采、安全开采。沿海地区呢，则深耕现代化海洋牧场。广东多个沿海城市搭建这个 AI 渔业养殖平台，通过水质动态监测、鱼群行为识别、智能精准投饲系统，实现这个养殖全程智能化管理。比如珠海、湛江的海洋牧场。AI 可根据海水的温度、盐度自动调控养殖环境，灾害天气也提前预警，养殖产量提升了20%以上，彻底改变传统渔业靠天吃饭的这个局面。除了产业空间的全覆盖， AI 更全面渗透到社会治理与民生服务的末梢，让权益发展更有温度。比如政务服务领域，粤省市接入 AI 智能大脑，实现社保、医保、公积金等业务智能问答一键办理，行政办事无需反复填这个材料，多次跑腿，足不出户就能办结各类民生事项。城市治理层面，广东多地搭建一网统管的平台， AI 实时监控这个城市交通、适应环境、应急隐患。广州通过 AI 智能调度，缓解中心城区交通拥堵，拥堵时长平均缩短了15%。深圳呢，依托这个 AI 实现城市违建、环保排污智能监测，执法效率也大幅提升。民生场景中呢 ，AI 全域覆盖的效果更加直观。医疗卫生领域，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上线健康大模型，社区居民体检报告一分钟即可智能解读，糖胖病早期干预的治愈率达到95%以上。智能家居病灶病房让老人员在家也能享受到远程的健康监测、诊疗指导。教育领域，广州佛山多所中小学引入了这个 AI 教学系统，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定制个性化的学习方案，精准辅导薄弱环节。在养老服务方面，广东多地推行这个智能监护设备，为独居老人安装紧急呼叫、跌倒监测系统，24小时守护老人的这个安全，真正的实现了这个 AI 从生产工具向治理工具、服务工具的转变，让这个技术红利惠及全省每一个角落、每一位群众。
3: 嗯，是的。那么 AI 全时响应啊，不是简单的24小时在线。广东又是如何将 AI 打造为如同水电一般的新型基础设施？它的全时运行模式又是如何来提升社会风险应对能力，筑牢社会运行韧性底座的呢？也请庄博士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5: 这个全时是指 AI 突破这个时间限制，像水电一样全时做公共服务，实现这个事前预警、事中处置、事后保障，让这个社会运行更具韧性。在方案中提出的全时响应，本质上是把 AI 打造为社会运行的永在线基础设施，打破传统朝九晚五的时间限制，应对各类突发事情况，满足这个全天候民生需求。在公共服务领域， AI 全时响应早已落地见效。比如税务服务方面，广东税务 AI 智能客服实现24小时不间断应答，群众企业无论何时咨询这个办税流程、税收政策，都能得到精准的解答，无需等待工作日人工服务。在法律服务领域，全省上线 AI 法律服务数字源，通过12348公共服务法律服务热线提供这个前厅后法律咨询、普法服务，遇到这个法律纠纷、权益受损，随时都能获得专业指引，让这个法律服务触手可及。在这个应急管理与防灾减灾领域， AI 全时响应的价值尤为关键。广东在地处这个沿海，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多发，以往像这个天气预警依赖这个人工分析，响应这个速度有限，如今 AI 驱动气象预报系统大幅提升这个预报精准度与预警的提前量，可提前数天精准预测台风路径、降雨强度，为这个人员转移物资准备、防灾避险留出了充足的这个时间，实现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防灾转变。相对这个城市内涝、火灾、安全生产事故等突发事件， AI 应急系统前天后监测风险，一旦发现这个隐患立即报警，同时智能调度这个救援力量，规划救援路线。比如广东化工园区矿山企业的 AI 安全监测系统24小时不间断的排查安全风险，毫秒级响应异常的情况，最大限度降低这个事故损失。在民生保障与产业同运行的同样受到 AI 全时赋能这个影响。在农业生产中，田间事情包括山情、苗情、虫情和灾情监测系统前天后运行， AI 实时分析农作物生长的状态，遇到干旱、虫病害自动预警，农户可随时通过手机查看农田情况，远程操控这个灌溉、植被设备。工业生产领域，智能车间 AI 设备24小时不间断生产质检，佛山东莞的家电制造工业工厂 AI 质检机器人全天候检测这个产品瑕疵，准确率远超人工，实现了生产线不停摆、质量不打折。从公共服务到应急处置，从农业生产到工业制造， AI 全时响应彻底改变了传统的运行模式，让这个算力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基础，这个资源算力成为像水网一样。

0: 公共服务，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为这个社会生产群众的生活提供稳定的这个支撑，全面提升广东应对各类风险，保障日常运行的社会韧性。
1: 是的。那么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又为什么要推动 AI 向产业毛细血管的深度渗透？ AI 又如何来实现对传统产业改造、新兴产业培育、科研范式变革的全产业链赋能呢？请庄博士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全行业是 AI 深度赋能，一二三产业既改造这个传统产业筑牢实体经济的根基，又布局新兴产业抢占发展高地，推动广东产业全方位转型升级。作为全国制造业大省，产业忙内最集权的手段，广东将 AI 赋能全行业作为这个核心抓手，对12个传统的产业进行了地毯式的智能化改造，让这个 AI 嵌入产业每一个细微细节，激活传统产业新活力。纺织服装产业作为广东传统优势产业，肇庆膏药、制衣车间通过 AI 智能化改造，这个创生成衣近80%工序由智能设备完成，生产效率提高了3倍。AI 设计系统快速捕捉到流行的趋势，自动生成这个服装款式、面料搭配、仿真打样技术，省去了传统打样的这个时间与成本，实现从设计、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实施化。在食品产业方面，AI 精准赋能这个广式夜调味品、饮料等特色品类，生产环节通过 AI 视觉检测、智能分辨，保证这个产品质量安全，同时搭建这个全链条溯源体系，消费者扫码可查看食材来源、生产流程，食品安全监管更高效。家电产业借助 AI 产品这个迭代升级，龙头企业攻关多模态语音交互、视觉感知技术，推出智能空调、智能冰箱、智能电视，可主动感知用户需求，调节运行状态。比如，智能空调根据室内元素这个温度自动调节风速与温度，智能冰箱自动识别食材，推荐菜谱，让这个传统家电变成智慧家居终端。玩具产业打破低端制造标签，渗透东莞，打造这个 AI 玩具产业集群，推出智能陪伴玩具、编程教育玩具，同时通过 AI 优化供应链，实现游戏化生产，快速响应这个市场需求变化，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冶金、矿业、船舶等产业通过 AI 优化生产工艺，降低能耗，提升安全水平。粤北智能矿山、沿海智能修造基地均成为传统产业智能化转型的标杆。在深耕传统产业的同时，广东依托 AI 布局新兴产业，兼顾这个前瞻性与实用性，打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比如这个广汽、比亚迪等企业加快自动驾驶技术研发，L3级自动驾驶车型逐步落地，大湾区实现跨区域测试互认、自动驾驶物流车型场景不断拓展，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领域。广州、深圳率先布局研发具身智能机器人、低空飞行器、AI 赋能空域管理、飞行调度，推动这个低空物流、空中巡检、低空出行等新业态规模化应用。在商务医药领域，AI 助力药物的研发筛选，大幅缩短研发周期，降低这个成本。中医药广东省实验室通过 AI 挖掘中医药经典方剂，通过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等高端产业，AI 融入了这个研发设计、生产制造、测试验证全流程，突破关键技术瓶颈，提升广东高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更值得关注的是，广东将 AI 加科学研究列为首要方向，推动科研范式转变，依托大模型、智能算法，开展基础科学前沿技术研究，内脑芯片、量子融合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让 AI 不仅是这个产业升级的工具，更成为支持创新、技术突破的核心动力，实现全产业、全领域的这个深度赋能。
1: 在全国人工智能发展浪潮当中呢，广东率先推出了 AI 三全应用方案。它的背后依托的是产业、技术、政策、市场核心底气，这些究竟都是什么呢？庄博士。
0: 这个广东推动这个 AI 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 具有完备的产业基础、丰富的应用场景、又有领先的技术实力、先行先试的改革基因、底气十足，优势这个非常显著。首先，完备的产业体系是广东 AI 落地的坚实根基。广东拥有全国最完整的工业门类，比如电子信息、家电、纺织、玩具、化工、制造、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遍布全省，为 AI 提供了海量多元的应用场景。不同于其他地区 AI 局限于实验室示范项目，广东的 AI 从一开始就扎根产业一线，算法在产线上迭代，模型在这个车间里优化，既是与产业实现双向帮扶、相互成就，同时广东数字基础设施全国领先，5G 基站、算力中心、工业互联网等建设走在全国前列，珠三角建成全国领先的算力网络，粤东、粤西、粤北算力资源加快布局，为 AI 全时响应、全域运行提供了强大的硬件支撑，确保 AI 技术高效稳定的运行。其次呢，领先的技术创新与研成优势为这个 AI 发展提供了核心动力。广东聚集深圳、华为、腾讯、广州科大讯飞等一大批的 AI 龙头企业，在大模型、算法、智能硬件等领域掌握了核心技术。华为在广东推出的这个行业大模型广泛应用于政务、医疗、工业等领域，助力这个各行业智能化转型。全省高校科研院所加快了这个 AI 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形成了从技术研究、技术攻关到产品落地的完整的创新链条，拥有大批既懂得 AI 技术又懂得行业应用的复合型人才，为这个 AI 商权这个应用提供这个智力保障。还有就是海量的市场需求与先行先试的这个政策环境，让 AI 应用快速落地。广东常住人口有超过1亿，消费市场、民生服务需求庞大，账务服务、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场景对这个 AI 技术需求旺盛，推动着 AI 技术快速的从试点走向普及。同时，广东始终这个坚持改革创新，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拥有先行先试的这个政策优势，敢于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在这个数字共享、场景开放、产业扶持等方面出台一系列的政策，为这个 AI 技术应用发展这个营造良好的环境。处置这个方案这个出台更是从省级层面统筹推进，让这个 AI 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提供顶层设计政策保障，雄厚的经济实力与成熟的市场机制为这个 AI 发展注入这个持续的活力。广东经济总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企业具备较强的智能化改造投入能力，无论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还是新兴产业 AI 布局，都能获得充足的资源、资金支持。同时，广东市场化程度高，企业主导、政府引导的 AI 发展模式，这个让技术应用更贴合市场需求，更具有可持续性，真正实现 AI 技术用得上、用得好，能盈利。
1: 是的，广东推进 AI 全域全时全行业落地啊，还面临着哪些现实的挑战？又该如何通过先行先试破解难题，保障方案落地见效，更好的赋能湾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呢？最后也请庄博士来给我们一些建议。
0: AI 全域全时全行业推进呢，它是不是一帆风顺的？目前呢，面临着数据孤岛、人才短缺、治理滞后等难题，广东将以先行先试的这种担当，从应用场景入手破解难题，推动落实。放眼当下，广东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推进整体基础雄厚，产业场景丰富，数字基建完善，各类 AI 应用于在这个产业升级、城市治理、民生服务中稳步落地，整体发展态势稳中向好。面向长远，广东将继续以实际应用为导向，稳步优化资源配置，补齐这个发展短板，持续推动这个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让这个智能技术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优势，广东将进一步深化与香港、澳门的科创联动，依托三地科研这个资源、产业优势与国际化平台，加强 AI 领域的技术协作、场景共建与人才互通，携手打造大湾区人工智能创新高地，以数字合力。 力赋能湾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1: 嗯，广东 AI 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啊，既是技术浪潮下的主动作为，也是制造业大省、经济大省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这不是一条简单易行的道路，没有捷径可走，唯有脚踏实地狠抓落实。那未来呢，随着方案各项任务的稳步推进， AI 将会彻底的融入到南粤大地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领域，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民生福祉的新保障、社会治理的新支撑。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来自广州市社会科学财政金融研究所庄德栋博士的解读，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6: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回来之后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当中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嚟解锁一下啦，年轻人专属嘅五一体验啊。
7: 冇错啦。咁喺啱啱过去嘅呢一个五一假期当中咧，你究竟系去到景区入边人挤人啦，一定系话去到一啲地方深度体验咧？咁我哋今日就邀请咗四位学生主播啦，同大家就去解锁一下年轻人专属嘅旅行新方式啊。
6: 咁同时咧，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同大家一齐嚟梳理一下啦，今年五一文旅嘅啲新趋势啊。其实而家咧，点样提高品质，以及咧系俾我哋游客更多嘅体验感啦，吓系成个文旅产业啦破局嘅关键嘅。咁我稍后咧亦都会同大家一齐分享。咁同时提醒翻大家，今日嘅节目当中咧，依然都会有咁多精彩嘅节目内容啊，记得留守收听啦。我哋事不宜迟，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探世界快讯啦，首先关注一下啦，五一假期嘅一啲情况下啦，今年五一消费周期期间啦，其实各地都围绕住踏青赏花、亲子游乐以及系研学旅游呢一啲消费热点啦，推出了应季的文旅产品和活动，举办大约 1.37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 2.84 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各种的措施都为我们游客朋友在五一假期略享文旅休闲度假提供了更多选择。
7: 没错，除此之外我们见到很多的相关文旅的单位也都是有很多的这个动作的。例如我们的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就发布了五一的赏花旅行地图，某一间的这个石发公司它就推出了周五加满游、周末自驾游这样的一种自驾游消费惠民措施。而我们某些通讯的公司就推出了五一惠游畅享乡途咁样专题优惠，相关的银行亦都会有啲外购五一啊、文旅潮玩季啊等等嘅活动。咁有啲地图公司更加系推出了五一嘅文旅特惠嘅活动啊。
6: 冇错啦，同时中国旅游景区协会亦都组织各大旅游景区推出各种嘅活动吓，将近200场咁多嘅。咁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就推荐跟住演出去旅行五一假期重点演出活动同埋优惠。而相關的 OTA 平台亦都推出了很多主題活動，總言之在整個五一假期期間，各類的平台和景區都推出很多的活動去招攬客人的，可以話咧，成個文旅嘅市場亦都相當之暢旺啊！
7: 再關注翻我哋廣東方面嘅動作啦。近日咧，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咧正式發布咗2026年五一文旅消費惠民活動，以及係全年出消費工作安排嘅。咁總之一個主題就叫做季季有主題，月月有亮點。咁去持續激發文旅消費嘅潛力，而且亦都係推動全省嘅文旅產業高質量發展啦。
6: 係啦，咁今年以嚟咧，全省文旅系統總共推出跟住全運。由廣東特色線路23條推出寒假遊學到廣東， 游学基地62家，举办五大主题研学周，联动21个地市开展非遗活动大约300场，惠及群众大约1800万人次。数字平台赋能方面，乐游广东系列文旅地图 2.0 版累计曝光量超过5593万人次，春节期间带动相关的平台消费同比增长46%。
7: 睇翻我哋一季度嘅呢个良好开局嘅成绩单之后咧，咁啊围绕住15开局同埋呢个 APEC 会议喺我哋广东举行等等一啲重大嘅战略机遇啦，咁啊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咧就将呢个促文旅消费工作咧，佢嘅后续阶段系划分为春日换新、盛夏辞请同埋呢个金秋冲刺嘅三大阶段嘅。咁喺春日换新呢个阶段咧，会有啲春季消费嘅热点啦，例如我哋个龙舟季嘅主题活动啦，仲有周末探广东啦，仲有呢个跟住赛事游广东嘅文旅护照啦，包括我哋高标准去承办519中国旅游日嘅全国主会场活动等等嘅。咁啊，而去到盛夏辞请嘅阶段咧，就会去深加我哋嘅暑期消费市场，会打造文旅加滨海嘅暑夏季，同埋推出例如一啲玩水啊、海岛嘅度假同埋亲子研学啊等等嘅呢个产品啦。同时亦都会举办越夜越美嘅呢个夜间文旅嘅消费活动，咁啊点亮我哋夜间经济嘅新场景啊！
6: 系啦，啱啱讲到系春季嘅活动啊，吓去到秋天咧，而家都已经开始做准备噶啦，通过各大嘅活动节点举办广东文旅推介大会、金秋文旅消费季，开展跟住美食去旅行的主题活动，借力 APEC 会议咧扩大广东文旅国际影响力，持续发放文旅消费券，全面推广票根经济。与此同时咧，广东全省亦都会持续优化文旅服务保障，升级乐游广东系列文旅地图，联合各大 OTA 平台开设消费专区，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提升消费体验嘅。咁啊，希望大家啦可以喺之后啊，可能会有呢个暑假噶吓，咁啊都可以一直嚟跟进了解翻广东嘅呢个文旅嘅一啲市场方面嘅体验啊。
7: 嗯，继续关心翻我哋五一嘅成绩单啦。咁啊喺五一假期咧，好多个地方都推出咗佢哋嘅沉浸体验游啦。好似喺连云港方面啦，佢哋就有条老街叫民主路老街啦，就系凭借住呢一种沉浸式嘅住宿体验啦，令到大家咧就好中意去 book 嗰种年代风嘅旅店嘅。咁啊，佢嘅呢种年代风嘅旅店咧，系五一假期嘅预订率咧系到达100%嘅。

0: 除此之外咧，仲有房车露营咧，亦都系成为五一嘅一个热点啦。喺连云港市嘅东海县嘅青松岭森林公园嗰度啦，就会喺有呢一个房车加慢生活嘅呢一种沉浸式嘅休闲体验。咁啊，睇翻其实喺云南方面亦都有相关嘅情况。
1: 云南省咧就系喺普里市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当地咧系推出咗趣味摸鱼。

0: 啦，去激活文旅生活力。而去到曲水镇高山村李仙江畔，在古时运输物资的马帮和船队在这里也再重现了当年的盛况，吸引了很多游客围观。在现场是不少的游客和当地的群众载歌载舞，一起品味食，共享古今茶马古道的繁荣景象。除此之外，在浙江方面也是相当之多类似这样的体验活动。
1: 是啊，浙江的杭州钱塘区这里，他们大家就以这种一村一品的方式去推动这个文旅和农业的一个深度的融合的。例如有很多个田园小火车啦，大家就可以坐着小火车去看田园的风光啦。去到湖北方面呢，有个淮阴船雪这样的景区啦，它会开展它的夜间文旅的活动啦，令到大家可以坐着船这样去看一些烟火的、一些表演啦，又或者一些光影的表演，还有一些飞围的表演等等的。
0: 没错啦，我可以说这个五一整个旅游市场都相当之热闹啊，同大家一起度过了一个热烈的这个五一的节日。好快听日就已经是正式翻工的了，大家都要收下心的了，回到自己工作的正常的状态当中啊，我们一起期待下一个假期的到来了。讲了这么多，看看先，稍后回来还会有其他方面的资讯内容，稍后再见。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继续关注下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嘅第36届澳门艺术节啦，将会喺5月8日到6月23日举行，总共将会呈现15项精选节目同埋9项延伸活动，涵盖戏剧、舞蹈、戏曲与展览等等。今届的艺术节以艺海新航作为主题，立足澳门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上承历史文脉，下启当代视野，带来了海陆丝路等等多个国家的地区的艺术精品，连同内地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多部新作品，古今相承，海陆互影，交织出了多元文化视野的艺术盛宴。
1: 因为今年的这个艺术节呢，是响应我们2026年中国和哈萨斯坦文化交流年，就特邀了哈萨斯坦的一个歌舞团去担纲这个开幕的演出的。另外呢，亦都会有好多嘅呢一啲同科技相结合或者同 AI 相结合嘅一啲劇目啦，或者话新編嘅粤劇啦，会带俾大家。除此之外呢，仲有好多海内外嘅佳作係一起会上演嘅。例如有意大利零重力舞蹈团，佢就係以但丁嘅呢个文学巨作神曲作为一个灵感啦，突破咗传统舞台嘅界限，通过啲镜像嘅舞台设计啦，打造一个虚实交错嘅双重视觉嘅空间嘅。而上海芭蕾舞团方面咧，佢就一起同呢一个英国嘅编舞家德里克迪恩咧一起去演绎我哋好经典嘅呢个芭蕾舞，叫《天鹅湖》啦，系以双倍嘅天鹅群舞嘅规模啦，令到大家系更加有呢个视觉冲击噶。
0: 咁仲有咧就系嚟自于团队系海狮起点福建泉州嘅一六艺术团啦，以及系嚟自于西南丝绸之路云南嘅西盟县民族文化工作队。会带来这种多项的非遗表演，所以今次的表演可以说是丰富多彩。艺术节亦都会延伸出多种的延伸活动，包括社区的快闪、艺人谈、演前导赏、公益场次、工作坊和演后座谈等等，等我们的观众可以拓宽观演的时间和艺术的想象。部分的活动会在5月8日上午10点通过一互通的活动报名进行网上的报名，名额是有限的，而部分需要付费参与，大家可以各自去拣择一下啦。
1: 讲到去澳门旅行咧，其实除咗话有艺术节之外啦，咁喺呢个啱啱今日结束嘅第139届嘅广交会啦，咁喺上边咧，其实亦都有相关嘅一啲澳门旅游体验活动啦，系希望啊咁多嘅买家啦，咁喺逛完广交会之后咧，亦都可以冇急住走过嚟澳门玩下，同时亦都可以使用我哋嘅免签便利嘅措施咧，

0: 係翻到內地，咁啊進一步可以拓展到呢個澳門旅行嘅國際客源啊。
1: 冇錯啦嚇，今次面向與會嘅國際買家活動咧，重點推介嘅係澳門啦旅遊家嘅呢種多元元素，同埋咧免簽證入境中國嘅政策嚇。咁啊喺現場咧有多項嘅互動體驗，譬如話有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龍酥糖嘅製作表演同埋試食，咁仲有咧就係豬扒包、澳門嘅元素雪條、杏仁餅、雞仔餅，好地道嘅呢啲小食啦。仲有書法嘅活動，包括咧介紹澳門遊嘅一啲產品嘅線上線下促銷活動啦，仲有一啲內容分享者咧喺呢度分享喺澳門遊歷嘅體驗。嗱咁啊，今次咧澳門特區政府係希望咧通過咁樣嘅推介活動啦，鼓勵更加多啦廣交會嘅啲買家啦嚇，善用廣交會休館期或者係下一屆廣交會再嚟到中國玩嘅時候，可以順便去到澳門玩一趟，咁啊再免簽便利咁樣翻到內地，可以形成一個由展會現場轉化到旅遊目的地嘅一個營銷閉環，向海外嘅買家種草呢一種遊澳嘅體驗，嚟規劃啦外出旅遊嘅時候，可以將澳門作為一個旅遊目的地咁樣嘅。
0: 係啊，我覺得最得意一點咧，就係佢線下有好多嘅推廣啦，佢係喺呢個廣交會展館啦，同埋我哋機場附近，亦都會有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嘅相關嘅廣告嚇。即係你可能準備都要出境啦，轉念一諗就去咗澳門玩啦咁樣。咁啊，同時咧，亦都會希望有更加多嘅呢個與會人員關注啦，同埋參與啦。就好似頭先澤遠講咁樣，今次冇時間啦，下次都可以。可以提前幾日過嚟我哋澳門玩下，再通過呢個免簽嘅政策啦，去參加廣交會噶。
1: 冇錯啦，咁以上咧係我哋呢個環節嘅嘆世界快訊，睇睇先，翻嚟之後會有祖國金帶，我想去睇睇啊！我哋稍後再見啦。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系、是、西九、
3: 嗯、
4: ，shopping 除咗关闸就系、是、氹仔，
5: 打卡除咗沙面就系、是、海心沙。
6: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7: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8: 你准备好未？
9: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我想去睇睇。
10: 嚟到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啦。嗱，今日咧，我哋同大家一齐关注到系五一旅行嘅呢个话题。嗱，五一旅行啦，好多朋友就话，一出去咧都系流水线嘅打卡行程啊，吓，而且咧人又咁多。但系其实旅行唔系只有逛景区同埋影游客相嘅吓。今日咧，我哋会特登请到四位主播同大家一齐倾倾年青人专属嘅旅行新方式。
11: 嗯，冇错啦，请到嗰呢四位学生主播咧，都系女仔嚟嘅。咁啊，佢哋出去玩咧系唔追呢啲热门，亦都唔讲行程嘅。咁啊，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啦，同埋系主打一个去搵美食嘅。咁佢哋会去挖一啲可能好小众嘅地方啦，亦都会去打卡一下我哋城市点样嘅 City Walk 啦等等嘅。咁啊，今次咧我哋就同佢哋一齐倾下点样先至系佢哋最中意嘅，跟住乜嘢去旅行嘅方式啊？
12: 咁今日我哋约到嘅四位嘅主播咧，就都系女仔吓，而且咧好巧咧，佢哋四个都系同学，平时都会一齐约住去玩嘅。而我哋今次倾嘅呢个话题咧，就系、是、你哋会跟住乜嘢去旅行？咁首先请出四位主播先啦。
13: Hello， 大家好，我系子燕。
14: Hello， 大家好，我系麦瑞。
15: Hello， 大家好，我系嘉林。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意。
12: 其实听到把声啦，可能大家会不是话咁容易去区分得到啦，不过唔紧要啦，因为其实我哋嘅话题先至系今次嘅一个重点吓。咁首先问一下四位先啦，你哋平时如果出去玩嘅话咧，即系会系一个点样嘅频率，同埋会唔会话哦，我可能系时间长一啲嘅时候，我会去远一啲咁样咧，即系会系点样嘅一个倾向咧？
13: 咁我就系、是、经常系中意跟住网上啲美食去旅游嘅，因为我系好中意食嘅一个人，所以我去旅游嘅主要目的就系寻找美食。我经常系会，比如话暑假、寒假咁样，利用长嘅假期时间去比较远嘅地方，因为我觉得其实有好多嘅美食咧，一定要去到当地啊，先可以食到最正宗嘅，好似新疆炒米粉，仲有大盘鸡啊嗰啲，都系一定要去到当地食先系可以食到最好食嘅。
12: 嗯，子燕，我见佢头先喺度讲嘅时候咧，其实麦瑞一直喺度岌头岌头。
14: 咁其实我都好中意食，跟住美食去旅行嘅话咧，我可能比较少，但系都会有。但系我主要系会跟住啲演唱会啊咁样样去旅行。我其实系好中意睇演唱会嘅人，嗰啲音乐节啊嗰啲都好中意。嗰啲演唱会唔一定系喺我哋嘅城市开噶嘛，咁、我就会去到嗰个城市入边。咁其实而家有好多嗰啲大粉啊，佢哋会发出嚟，比如话喺佛山开演唱会，咁佛山有咩好玩噶？咁所有交通资讯啊，佢都会讲出嚟，所以我觉得系好方便我哋去了解呢个城市咯。所以我中意跟住演唱会。
12: 你最远去过边度追星咁样？
14: 都冇去到好远啦，就出省去北京咯。

0: 哇，
1: 中意
2: 中意唔中意？
3: 你哋其他人有冇试过啊？
4: 嗯，我都有比较，我有时候都会跟住一啲演唱会啊出去玩，但系咧，其实我中意嘅唔止系演唱会，我仲中意音乐剧或者系有一啲密室，然后呢啲其实有一啲系都系城市特有嘅，就比如讲某一个音乐剧咧，佢可能就只有上海有，只有北京有，然后有一啲只有深圳有，然后我就会去到其他城市去睇。咁如果假期嘅时间比较长允许嘅话，我就会喺嗰度再附近再玩几日啦，咁样，所以有时候就系、是、又可以睇到自己中意嘅嘢，然后又可以顺便玩几日放松，我觉得咁样就系非常好嘅一种出去玩嘅方式。
3: 嗯，其实任意头先嘅嗰个分享我都几有同感嘅，就系佢头先话音乐剧啊，又或者系某啲舞台剧，佢都会跟啊嘛。其实我都好跟展嘅，即系好似之前三星堆去咗横琴咁样，其实佢真系比喺我哋喺四川见到嘅嗰个又唔同啦，因为佢作为特展嚟讲，佢可能会多咗其他地方嘅一啲元素，佢就唔系话我即系简单搬个展品过嚟咁样，即系呢一种我都会追，我觉得呢个同睇展嘅嗰个就会好似系咪？佢会有一个非常之强嘅时效性。咁然之後你就一定要去 plan 話，哦，我可能喺呢幾日我就一定要 plan 好呢個行程啦，咁樣係咯。咁嘉林呢，
5: 啱先你都講到展啦、美食啦、同埋演唱會啦。不過咧，有時我都會跟，不過大多數咧，我比較中意跟住我睇過嗰啲電影啊，因為睇嗰啲電影啲場景，有時會覺得好靚啊，好震撼啊，就想去親實地去睇一下。好似之前睇過嗰部《九層妖塔》。我是在青海那裡找到了它的實地的取景地的，當時見到的時候，哦，原來不是說竟然是實景，不是說特效，就覺得很震撼咯。
3: 即你去到才知道，還是說 我是去之前我就做攻略知道那裡有實景，我專門撲過去的？
5: 當時是去到青海那裡做規劃行程的時候，拆到一些貼物的筆記，才知道原來那個是實景的取景地，就馬上去了。
3: 哦，明白了，即是說其實未吸引到你說我專門飛過去，但是去到之後呢，我查到如果有的話都是一個很吸引你的
5: 點。因為之前看過了這部電影，就覺得很偶然，很巧，是一次機會就想去看一下。
3: 即是四位的这一种跟住什么去跟住什么去，其实会不会有泪镜碎了的那种风险的？你们首先分享一下有没有试过哪一次是泪镜碎了的，即是好像跟住美食去旅行，然后去到发觉还不如我们在楼下的那家好吃。知
0: 肯定有啦，而且是经常添。其实我觉得现在因为网络比较发达嘛，咁大家可能喺網上有見到，無論係美食啦，定係一啲景點嘅網紅打卡點，其實真係去到現場會發現，就係一言難盡咯。好似我之前聽講，就係有一個廣西嘅一間網紅店啊，就係網上超級紅嘅
3: 螺蛳粉
0: 啦，
3: 係咪？
0: 係啊，但係去到我就覺得麻麻地咯，就一般般，而且我嗰時候係排隊排到成一個鐘頭，跟住我覺得，唉，就咁啦。
3: 你可能未揀啱啫，我之前有朋友即系带我去柳州咧，佢亦都系某一间螺蛳粉，我哋就唔开名啦，我整整排咗两个半钟。我发觉佢系好食嘅，但系我雷镜碎嘅 point 系在于我排到啦，食啦，先见到佢可以全过快递。
4: 我嘅话系之前有去旅行嗰阵时咧，去咗一个潮汕嗰边嘅某一个岛，然之后我哋系去环岛，即系开电动车咁样样环岛玩嘅。咁嗰条路上面其实有好多景点，即系喺某个社交平台上面系好 hit 嘅，就话影出嚟好靓好靓，又咁又咁。但系咧，即系一去到就发现好多都系。可能啲人嘅 P 图技术比较好啦，就觉得点解好似同网上睇嘅唔一样嘅？咁都有可能系天气原因，反正就系觉得可能花咁多时间去嘅话，可能冇咁值得咯。
3: 嘉林咧？
5: 其实因为系电影入边啲场景咧，有剪辑啦，又且佢哋嘅专门嘅录像设备系比较专业嘅。例如好似我呢种跟住电影系想拍出当时嗰种同样嘅效果，又或者为咗某一种情怀情节想去打卡同样嘅机位嘅。实际上其实唔太讲话可以系泪镜碎咗，因为可能我本身
3: 有摄
5: 影嘅问题啊，所以系可以去见一下实地都系觉得挺好啊。不过可能我技术冇达到同样嘅

0: 嗰種出片效果。
1: 其實出片真的好看後期啊！我不知道你們會花多少時間看後期啊！我為什麼這麼說呢，就是在黑神話悟空未紅起身之前呢，其實我就已經去了幾次山西的，咁後面我才知道他的實地取景都是山西，但是少少很多那些 位置咁樣。咁然後我再回去看那個遊戲的時候，我發覺我錯過了，即係去到實地我錯過了很多個景點，
2: 就是去到都發現不到，
1: 是發現不到，或者我好像他們拿什麼 3D 建模機去這樣去拍的，或者怎樣模型機去不同的角度拍的，那我當時去看的時候真的完全錯過，根本不知道有那個機位，就不好像嘉林那樣，哦，我還專門對著那個電影去找那個機位，我不是，我回來之後才發覺我錯過了那個機位。
3: 是，我也是，我記得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去，他就說去廈門玩，由當時我們都是查了很多攻略，也都是在那些社交平台上，大家應該都有見到那些海邊啊，很漂亮啊，那些打卡點，比如說有些海邊有秋千啊，那種就拍出來很漂亮，然後你就去到那裡就發現就是其實全部都是那些很厚的濾鏡疊出來的，然後說很多好玩的那些很多店鋪其實就是一條很商業化的街，它那些都很雷同，所以就覺得其實根本就冇講過咁好，因為而家大家都知道通過嗰啲社交平台去可以引流啊，吸引更多人嚟玩，所以我覺得就有啲有時候有啲虛假嘅成分，又仲有我唔係去其他地方去玩一啲密室或者係睇劇，又就發現網上嗰啲人講得好好劇場，我去玩完就覺得其實真係好一般，
1: 即係唔會再嚟第二次嗰種，係
3: 啊，
1: 打個卡就算啦，
3: 係啊，仲要係走到咁遠專門嚟睇嘅。
1: 這個我真的很好奇，我身邊好像未試過有誰跟我說我會跟著某一個密室啊，或者說劇本殺去的，你們有沒有試過？
2: 沒啊，他有很多次。
1: 很多次啊，可以分享一下為什麼會為這個興趣 去到這麼遠？
3: 是因為首先我覺得有一些我喜歡那些密室呢，其實他就不是傳統那種，可能不是傳統意義上大家覺得那種恐怖啊，那種他有一些密室是做得很好的，就比如說剛剛老師有說到一個遊戲，比如說黑神話咁樣，佢其實有一啲密室，佢就係可以喺現實中做到一個遊戲咁樣，佢係一個好似好完整嘅遊戲世界，然後你喺裏面可以見到唔同嘅人，又可以體驗到好多唔同嘅故事，所以我鍾意玩呢啲密室嘅原因就係我覺得我可以體驗唔同嘅人生，然後呢所以有好多劇場我就覺得咁如果可以玩到自己嘅劇場，順便喺我唔知道去邊度玩嘅時候佢俾咗一個目的地，我就覺得係好好嘅，所以我先會經常咁樣去玩。
1: 都去過邊啲地方啊？
3: 上海、成都、杭州都有去過。
1: 哇，佢哋嗰度啲叫做地區限定嘅劇本咩？
3: 是有一些是地區限定的，有一些是直接就是它可能不是連鎖店，它就是一間就在某一個城市這樣，所以如果因為它如果它要做的話可能成本比較高，所以它就不會做很多個分店這樣。
1: 嗯，那你那個行程當中會是即是我專門飛過去玩完就回來那種，還是說我就玩多幾個地點這樣？
3: 我去會去好多日，但可能就一直玩。我記得我之前去
1: 好多日一直玩呢、這個，
3: 即係唔係玩唔同嘅，因為有啲城市比較多。又我去成都嘅時候，我記得就係可能四五日，然後可能一日玩三場咁樣一直玩。
1: 好出乎意料，你身邊好似你咁樣嘅跟住劇本殺嘅，即係有冇豬笨搭子同你一齊去？
3: 冇，但係其實我覺得呢個圈可能人比較少，因為我試過喺唔同嘅城市遇到一樣嘅人。
1: 哦，
2: 是不是都可以去現場去找一個搭子這樣一起啊？
3: 是啊是啊，包括其實我看音樂劇都有我之前去看音樂劇，我還帶了子彥和麥若去，他們都覺得很喜歡
1: 你們兩個分享一下當時被他們帶去
2: 的其實我那時候去的時候，我就是覺得沒有自己得閒的時候沒事就去玩一下，體驗一下新的東西，跟著看了一次之後發現哇好震撼啊，就是覺得看了一場演唱會加電影的一種形式咯。看完之後我回到家我就一直想著這件事情，一直想著又上學又想啊，睡覺又想啊，跟著就又現在就變成每個星期都要去一次了。
1: 哦，成功將它帶入坑了終於可以發展一個搭子了是不是？
4: 我的話就沒有他們兩個那麼瘋狂，但是我也很喜歡，就是之前小熱帶我們去看的時候，我是完全沒有接觸過音樂劇的，第一次看了之後我就覺得就完全是一個很沉浸式的演出，

0: 佢係有少少互動嘅，咁我就覺得其實我都係嗰一場演出入邊嘅一份子啦，已經，所以就覺得成個演出好好玩，而且佢呢個門檻其實好低，因為大家只要中意音樂啊，或者係好奇呢個故事嘅話，其實就可以去睇，我覺得係一個比較有意義嘅一個事情咯。
1: 嗯，其實我都幾有同感，就係頭先你講話，我睇舞台劇會有一種我自己都係嗰個一份子嘅感覺。我以前會去，即係好得閒嘅時候，我都會好似阿任意咁樣，就話我會去某啲地方睇佢嘅嗰啲地區限定嘅，好似《紅樓夢》咁樣，佢就真係尖尖之限定咁樣，你冇辦法啦，係咪？咁仲有其他嘅啲舞台劇啊，或者有啲話劇啊咁樣，佢哋會係。即系我虽然系演咗好多次，但系我个剧本一直喺度变嘅，而嗰个变咧，佢又真系根据你唔同嘅嗰个场次嘅嗰啲观众嘅反应去变嘅。同埋我好中意个环节就系你睇完之后，你可以迟啲走，等去前面同佢哋合照，
2: 而且仲可以同啲演员去倾下呢部剧究竟自己嘅感受嗰啲乜嘢咯。最紧要嘅就系、是、其实佢有啲剧佢系。當地一個常住的咯，就是只有因為它一個地區一個地點的限制在一個場景入邊，就只可以，比如話廣州啊，就只可以在那個地方才有。好似仲有我之前去看過的，其實有些劇仲有一種形式，就是全國到處去
1: 巡演，
2: 係啦，巡演嘅。咁如果巡演到自己嘅城市肯定好啦，但係如果啱啱好，比如話我哋喺廣州咁巡演到佛山嗰啲，其實我都係星期六日嘅時候會直接坐個地鐵就去睇噶啦，就一日來回咁樣。
1: 嗯，廣佛同城咁
2: 啊。係啦。
1: 咁呢一種說走就走嘅呢啲旅行啦，平時你哋大概會幾耐會嚟一場啊？
3: 我嘅話一般就係睇幾時有假，比如講五一啊、國慶啊，如果。有比較長嘅假，我可能就會考慮出去玩，然後仲要睇下有冇自己感興趣嘅嘢，然後如果有嘅話，我就會出去玩。應該係
4: 我嘅頻率嘅話，可能比較低，因為我平時學業咧，因為我學兩個專業，所以就比較忙，所以我嘅電影同埋美食啊呢啲演唱會嘅清單已經列咗好長噶啦，我嘅電影清單已經列咗好長，等住我去實行噶啦，到時放假嘅時候。
1: 即会可能是我实现了某一个小目标的时候奖励自己，然后抽一下。
4: 是啊，即是话走就走这个旅行其实一直是我一个梦想，一直都想实现的。因为如果没有那么忙的话，肯定就周末就肯定会去周边城市去看一下，跟着啲电影啲打卡，跟着因为我想做一个好像笔记这样的我电影当中我很喜欢的场景，我就会影低下来，然后去到实地的时候我会再影低。我覺得很有紀念的意義，因為看每一部電影呢，我覺得我又有自己的思考，我找到去實地的時候，我就會重新再思考，好像跟那個人物和那個情景有一種交流共鳴感。
1: 哦，電影都可以有這種互動和交流感。
4: 是，因為可能會有一些現實和影視作品裡面肯定會有差距的，但是我覺得製作呢部電影劇組咧，會去到嗰度取景係有佢嘅道理嘅。一方面係佢嘅故事本身好貼合嗰個場景，一方面就係我都可以去睇下佢哋嗰啲劇本製作係點樣一個思路，就會比較好奇呢一方面。
1: 有冇具體某一次係俾你呢一種感受？即係點解你會咁樣諗呢？
4: 有㗎，就係、是、去張家界嗰個阿凡達嘅影拍攝地嘅時候，雖然阿凡達係嗰、那個。它的製作成本是後期有很多精良的改造，但是實地去到發現是 很多發現有相似之處的，就更加看到我的電影的這個特效技術這麼發達。雖然那個阿凡達的 3D 電影是全世界第一部嘛，就更覺得哦，原來在實地看和後期的製作加兩個加在一起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覺得很震撼。
1: 嗯，头先即系我哋倾咗咁多啦，其实我总结起身咧，会有几个会系驱动我哋去旅行嘅。咁第一个肯定系时间啦，第二个就肯定系兴趣啦，跟住第三个咧，肯定就系互动。即系我发觉大家都好 care 我哋去到嗰个地方有冇同当地产生连结，好似美食咁样，我哋系咪真系可以揾到最地道嘅美食？同當地嘅，因為你知道美食嘅嗰個成個形成一定同當地人嘅生活習慣、飲食習慣息息相關嘅。咁你好似睇舞台劇、睇電影，或者我甚至係劇本咁，更加唔使講啦，一定係互

0: 性非常之强嘅。咁啊，非常之高兴咧，头先几位主播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我哋跟住乜嘢去旅行嘅故事。咁唞下先啦，翻嚟之后咧，我哋会继续同大家去倾下，要有一场冇踩坑嘅、累嘅、冇碎嘅咁样嘅旅行，我哋需要做点样嘅准备？
1: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2: 我准备好啦，你呢？
3: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7: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8: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9: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10: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2: 你准备好未？
1: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2: 我想去睇睇，
11: 我想去睇睇。
0: 我哋继续翻头先嘅嗰个话题啦，依家咧你会跟住乜嘢去旅行？咁首先再次请出我哋四位主播先啦 ，Hello，Hello，
12: 大家好，我系中意跟住美食去旅行嘅子燕
13: ，Hello， 大家好，我系中意跟住演唱会去旅行嘅麦瑞，
14: 大家好啊，我系中意跟住电影去旅行嘅嘉林，
15: 大家好啊，我系中意跟住密室同埋音乐剧去旅行嘅任意。
0: 系啦，头先四位其实都讲咗好多之前去旅行嘅故事啦。接落嚟，我哋分享一下经验啊。好似嘉林咁样，佢系好少话说走就走嘅。咁我相信你嘅攻略应该系做得最充分嘅。
14: 做攻略嘅话，如果系因为我哋喺广州喺南方啊嘛，如果去到咗西北啊，或者系内蒙古啊，中国比较靠北边嘅一啲城市做攻略，就会花更多时间去做啦。例如话提前考虑下当地嘅天气啊，几时系比较适合去旅游嘅。对，我哋系跟住旅游旺季去，大家一齐组团打去打卡咧，定系话我哋错峰出行啊，睇人少嘅时候风景比较好，可以影到更多出片嘅相，呢方面都要考虑嘅。一方面就是去到当地，我哋提前做打卡，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鍾意去到当地嘅博物馆，去到一个城市我都鍾意去嘅博物馆，所以按照我自己个一个好似模式嘅入边呢，排第一日嘅就会系一个去博物馆嘅一个行程。又接住落嚟呢，我哋如果有跟团嘅话，好似去到呢种西北地区，如果我哋唔跟团，我哋系冇办法人员比较少，车技又或者车技体龄唔得嘅话，我哋就要跟团或者去搵当地嘅司机带我哋，又跟住司机同佢倾一下，睇下边度有啲美食啊，边度系啲必须要打卡嘅点啊，讨论过之后再跟住呢啲跟住安排。如果有其他特别想去嘅地方咧，就会同当地嘅司机或者系其他朋友倾一下，就直接插入去咯。其实好随机，因为我哋一个小团，系我个人嘅出去一种习惯。
0: 嗯，就会是几个人又或者找朋友的这种小团，跟着一起去包车，
14: 又或
0: 前期会做少少攻略，然后最紧要就是去到当地听当地人的推介。
14: 因为我是一个追人不算严格意义上的 P 人，都是觉得旅行出来玩比较随机一点，因为觉得随机有些惊喜，因为跟着电影去旅行更多是激发我去旅行的这个冲动，又去到当地呢，我就会觉得看看当地人怎样生活的，跟他们聊一聊，又跟着他们的说法 去看看他们当地人的生活，就不会说那么多完全跟着旅游的一些攻略去打卡。
0: 有没有些例子可以去说一下，就是你之前去过哪些地方是你自己觉得说哇很正的？
14: 有，我之前是去台湾的时候是跟着我的同学一起去，同我几个家庭一起去的，当时是在叫清景高原嗰个地方，我哋其实行程规划咗应该日程比较少，因为我哋仲赶住想去其他地方，但系咧因为嗰度实在系比较震撼，当时我喺个清景高原上面睇到个星空，我呢辈子见到无法喺文艺作品或者系影视入边可以见到嘅，因为好似星空呢种大自然，佢嘅夜晚系好难被我哋大眾嘅啲攝影設備影低落嚟，我就覺得，哇！如果我好難將佢拍低影低落。

0: 帶走嘅話，我想喺度多待幾日。然後我哋從我哋幾個家庭就傾咗，就話咁今日喺度多逗留幾日啦，就可能放棄咗其他嘅景點，就單純咁喺度。我哋其實唔一定做乜嘢，就待喺嗰度發吽豆傾偈，坐喺嗰度幾個朋友家人一齊傾偈。我覺得呢個就係旅行最幸福嘅嗰種瞬間。
1: 嗯，你講到呢度諗起。我前一段時間應該其實不是我自己的一個傾向來的，是我家裡小朋友和我先生的，就是他們會跟著天象去旅行，即好像今晚我要追流星，明晚我要追極光，即那種的，好像前段時間你不是見到新聞說好像連北京都有極光的，在去年的時候，跟住我先生就真係即刻睇落班之後嘅機票，我話你咪傻咗，你繼續翻學㗎，即係會有呢一啲嘅咩咯？就好似頭先你話睇星空咁樣，我哋就真係會，因為你知會有好多啲專門嘅 Apps， 佢會話俾你知光污染係幾多，邊個地方點樣點樣，天氣係點樣，即係好詳細、好專業嗰啲數據都有嘅。咁然之後，我先生成日都會 book 住嗰啲嘢，之後就會留我，今晚可唔可以去邊度？話走就走。其实你讲起呢个我就好有共鸣。
2: 咁我出去旅行之前呢，其实我有两种情况啦。因为本身我系一个 J 人，我系好鍾意做计划嘅。但系呢，我爹哋妈咪呢就系 P 人嚟嘅。佢系完全唔做计划。
1: 好似我哋咁囉。真系唔使做计划。
2: 系啊，佢哋系去到嗰阵时先至话出门啦，去睇下去边度啦咁样。就比如话我高考完之后去重庆玩。咁嗰陣時咧，係算係我媽咪帶住我哋出去玩啦。咁嗰陣時我就話：你唔做下計劃咩？佢話唔使做啊，反正到時候想去邊咪去邊咯。咁嗰陣時其實我係好震驚嘅，因為我係必須要即係將所有行程啊，或者係想去嘅地方要先 list 出嚟先嘅。咁佢話唔使啦，我哋去到邊行到邊就係邊啦。咁樣嗰陣時其實我真係覺得好衝擊，但係後面跟佢玩咗一下就覺得。其實咁都好嘅，就唔使排個時間排到咁滿，就唔會覺得冇去到一個地方就覺得好遺憾咁樣。但我自己同朋友仔出去玩嘅話咧，我都係會做翻個計劃，時間自己掌控到，我會舒服少少咁樣咯。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嚟到今日《叹世界》topic 嘅环节啦，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啦，五一文旅嘅一个新趋势啊吓。其实今年咧，五一黄金周成个文旅市场嘅热度亦都系不断咁样攀升啊吓。但系咧，今年同往年唔一样嘅咧，就系有三个鲜明嘅结构性嘅变化。分別就是什麼呢？從流量為王到質量製成，從觀光打卡到深度融入，從集中式到分散式，是標誌著中國文旅行業是從數量擴張到質量提升的深度轉型。
4: 嗯，沒錯，就好像剛才講到的第一個趨勢這樣，流量為王，可能是以前大家會覺得話睇喺邊度最熱啦，我哋會去某個地方啦咁樣。但係今年咧就覺得好似就唔係咁樣啦，而係嗰啲體驗式嘅文旅嘅產品咧，佢會係更加受到大家嘅關注同埋熱捧咯。例如嚇，我會見到即係好似包括我哋喺資訊當中講到嘅，佢哋會去睇下當地有啲點樣嘅非遺嘅活動啊。又或者是好像前一段時間廣西的三月三啊，或者雲南的潑水節啊咁樣，大家就好喜歡去找一些民族的活動啦，就去參與，而不是話嗰個地方有些很靚的景點，或者話好熱門的呢個旅行城市咁。
3: 即係呢種深度的體驗式咧，仲有一個地方，我覺得是可以很明顯咁感受到它的變化，就係因為去博物館咧，以往我哋都話係去走馬觀花咁樣去睇一睇，咁博物館入邊會有一啲嘅講解，咁可能都會係比較平嘅。但係而家咧，我哋發現你去到譬如話好似今次我去三星堆博物館咁樣啦，佢入邊有好多嘅專業講解員，咁除此之外係因為佢始終喺假期咧，專業嘅講解員自己館內嗰啲係唔夠嘅，咁就會有好多網上嘅啲優秀嘅講解員，呢啲講解員都一早就已經 book 滿曬啦，而且佢哋嘅價錢係有唔同嘅，有啲平嘅咧，可能一個人係六七十蚊、八九十蚊，但係有啲貴嘅咧，一個人係要兩百蚊嘅，即係按人頭嚟計費喎。所以我嘅意思就話，關鍵係你咁貴都仲要好難 book 得到，
4: 冇
3: 錯，即係話明就係話，大家而家嗰種體驗咧，我唔係話打卡啦，而係我真係希望可以喺呢個行程當中有所收穫。
4: 嗯，你講到呢個博物館嘅嗰個講解咧，其實我就知道有一個係都算係我自己好中意、好追住佢哋嘅咁樣嘅一個講解團隊啦，入邊全部都係大咖嚟嘅。咁啊，佢哋咧就真係好似三星堆啦，或者話國博啦呢啲地方，佢都會有三至四小時嘅呢種講解，而人頭咧就係198一個嘅，而且係大小同價，即係唔係話你買小朋友嘅，跟住你可以跟住聽唔得嘅，一定係要兩個人都買嘅。咁但係有陣時候我真係 book 唔到我自己嘅，就剩一張。我就去搶到那張給我兒子，跟住我自己就聽不到了，
3: 沒得聽。而且仲我想講嘅咧，就係話其實佢哋而家係同喺博物館方咧，佢哋亦都會有一啲嘅默契，即係我哋唔係講話你隨便去揾嗰啲冇經過管理嘅嗰啲所謂嘅黃牛解說員啊，而係話佢其實係同館方有一個默契，喺一啲官方嘅平台上邊係經過監管嘅，所以其實大家亦都唔需要擔心話佢哋嘅一個講解嘅資歷，所以呢度就係即係要提醒翻大家係喺網上咧，一定要通過一啲公開嘅公眾嘅平台。台下是官方的平台去预订，亦都不要随便咁样立乱在社交平台上面自己去找，咁可能先可以保证到你嗰个讲解输出的质量。咁但系无一例外都是讲明了一个问题，就话大家嗰种深度体验的需求而家系好强。

0: 列嘅。咁呢个系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从观光打卡到深度融入，其实同啱啱讲嘅你都亦都有少少相似啊，就系话即系更加渴望去走入到当地，去感受当地呢一种特色文化。
1: 嗯，系啊，呢个其实我觉得系一啲。叫做人民景區入面是尤其突出的，好像、西安的呢個大唐不夜城咁樣咯。以前可能大家就去打張卡，最多就去旅拍咁樣，但係而家越嚟越多有一啲沉浸式嘅體驗，包括有啲劇本殺啊咁樣嘅活動啦。佢會喺成個景區入面，喺街區入面去完成呢個任務，解鎖你嘅劇情，令到你就喺遊玩嘅過程當中，其實學到好多同當地曾經發生過咩故事啊，啲點樣嘅歷史啊咁樣嘅一啲即係。體驗係俾到大家，而有數據顯示咧，其實咁樣嘅劇本殺嘅項目推出之後咧，其實就會令到遊客喺呢個景區嘅停留時間係延伸到兩倍以上嘅。可能以前你喺度，如果你只係旅拍同埋打卡嘅話，最多兩個鐘，但係而家咧要差唔多去到四五個鐘。咁啊，當然啦，你喺度時間耐嘅話，你嘅二次消費嘅比例就會提升啦。你咁長時間總係買水都要吧，係咪？
0: 係啊，因為西安大唐比翼城，我真係最近啱啱去完嚟，所以即係體驗係好深刻嘅，就係佢喺整个场景的设计上面，其实跟广州北京路是有相似的地方的。咁但係咧，佢嗰個點係在於，即係佢成條街佢係有統一嘅標準。咁你所有嘅嗰啲建築嘅外貌，同埋佢路上有啲硬件嘅設施，包括佢一啲藝術嘅裝置，都有一種統一嘅風格，係體現出呢一個園區入面嗰種所謂嘅沉浸式嘅感受。咁一方面就係話佢會有好多商業嘅元素，但係另外一方面即係嗰種沉浸式嘅體驗咧，係會融入到佢啲商業入面嘅，即係譬如話嗰啲小食店嗰啲售貨員啊，或者嗰啲。店員啊，全部都穿埋漢服嘅，所以你真係行喺路上啦。雖然你都係現代嘅一個場景，不過亦都會有一種穿越嘅感受。咁同時旁邊又有好多啲漢服體驗館，咁所以就會有好多人咧，即係影完相之後，佢嗰度基本上係24小時可以用嗰套衫嘅。咁你就穿住嗰套衫，我影完相之後仲要行喺街上，即係變咗。服務人員同埋遊客全部都融埋一體啦。
1: 嗯，冇錯啦，嗰種就係令到你感受到呢度嘅歷史喺嗰一刻其實係鮮活嘅。
0: 係，
1: 我哋嘅好多嘅呢非遺嘅技藝啊、民族嘅風情啊、歷史嘅故事啊等等，同你嘅旅遊體驗其實係深度結合嘅、嗯。同時咧，我亦都關注到就係包括佢哋嘅呢一啲消費嘅場景啊、消費嘅產品啊，例如啲文創嘅產品啊咁樣、嗯，都越嚟越貼近我哋而家嘅審美，即係佢唔係一個我哋覺得好有距離感嘅歷史。而是你买回来你会觉得很得意，同埋同你的生活其实是相关的。咁所以就会令到大家就会觉得话非遗呢样嘢同我的旅行已经深度结合啦。我买佢回去唔单止实用。在精神層面上面，佢亦都係我一個非常之好嘅回憶，大家就會更加中意喺嗰度去消費咯。
0: 所以話其實非遺咧，佢亦都不斷喺度變化嚇，佢唔係話即係遺產啊嚇，佢其實係有生命力嘅，佢同我哋當下係可以結合嘅。所以其實而家係一種文化嘅自信啊嚇，見到有越嚟越多嘅一啲景區，亦都將呢啲非遺嘅技藝融入到佢嘅場景當中啦。咁而第三個趨勢咧，就係從集中式到分散式啊嚇，客流嘅分布咧會重構咗成個文旅市場嘅。景區的格局的，因為現在遠域的旅遊成為了五一的黑馬，數據顯示今年五一期間遠域目的地的搜索量同比增長 120%， 的不少遠域憑藉著原生態的自然景觀和質樸的民族風情，超高的性價比是吸引了大量遊客前往的，譬如話浙江嘅重陽、江西武原、廣東徐聞等等啊嚇，咁啊成為咗遊客避開人潮、追求寧靜嘅一個體驗首選。嗱，好似我之前有講到，我嗰日專門查咗下，我當時去嘅係福建嘅超安，
1: 嗯，
0: 即係嗰個超安，佢其實就喺潮州嘅旁邊，你經過咗廣東省，一出去入到福建就係到呢個縣城噶啦。咁跟住喺呢個縣城隔離，仲有一個細嘅縣城叫雲霄，雲霄飛車嗰個雲霄啊。所以呢兩個小縣城，我就喺春節嘅時候去嘅，真係冇人咁滯嘅，因為嗰度咧就反而係留低咗好多本地人佢種嗰種生活嘅習慣，就係日日晚黑十一點幾，佢哋嘅夜市就開檔噶啦。跟住十一點幾開始，人會越嚟越多，而且食嘅嘢哇多到豐富到你不可想象。但係咧，佢係喺一條步行街上面開嘅呢啲夜市檔。到咗朝早咧，你十点钟再去嘅时候，干干净净，一啲垃圾都冇。呢、个就系小县城可能俾你带嚟嘅一种感受啦。你喺大嘅城市，可能就会变得嗰个卫生清洁嘅系第一个系商业味浓，第二个咧就系嗰种卫生清洁嘅难度亦都会大啲。佢未必真系可以俾你喺咁方便嘅地方去做呢一种夜宵嘅地点啊嘛。
1: 嗯

0: 系啊，同埋咧，我覺得就係好似我舊年我國慶節去到過西河池呢件事為例啦。我當時喺朋友圈入邊見到，可能至少有五個人係喺河池嘅、但係我同佢哋傾嘅時候，我會發覺單單係河池市一個咁樣嘅地方，我哋竟然五個人喺五個唔同嘅縣，跟住我哋五個人嘅玩法係唔同嘅。好似我有個朋友，佢就去玩嗰那種窩囊漂流，就係好 hea 住、好慢咁樣漂流嘅。咁、好似我咧，我就係玩桨板嘅。咁、仲有啲人咧，佢哋係玩潛水嘅，佢就去睇咩南都魚啊咁樣嘅。咁、所以其實就係、你單單河池市入邊嘅幾個縣，佢就已經有自己縣域嘅唔同嘅嗰種、旅遊資源。其實是非常之豐富的，同埋佢哋嘅自然風光不是話非常之相近，咁、但是咧，佢同樣可以吸引不同的客群過嚟，咁大家亦都避開了人潮，同時大家的嗰種即係原生態嘅體驗嘅感覺亦都好足，即係大家都玩得好開心咯。
1: 所以對於文旅嚟講咧，嚇呢一種遠域嘅文旅啊，嚇就係需要係深耕本地嘅特色，做好自己嗰種差異化嘅產品同埋服務嘅保障，先可以應對到更大嘅一個文旅發展嘅新趨勢，同埋分到一杯羹嘅。咁所以我哋未來咧嚇，希望啦喺呢一個五一黃金週當中咧，睇到更多嘅呢一種發展嘅趨勢，就係話以人為本啊，嚇遊客佢嘅需要咧係最重要的。不是被動式地去接受一些的產品，而是說主動選擇符合遊客需要，而且可以給他們帶來情感共鳴的一些產品。
0: 沒錯了，以上就是我們這個環節的探世界 topic 了。如果你在五一期間還有其他的新的玩法或者說新的這個感想的話，都歡迎跟我們一起去討論。看看今天的時間，我們的節目也都接近尾聲了，明天同樣時間我們再一起人生自在探世界，明天見，
1: 拜拜，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5: 各嘅盛宴，流行嘅先锋，
6: 经典嘅回味，心灵嘅家园，
5: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6: 呢度系流行乐歌。

非常之轻盈纯粹的一首 R&B 歌曲，是来自张艺兴演唱的《换》。歌曲在编配方面很用心，简单的循环 loop 加上丰富的节奏，在艺兴温柔清澈的声音当中，一点一滴地铺开浪漫的氛围感，令我们都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要表达的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精选潮流热歌，拒绝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舒心的韵律节拍，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单于纯带来的《喂》。

刘凤瑶的歌呢从来都不会令人失望，听她的歌具有很强的欣赏性。刚才听到的这首就是来自刘凤瑶的全创作 Loving You。咁喺呢首歌当中，刘凤瑶将自己嘅声线以及唱腔都进行咗调整，接近中性嘅爵士唱腔，非常之有律动感。咁而继续听到嘅系嚟自 Jay Sean 演唱嘅歌曲《别问很可怕》。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胜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非常之好听嘅一首歌，嗱呢首歌系融合咗雷鬼乐同 R&B 以及拉丁风情嘅曲风，系嚟自余亚维同 Masca 联袂演唱嘅《She Runs》。呢首歌嘅听感咧好丰富，马斯卡直抒利落嘅诠释搭配余亚维醇厚性感嘅声音，喺动感嘅节奏下，为我哋带嚟咗微醺嘅甜蜜感。而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汪苏泷演唱嘅《棒棒》。

0: 听到的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下个路口见》。想要心情快乐，就一起来听李宇春的这首经典的节奏型律动歌曲啦。下个路口见当中的逗号是有特殊的含义的，预示着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很多的停顿和等待。关于时间的跨度，我们都会在下个路口相逢。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舒心的韵律节拍，即将要出场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的《黑白画影》。

呢个系属于二十世代年轻人嘅 R&B 节奏，嚟自 Karen Cici 林海伦同 No No 演唱嘅歌曲 R&B Girl。佢哋嘅音乐啦系多咗一啲嘅科技感，电音混音嘅融入，令复古嘅调性更多咗一啲流行时尚嘅味道。咁而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新草莓乐队嘅作品《The Last Romantic》。

0: 飞旋愚昧的声线当中，高音部分的声架声转换，令人瞬间进入到一种回忆的情境当中。各位，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咁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温岚演唱嘅《Can You Feel It》，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听到的是来自曼尼达演唱的 For You。 如果你印象当中曼尼达是有些酷有些野，那你听完这首 For You 之后就会对他有所改观。这首歌很有意愿，偏流行的 R&B 旋律，轻巧不厚重的鼓点，曼尼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出小女人的感性和魅力。好了，望下时间方面，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为你送出的是来自张杰演唱的 Perfume， 欢迎下载并打开云顶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收听，我们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天是2026年5月5日，昨日是五四青年节。如果你收听节目的话，知道我们最近都会致敬五四，礼赞青春。所以昨天和今天的节目会有越讲越过瘾的环节，会同大家邀请到中央音乐学院一位青年学子郑心月，他是澳门的同学，加盟节目，他亦都是用音乐搭建文化桥梁的一位追梦人。我哋邀请佢咧加盟节目，聆听佢嘅青春故事，睇睇佢点样为构筑文化湾区作出贡献啊！嗱，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故，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七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粤韵茶督橙，全粤韵品粤调。琴日系五四青年节，我哋今日趁住青春的余韵，当然青春一路保持下去的，会分享广东粤剧院一首五四青年节的主题粤歌，叫做《薪火红棉》。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我们一起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在开启今日嘅专访环节之前咧，继续系肥光仔同大家介绍翻啦。琴日系五四青年节，我哋要致敬五四，礼赞青春。看回1919年的吶喊，穿越百年，五四精神始终是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核心，激励着一代代青年与国家同向，与时代同行。现在这个新时代，我们是不需要面对烽火硝烟，但却是同样肩负使命，就是以青春之我筑强国之基，以奋斗之志赴时代之约。这个就是五四青年节的深刻意义，铭记历史，传承精神，不负韶华，勇担使命。而青春的力量从来都不分地域，奋斗的光芒始终照亮湾区同心。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沃土上面，有无数青年扎根成长，用热爱和担当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所以昨天和今天的两期节目，我们会有越讲越过瘾，邀请到澳门青年中央音乐学院的学子郑心月加盟韵味岭南节目，因为他是一位用音乐搭建文化桥梁的追梦人。昨天分享了专访的上半部分，今天我们继续一起走入中央音乐学院，听听澳门青年音乐人郑心月分享一下他的青春故事。

0: 鋒，越講越過癮。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今日咧我嚟到咗位于北京嘅中央音乐学院啊，呢度一间练琴房吓，系1511练琴房。因为喺呢度咧，我系会嚟揾我嘅老朋友啊，当然佢唔系好老，佢咧就系中央音乐学院歌剧声歌系美声专业嘅本科四年级嘅澳门学生郑心月啊，心月你好啊，
1: 你好啊，
0: 系咁佢而家仲有一个身份咧，就系澳门嘅青年歌手啊，系啊，或者系青年声乐从业者吓，咁啊都多谢阿心月啦，啊喺百忙之中啊，啱啱上完课就接受肥光仔嘅采访嘅，
1: 唔好咁讲啊，肥光，我知你好忙今日。一日時間都要，
0: 我哋大家都好忙啊！嗱咁啊，之前都分享過啦，心月啦，佢喺2024年第一次接受肥光採訪嘅時候，有一首《濠江影》係獻禮澳門回歸25周年。咁並且喺2025年舊年啦，你係參與咗15運會嘅閉幕式，獲得好多嚇。
1: 係
0: 嗱，仲有一個我相信你獲得更加之多嘅，你由一位大學生榮升大女主哇！我見到你哋有一個音樂劇。潮起大湾喺里头咧饰演女主角麦思玉啊，不如同我哋介绍下呢一部音乐剧《潮起大湾》，咁同埋点解会进入到呢个剧组去做大女主噶啦？
1: 好啊，好啊。其实这个故事呢是讲紧女主角麦思玉和男主角船厂学徒黄子健是怎样由老船厂一步步地走向城市啊。他们在夜市摆摊啦，跟住创立工作室啦，在过程里面追逐他们的理想，但是亦都不断地受到现实和理性的考验和挫折。咁两个人咧喺传承同埋创新情感同埋理性嘅冲突下咧，就分道扬镳咗啦。咁又系好多年之后，大家都各自成长咗啦。跟住又翻翻去原点，即系翻翻去老船厂啦。咁当老船厂重获新生咧，咁东西方智慧和解咗。因为有运用到东西方嘅智慧喺呢套剧入边噶，咁佢哋都最终明白到不是终点，而是让船扬帆起航的地方。这一句对白呢是由头贯穿到尾的，是整套剧的灵魂来的。
0: 即是讲下讲下就演的了。是啊，心月刚才已经是跟我们演出这部剧了。好，继续啊，心月。
1: 是，其实呢看到剧本的时候，我觉得麦思玉和我是有少少相似的。因为我们都对梦想对理想很有追求，每一件事呢都想做得很好。他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来的，一个很有勇气和很有商业头脑的人来的。所以也都解释到为什么女主角去向最尾可以这么成功。
0: 明白了，这部音乐剧呢《潮起大湾》是以澳门回归祖国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时代背景，讲述了澳门青年在时代浪潮当中拼搏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成长故事。咁呢部剧好犀利，是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资助项目嚟噶。并且入选了珠海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文化事业发展扶持办法2025年度的扶持计划。咁喺早

0: 四月初咧都翻到咗阿心如嘅家乡澳门啊，澳门人喺澳门演翻澳门嘅故事，唱翻呢一部属于讲述澳门故事嘅音乐剧俾大家听。咁、当时啊点样进入呢个剧组嘅咧？因为2026年首演啊，咁你哋应该要提早好耐去面试啊，因为我知道要做女主角唔系咁简单嘅，要面试啦，导演要拜你啦，咁跟住仲要一齐合练啦、排练咁样啦，过程系点样嘅咧？
1: 其实选角咧，差唔多选咗一年啊，
0: 选咗一年，
1: 差唔多、即系接近一年。
0: 系，
1: 但系其实咧呢一套剧咧，一开始系刘乃琪老师推荐我去演嘅，咁样，跟住后面佢推荐咗去面试啫，咁样，跟住后面咧就通过好多轮面试啦，咁导演亦都睇咗我好多嘅演出片段作为参考，咁就最后通知咗我呢个好消息啦。
0: OK 啊，咁当时你哋去面试嘅话咧，系要做啲乜嘢嘅咧？我好感兴趣音乐剧嘅一啲相关嘅演员去面试吓。
1: 系。因为嗰时咧，我仲喺北京，所以面试系要通过视像嘅方式嚟面试嘅，
0: 线上方式嚟
1: 嘅。系啦，咁佢咧就有俾到呢一套剧嘅歌俾我去练一下，跟住去听我唱嘅。咁我就当住导演嘅面唱出嚟啦，跟住同埋仲有少少演员。同演員之間的對白和片段需要演給導演看看、
0: 我知道劉乃琪老師呢，他是中國交響樂團的男高音演員來的、之前都跟你有所合作的，我記得、所以有他的推薦，再加上會不會你的履歷，因為你是澳門的同學、而且這部音樂劇講的澳門故事，女主角就是澳門的一個青年來的，會不會在這個身份方面都會有所加持呢？
1: 有噶，因为即除咗响身份方面咧，我哋系非常之相似啦。因为佢系邓家人，但系都系澳门人啊嘛。咁我都系澳门人，同埋另外就系性格方面，我觉得我哋两个都好相似。即系对于做事情嘅嗰种态度啦，跟住同埋敢爱敢恨嘅性格啦，我哋都系。似嘅，所以我估到点解导演最后会拣我。
0: 呢个就系我心目当中嗰位邓家女仔啦，呢个麦思玉咁样啦。你讲邓家人，即系佢系咪水上人家咁样？
1: 佢系、
0: 后代嚟嘅。
1: 系啊，系爸爸就系邓家人咯。
0: 咁佢识唔识唱咸水歌啊？我想问啊。
1: 有啊。
0: 咁喺剧中会唔会都嚟翻两句咁样嘅咧？
1: 有噶、我哋响剧中入边系有好多咸水歌嘅元素响度、
0: 但系你系唱美声噶、你系呢个声乐专业，即系西方歌剧噶、
1: 咁
0: 你唱咸水歌，会唔会首先要去采下风啊，了解一下咁啊，然之后要改自己嘅发声嘅一啲相关嘅习惯等等，会唔会有啲难度咁样嘅咧？
1: 会啊，其实唱腔嗰方面咧系改咗好多嘅，因为大家知道美声咧佢嘅共鸣咧系比较靠喉少少啦，跟住同埋元音咧系会比较重视嘅，但系咸水歌相对嚟讲咧，佢嘅发声系会比较扁少少，同埋靠前咯。
0: 系，
1: 咁所以其实我自己都听咗好多嘅示范，跟住去模仿。
0: O K，
1: 跟住最后系导演个关系过咗关嘅。
0: 好嘅，嗱咁样啦，不如我阿肥光仔抛砖引玉啦，我用一首咸水歌元素嘅广府童谣。嚟啊！邀请啊，心月啦，可唔可以等间同我哋演翻两句你喺剧中唱咸水歌嘅唱段咁样咧？
1: 好
0: 啊，好啊，嗱，你咧谂谂先吓。
1: 好。
0: 嗱，我哋知道咧就系、是、月光光照地堂啊，咁咸水歌咧一个咸水歌嘅非遗传承人咧，佢话肥光仔，你加啲露下嘢啊落去，再扁下啲声，应该就 OK 噶啦吓。我试试啦吓。
1: 好啊。
0: 月光光咧照地堂落。连沙晚咯，我哋嚟摘槟榔啊咧，唔知咁样得唔得咧？
1: 哇，好正宗啊个味，
0: 唔系，更加正宗嘅味道要等饰演呢个邓家人嘅心月，同我哋唱你喺剧中点样去唱呢啲咸水歌嘅先啊，唱一两句啊，等我哋听听好嘛？
1: 好，咁咧呢一首歌咧，其实佢系用咗月光光照地堂嘅呢一句系作为引入嘅。
0: 哦，即系我头先唱嘅话都冇咩，冇错，有啲巧妙嘢喺里头啊。
1: 系啊，跟住佢系用咗弦乐去拉翻呢个旋律出嚟，跟住再进行改编嘅，即系呢一个系引入啦。跟住之后，一首歌嘅开始系咁样唱嘅。

0: OK OK， 肥光仔连票都悭埋啦，直情喺现场咧听女主角同我唱呢一个《潮起大湾》音乐剧当中嘅咸水歌片段。我相信啦，可能即系相关嘅主创啦，系融入咗咸水歌嗰啲元素，然之后咧呢部咧系音乐剧嚟嘅，系去衬托呢个音乐剧，系用邓家人嘅身份赋予俾呢个女主角啦，麦思玉咁样啦吓。咁所以俾我听嘅话咧，佢同咸水歌即系传统咸水歌仲有一定嘅分别。咁但系，我相信加埋喺現場嘅舞美啦，或者音樂嘅烘托啦，呢、這個鹹水 feel 咧會更加之濃嘅嚇。好多謝曬啦，阿心月嘅分享啊。咁呢一次彩排同演出會唔會有啲特別難忘嘅事情？有趣又好，或者難忘都好啦。因為呢個算唔算係你第一部音樂劇作品，或者第一部好大型嘅舞台劇作品咁樣咧？
1: 唔算係第一部音樂劇作品，但係佢係我接觸過。即是我是第一次加入这么专业的商业剧组。趣事啦，还有其实我觉得接这套剧是有一点压力和难度的。因为第一次担任这个这么重要的角色啦，还要在国家艺术基金。我知道今次是商演，即已经不是学术性质的了。即既然劇組選擇了你，咁你就一定要做到演員該完成的工作咯。咁我覺得對我嚟講啦，最難係演技啊。所以我向演技方面係下咗好多苦功啊。即係因為其實好多嘢咧係暗藏咗向你嘅劇本入邊嘅。即係點解你嘅角色要講呢一句台詞咧，或者？即係佢嘅內心一定係會有 OS， 會有獨白咯。咁所以一定要去一句一句咁去捉去做功課。咁咧我自己啦就分享一個小 tips 啦。咁我就會將每一句嘅台詞對應嘅內心獨白咧係寫出嚟嘅，寫向嗰句對白嘅後面。咁當對手向度講咗對白嘅時候啦，咁我要好清楚麥思玉佢究竟心入邊係諗緊啲乜嘢，我需要非常之明確咯。咁同埋創牌嘅時候。大家是很辛苦的，每日都要排10个钟啦。是啊，跟住另外8个钟仲要自己做功课同埋进行练习背歌词啦，跟住或者练歌啦，跟住练演技啦，咁样咁每日创排时段啦，咁淨係瞓5个钟或者係6个钟左右嘅啫。最后其实係要熟悉到就算人哋唔記得咗對白啦，咁我都可以用其他嘅方式接落去，咁喺台上面先可以完全咁放任自己，來去自如。跟住另外，我非常之感謝中道啦、張道啦，同埋編劇秋婷啦，仲有其他演員哥哥姐姐嘅照顧，佢哋都係非常之出色同埋有經驗嘅團隊嚟嘅。仲有仲有一位非常特別要感謝的同劇組演員蔡潤基，他是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劇系的，他會比我有經驗一些，因為他是碩士生，他真的會一句一句陪我去練台詞啦，感覺不對就再來多次，直到我演得舒服演得順暢，他是我的伯樂。
0: 咁即系换言之，可唔可以咁样理解你系呢一个音乐剧作品当中相对嚟讲资历尚浅嘅其中一位演员之一咁样咧？
1: 冇错，
0: 系 OK。咁啊，真系一个好难得嘅经验吓。嗱，我知道之前咧系喺福建嗰度啦，有10几场嘅首演啊巡演咁样，之后喺4月初就翻到去你嘅家乡澳门啦，吓喺澳门文化中心嗰度咧演咗2场嘅吓。咁翻到自己嘅家乡咧，去进行呢个演绎，会唔会更加之紧张？因为哇，屋企啲姨妈姑姐啊，或者系身边啲同学仔啊，全部都嚟支持你咁样。而且你喺澳门，即系你系代表澳门嘅演员，一位青年歌手去唱出澳门嘅故事，会唔会更加之紧张？定系呢个地方反过嚟会俾你更加之多嘅无形力

0: 两个加字咧？
1: 我觉得系后者。
0: 系，
1: 其实我响澳门演嘅呢一场啦、嗯，尤其系谢幕嗰一刻咧、嗯，心入边系非常之感动嘅、嗯，即系有一种翻到屋企嘅感觉，真系太好啦、
0: 嗯！
1: 因为故事嘅历史背景咧，全部都系澳门真实发生过嘅、嗯，跟住喺自己屋企演澳门嘅故事。
0: 嗯，
1: 比任何一次巡演 感受都要深好多、
0: 嗯、
1: 都更加自豪咯、
0: 嗯、
1: 我同麦思玉一样都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
0: 嗯、
1: 跟住出去打拼拼搏，所以我非常感受到他内心所有的情感、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一场是演得最好的咁多场。
0: 冇错，咁啊，即系等同于在现场会有很多无形的力量，包括可能麦思玉、嗯，因为我相信编剧佢都会系有采风有取材，可能佢某一个嘅呢个形象就来源于某一个邓家人啊。
1: 嗯，
0: 我话其实通过呢场嘅演绎，你对大湾区青年咧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会唔会有全新嘅体悟咧？因为呢部剧讲嘅就系呢个故事嘛。
1: 嗯，我觉得即系我向演员麦思玉之后咧、嗯，我系有一啲新嘅体悟噶。
0: 嗯，
1: 因为我觉得他最打动我的特质是他的人性啦，同埋追寻梦想的那种勇气、
0: 嗯。
1: 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即系都系会迷茫啊，会挣扎，一个很普通的湾区青年人。咁、
0: 嗯、
1: 佢身上面有一种敢闯敢试的勇气、
0: 嗯，
1: 但系同时他又深深眷恋住他成长的呢一块土地、
0: 嗯，
1: 所以通过演员这个角色之后，我认为其实融入不是被动加入的，而是主动参与。麦思玉他不是等一个机会的降临，而是他用自己的专业热情和坚持去创造机会影响身边的人。所以我都明白到澳门青少年不应该只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嗯、应该是成为这个建设者、
0: 嗯。
1: 第二，我觉得融入不是应该失去自己，而是要找到一个更大的自己。
0: 嗯、
1: 在剧中麦思玉的成长，他不是抛弃澳门的根、
0: 嗯，
1: 而是将澳门独特的视野带入去大湾区，同时在大湾区的舞台上面令自己变得更加完整、更加好。他启发到我呢、文化自信是来自于自己的根、嗯，即是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0: 嗯，
1: 也都敢于去更远的地方。跟住最后我是觉得融入是需要桥梁的嘛、
0: 嗯、
1: 而澳门青少年我觉得是天生适合做这一座桥梁的、
0: 嗯、
1: 我们熟悉两地的文化啦，跟着语言方面都是懂得普通话、
0: 嗯、
1: 粤语、英文、
0: 嗯、
1: 葡文，我们既可以理解内地的发展逻辑，亦都可以接轨到国际的表达方式。我觉得这个超级联络人的身份是我们的优势，都是我们最独特的价值。
0: 系咁啊，所以我听完啊心月嘅分享咧，我都知道哦，原来呢一部剧带俾你嘅唔系净系一个作品，因为呢个以后会成为你一个好好嘅履历嚟嘅。咁但系佢亦都系成为咗啊、你嘅经验，令到你觉得诶、融入吓，系、另外一个定义嚟噶，系增强咗自己嘅文化自信。嗱、
1: 嗯
0: 啊，你系回归之后成长嚟嘅一代啦
1: 吓，
0: 咁、啊、你又点样睇待澳门同祖国嘅血脉联结咧？因为头先你讲到咗麦思玉呢个角色，佢都有咁样嘅特质吓，咁佢、啊、都慢慢令到你感觉到，作为澳门嘅青年，应该有文化自信，因为你有一种天然嘅中西文化交汇使者嘅一个角色嘅一个特质喺度啊，可唔可以咁讲咧？
1: 系啊系啊，咁、作为回归后成长嘅呢一代啦、
0: 嗯，
1: 其实我系好感受到澳门同中国，我哋嘅祖国系血脉相连，
0: 嗯、
1: 命运共同体嚟嘅，我觉得系、嗯，因为由细喺澳门大啦，咁之后再嚟到中央音乐学院求学，
0: 嗯、
1: 我亲眼见证咗好多我哋祖国对澳门嘅文化教育事业嘅支持，咁、
0: 嗯、
1: 其实我觉得点样可以传递澳门青年嘅文化自信呢？我认为系要做到两点、
0: 嗯、
1: 首先我觉得要守住我哋嘅传统咯，守住澳门嘅根。
0: 嗯，
1: 澳门有独特嘅中西文化遗产同埋非遗故事啦，仲有土生葡人音乐等等，呢一啲都系创作嘅宝藏嚟噶，要去了解去尊重，先可以用艺术去讲好澳门故事。
0: 嗯，
1: 第二，我认为系敢于创新啦，文化自信唔应该系复制过去，而系要用当代嘅语言啦。年轻人的表达方式令到传统重新再活起来。我哋打个比方，例如将美声和澳门本土元素融合在一起，或者好像我哋呢一套剧一样，用音乐剧讲述大湾区的故事，等澳门的青少年可以在熟悉的旋律入面看得到自己，亦都可以令世界见到澳门嘅文化活力。
0: 嗯，咁我即系代好多嘅一啲听众朋友啦，问问啦吓。
1: 嗯，
0: 我几时可以喺未来再睇到呢一部嘅《潮起大湾》音乐剧喺边度演出到？我要记低落嚟去扑飞入场支持咁样嘛？
1: 暂时最近嘅档期咧，因为我哋第一次巡演咧系澳门站呢一边结束咗嘅，咁第二次巡演咧就会喺八月份八月尾啦，向北京演出嘅。
0: 嗯，即系暑假尾啦吓，
1: 冇错。
0: 系啦，咁啊，我相信央音好多老师或同学有可能会支持你。
1: 佢哋已经预约晒。
0: 预约咗，喂，而家已经开始预约噶啦。
1: 系啊，已经预约晒啲飞啦。
0: 系啊，会唔会紧张先？因为个个都专业噶，系咪？系过嚟。是撑场之下，但是可能会有些怯，因为老师看住同学又看住，
1: 会有一点，但是我觉得作为澳门的文化青年，一定要将澳门人的这种精神传达出去。
0: 明白。
1: 所以更多的是激动，哇，终于可以被你们看到了。
0: 是 OK 啊，之前在澳门演你看不到啊，现在来到这里啊，我都是我主场来的，央音的同学。
1: 没错。
0: 好嘅，啱先听到嘅咧系澳门同学郑心月啦，同肥光仔分享佢从一位音乐系嘅大学生去华丽转身，而家成为一部原创音乐剧嘅大女主背后嘅故事吓。嗱，讲到呢度，我哋都稍事休息啊，嚟听一首歌曲《琴澳唱响》，由刘乃琪同埋郑心月一齐演绎，作词钟仪，作曲黄河。呢首作品咧系《庚烛辉煌》，澳门各界庆祝新中国成立76周年文艺晚会嘅佳作，我哋细心聆听，收翻嚟继续越讲越过瘾。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我哋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我哋继续翻到去中央音乐学院，主持人肥光仔早前呢系专访到咗嚟自澳门嘅同学，咁同样佢而家都系一位澳门嘅青年歌者郑心月，同我哋一齐分享佢嘅青春故事。好啦，其实呢我见到你喺今年年初呢都参与咗好多活动，譬如话参加咗2026年嘅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同澳门大学生交流分享会啊。我见到你同埋赵冰月啦都有机会去现场聆听咁样喎。咁喺现场你听完各位嘅分享对于未来啊，因为澳门要建设文化澳门活力澳门咁样嘛，你有啲点样嘅睇法啊？
2: 今次是一个很宝贵的学习机会来的，就是令到我对十五五的规划之下对澳门的文化发展有了更加深的体会和理解，亦都清楚自己作为澳门文艺青年的责任和方向是应该要怎样去走。第一点，我觉得应该要令到艺术是要走出劇場，走入生活，即是我希望未来去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令艺术走入社区啦，走入校园啦，令到古典的音乐同埋澳门的本土创作呢不是只是停留在一些劇場啊，或者是大型場館啊，而是可以成为市民日常都可以接触到可以感受到的一部分，即是真正地实现了全民美育。还有我觉得更加要发挥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的这个独特优势咯，即我希望澳门可以创作出更加多有澳门特色啦，还有可以打动人心的作品，即是可以融入中西音乐元素啦，形成独特的澳门特色，即是令到文化澳门不单单只是一张旅游名片，而是一张有温度有故事的艺术名片。
1: 咁我都好羡慕你啦，心月，因为你而家大四啫吓，都仲未毕业吓，咁但係已经参与咗咁多一啲咁有分量或者係咁有意义嘅一啲项目啦。从之前你哋自发去创作嘅濠江影，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开始啦，然之后再

0: 去到十五运会有一个闭幕嘅演出，亦都是非常之精彩嘅历练。再到今年2026年嘅潮起大湾啊，呢部荣获2025国家艺术基金支持嘅音乐剧做大女主吓，咁仲未毕业，已经获得咗咁多嘅啲相关嘅履历啦。咁未来啊，因为我哋咪后倾咧，话你今年毕业咯，咁啊，心如话未啊，我五年制嘅，即系仲一年啦，即系仲大五。喺未来嘅学业同职业上边嚟讲，会有啲点样嘅规划？咁同埋会唔会未来继续深耕呢个声乐表演，或者参与更加之多澳门同内地嘅文化交流合作项目？又或者我自己去申请或者系创作一个相关项目咁样？
1: 其实你刚刚讲到我创作一个相关项目的时候呢，我真的有创作过相关的项目的。
0: 即已经有的了。
1: 有的了。
0: 不是豪光影。
1: 不是豪光影。在去年的时候呢，我在澳门呢有举办过一场音乐会。叫做 Mix and Match 星月之旅，是我自己筹划的。其实这个音乐会都是我的一个态度啦。其实我想表达的是我不想局限我自己。无论是歌剧啦、音乐剧啦，定是流行音乐方面呢，我都会想去做一个尝试。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反应非常之强烈。因为我将他们三方面呢是结合起身，跟住是冲破了音乐之间的界限的。所以其实我已经做了我自己心入面想做的事情了。跟住反应好热烈啦，咁我自己都好开心。
0: 我想问呢个音乐会同普通嘅音乐会有咩唔同呢？因为你系 mix and match 吓，咁系一个星月之旅，月系新月啦
1: 吓，好聪明
0: 系啊。咁啊，声乐啊，即系我同你唱出我嘅声音咁
1: 啊，
0: 即系关于你自己嘅一个心路历程啊，定系点样咧？佢同普通音乐会有咩唔同咧？
1: 佢同普通音乐会唔同嘅系，因为普通嘅音乐会咧，譬如歌剧音乐会啦，佢净系会有歌剧嘅元素，佢唔会有唱、跳、演的元素、但是我在这个音乐会呢，我将歌剧的唱腔啦、都会相对融入一些、音乐剧的舞蹈啦、跟住同埋演法啦、跟住可能在流行方面啦、跟住我又会有少少歌劇的一些唱腔在裡面、所以是將這三方面的東西融入在一起、
0: 我想覺得缺了少少的方面
1: 是
0: 就是更加傳統一些的東西，譬如澳門、粵劇是粵港澳三地共同申請的，是入列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人類這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當中的。澳门做一个国家级的非遗男音，之前我记得两年前采访你的时候，我都曾经讲过这个问题，可不可以用声乐唱男音这样呢？即是这个如果有更加传统的东西都可以融入去的话，可能除了又中又西，还有又传统又现代、这个是我的小小建议。因为刚才听你好像没有讲到，我不知道会不会有里面。
1: 其实我有摆到啲中乐响入边噶，但系我唔记得咗讲，有古筝啦、古琴啦，都有向呢一个音乐会上面同一啲歌进行合作嘅。但系啱啱讲到男音方面，两年前你有讲过，但系我仲未将佢学识啊！我觉得我一定要向呢方面咧有更加深刻嘅理解同埋认知，我先可以将佢摆向个舞台上面。
0: 明白。
1: 跟住日后我会向你多啲取经，学习噶
0: 啦。澳门系有国家级嘅非遗传承人啦，欧君祥老师嘅，咁佢都会开班授徒嘅，到时候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咁样嘅
1: 吓。好，我会报班学习
0: 嘅。好嘅，呢个好似系免费嘅，教青局搞嘅啲嘛。
1: 哦，系啊。
0: 系啊，我唔系好记得，详细要睇睇教青局嘅相关嘅一啲课程啊。
1: 好。
0: 咁未来咩规划咧？之前你都搞过 mix and match 啊，呢个星月之旅啦吓，咁算系第一个创作啦。即系为你大女主之后又演又唱又跳，算系做准备咧 1.0 版本啦。未来仲有冇更加之多嘅计划咧？
1: 响学业方面啦，咁我就应该会继续研读声乐方面嘅硕士嘅。
0: 系。
1: 咁就可能系出国进修啦。进修两年，跟住我就想翻嚟。跟住继续演音乐剧啊，或者系进行我啱啱所讲嘅 mix and match 嘅其他嘢，将中西文化嘅嘢融合埋一齐。呢一个系我自己嘅心中所想嘅，其实。跟住另外，我觉得未来五年咧系澳门文艺青年融入 我哋国家发展嘅最好时代嚟噶、嗯。面对住演艺之道，因为而家澳门搞紧演艺之道嘛，即系建设紧、
0: 嗯，
1: 有好多新嘅机遇啊。我觉得要捉住咯，同埋要学以致用，唔系净系做舞台上面嘅表演者、
0: 嗯，
1: 更加要做文化嘅传承者。
0: 嗯
1: 咁我自己希望可以用古典啦，同埋流行啦，跟住中华文化啦，同埋西方文化一啲结合，去探索更多嘅创新可能性。
0: 嗯、
1: 用艺术讲好中国故事同埋澳门故事。
0: 嗯，即系可能过一两年之后嘅话，我喺内地见唔到你嘅，你已经出国深造留学啦。到时睇下点样采访先啦。两年一次采访，
1: 线上方式，
0: 线上方式啊，呢个系未来嘅一个展望啦。嗱、嗯，今日都好多谢晒啦，嚟自澳门嘅呢位同学啊，咁佢咧系中央音乐学院啊，而家读紧大四嘅吓，学声乐嗱，学美声嘅一位同学嚟噶。咁啊，过去嘅两年见到佢不断咁长足嘅进步，我哋都觉得哇，一定要加油鼓劲啊！为我哋嘅澳门嘅青年啦，一齐喝彩助威。咁都多谢阿心月啦，系嚟到我哋节目啊，再次同肥光嚟一个两年一次嘅采访啊！下次希望我哋会有更加之多嘅你嘅优秀项目啦，同埋相关嘅经历嘅分享啦，喺我哋节目当中同大家做分享啦，好嘛？
1: 好，感谢肥光Sir。
0: 系好，我哋下次有机会再经过啦吓。
1: 好，
0: 好系咁先，拜拜。
1: 拜拜。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是岭南处处有段古的环节了。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同大家带来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天会带来第七集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听。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前面那几回呢，我同大家介绍过隋文帝杨坚。这位怕老婆会发达的开国君主，治国有方，他的统治时期呢被称为开皇之子，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恢复。经过长时间分裂的帝国，一旦进入统一呢，发挥出来的能量非常之惊人的。隋文帝积极鼓励生产，打击土地兼并，将当时农耕社会的生产能力呢作最大程度的释放，令到隋朝政府的粮食和财政储备呢空前咁富足。当时的粮食储备一直用到唐朝都仲有剩的，可见当时的国家富庶程度几咁高了。不过这里呢亦都产生两个问题的。一个是当时隋文帝的政策呢倾向于藏富于国而不是藏富于民，所以开皇年间国家财政充裕，各地的粮仓储备惊人，但是百姓生活改善幅度呢就不是十分大的。虽然食饭就没什么问题，但是呢离这个小康就很远了。所以有历史学者认为，隋文帝的经济政策国富民贫，亦都是后来导致隋朝短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来的。而第二个问题就是当时的行政和财政管理水平呢都很低下的，对于庞大的财富呢亦都没办法投入生产领域进行扩大再生产，商业亦都不是很发达，所以呢就只能够将财富储起身。用现在的说话来讲呢，只是懂存银行就不懂投资用钱再生钱的。结果这笔大财富后来遇到隋炀帝这个败家仔，削削声就败个清光了。而且正如王仁宇先生所讲，古代的社会管理呢就并未进入用数目制管理的时代的。所以整个社会能够发挥几大的生产力，又能够承受几大的压力呢，基本上都是靠估的。所以无论是隋文帝鼓励生产例行储蓄，定是隋炀帝大手大脚好大喜功，都是凭自己的本能行事的。没有数据作为基础，就很难有准确的施政模式的。好了，抛完书包呢，我们继续讲故事。话说隋文帝统治之下呢，天下大治。咁隋文帝呢亦都开始准备接班人啦。接班人问题係历朝历代帝王嘅头等难题嚟嘅。一个唔小心呢就出大问题㗎啦。隋文帝一世英明，喺呢个问题上呢係亦都濑咗嘢。隋炀帝杨广夺嫡嘅故事呢，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听讲过啦。不过里面有好多细节事关成败。而且对于事情嘅经过，尤其是杨广在夺嫡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呢，是历史学界都有不少争论的。所以我也不厌其烦跟大家详细讲讲。话说隋文帝有五个仔，全部都是独孤氏一母所生。其中杨勇呢是大仔，被立为太子，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而第二仔杨广呢，因为才华出众，屡立战功，亦都深受隋文帝的喜爱的。所以亦就成为继承皇位的有力竞争者了。我们先来讲讲大仔杨勇。在一般人的印象里面都觉得这个杨勇是个懦弱无能、贪杯好色的公子哥儿来的，这样才比弟弟有机可乘。其实呢杨勇都并不是无能之辈来的，只不过呢可以说是个性情中人。早在北周时期，杨勇就已经担任过很多个高级职位了，主管前北齐地区，治理得都井井有条的。做咗太子之后，因为当时有太子不从军的成例，用来保障皇位继承人的人身安全的，所以呢他是没什么战功，但是他参与军国大事亦都算是不过不失的。而且杨勇这份人呢是为人人口心地都不错的。有一次隋文帝见到北方战乱人口稀少，而三

0: 山东嘅流动人口就好多，打算将呢啲人呢就迁去北方充实边境。杨勇就上书反对话，呢啲人离乡别井其实都系逼不得已嘅，只要我哋巩固咗北方嘅边塞，天下太平，啲老百姓呢就会安居乐业，流离失所嘅人自不然会返回故乡㗎啦，唔使我哋搞逼迁嘅。徐文帝听佢咁讲，觉得有道理，亦就采纳咗佢嘅建议啦。不过杨勇呢个人虽然有啲才干，为人呢亦都算係有爱心，咁但係做人做事呀就率直任性，唔識个见风使理，亦都唔識睇人面色做人嘅。諗开讲又话忠忠直直，终须乞食呀，佢呢种性格呢做艺术家就几好嘅，做政治家呢就完全搵唔到食啦。话说有一次呀，杨勇就得咗一副属地产嘅马鞍，佢好鍾意呀，於是呢用锦绣嚟做装饰。咁佢老豆徐文帝自己係悭家，亦都唔鍾意个仔係奢侈嘅。知道之后呢觉得呢个仔渐入歧途，将佢滴咗过嚟呢就狠狠咁省咗一餐。又有一次呀，适逢冬至，文武百官呢都过嚟朝拜太子。杨勇唔单止唔拒绝噃，仲大模私样接受朝拜。咁呢样嘢真係犯咗徐文帝嘅大忌啦。徐文帝就最驚文武百官只係尊重太子唔尊重自己，更加驚个仔呢提前抢咗佢嘅皇帝宝座。於是呀就落诏书将杨勇闹咗一餐，下令不得再反。其实身为皇位继承人呢，有时真係左右为难嘅。你话要韬光养晦，人哋又话你冇才干。你锋芒不露呢，皇帝老头子又唔高兴，驚你抢咗佢个位喎。唉，都唔知点算好。所以呢历史上啊，好多太子最后都唔能够顺利继位，做太子做得越耐呢危机就越大嘅。太子杨勇一方面唔得父亲欢心啦，另一方面情况更加严重。佢又好衰唔衰得罪埋佢自己娘亲皇后独孤氏。咁杨勇点解会得罪个娘亲呢？问题出在佢喜欢女人身上啦。有人会问，喂，男人鍾意女人好正常啫，若然唔系唔通喜欢男人至好咩？而且杨勇喜欢嘅亦都唔系咩野花野草啊，系佢自己啲妃子嚟嘅。一个皇位继承人喺古代嘅中国鍾意多几个女人都再正常不过嘅啫。咁但问题就在于佢娘亲系都睇唔顺眼吧。我哋之前都介绍过啦，独孤皇后啊系个超级大躁情嚟嘅，合老公躁呢合到个老公离家出走嘅，咁冇办法之下呢唯有就放松管束啦。但咁一嚟啊，佢自己有啲心理失衡，将对老公嘅怨气呢就发到其他男人头上啦噃。佢系最憎其他男人纳妾嘅，更加唔见得人哋啲小老婆生仔，一旦发现呢就必定大告枕头状，搞到人哋鸡飞狗跳不得善终为止嘅。而杨勇呢就啱啱好就犯咗佢阿妈大忌啦。佢原配夫人太子妃袁氏呢佢就唔鍾意嘅，而鍾意其他嘅小老婆。咁原因好简单嘅啫，独孤皇后觉得老婆最紧要贤惠嘅啫，娶妻求淑妇唔使咁靓嘅。所以呢位袁氏夫人呢估计相貌麻麻地嘅啫。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大家一齐听古仔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咧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个环节，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橙。
3: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4: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5: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6: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3: 我是黎俊星，
4: 我是倪慧英，
5: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6: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韵味岭南。
2: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7: 粤韵茶督茶，
2: 嚟到粤韵茶督茶。嗱，琴日系五四青年节，五四从来都唔系一个日子，而系一种信仰。爱国奋进、创新担当，激励住一代又一代嘅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喺广东有一位艺术家一直用传统嘅粤韵拥抱青春，连接时代。佢就系广东粤剧院嘅艺术总监，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曾小文老师。嗱，琴日我哋分享咗佢一首嘅粤歌《方少年》啊，呢首作品咧将粤剧戏腔同埋流行音乐巧妙融合，唱出咗青春正少年嘅精气神。亦都唱出咗湾区青年敢拼敢闯、勇攀高峰嘅力量。今日我哋继续嚟分享佢嘅另外一首适合当代青年人，特别适合五四青年节前后一齐听嘅粤歌吓。青春因磨砺而出彩，而人生因奋斗而升华。早年嘅五四青年节，广东粤剧院推出咗粤曲《薪火红棉》，就系用象征住蓬勃向上同埋充满生机嘅红棉啊。嗱，呢个系广东嘅省花，广州市花。是寄意当代年轻的粤剧人发奋图强，振奋粤剧事业，令到一代代传承者乘风而起，昂首展翅。旋律当中有岭南文化的根，更加有新时代青年的朝气与自信。今天的节目，我们以这一首粤曲《薪火红棉》送给大家，也都鼓励各位青年朋友，在新的时代，我们要继续追梦，活出精彩。亦都系以呢首作品结束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我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我哋下次再会咯，系咁先，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8: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何毅。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荣杰。
9: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晏昼四点都会有我们节目嘅。
10: 咁俗语话理唔理财，财唔理你，话俾大家知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香港之声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记住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9: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今日继热点观察共同嚟探寻，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释放哪些信号呢？今日的财课堂来讲讲投资者需要注意的三个估值维度，同埋点解讲长期投资估值不重要呢？财智湾区一起来关注全域全时全行业广东禁落 AI 全渗透快捷键。好多人收听节目的同时，敬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是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个呈现的。下面首先做到今天的热点观察。
7: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7: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11: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2: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3: 我哋个成交量咧，
11: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3: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1: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8: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9: 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其中关于资本市场，会议指出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国投证券策略首席分析师林荣雄就指出，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是政治局会议层面对资本市场的全新表述组合，在历次会议当中从来未出现过完全相同的措辞。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表示，顶层设计依然是高度重视资本市场发展，慢牛长牛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亦都是将产业升级转型、新旧动能顺利转换之后的必然体现。国联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陶川指出，四月

政治局会议，尤其是强调资本市场的稳定，这个在当下有着特殊的含义。涂村长报指出，资本市场的稳定关乎预期和信心，随着海外冲突搅动全球金融格局，一国资本市场的表现已经成为了这一场地缘变局当中彰显国家韧性的晴雨表。因此，在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要求下，资本市场预期的改善亦将成为关键一环。咁跟住嚟，应该点样稳定同埋增强资本市场的信心呢？呢次会议的最新部署又将会点样影响 A 股市场呢？嗱，对于本次政治局会议对资本市场的表述，林荣雄就表示啦，这个表述的特殊性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从市场状态层面，从活跃、稳定、健康发展跃升到市场信心的层面，将信心作为独立的政策目标。二是稳定加增强的双层动词结构，既包含应对外部冲击的防御性意图，亦都包含主动构建信心基础的进攻性意图。三是与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并列出现，将资本市场稳定纳入系统金融稳定的政策框架，定位较2023年7月活跃资本市场更为系统化。林明雄进一步指出，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表述的预警，它出现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的段落里面，和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并列，这个意味着资本市场的稳定已经被纳入到宏观金融稳定的核心环节，而不是单单是融资工具的定位。这个定调和政府工作报告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进一步健全中长期资金入市机制形成相呼应，亦都同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两会期间提出的稳市、提增、增回报主线是一脉相承的。华创证券就表示了，相比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深化投融资综合改革，本次会议对资本市场的部署重心在于稳定和增强信心。作为3月至4月市场波动较大的政策应对，未来政策有望保障底线思维，加大力度探平市场波动。华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郑小霞也分析表示，相较于之前持续稳定和活跃资本市场，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更大力度促进楼市、股市健康发展等等的表述，这次会议提出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的新表述，凸显继续支持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具体到接下来的政策布局上，罗志恒认为，从近期资本市场制度改革可以推断，未来政策主要沿着两个方向发力，一方面是进一步提高市场包容性，以科技金融支持创新创造。罗志恒进一步指出，4月10号创业板改革已经重磅落地，继科创板之后，资本市场有一重要板块创业板完成了制度重塑，下一步或将会进一步落实落细创业板改革，包括第四套标准的应用情况、地方政府推送机制的成效，以及如何具体支持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优质创新企业发行上市。同时，北交所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相关的制度优化亦都将会提出。另一方面，罗志恒认为进一步完善交易制度，加快完善资本市场基础设施。4月24号 A 股交易规则迎来了新一轮系统性的优化，包括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的适用范围，从科创板、创业板扩展至全部 A 股，将 ST 股的涨跌幅限制从 5% 调整为 10%，在创业板引入造市商机制等等。罗志恒说，一直以来不少观点认为交易制度改革是技术层面的无用功，但事实上活跃的市场离不开完善高效的交易制度，这个是保障投资价值实现的基础。罗志恒表示，市场的投资属性最终需要通过交易来实现，背后需要价格能够正确反映价值，提供良好的交易制度环境无疑能够提高价格发现的效率，为投资者进出市场提供便利，而缺乏高效的市场化的科学的交易机制，会造成买卖价差过大、订单深度不足、价格波动加剧，投资收益将会大打折扣。因此，罗志恒判断，下一步延长交易时间、优化涨跌幅机制、探索价格熔断机制、逐步引入适合我国国情的有限次日内回转交易等等，或者会成为未来改革的方向。他说，这个亦都是减少国际资本进入的障碍，加快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的关键举措。方正证券就表示了，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需要令到市场参与者形成资产价格合理、投资回报可期、交易环境公平、风险底线清晰的稳定预期。因此，未来的重点在4个方面：
一是强化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夯实资产质量基石，优化 IPO 以及再融资制度，提高资本市场包容性，畅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支持更多优质的企业上市；二是持续深化投资端改革，提升投资者获得感，持续引导保险、养老金等中长期资金入市，继续完善分红、股份回购制度，推动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

0: 透明环境，包括强化市场风险监测，严厉打击财务造假、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压实中介机构开门人责任，加强投资者保护等方面。第四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国际影响力，持续优化互联互通机制，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度，吸引境外长期资金入市，以高水平开放提升资本市场国际影响力和韧性。
1: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我们来讲讲投资需要注意的三个估值维度。
5: 邝主任，我知道在投资当中，投资者为购买到的资产所付出的估值是一个永恒的决定投资回报的重要因素。那在投资的时候，投资者应该怎样来衡量估值呢？
4: 衡量估值的具体方法有很多很多的。指标之多真是如过江之鲫。比如说什么PE、PB、PS 即是市销率，还有 PCF 市现率、DCF 现金流折现率，还有 DY 股息率等等等等。在金融工具书里头，投资者可以找到关于这些算法的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这堂课我想谈的就是投资当中应用估值方法的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分别就是绝对的估值维度、相对自身历史的估值维度，以及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
5: 哦，投资需要注意三个估值维度，估值维度、相对自身历史的估值维度，以及是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
4: 首先等我们来看看绝对的估值维度先。对于一种资产来讲，估值究竟是多少合适呢？其实是很难衡量的。以一只股票来计，估值如果是10倍的 PE， 那肯定不可以算贵，但是10倍 PE 呢也还有得跌的。而30倍 PE 的股票呢，虽然不能够说是算便宜，但有阵时涨到50倍也不是不可能的。
5: 所以绝对估值只是衡量投资标的估值的第一个角度，投资者很难用一个绝对精确的数值，譬如说15倍 PE 我就买，30倍我就卖，很难用这些这么精确的数值来做长期的投资规划，是不
4: 是？是啊，等你看看现实投资当中的例子就会知道这种波动有多大了。以某银行的 A 股股票为例，在2007年那阵，它的 PE 估值一度去到40倍以上，而来到2020年呢，即降到只有6倍。咁2014年呢，甚至一度降到只有 4.5 倍。而在2020年非常红火的某只白酒股票，它的 PE 估值呢曾经一度涨到50倍咁犀利。但讲返之前的2014年呢，这个数字曾经一度低于10倍的。咁对于2020年追逐呢只白酒股票的投资者来讲，咁了解当年曾经的另外一种估值水平就十分之有必要啦。
5: 所以说一个资产的绝对估值虽然不可以被精确地运用在交易决策上面，但是投资者仍然应该对其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4: 是啊，譬如说10倍以下 PE 肯定是便宜的价格，而60倍以上就肯定是贵得滞的价格。有了这个大概的衡量，投资者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衡量投资标的的相对他自己自身历史上的估值水平。在绝对估值水平的基础之上，

0: 衡量一个资产有没有被低估，另外一个对比的标杆则是相对于自身历史的估值水平是处于下限还是上限。这种相对于自身历史水平的参考可以给投资者在绝对估值水平高低之上再加多一重考虑。
1: 邝主任，课堂一开始讲过，在衡量一只股票的长期历史估值区间的时候， PB 亦就是市净率估值，亦是很容易参考的指标，是不
0: 是？是啊，在衡量相对自身历史估值的时候，这个 PB 估值有它最重要的优势，就是稳定和容易获得。对于基于盈利的估值来讲， PE 估值它变动太大了。企业盈利好的时候， PE 可以很低，差的时候PE 可以去到几百倍甚至几千上万倍。 DCF 估值手段呢，就是去除了这个 PE 估值的缺点之外，还有一个计算复杂的问题。计算每一年的这个基于 DCF 的估值呢，真是一件很费时费力的事情。处理一只股票的分析的时候呢，这样做还有可能，但当要处理一堆股票的时候呢， DCF 估值运算量大和变量多呢，就会导致到这个衡量不准的缺点，就会呢是暴露无遗。咁呢个可能亦都系巴菲特所讲嘅，自己虽然话好睇重 DCF 估值嘅手段，但从来都冇仔细咁计过边间公司嘅 DCF 估值嘅原因啊吓。
1: 对比之后发现 PB 估值嘅稳定、容易获得嘅特性，喺衡量一间企业相对于自身历史上嘅估值嘅时候咧 ，PB 一个估值亦都好容易成为首选嘅利器啊。
0: 系啊，不过要注意嘅就系咧。投资者需要意识到，利用这种估值方法是需要对公司的净资产、经营模式、盈利景气程度有所判断。此外，一些其他的估值手段，譬如说历史多年股息率，亦都是我非常喜欢用的一个指标，也都值得投资者们仔细地参考的。
1: 在衡量完一个资产的绝对估值水平相对自身历史上的估值水平之后，投资者就要进入到第三个维度，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
0: 是啊，果然有认真听课啊。相对于前两个估值维度，第三个维度即是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是最考验投资者水平和功力的。第三个维度是需要投资者对各种资产、各个行业的股票、各个类别的基金都相对比较了解，才能够做出对比感的判断。造成衡量第三个维度估值水平特别难的原因，就在于不同的资产、不同的公司之间，有阵时甚至很多时候是根本没可以套得上去用的比价公式的。
1: 这样讲来，第三个维度需要投资者有大量的经验和判断，与其说它是一种科学，不如说它是一种艺术。
0: 是啊，在投资者充分考虑了估值的三个维度，即是刚才说的绝对估值水平、相对自身历史估值水平和相对其他资产估值水平之后呢，投资者对于一种资产的估值，尤其是相对其资产质量所对应的估值水平呢，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了。在这基础之上再进行投资呢，亦就没那么容易落入到高估值的圈套里头，并且是相对容易从低估值当中获利了。
1: 学晓了，如果想获取更多的知识或者是重温财富学堂的相关内容，请下载并安装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又或者是谈股论金，就可以随时重温复习啦。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2: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3: 小鱼儿做咩愁眉苦脸咁嘅？要准备上课啦喂！
1: 唉，邝主任，你是研究金融的学者，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你又怎会理解我们这些投资菜鸟？难道你未曾遇到过觉得价值投资之路太痛苦的时候吗？唉，我现在好头痛，应该怎算好啊？
3: 哦，那我一直觉得价值投资应该是每一个踏实工作生活的人 天然选择的投资方法咯。
1: 点解呢？
3: 嗱，睇睇我哋过去所做嘅事情啊，翻学嘅时候好好学习，工作之后咧踏实赚钱，教育仔女嘅时候咧要佢哋成为一个好人。其实呢啲咧都系喺度增加紧我哋自身同呢个社会嘅价值啊。咁既然我哋一世人所取得嘅成果都系建立喺价值增长嘅基础之上，咁我哋有咩理由喺做投资嘅时候又唔拣选价值投资之路呢？
1: 有一次一位投资者向我们提问，他就问到，作为一个正常工作的普通人，投资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困扰，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什么问题呢？邝主任，以上就是投资者的提问了。邝主任，如果好像我这样，投资菜鸟们都觉得投资太痛苦，那应该怎么做呢？有些人很享受投资的过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3: 好，感谢听众们的提问先。我一直以为做任何事情我们都需要向最专业的人学习的。作为大家公认的比较成功的投资者沃伦巴菲特，他的投资方法是值得借鉴的。而且有意思的是，巴菲特是一个特别喜欢分享自己投资方法的人，通过很多渠道，包括有电视采访、大学演讲、一年一度的股东信，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东大会等等，巴菲特是不停地跟大家讲应该怎样践行价值投资。
1: 是啊，这个我很赞成的，我们作为投资者应该努力学习成功的方法，而不是道听途说。
3: 是啊，遥想当年战国时代的苏秦游说秦王连横天下而不成，唯有回家读书，那落魄之余，苏秦就将太公兵法拿出来苦读，读书欲睡，忍追自刺其骨，血流至足，一年之后学成，游说六国诸侯而合纵天下。于是呢，秦兵不敢东出函谷关15年，天下由是安定啊。
1: 以史鉴今，我哋今日嘅投资者们喺投资不利嘅时候，喺对投资工作感到迷茫嘅时候，系咪亦都应该好似苏秦咁？我相信呢，喺任何困难嘅时候，只要我哋将巴菲特再加埋芒格、蔡斯·克拉曼、菲利普·费雪，将一啲价值投资大师所讲过嘅所有嘢攞出嚟，逐页逐页慢慢阅读研究，我哋就一定会明白投资应该点样做啦。
3: 冇错啦，嗱，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哋想要快速判断，提高自己嘅投资收益率，首先要学习正确嘅投资知识，树立科学嘅投资态度。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经济学家的投资理念。在价值投资的理论框架之中，有一个经典原理，就是对于长期投资来说，估值变动是并不重要。这里的长期往往指的就是15至30年的周期。
1: 邝主任，假设一个人他大学毕业22岁就开始投资，那他是起码大概有30至50年的投资生涯。对于价值投资的长期而言，估值并不重要的理论，我们又应该怎样去理解呢？
3: 当股票的 PE 即是市盈率从10倍变成50倍，又或者从80倍变成20倍的时候，估值带来的杀伤力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事情的玄妙之处就在于这个长期两个字上面。下面等我们以20年的长期为例，看看究竟是什么回事呢？一般来说，优秀的价值投资者可以取得大概20%的年复合增长率 CAGR 的。譬如说，巴菲特的长期增长速度刚好就是这个数。中国市场有15年以上公开业绩的一些优秀投资者，他们的投资组合的基本面变动也都差不多是这个数的。小月儿，考下你先，在20年的情况之下，20%的复合增长率会带来几多增长啊？
1: 邝主任，我想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将1元变成38元的。如果是放长到30年的情况之下，1元就会变成237元。现在如果估值变动能够抵消基本面的变动的话，也就是说长期而言估值很重要。估值的变动要达到多少呢？
3: 一般来说，价值投资者的持仓是不会太贵的。就等我们假设初始的 PE 是20倍这计啊，已经是一个偏贵的水平来的了。一般价值投资者偏好的估值呢，中枢是10至20倍的，甚至更低的。那在上面这个例子当中呢，在20年的周期里面，估值指标 PE 要下降到 0.5倍才会完全抵消基本面的上涨。而在30年的周期里头呢， PE 要下降到 0.1倍才行。当然世事无绝对的， 如果一个投资者以300倍甚至系1000倍嘅 P/E 买咗股票，咁啊长期嚟讲，估值

0: 下降仲系会造成几大麻烦噶。
1: 显然啊，对于一个持仓分散并且仔细筛选过嘅投资组合嚟讲 ，P/E 唔可能下降到 0.5 倍，更加唔可能下降到 0.1 倍，咁就意味住买股票一个月就能够回本。而家我似乎明白咗点解巴菲特所讲长期投资估值并不重要啦，只要你能够取得足够优秀嘅基本面增长。同时呢，唔好喺一开始嘅时候买得过于离谱嘅贵，譬如话买喺500倍 PE 嘅时候，咁长期嚟讲，估值嘅变动就真係变得冇咁重要啦。
0: 当然啦，以上所讲嘅都系模型计算嘅例子，下面呢就等我哋用一啲实践数据嚟睇睇点解长期嚟讲估值并不重要啦。以呢个沪深300全收益指数为例啊，喺2005年嘅5月19号，呢个指数嘅点位呢就系884点 ，P/E 呢就系14.3倍。咁时间去到2022年嘅5月19号，亦就整整17年之后啦，指数点位呢就系5311点 ，P/E 即系下跌到咗11.9倍啊。
1: 邝Jim啊，听完你咁讲，我通过计算可以得知啊，喺呢17年当中。沪深300全收益指数变成咗原来嘅6.01倍，佢嘅估值咧亦都变成咗原来嘅0.83倍。基本面嗱，依度讲嘅系利润，亦即系 P/E 当中嘅 E， 亦都变成咗原来嘅7.2倍。咁通过计算复利咧，就可以得知一个指数嘅市值变动、估值变动、基本面变动嘅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系啊，计到啦，分别系。11.1%、-1.1%同埋12.3%。
0: 系啊，咁即系话咧喺沪深300全收益指数长达17年嘅历史当中，估值变动带嚟嘅总体下降幅度虽然唔细，系-17%，但平均每一年咧净系下降咗1.1%，而基本面变动所带嚟嘅年均波动啊，即系12.3%，系前者嘅10几倍。咁孰轻孰重咧，一目了然啦。在这里呢，我们只是找到了相对较短的 A 股数据。如果大家去翻阅一下美国股票市场的数据呢，会发现事实更是如此啊。
1: 虽然任何道理都不是绝对的，长期而言估值并不重要这种讲法呢，并不是说只要我们将投资的基本面增长做好了，估值就可以完全不看。譬如说我们如果以200倍的超高 PE 价格去买入一个投资组合，咁之后投资组合跌到咗6倍 PE， 咁估值变动带嚟嘅杀伤力仍然系唔可以睇小噶。
0: 系啊，嗱，长期嚟讲咧，估值并不重要。所讲嘅系当我哋以比较合理嘅价格买入股票组合之后，嗱，譬如话20倍、30倍以下嘅 PE， 咁就算系长期估值有所变动，只要能够令到基本面高速增长，譬如话系20%啦，甚至30%嘅 CAGR 啦，我哋就可以无视长期嘅估值变动。更何况呢，长期的估值变动也不是总是向下的嘛。当我们以一个相对低廉的价格买入了股票组合，同时呢还在长期保持了股票组合基本面的高速增长的时候，长期的估值变动呢反而有可能会为这样的投资而锦上添花。
1: 今天学到了，回去好好温习和消化先。多谢邝主任。如果大家想重温相关的内容，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又或者是谈股论金，随时重温啊。
0: 落课。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5: 财智湾区，
6: 财智湾区。
4: 广东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行动方案发布，围绕人工智能加、科学研究、农业农村、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服务业、治理能力、民生福祉等七大方向，63项重点任务展开。

0: 是的，从科学前沿到田间地头，从智能车间到百姓的餐台，全面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一张 AI 赋能千行百业走入千家万户的全景图在南粤大地徐徐地展开。在人工智能浪潮奔涌的当下，广东以此作答，底气何在，路径何寻，本期节目一起去探讨。
1: 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广州市社会科学财政金融研究所的庄德栋博士。庄博士您好。
2: 哎，你好，
1: 好，非常欢迎庄博士啊。那首先想请教一下庄博士，广东 AI 全域布局究竟如何实现与区域产业禀赋深度绑定，又怎样完成从产业赋能到社会治理、民生服务的全维度渗透，彰显出了怎样的发展布局智慧呢？
2: 全域呢是 AI 在广东地理、空间、社会治理、民生服务的全方位渗透，不搞平均发力，而是精准对接区域产业禀赋，让技术扎根每一片土地，融入每一处生活。广东的 AI 全域布局首先打破了地域壁垒，从珠三角核心城市到粤东、粤西、粤北生态发展区，每一个区域都找到了 AI 落地的精准缺口。珠三角作为产业核心，广州、深圳依托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早已开启智能网联汽车测试与运营，深圳前海、广州黄埔率先实现自动驾驶出租车，车辆可自动完成道路、变道、避让，泊车覆盖主城区多条主干道，出行效率大幅提升。惠州、茂名五大炼化基地通过 AI 实现化工生产工艺优化、设备预测性维护、安全隐患实时监测，以往需要员工24小时值守的高危环节，如今 AI 系统可提前72小时预警设备故障，生产安全系数与产能同步提升。上桃、东莞依托玩具产业集群，将 AI 融入玩具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智能交互玩具、AI 编程玩具成为产业新增长点，彻底改变传统玩具低附加值同质化发展的困境。加盟阳江布局高端船舶智能维修，通过数字孪生 AI 数节检测技术，实现船舶缺陷精准排查，维修流程智能规划，修造周期缩短30%以上。粤北地区呢，同样抢抓 AI 发展机遇，轴钢河源依托矿产资源优势，打造智能矿山、无源矿山，推广无源采矿车、智能显矿设备，通过 AI 优化矿产勘查与开采流程，既提升这个资源利用效率，又最大限度保障这个矿工安全，实现这个绿色开采、安全开采。沿海地区呢，则深耕现代化海洋牧场，广东多个沿海城市搭建这个 AI 渔业养殖平台，通过水质动态监测、鱼群行为识别、智能精准投饲系统，实现这个养殖全程智能化管理。比如珠海、湛江的海洋牧场AI 可根据海水的温度、盐度自动调控养殖环境，灾害天气也提前预警，养殖产量提升了20%以上，彻底改变传统渔业靠天吃饭的这个局面。除了产业空间的全覆盖， AI 更全面渗透到社会治理与民生服务的末梢，让权益发展更有温度。比如政务服务领域，粤省市接入 AI 智能大脑，实现社保、医保、公积金等业务智能问答一键办理，群众办事无需反复填这个材料，多次跑腿，足不出户就能办结各类民生事项。城市治理层面，广东多地搭建一网统管的平台， AI 实时监控这个城市交通、市容环境、应急隐患。广州通过 AI 智能调度，缓解中心城区交通拥堵时长平均缩短了15%。深圳呢，依托这个 AI 实现城市违建环保排污智能监测，执法效率也大幅提升。民生场景中呢， AI 全域覆盖的效果更加直观。医疗卫生领域，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上线健康大模型，社区居民体检报告一分钟即可智能解读，糖胖病早期干预的治愈率达到95%以上，智能家居病灶病房让老人员在家也能享受到远程的健康监测诊疗指导。教育领域，广州佛山多所中小学引入了这个 AI 教学系统。

0: 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定制个性化的学习方案，精准辅导活跃环节。在养老服务方面，广东多地推行这个智能监护设备，为独居老人安装紧急呼叫、跌倒监测系统，24小时守护老人的这个安全，真正的实现了这个 AI 从生产工具向治理工具、服务工具的转变，让这个技术红利惠及全省每一个角落，每一位群众。
1: 是的，那么 AI 全时响应啊，不是简单的24小时在线。广东又是如何将 AI 打造为如同水电一般的新型基础设施？它的全时运行模式又是如何来提升社会风险应对能力，筑牢社会运行韧性底座的呢？也请庄博士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这个全时是指 AI 突破这个时间限制，像水电一样全时做公共服务，实现这个事前预警、事中处置、事后保障，让这个社会运行更具韧性。在方案中提出的全时响应，本质上是把 AI 打造为社会运行的永在线基础设施，打破传统朝九晚五的时间限制，应对各类突发事情况，满足这个全天候民生需求。在公共服务领域，AI 全时响应早已落地见效。比如，税务服务方面，广东税务 AI 智能客服实现7乘24小时不间断应答，群众、企业无论何时咨询这个办税流程、税收政策，都能得到精准的解答，无需等待工作日人工服务。在法律服务领域，全省上线 AI 法律服务数字源，通过12348公共服务。法律服务热线提供这个前厅后法律咨询、普法服务，遇到这个法律纠纷、权益受损，随时都能获得专业指引，让这个法律服务触手可及。在这个应急管理、防灾减灾领域，AI 全时响应的价值尤为关键。广东在地处这个沿海，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多发，以往像这个天气预警依赖这个人工分析。响应这个速度有限，如今 AI 驱动气象预报系统大幅提升这个预报精准度与预警的提前量，可提前数天精准预测台风路径、降雨强度，为这个人员转移、物资准备、防灾避险留出了充足的这个时间，实现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防灾转变。相对这个城市内涝、火灾、安全生产事故等突发事件，AI 应急系统前天后监测风险，一旦发现这个隐患，立即报警。同时，智能调度这个救援力量，规划救援路线，比如广东化工园区矿山企业的 AI 安全监测系统，24小时不间断的排查安全风险，毫秒级响应异常的情况，最大限度降低这个事故损失。在民生保障与产业同运行的，同样受到 AI 全时赋能这个影响，在农业生产中，田间事情包括山情、苗情、虫情和灾情监测系统全天候运行，AI 实时分析农作物生长的状态，遇到干旱、虫病害自动预警，农户可随时通过手机查看农田情况，远程操控这个灌溉、植被设备。工业生产领域，智能车间 AI 设备24小时不间断生产质检，佛山、东莞的家电制造工业工厂 AI 质检机器人全天候检测这个产品瑕疵，准确率远超人工，实现了生产线不停摆、质量不打折。从公共服务到应急处置，从农业生产到工业制造，AI 全时响应彻底改变了传统的运行模式，让这个算力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基础，这个资源算力成为像水网一样的公共服务。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为这个社会生产、群众的生活提供稳定的这个支撑，全面提升广东应对各类风险、保障日常运行的社会韧性。
1: 是的。那么，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又为什么要推动 AI 向产业毛细血管的深度渗透？AI 又如何来实现对传统产业改造、新兴产业培育、科研范式变革的全产业链赋能呢？请庄博士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全行业是 AI 深度赋能一二三产业，既改造这个传统产业筑牢实体经济的根基，又布局新兴产业抢占发展高地，推动广东产业全方位转型升级。作为全国制造业大省， 产业忙内最提前的手段，广东将 AI 赋能全行业作为这个核心抓手，对12个传统的产业进行了地毯式的智能化改造，让这个 AI 嵌入产业每一个细微细节，激活传统产业新活力。纺织服装产业作为广东传统优势产业，肇庆膏药制衣车间通过 AI 智能化改造，这个创生成衣近80%工序由智能设备完成，生产效率提高了3倍。AI 设计系统快速捕捉到流行的趋势，自动生成这个服装款式面料搭配，仿真打样技术省去了传统打样的这个时间与成本，实现从设计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数字化。在食品产业方面 ，AI 精准赋能这个广式液品、调味品、饮料等特色品类，生产环节通过 AI 视觉检测、智能分辨，保证这个产品质量安全。同时搭建这个全链条溯源体系，消费者扫码可查看食材来源、生产流程，食品安全监管更高效。家电产业借助 AI 产品这个迭代升级，龙头企业公关多模态语音交互、视觉感知技术推出智能空调、智能冰箱、智能电视，可主动感知用户需求，调节疫情状态。比如智能空调根据室内人数这个温度自动调节风速与温度，智能冰箱自动识别食材推荐菜谱，让这个传统家电变成智慧家居终端。玩具产业打破低端制造标签，渗透东莞，打造这个 AI 玩具产业集群，推出智能陪伴玩具、编程教育玩具，同时通过 AI 优化供应链，实现游戏化生产，快速响应这个市场需求变化，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冶金、矿业、船舶等产业通过 AI 优化生产工艺，降低能耗，提升安全水平。粤北智能矿山、沿海智能修造基地均成为传统产业智能化转型的标杆。在深耕传统产业的同时，广东依托 AI 布局新兴产业，兼顾这个前瞻性与实用性，打造新智生产力的核心引擎。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比如这个广汽、比亚迪等企业加快自动驾驶技术研发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逐步落地，大湾区实现跨区域测试互认自动驾驶物流车型场景不断拓展。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领域，广州、深圳率先布局研发计算智能机器人、低空飞行器 AI 赋能空域管理、飞行调度，推动这个低空物流、空中巡检、低空出行等新业态规模化应用。在商务医药领域 ，AI 助力药物的研发筛选，大幅缩短研发周期，降低这个成本。中医药广东省实验室通过 AI 挖掘中医药经典方剂，通过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等高端产业 AI 融入了这个研发设计、生产制造、测试验证全流程，突破关键技术瓶颈，提升广东高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更值得关注的是，广东将 AI 加科学研究列为首要方向，推动科研范式转变，依托大模型、智能算法开展基础科学前沿技术研究，内脑芯片、量子融合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让 AI 不仅是这个产业升级的工具，更成为支持创新技术突破的核心动力，实现全产业全领域的这个深度赋能。
1: 在全国人工智能发展浪潮当中呢，广东率先推出了 AI 三全应用方案，它的背后依托的是产业、技术、政策、市场核心底气，这些究竟都是什么呢？庄博士。
0: 这个广东推动这个 AI 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具有完备的产业基础、丰富的应用场景，又有领先的技术实力，先行先试的改革基因，底气十足，优势这个非常显著。首先，完备的产业体系是广东 AI 落地的坚实根基。广东拥有全国最完整的工业门类，比如电子信息、家电、纺织、玩具、化工、制造、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遍布全省，为 AI 提供了海量多元的应用场景。不同于其他地区 AI 局限于实验室示范项目，广东的 AI 从一开始就扎根产业一线，算法在产线上迭代，模型在这个车间里优化，既是与产业实现双向奔赴、相互成就，同时广东数字基础设施全国 即将算力中心工业互联网建设走在前。

0: 珠三角建成全国领先的算力网络，粤东、粤西、粤北算力资源加快布局，为 AI 全时响应、全域运行提供了强大的硬件支撑，确保了 AI 技术高效、稳定的运行。其次呢，领先的技术创新已形成优势，为这个 AI 发展提供了核心动力。广东聚集深圳、华为、腾讯、广州科大讯飞等一大批的 AI 龙头企业，在大模型、算法、智能硬件等领域掌握了核心技术。华为在广东推出的这个行业大模型，广泛应用于政务、医疗、工业等领域，助力这个各行业智能化转型。全省高校科研院所加快了这个 AI 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形成了从技术研究、技术攻关到产品落地的完整的创新链条，拥有大批既懂得 AI 技术又懂得行业应用的复合型人才，为这个 AI 商权这个应用提供这个治理保障。还有就是海量的市场需求与先行先试的这个政策环境，让 AI 应用快速落地。广东常住人口有超过1亿，消费市场民生服务需求庞大，政务服务、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场景对这个 AI 技术需求旺盛，推动着 AI 技术快速的从试点走向普及。同时，广东始终这个坚持改革创新，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拥有先行先试的这个政策优势，敢于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在这个数字共享、场景开放、产业扶持等方面出台一系列的政策，为这个 AI 技术应用发展这个营造良好的环境。处置这个方案这个出台，更是从省级层面统筹推进，让这个 AI 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提供顶层设计、政策保障。雄厚的经济实力与成熟的市场机制，为这个 AI 发展注入这个持续的活力。广东经济总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企业具备较强的智能化改造投入能力，无论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还是新兴产业 AI 布局，都能获得充足的资源、资金支持。同时，广东市场化程度高，企业主导、政府引导的 AI 发展模式，这个让技术应用更贴合市场需求，更具有可持续性，真正实现 AI 技术用得上、用得好、能盈利。
1: 是的，广东推进 AI 全域、全时、全行业落地啊，还面临着哪些现实的挑战？又该如何通过先行先试破解难题，保障方案落地见效，更好的赋能湾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呢？最后也请庄博士来给我们一些建议。
0: AI 全域、全时、全行业推进呢，它是不是一帆风顺的？目前呢，面临着数据孤岛、人才短缺、治理滞后等难题。广东将以先行先试的这种担当，从应用场景入手，破解难题，推动落实。放眼当下，广东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推进整体基础雄厚，产业场景丰富，数字基建完善，各类 AI 应用于在这个产业升级、城市治理、民生服务中稳步落地，整体发展态势稳中向好。面向长远，广东将继续以实际应用为导向，稳步优化资源配置，补齐这个发展短板，持续推动对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让这个智能技术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优势，广东将进一步深化与香港、澳门的科创联动，依托3地科研这个资源、产业优势与国际化平台，加强 AI 领域的技术协作、场景共建与人才互通，携手打造大湾区人工智能创新高地，以数字合力赋能湾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1: 广东 AI 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啊，既是技术浪潮下的主动作为，也是制造业大省、经济大省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这不是一条简单易行的道路，没有捷径可走，唯有脚踏实地，狠抓落实。那未来呢？随着方案各项任务的稳步推进，AI 将会彻底的融入到南粤大地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领域，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民生福祉的新保障、社会治理的新支撑。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来自广州市社会科学财政金融研究所庄德栋博士的解读，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喺主页。

0: 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2: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3: 小鱼儿又到上课时间啦。
1: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之前我哋嘅课程学习过关于国债嘅知识点，但系比较零碎。最近我同身边嘅朋友仔都想投资国债。想你帮我哋系统咁梳理一下关于国债嘅知识啊！
3: 好啊，咁呢堂课咧，我哋就嚟学习下国债嘅基础知识啦。你嚟先读读概念咧。
1: 嗯，好啊，好啊。国债系中央政府为筹集财政资金而发行嘅一种政府债券，系中央政府向投资者出具嘅，承诺喺一定时期支付利息同到期偿还本金嘅债权债务凭证。由于国债的发行主体是国家，所以它具有最高的信用，在外国国债基本可以说是无风险的产品。
3: 好，接下来我们讲讲国债的分类。第一，按发行的凭证不同，国债可以分为无记名式国债、记账式国债和储蓄式国债。其中无记名式国债即是实物国债，目前几乎不会发行了。而储蓄式国债就分为凭证式国债和电子式国债，记账式国债又分为记账式付息国债和记账式贴现国债。第二就是按偿还期限不同，国债可以分为定期国债和不定期国债。定期国债就是指国家发行的严格规定有还本付息期限的国债。定期国债按还债期的长短又可以分为短期国债和长期国债。短期国债通常就是指发行期限在一年之内的国债，还有中期国债就是指发行期限在一年、含一年以及以上十年以下的国债。至于长期国债就是指发行期限在十年及以上的国债。还有不定期国债就是指国家发行的没有规定还本付息期限的国债。这类国债的持有人可以按期获得利息，但就没有要求清偿债务的权利。第三就是按这个发行地域不同，国债又可以分为国家内债和国家外债。国家内债就指在国内发行的国债，其债权人多数都是本国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本付息都是以本国的货币来支付的。而国家外债就是指国家在国外所举借的债，包括在国际市场上发行的国债和向外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其他非政府性组织的借款等。接下来我们重点学习下储蓄式国债的内容。小鱼儿，请你打开书本第198页，为同学们先朗读一下储蓄式国债的相关知识点。
1: 好啊，书本打开了。储蓄式国债，储蓄国债只有三年期和五年期，不流通转让，但可以办理提前对取或者终止投资。第一种，凭证式国债，亦称为储蓄国债凭证式，是指国家不印制实物券面而采用填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凭证式国债收款凭证的方式，通过商业银行柜台面向城乡居民个人和各类投资者发行的储蓄式国债。购买凭证式国债只能够在银行柜台购买，而凭证式国债到期之后，需要投资者前往承销机构的网点办理兑付事宜，逾期不加计利息的。凭证式国债提前支取按持有时间分段计息，持有零到六个月不计息，提前兑取手续费率是 0.1%。 第二类，电子式国债，亦称为储蓄国债电子式，是指财政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行，面向个人投资者销售，以电子方式记录债权的不可流通人民

0: 币债券。购买电子式国债可以在银行柜台和网上银行购买。电子式国债到期之后，承办银行自动将投资者应收本金和利息转入其资金账户。转入资金账户的本息资金作为居民存款按活期存款利率去计息的。而电子式国债提前支取是按持有的时间去扣息的，持有的时间不足六个月就不计息，持有半年及其以上且不满两年的话，那扣取六个月的利息，满两年及其以上且不满三年的扣取三个月的利息，满三年及其以上且不满五年的扣取两个月的利息。
1: 读得不错的，不单止读熟，还要背诵，还要理解的。好，咁接落嚟咧，就等我哋讲讲记账式国债啦。嗱，记账式国债咧可以喺交易所或者系银行柜台上市流通嘅，二级市场嘅交易价格咧由市场嚟决定，咁投资者可以随时变现嘅。佢个名咧又叫做无纸化国债，准确定义咧就由财政部通过无纸化方式所发行嘅，以电脑记账方式记录债权嘅，并且可以上市交易嘅债券。咪购买记账式国债可以去到证券公司、商业银行的柜台、网上银行去买卖。首先看呢个记账式付息国债啦，就是以面值100元作为发行价，每年或者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之后支付本金和最后一期的利息，期限是一年以上的一般。咁第二个就是记账式的贴现国债，就是以低于面值低于100元作为发行价，到期之后就按面值嚟偿还。面值与发行价格的差异就是利息，期限一般在一年之内。
0: 最后等我来讲下国债发行的时间。根据书本所写，我国的储蓄国债一般都是每个月的10日到19日发行的，发行期共10天。记账式国债就比较多了，发行的时间就不固定的。
1: 再来讲讲国债衍生品。第一个就是国债期货。国债期货就是以在交易所上市的所有固定利率国债为样本，按照国债发行量加权而成，即是以国债为标的物的期货品种。国债期货的交易规则，首先看看时间，交易日的朝头早9点15分到中午11点30分，晏昼的13点到15点15分，最后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就是9点15分到11点30分。交易单位就是国债期货合约，每一份价值是100万，以百元正值来报价，最少的变动价位就是0.005元。它每日的价格波动有限制的，就是将跌停限制为上一交易日结算价的正负2%。它交易是实行这个 T+0 交易的。最后交易日为这个合同到期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五，以实物进行交割。最后交割日就为最后交易日的第三个工作日。好啦，咁小月儿，接落嚟由你嚟读读国债逆回购嘅相关概念咯噃。
0: 好啊，好啊，等我嚟读下先。国债逆回购，储蓄国债可以用于增压贷款，凭证式贷款期限最长3年，最短1日；而电子式贷款期限最长1年，最短1日。提供借款嘅一方系对国债进行逆回购，通过国债回购市场将自己嘅资金借出去，以此嚟获得固定嘅利息收益。如果对方到期还不到钱，那券商公司就会将国债进行变现，然后返还给投资者。国债逆回购是一种低风险的短期理财方式，通常有一日期、7日期、14日期、28日期，最高可以选择182日期的。开立股票账户之后，国债逆回购亦都可以在证券 App 第三方平台软件购买。
1: 好的，小鱼儿，以上这些都要熟记啊。接下来还未讲完，我们继续了解一下国债逆回购的交易规则。首先就交易时间方面，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朝头早9点30分到11点30分，以及晏昼的13点到15点30分，周末和法定节假日是休市的。它的交易单位就是1000元起头，以1000元的整数倍来进行申报购买，价格的最少变动金额亦都是0.005元的。交易制度就是 T 日国债逆回购， T 加一日就是资金到账能够使用， T 加两日就是资金能够转账取出。国债逆回购就是按实际占款日数来计息的。
0: 全部记低了。以上就是关于深度解释国债基础知识的相关内容，大家记得复习啊。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0: 小鱼儿扮演者路如。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好啦，今日嘅谈股论金节目嚟到咗尾声啊，感谢你嘅收听。如果要回听我哋嘅节目，可以上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1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3: 听多啲，识多啲。

0: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朱刚。
1: 各位好，我是朱朱。在今天的听多啲识多啲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内容。
0: 香港举行五四星期礼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湘江戏韵连清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听冯远征与香港的戏剧之约。
0: 中国女排七月再临香港启德，门票即将开售。
1: 那在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各位通过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呢搜索听多滴识多滴我们节目的名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进入之后呢，可以在评论区里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讨论。今天要和您聊的话题是中国女排比赛的哪一个瞬间最让你感觉到激动呢？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聊聊看。马上开始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好靓啊！
1: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及五四运动107周年，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4号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来自青少年制服团队及中小学校的1200名青年学生参与这次活动，在庄严的仪式当中口籍家国情怀，增强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7: 上午八点整，伴随着香港儿童合唱团领唱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高唱国歌。20名青年代表在各界嘉宾见证下宣读了五四宣言，表达新时代青年薪火相传、勇于担当、矢志报效国家、热爱香港、共创未来的坚定信念。
6: 从银乐队、护旗队到升旗队，来自各青年制服团队的青年齐聚金紫荆广场，展现出蓬勃的朝气和青春的力量。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孙尚武等嘉宾出席仪式，并向6名旗手和护旗手颁发五四旗手荣誉旗。
7: 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主席庄家斌表示，今年五四升旗礼意义非凡，既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恰逢五四升旗礼在港举办20周年。今年活动亮点颇多，其中一名升旗礼司令员年仅19岁，是历届最年轻的。升旗礼不仅是一场仪式，更是一堂生动的历史课，帮助青年在重温历史中更加了解国家，坚定信念，将爱国情怀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6: 香港青年徐华美已经是第三次以青少年制服团队仪仗队队员的身份来参与金紫荆广场五四升旗礼。咁佢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作为香港青年

0: 佢感到无比自豪。佢将铭记五四初心，传承长征精神，努力充实自己，增造有担当、有理想的新一代香港青年。
1: 2026年春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以院长、导演、主演三重身份，携历史话剧《张居正》亮相了香港。这是北京人艺阔别香港16载再度赴港公演，也是冯远征和香港跨越多年的重逢。
0: 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大幕徐徐拉开，八根赤色的立柱铺展出红云的舞台意境。咁冯远征系身着住文代嘅官袍从容登场，以沉稳嘅表演将一代改革家嘅担当、孤勇同坚守呈现俾香港观众。
1: 演出落幕，掌声经久不息。冯远征说啊，希望北京人艺下一次赴港不必再等16年。他说，香港是窗口，舞台是桥梁，我们带着最用心的舞台作品来到这里，就是希望把最醇厚的中华文化传播出去。
0: 冯远征同香港的戏缘始于1998年，那个时候他跟随北京人艺古玩的剧组是首次来到香港，在香港文化中心登台演出。
1: 他回忆说呢，当年初到湘江，满心都是新鲜与欣喜，这座国际都市独有的气质让人印象深刻。年轻时呢，他很喜欢粤语金曲，现在开车的时候仍然会经常播放经典粤语老歌。
0: 咁多年嚟咧，冯远征系好多次同埋香港文艺界合作，同一众香港演员系搭档拍戏嘅。咁喺交流切磋嘅时候咧，亦都对香港文艺工作者嘅专业同埋敬业嘅印象非常之深刻。
1: 他说，香港演员到现场一定会把台词背熟，对戏呢是一丝不苟。香港团队工作节奏清晰，规划严谨，提前几天就把拍摄通告安排妥当。
0: 今次来到香港，冯远征是不单止带来了沉淀多年的舞台作品，更带着交流互鉴的诚意。他将走进香港话剧团、香港演艺学院，和香港本地戏剧人开展艺术对话。
1: 在香港演艺学院，他跳出传统的授课模式，以互相追逐、说顺口溜等互动训练带动了课堂氛围，激发学生的表演天性。他说，这里的学生纯粹通透，接纳力与领悟力呢都很强，眼里都是对艺术的热爱。
0: 走进香港话剧团，沉浸式表演工作坊令到两地戏剧人围坐畅谈渊源已久的京港戏剧。在早啲时间咧，北京人艺英若成、任明等前辈名家先后嚟到香港道戏传艺。香港话剧团以粤语嘅方式全新演绎《茶馆》《骆驼祥子》等北京人艺嘅经典剧目，喺香港舞台上呈现。咁经典港剧《新庆城之恋》亦都曾经系登陆北京人艺嘅首都剧场，实现艺术嘅双向奔赴。冯远征感慨咁话：戏剧人相聚一堂，总系有讲唔完嘅创作故事，倾唔完嘅艺术理想。
1: 话剧《张居正》香港首演当晚，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的舞台呢，以八根红色立柱、三把龙椅为基础，搭配多媒体影像与灯光，巧妙营造出了皇宫、地府、市井的意境，虚实相生，意境悠远。
0: 香港市民萧小姐观看演出之后话：北京人艺用扎实的舞台功底，令我哋感受到国家级院团的艺术水准。咁冯远征亦都系将张居正呢个角色刻画得入木三分，历史厚重感同埋舞台美感相得益彰。
1: 刚才呢，我们提到话剧《张居正》在香港首演的当晚呢，是将舞台做了一些特别的布置啊，虽然简约，但是不简单。通过简约的这样的一个布置呢，就可以打造出不同的意境。那么实际上呢，《张居正》剧组在赴港前，他们就已经反复的打磨剧本、雕琢表演细节、优化舞台调度。抵港之后呢，全体主创即刻的投入到了连排、走台和合成。舞美团队呢，妥善化解议定运输还有场地适配等等这些难题，高效地完成了舞台装置等筹备工作。
0: 咁呢部话剧咧，亦都串联起冯远征同张居正二十几年嘅缘分。早啲时间咧，佢喺影视作品当中系饰演冯宝时，就折服于张居正嘅人物魅力。咁后嚟咧，佢又

0: 亲自执导并领衔主演，致敬张居正。
1: 在他看来，演绎张居正最难的可谓呢是走进他的精神世界啊，读懂他以一身担天下的这份孤勇。那么该剧呢，从2023年底首演以来，经过首都剧场多轮的打磨，还远赴了俄罗斯圣彼得堡演出，再来到了香港的国风国韵飘香。

0: 历史非常深远。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 City Walk 文化探索团将分成两队，继续来探访澳门历史城区，让我们一起出发吧。哪吒庙，苏婷，你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在澳门它的哪吒信俗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吗？
2: 哪吒信俗了，其实是澳门的传统民俗活动。然后每年的农历5月18号，它会举行很盛大、很热闹的巡游，而且我们前面就是我们哪吒庙的前地，正是那个巡游活动的一个核心区所在。哪吒巡游它的整体就是对于请神活动的一种体现，比如说醒狮、开道。它是体现了驱蛇纳吉，然后花女它携带莲子，它是寓意着连生贵子，也会向周边的居民去派发平安符，然后一起享用那个神功宴，一起看那个神功戏等等，这些都很好体现了我们传统民间信仰活动跟居民的日常生活紧紧的一个有机的融合。
1: 我觉得文化可能就是这样，它不仅仅说是庙宇、是牌坊、是建筑，它其实更多的是人的一种精神的生活。
2: 我们哪吒庙它虽然是非常的小，装饰也是很简约的，也是普通的三层，然后一个前厅进去就是我们的庙的一个供奉的主体空间，但是它里面的很多的牌匾比如说我们正门的保民师赖，还有哪吒庙，这些都是已经是历史悠久的一些原来的一些牌匾，这些都保留了下来。然后里面供奉的哪吒主神，他还有其他的一些传统的桌案，还有莲仪，这些都是原来的哪吒信俗，最能体现他信仰的一些组成部分。
1: 在大三巴这里哈，这边是大三巴牌坊。它是一个教堂的前壁，而这边呢是我们的哪吒庙哈。这种中西文化的交流、交融、对话，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文化共生，它不是一个宏大叙事，一眼望过去我们就了然了。
2: 没错，我们看到哪吒庙跟大三巴牌坊，它不足百米的这样的距离然后比邻而建，西方的教堂还有它的宗教，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中式传统庙宇，还有我们的传统的信仰，这些他们之间是比邻而居。哪吒庙背面还有一所哪吒展馆，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下。
1: 我们在这个哪吒博物馆里看到一个类似像轿子一样的模型啊。
2: 这个是哪吒巡游的一个其中重要的一个器物。巡游他们会把哪吒三太子
1: 栾盂
2: 这样子交通工具吧，然后把他们从那个
1: 庙里请出来，
2: 庙里面请出来，然后呢就从我们刚刚经过的那个哪吒庙那边一直巡游到议事亭前地。
1: 台湾也有哪吒信俗哈，包括这个香港、澳门和内地的很多地方
2: 对，不仅仅是澳门，哪吒信俗呢它在两岸来说也是同根同源也是非常的香火鼎盛。然后比如说在台湾也有大概300多座的一个供奉哪吒的庙宇，体现了两岸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共通性。
1: 嘉宇是年轻人，肯定知道台湾有一个电音三太子
3: 对，他们台湾有一个叫电音三太子的文化，那就是把那个传统的信俗跟现代的年轻人喜欢的一些形象结合起来，那是可以说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
1: 现代化表达。
3: 对，
1: 接下来交给澳广市主持人高比乐，他带领我们的嘉宾正走在繁华的新马路上，看在那样一个新的重叠的时空当中又会遇到怎样的澳门故事呢？
4: 李教授、黄院长，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是议事亭前地，我们这可以看到这个一街两市不同风格的建筑物，真正可以体验澳门这个合一不同的精神。
5: 从我自己的感觉来看啊，这个地方其实挺欧洲的，
4: 欧洲风格，
5: 它就像这个欧洲很多中世纪以后的这些城市一样，这个市政厅它一定是一个城市的 很重要的一个中心，是吧？
1: 其实市政厅呢一直以来都是澳门在以前啊，以及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中的那个地带。
5: 是。
1: 它名字可能改了几。

0: 市就是按照不同的城市的时代发展，但是从我们城市规划来看的话，我们保留了这个小广场前地，然后前地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建筑物，其实是可以在欧洲，例如说去威尼斯啊，或者就是去到一些意大利的那边的城市，都会看到这些的建筑物。
1: 而且从建筑形式上也很丰富，包括像我们说市政厅好像蛮古典主义的这种风格，然后这个又有些巴洛克，就是它很多风格揉在一起，反映不同时代的特征。我们讲澳门的历史一样，它也是一个一层层的叠压，构成一种很丰富的形态。
0: 对啊，这就是我们中西文化交融的一个很明显透过表证物呈现出来的结果。然后我们这里的涂色的对接出来的这个街道呢，其实它是来自于就是我们说的18世纪的时候葡萄牙发生的一场地震之后呢，他们用起了这样的一个铺设技术手段，也把这样的一个建筑的那个技术呢也引用到我们澳门这里。所以其实我们澳门有挺多的那些广场前地呢，就是会有这样的都是同一个 style 同一个那个风格的这种建设。那但是呢，他们可能路面展示出来的会有一点不一样，例如现在这个是波浪纹，代表着就是那个海洋的历史，对吗？所以可能就跟就是你在其他的欧洲的那个地方看出来有一点相似的地方。从我们开始布置前地的时候，对，我们就用海洋的这个，因为最初的时候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通车，我们就没有这个前地。这个前地呢，其实我们在那个1983年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变成了一个行人专道，然后呢就有一个广场的这个前地就比较好。但之前其实两边都是通车的，就有在一些澳门的旧的明信片或者人家拍的那些图片都能够看到。所以这个是一个特意的一个展示，
1: 就这个波浪纹特别好，来表现一个海洋的主题。因为澳门的繁荣发展其实跟海洋是密切关联的，特别是16、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之后，是吧，大航海之后，那澳门开始发展起来，所有这些都是跟海洋跟海上的贸易联系在一起的。
0: 对，
2: 我们看到我们黄建筑风格又不一样哦，跟旁边的连起来。
0: 其实呢，这个建筑物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普世的建筑。那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保留了那个新古典主义的柱式，就是我们会看到，例如说它有多立克的柱式保留在这里。然后呢，这里现在呢就变成了就是我们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的其中一个询问处的一个地方。
2: 对，旅游中心。
0: 其实呢，这里变化也是挺有趣的。在澳门80年代的时候呢，其实以前这里周边呢就有挺多的小小的商。就有点像你可以去做一些小鸟，它给你做占卜啊，或者就是去帮你写字啊，就有很多这些方面都在这里。那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就会有一点的那个变化，但是那个外貌还是给保留下来。其实不单单只是这一栋建筑物，其实周边的那些都有。那现在就有一些就是给开发出来，租给一些商铺，那有一些呢就是还没有对外开放，但是他们外貌还是完好的给保留下来。
1: 就是这个外貌跟我们澳门的这个地方的气候啊、环境啊都有自己的表达，
0: 是吧？
1: 就是串窗里头有这种遮阳，然后下头是这样的一个廊道，
0: 我们澳门人叫它做骑楼。
1: 对，
0: 这个骑楼的这种建筑的那种特色呢，一直原路走，我们很多新马路那一带的那些建筑物其实都还就在保留着。所以呢，那些骑楼对于我们尤其是澳门人来讲，那个感觉就特别深。
2: 对，游客来到澳门必定要来到新马路，必定要在这里跟我们这么美好的建筑物，游客来到，这里真的很像欧洲的一种风格风情。
1: 广东也好像福建也好，也有很多我们讲这种骑楼式的建筑，但是它从风格上还是有差别。每个地方自己的独特性，它的文化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它的标志性就很清楚。那在澳门这样的一个形式，我们讲它中外文化之间的融合，它反映了一种葡萄牙文化对澳门地区建筑的影响。那在这儿就是独特的。
0: 是的，而且这个也是好像教授你所说的，它变成了我们城市的一个很重要的软实力的一个展示。就是我们说每个城市它有它的地格，有它的灵魂。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很明显的发现这里的一个特征到底是怎么样。我觉得在这个中心地带的确是挺能够反映出来的。在以前呢，它也是一个议政的中心，所以呢，它最初的名字呢，其实叫做议事亭。那这个亭呢是很有趣，因为呢，很多人呢在

0: 同的文章里面去找我们澳门的资料的时候呢，有一些就会提到啊，这个是庭园的庭，那也有呢是亭子的亭，亭台楼阁的亭，那到底是哪一个呢？其实呢，因为按照它当年的那个属性呢，它是具有这个意识的军事功能在里面，所以呢，它用的亭呢就是亭台楼阁，但是亭呢本身在我们军事的系统里面，它就是有代表于那个军事方面的一个权利，例如说刘邦，我们说刘邦他原生就是一个亭长，对吧？对，所以我们这个议事亭就是代表着他原本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单位的属性，然后之后呢，他的那个外貌呢也随着那个时代慢慢的改变，从他1583年就是葡萄牙人来到这里之后，慢慢就是接触在这个地方扎根，然后呢就开展他们的那个议事的那个地方，就是按照那个时代的那个变迁，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新古典主义的那个建筑风格。在我们澳门这里呢，如果你有一些什么的法庭上面的一个公布的话呢，就按照那个法律的话呢，其实还是需要放在那个公告，所以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习俗还是给保留的下来。这个地方呢，现在里面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资源，当然就是整个那个建筑物都是很重要的，里面特别呢就是有一些床书，那这些床书呢就是保留着我们16世纪一直到我们20世纪一些很重要的那些文献，例如说《蜜蜂华报》就是在澳门出现的第一份的外文报纸还有就是翻译本然后有很多关于当时候的那个时代的文献作品都保留在这个床书楼里面。那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旅客来到我们澳门这里都会去找这个就是我们的市政处要进去拍一下，除了就是风格特别，然后里面也很美丽之外，还有就是因为它的那个文化属性很高，
1: 虽然经过这么久的历史，但是它的外表好像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还是保存得非常好。

0: 这里是岗顶前地，因为它在澳门那个小山岗上面，这里以前叫做磨盘山。磨盘山呢，它在澳门来说是一个小山岗。我们看见岗顶前地有很多特色的建筑，包括我们的圣奥斯丁教堂、岗顶剧院，还有河东图书馆，还有我们的圣约瑟修院。这里的环境特别的幽静，特别的典雅。
1: 这座绿色的建筑就是岗顶剧院，我们一起到里面看一看。
2: 岗顶剧院呢，是中国最早的西式的剧院。那其实呢，在16世纪的时候呢，澳门呢已经呢有一个西方的话剧举行了，但是呢一直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那所以在19世纪中的时候呢，澳门的葡人族群呢就希望可以有一个固定的场所，于是他们就筹建了这个剧院。那就希望可以给本地的团体去表演音乐跟话剧。除了在本地以外呢，他们也希望一些国际的专业的艺术团体也可以来这里去交流。那所以呢，蝴蝶夫人呢最早的亚洲巡演呢也是在这里去。
1: 普契尼的歌剧
2: 是。
1: 那实际上岗顶剧院有很多个第一哈，它第一个是普契尼歌剧的亚洲首演地，然后是第一个在澳门建立的这个西方剧院，其实也是在当时的中国的历史上也是最早的一个西式剧院。然后澳门人还可以在里面看电影是吗？
2: 是，这里也是澳门最早的一个播放电影的地方。这里面的变化就不是很大，那这里呢就是那个前厅，也是镜厅，因为这里也是挂了很多的镜子嘛。那在这里也是有一个通道，土生葡人他们交流的地方。
1: 就是除了它是音乐会啊这些的功能之外，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小的文化交流场所。
2: 对，
3: 没错。
1: 我觉得它这个装饰很简单哈，一直都没有怎么变过。文化局之前也是进行一些翻修是吗？
0: 对，我们是以原样的方式去进行修复，这里跟以前100多年前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岗顶剧院它其实很能体现我们澳门历史城区它400多年的中西文化交流相互互补共融的这样的一个精神跟状态。
2: 我是觉得这里看剧的话是很新鲜的，因为这里的功能就是希望延续澳门本地的跟外国的一个交流，那这个功能到几百年之后还是延续的，这是这个历史使命延续到现在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很伟大，
1: 就是它历史有一种延续哈。确实就是走到这里面来之后就感觉好像跟其他的剧院不太一样不是说那种特别现代化声光电的那种，但是它会有一种怀旧的味道。
0: 其实这里的空间它的声音还有它的座椅的布局还有它的灯光等等都是能让你很好的体现，就是能感受到那个歌剧啊音乐剧啊话剧啊他们当时那个表演。
1: 就是现在如果观众坐在下面他依然能够感觉一种时空的回响。
0: 对没错，我们不会对于岗顶剧院进行一个博物馆式的保护，我们会继续有很多中西不同的一些表演一些活动也会在这里继续进行因为这里就是我们澳门历史城区还有这个岗顶剧院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它的精粹在这里。这里进去河东图书馆，我们河东图书馆整体是一个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一个历史建筑，
1: 好漂亮。
0: 对对对，我们看到它整体的建筑外墙都是以黄色的粉刷，配以一些白色的拱券卷线，还有一些屋檐都是白色。然后我们看到它有很多的绿窗框，然后它屋顶是红瓦，整体是一个西式的一个建筑风格。
2: 这个河东图书馆呢，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它属于官野夫人的一个住宅来的。那官野夫人呢，那大家可能都听过淡仔有一条街叫官野街，那其实官野它是澳门总督，那是他来到澳门上任之后不久他就过身了，然后他的太太就留了下来，那就在这里居住。 那后来他的在官爷夫人过身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个住宅呢，他就几次转让了，那最后就由香港富商何东买下来，然后这里就成为他的一个别墅。何东曾经就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他就在他的立了一个遗嘱，那里面就提到了要把这个大楼，还有就是一笔钱捐给当时的澳门政府，就让他们把这里改装为一个
1: 图书馆，
2: 也是把那笔钱用来买书。那个时候的政府呢，也是按照他的遗愿，然后就建立了这个河东图书馆。
3: 河东藏书楼呢，大概有20,000册书籍。
1: 两万册
3: 、嗯，对，其中中文图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东方纲传师傅提要稿》。东方纲在乾隆38年呢，他进入到四库全书馆，参与了编修书籍的工作，期间大概差不多有20年。这20年期间呢，他注入的图书大概有1000余种。清朝末年呢，提要稿曾经成为了南海五师岳雅堂、惠慈刘师玉海堂的藏书。到了民国初年，这一批书又成为了江南著名藏书家刘成感家业堂的藏书。在20世纪40年代初呢，这一批书再从家业堂流出。40年代后期呢，这批书从上海寄出到了香港。40年代后期，后来呢，当时的澳葡政府呢，就在1958年，借着葡萄牙汉学家白乐嘉的协助之下，购买到这一批书。
1: 这个字迹也很好看。
3: 对，
1: 翁方刚本人也是一个书法家。
3: 对，因为四库全书成书以后，大部分的那个原始材料都已经烧毁或者散佚，提要稿呢有着最丰富现存最丰富的一些四库全书的原始记录，
1: 所以就格外珍贵。
3: 对于研究四库全书的意义重大。除了这个以外呢，那个翁方刚是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所以这批书里面呢，除了学术价值以外，也有着艺术价值。就在2010年被

0: 列入国家珍贵古迹名录。到了2022年，再被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珍贵古迹名录里面。
1: 澳门公共图书馆的网站上面已经有那个数位化，
2: 就是我们也会把它做一些数字化的传播哈、
1: 就是这种那么重要的那个古籍呢，他们就隐藏着很多珍贵的知识在里面。那就现在在网上面可以免费给大家去阅读的话，其实这个对很多的学者来说是个非常方便的。那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地方就可以研究到这个古籍。这个我觉得是个对文化传播是个非常大的一个重要的作用跟贡献。
3: 在这个房间的隔壁啊，我们还有一个空间，里面的装修风格啊也是中西合璧。我们就是提供这样的一个空间给市民游客，他们可以进来去感受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也可以享用图书馆的一些资源。在2006年的时候，河东图书馆进行了扩建。跟原来的历史建筑结合在一起，我们看到它的中庭之间，我们新建的这个大楼增加了儿童阅览区，然后多功能室等等，让周边的一些社区居民他们有更多的一个阅读还有那个休闲的一些空间，
2: 就实际上扩大了它的功能。
3: 对，我们也看到很多市民在这里享用
2: 读书休闲
3: 的这样一个空间。
2: 这里环境也非常好哈，
3: 对，非常优雅，而且也保留了原来的历史建筑的一个整体的格局，跟那个后花园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有机的结合，
2: 对，充分发挥历史建筑它的现代功用。
3: 对，
4: 好，我们现在在这个郑家大屋里头。郑家大屋就是完全在展现中国的传统的文化，
2: 是
4: 是吧？所以，前面我们看到房子，它的名字就叫余庆，
2: 对，啊、
4: 余庆呢，中国人传统上讲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2: 是的，是的，
4: 就是所以这些内容都会在它的这些传统，它不仅仅是一个建筑，其实它的精神内涵或者它。在里头试图表达的内容都是这种传统的内容。
2: 对，是的。
5: 我们走到里面的第一个楼嘛，我们看到前迎静海，后枕莲峰，其实是不是有一个故事在里面呢？
2: 是的，其实按照就是曾观英先生他说，当时候他们家族在选址在澳门建这个大楼的时候，那你都知道了，建一个这样的大楼也相对来讲就等于在澳门就是扎根了，所以这个选址就很重要。那这样重要的时候呢，当时候他就说他就有一个梦境，那这个梦境里面就是说有仙人指点一下，就说你要选址的那个地方呢，就是前面就是会看到那个海的那个位置。那的确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坐落的这个位置呢，以前在没有这些高楼大厦建筑物建起来是看到海的，
5: 都是海，
2: 对，然后后面呢是整个莲峰，我们的莲峰山，那的确是在那个我们说的背向面海的这个好风好水的一个建筑的地址，所以呢当时候呢郑家他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里面选址建起来他们扎根在澳门的理解为主屋的地方。
5: 确实是风水宝地，
4: 风水宝地，
2: 风水宝地，
4: 中国人传统的环境观，
2: 是，对对。
5: 我知道的这里会办一些活动，但是也不影响它的各方各面，还是保留得非常好。
2: 这里呢很多时候特区政府也会利用这个场景呢去做一些文化的活动啊，例如说的那个郑家夜游，然后呢当中呢一些场景也会提到就是曾观英先生在澳门生活的片段，还有在跟当时候的名人他们呢交往的那些故事都会呈现出来，那就会让这个地方就火起来了，而且呢也不间断的会有不同的一些非遗的或者是活态遗产的那种一些工作坊在这里举办。
4: 其实讲到这个郑家大屋，一定会讲到郑观音，
2: 是的，
4: 讲到他的盛世威严。我觉得这恰恰是反映了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在澳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他的那种环境，他的那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会影响到郑观音的思想啊，然后他会提出这样的一些想法。这个国家如何去变得更加富强？
2: 老师说的对，尤其是当时候就是曾观音先生他在

0: 澳门这个地方，然后当时候的那个整个社会的一个氛围，以及他结交的朋友，当时候的生活画面，都让他在这里有更好的一个空间，可以把他之前在上海呀一些报纸上面所刊登的一些短文和就是一些时事的评论都结集起来，然后呢也在澳门这边呢就是偏转。那个盛世威严，所以他在澳门留的这5、6年的那个时间，就是集中在做编纸这部书，那成为了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经典，也影响了很多重要的政治人物。
1: 对，我们上楼之后看到风景不一样之外，
2: 对
1: 我
2: 呀，
1: 们头顶上面还有一个余庆的牌面。这个牌匾也是原来的牌匾吗？
0: 是的，在这里的我们所展示的就是在这个大楼里面，以这个余庆作为命名的那个缘由，就是出自于《易经》它是《易经》里面64卦里面的其中一个代表。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常常都是做善事的话，家传之上必有余庆，就是从这里的话，就会有就是能够福荫后人子孙的一个想法在这里。
2: 他家的运势就会比较好。
0: 对呀，而且呢，你再看的话，这里有两个这副对联，可以看出来他的家风。郑家的家风，每一个大家族基本上都会有他们自己的家风，希望他们的后世的子孙如何就是处事立德以什么为一个标杆？
2: 不独惜财，还惜福。
0: 对，
1: 家训。
2: 对对对
0: 是，对，
2: 对对对对，
0: 家训。对，
2: 其实放在这个房间这么重要的地方，也是时时提醒后人，让大家去按照这个祖训去做事。
0: 对对。
2: 就是一商，然后又要读书，是吧？过去中国讲耕读传家，那这儿可能没有什么耕，但是他可能做生意做什么，但是还是要读书，是吧？还是要惜时惜义，不独惜财还惜福，是吧？就是他所有这些东西，其实你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房子，你看到它是一个完整的东西，是一套，是一个中国人的世界观。窗啊，细部的装饰啊，其实又有很多西方的东西在里面，
0: 是百叶窗这样子的那种，
2: 是啊，
0: 透风的那种，那个前迎镜海嘛，后枕帘风嘛，桃和窗，那其实呢，这个呢是用日月贝所打磨出来的，那个也是在很多的那些
2: 对，
0: 我们澳门古老的大宅里面还会
2: 都
0: 看得到，
2: 用这个，
0: 对，都用这个，对，就是日月贝做出来的那些窗。郑观音先生他还有他的家人是住在这个地方之后呢，这个房子呢，他也好像人生一样经历不同的历史。他有曾经分租给不同的人家，然后这样分租的租户，他那个时候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那个改造，对那个房子。所以当我们文化局把这个收回来的时候，其实是进行大量的修复工作。就是他们分租户嘛，分租户他会把就是这个就变成我住的那个地方呢，我可能在这里也谋生，卖一些什么，对呀，坟场、磨坟场啊，然后也有做那个打铁啊等等，那就是生活百态在这里，就是我们所说的吃食啊加房客他们的生活状态，所以收回来的时候会有不同的面貌，就是所以这个部分是展示那个修复过程，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成果。
2: 也让大家了解，要修复这些建筑，其实是个很不容易的
0: 对
2: 事
0: 呀，的确是啊，
2: 其实我们在这儿看这是郑家的大宅老屋，对面是新的郑观音纪念馆。在一个城市当中，我们讲它澳门作为一个世界遗产，不同时期的东西共同存在一起，并存在一起。那我们从这样的一些建筑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之间的融合，也可以看到外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融合。我觉得这就是澳门的魅力。
0: 我个人的感受就是站在这一块会感受到，就是这个大屋见证着我们澳门历史的很多的那个变迁，它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虽然我们说石头不发声，但是它里面的每一个砖、每一个瓦、每一个日月碑、每一个就是里面的装潢，都在告诉我们啊，在这个屋子里面以及这个城市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就如同刚才老师所说的，我们中心

0: 花交融的，在它里面的那个装潢里面可以看得到，在这个地方里面所见证过的人事的变迁，也在各处的一个细节里面可以找得到。所以呢，我觉得来到澳门这里呢，就好像要寻一个宝藏，就是我们每一个地方每砖每瓦都有很丰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就等待着就是
1: 大家来发现，
0: 大家来对。
2: 跟庙又相遇了哈，李教授怎么样？一路走来有什么感受？
3: 这一路啊，我们感觉到了澳门的热烈，啊，这种热烈，我觉得是我们遗产的热烈，也是我们生活的热烈，
2: 也是烟火气的热烈。
3: 啊、而且我们看到，其实这个遗产从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那经过澳门政府、经过澳门人民大家共同的努力，其实它越来越融入我们今天的生活。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觉得特别好。
4: 是我们现在那个妈祖庙，相传是那个葡萄牙人在这里登船问路的地方啊。我们这个 Macau 澳门的英文名字就是由此而来啊。但是它的故事远远不止于此啊，它和是那个妈祖和是两岸重要连接两岸的一个女神。
5: 我们身处这个妈阁庙，它可以说是澳门庙宇里面有实物可考的最古老的庙宇。然后它里面的以文物角度来说的话，它里面的原建筑物也是保存至今时间最久的一些建筑物。然后它包括正觉禅林啊、神山第一殿、观音阁、红人殿等等。
4: 妈祖阁给我们的市民的感觉就是投注商，每年的这个过年的子时啊，很多市民和游客会来到这里上一柱投注商来祈福，保佑往后的一年啊顺顺利利。
6: 那其实呢，澳门最早的万名是阿玛考，那就是指阿玛港的意思。那其实就是根据当时的一个传教士的记录，他就是说这里为什么要叫阿玛港啊，就是因为这里这个港口啊有一个供奉阿玛的女神，那就是妈祖了。
0: 其实我会觉得，从一个人文的社会发展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国家的子孙在不同的朝代的时候，他们也会把自己的文化系统带到新的那个地方去。所以今天你会看到，就是我们香港啊、澳门啊、台湾啊，以及很多地方都满满的有着妈祖女神的信仰。妈祖她的那个封号，就是从最初的时候通言神女，一直升上到现在我们所说的天后元君，那也是代表着就是他在我们国家以及整个就是中华子孙的那个信仰的系统里面他的重要性。所以呢，其实在我们澳门这里呢，能够找到马阁庙这个地方作为我们澳门三大古庙之一这么重要的一个地位，也体现着我们跟祖国的根一直是一脉相承，
2: 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文化都是相连结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为今天的 City Walk 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李教授您先来。
3: 欢迎大家到澳门感受澳门，体验澳门。
5: 非常欢迎各位来到澳门感受我们中西文化交融的这样的魅力。
0: 澳门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澳门这里探索我们城市的文化的生命力还有我们的生命值。
6: 澳门有很多的故事跟文化，期待大家来发现。
4: 欢迎大家来澳门看历史城区，是中西文化美食。谢谢大家。
2: 好，再次感谢各位嘉宾。那我们今天的《跟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 City Walk 适宜澳门新发现》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会。
4: 再会，拜拜，
1: 拜拜。
7: 今日我哋跟随文化探索团一齐从巍峨嘅大三巴牌坊出发，看巴洛克雕纹同东方牡丹共刻于一壁。转身步入香火绵延的哪吒庙，感受民族信仰的鲜活传承，漫步到黑白波浪纹铺就的议事亭前地，感受这里浓厚的南欧风情。
8: 走入岗顶剧院和河东图书馆，在西式剧院和中式藏书楼里面听艺术与古籍的对话，在郑家大屋触摸青砖灰瓦间近代启蒙思想的温度。
7: 文化探索团最后抵达海风轻忽的妈阁庙，探索麦卡之名的由来和妈祖文化的深远联结。这一路走过来，建筑不单止是风景，更是文明对话、生活烟火和时代记忆

0: 的载体。
1: 从一块砖、一扇窗、一条街，睇见文明的对话与共生，这个就是澳门，小而美，深且远。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朱光。
1: 大家好，我是海欣。近日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河南新郑培里岗遗址、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甘肃庆阳南座遗址、山西昔阳中村遗址、河南郑州商城遗址、陕西富平长春遗址、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禄朝会稽郡遗址、宁夏贺兰苏玉口祠窑址入选。
0: 参与角逐的20个入围项目涵盖人类起源、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城市考古、手工业考古等多个领域，都是去年我国考古新发现中的杰出代表。那十大考古是怎样诞生的？今年又有哪些项目值得重点关注？他们又折射出中国考古怎样的新动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去评选现场看一看。
2: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荣幸呢，能够在这里向大家介绍我们长白山旧石器考古的最新成果。我是汇报人徐婷。首先介绍一下项目背景。
3: 这是今年中评会上的第一个汇报项目，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按照规则，20个入围项目的负责人要依次在20分钟内结合 PPT 讲清成果，还要现场回答专家评审的犀利提问。可以说，每个项目都是高手过招，分秒必争。按时代顺序，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挺带来的这个项目年代最为久远，距今约22万年至1.3万年。他用扎实的考古证据告诉我们，长白山可不是古人类偶尔路过的中转站，而是一处长期稳定高密度生活的老家，其遗址规模和密集度远超我们以往的想象。支撑这一结论的关键之一，就是徐挺口中提到的这个巨型黑曜岩石叶石盒。它证明当时长白山的古人类已经掌握了世界顶级的石器制作工艺。
2: 遗址群以黑曜岩为核心原料，形成了独特的黑曜岩石器工业体系。如图所示，是该区域发现的各类大型石叶石盒，动辄10几20几斤。而遗址内黑曜岩原料的占比也与距离长白山天池主峰的距离高度相关。以2021年我们在合龙市极地遗址发现的一件巨型石叶石盒为例，这件石盒长达53厘米，重16.3千克，剥片面遍布规整的石叶片疤，是旧石器时代极为罕见的发现，它代表着古人类剥片技术的最高水平。
3: 徐婷的汇报刚一结束，现场一位评审立刻追着问了一个关键问题。
4: 你这个PPT 上反复出现那个大石盒，那是世界上目前为止最大的石盒，产生最大的石叶。就这个技术，它怎么产生的？怎么来生产这么超大型的石叶？你有什么新认识吗？
2: 好的，谢谢高老师。我来之前特意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制作了一个这件石盒的1:1的模型，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看可能图上看那么没有那么直观，但是我们看这个拿到手里看，其实还是非常震惊的。
3: 没想到徐婷早有准备，只见他一边回答，一边从同事手中接过一个硕大的黑色石叶石盒，现场顿时响起了滴滴的惊叹声。用 3D 打印的文物模型来现身说法，既让人眼前一亮，又比任何图片都来得直观。记者梳理发现，今年入围十大的20个项目堪称2025年考古新发现的精英部队，涵盖人类起源、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城市考古、手工业考古等多个领域。从年代分布上看，旧石器时代独占4项。除了长白山旧石器考古项目，还有在华北首次发现与尼安德特人相关的莫斯特技术风格时期的河北阳原新庙庄遗址，系统展现云贵高原和中国南方现代人群形成路径的贵州普定川洞遗址，以及发现了东亚、东南亚地区迄今最早。

0: 墓葬群的广西扶绥及到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评委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认为，2025年可不是什么考古小年。
1: 有说是小年，但其实也不小。有几个特点：第一呢，旧石器时代，是吧？就人们使用打制石器那个时代，这一段呢入围的很多，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一段的历史啊，包括我们考古学界的关注度和工作力度在增强，因为这段牵扯到我们现代人的起源，究竟是从东非走出来的，还是连续进化偶有杂交？所以这个是个挺关键的阶段。
0: 除旧石器时代四项外，入围项目还有新石器时代四项、夏商周六项、秦汉三项、唐代及唐以后三项。从22万年前到800多年前，20个项目按时代排列，串起了中华文明的脉络。从地域版图看，则是东西南北中处处有惊喜。中原地区依旧是考古重镇，河南三项、陕西三项、河北两项、山西一项，长江流域也大放异彩。贵州普定川洞遗址、安徽繁昌神墩头遗址、湖北荆州济南城遗址以及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共同展现了长江流域列国争雄与南北交融的壮阔图景。王威认为，在夏商周及秦汉时期同样有不少惊喜。
1: 夏商周时期入围非常多，这个是往年罕见的，6、7项，是吧？而且这个当中呢，比如有省址郑州商城，各个区域的比如方国的这种文明，因为商城首都嘛，这段这6、7个竞争也会非常的激烈，特别是有一项它列入的秦汉呢，但是其实是绍兴的越国的都城，国家的祭祀，又出了大量的汉简，那个也是令人非常的震惊。所以我觉得今年其实竞争也挺激烈。
0: 每年的十大评选，与其说是一场比拼，不如说是一次中国考古人的年度集结号。他们在这里激烈比拼，也在这里难得一聚，相互取经，惺惺相惜。而我在现场听着这些泥土下的故事被一页页翻开，也真切地感受到，正是他们一点一滴的努力，让中华文明这条绵延不绝的脉络在我们的眼前变得越来越清晰。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唐伟。
2: 2025年21个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统筹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5期顺利结项，夏商文明研究工程启动实施，一系列新发现、新成果，以更加生动的笔触书写我国100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30个省区市落实了先考古后出让制度，1626个基本建设考古发掘项目有序开展。考古队伍建设卓有成效，考古装备水平显著提升，17个国家重点地区考古标本库房建成使用，国际学术影响日趋扩大，展现考古魅力，弘扬中华文明。
3: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边疆考古大放异彩，正成为中华民众多元一体叙事的关键拼图。今年有3个边疆考古项目入围中评，而宁夏贺兰苏玉口祠窑址的最终入选就是一个例证。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方毅。
4: 近些年来，在我们中国考古的总体发展趋势上面，边疆考古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主题。我们今天去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我们中国的边疆考古提供了大量的实证，我们的疆域、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精神是怎么样形成的，提供了可以说无可替代的非常宝贵的这些资料。边疆考古在中国，我们可以说是今天世界上最出彩的一个领域。
3: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专题一起走近宁夏贺兰苏玉口祠窑址。
5: 宁夏贺兰苏玉口祠窑址深藏峡谷腹地，占地4万平方米，是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夏官窑遗址。2021至2025年，系统性考古发掘揭示其西夏宫廷用瓷专属窑厂身份，重构了陶瓷史与民族融合研究范式。窑址出土官字款匣钵，胎釉特征与西夏陵出土白瓷完全一致，确证为皇室御用窑厂。其始烧于西夏早期，延续至政权灭亡， 完整记录了

0: 党项游牧文化向复合型文明的转型，填补了西夏官作手工业实物空白，为研究少数民族官营经济提供关键样本。窑址创四大工艺革新，首创胎土加麦石英二元配方，烧制高透光度的高石英白瓷，技术较元代景德镇早两世纪，规模化釉封匣钵口技术显著提升了成品率和匣钵利用率，浙江以外首现完整的工艺链，发现我国最早的庐山瓷窑遗迹，将我国北方成熟用煤烧瓷的时代前推至西夏早期。最早采用锻烧法制作石英砂技术，这些技术创新填补了中国陶瓷史相关技术空白，奠定了后世技艺传承革新的基础，彰显了西北窑业的高水准与历史地位。遗址半径0.3公里内密集分布瓷土、石英、煤矿等资源，构成古代罕见的闭环生产系统。作坊区完整保留制瓷全流程空间，锻烧石英窑与晾晒烘烤遗迹填补了瓷器生产预处理环节的考古空白，采用回填加展示技术和生态修复，开创考古与环境保护协同新模式，其集约理念与当代生态文明形成跨越千年的呼应。窑址文化层中，北方马蹄窑与江南薄胎透影工艺并存，白瓷兼具党项风尚、中原意趣及西夏独创瓷螭纹等元素，印证羌风汉韵的交融。窑工群体的技术交流，微观映射宋夏茶马互市背景下的人员往来与文化互鉴，皆是中华民族多元巨变、和合共生的演进规律。该发现入选2022年度中国考古新发现，不仅是西夏对中华文明的卓越贡献，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物证，其技术整合力、生态智慧与文化包容性，深刻阐释中华文明连续性与创新性统一的特质，成为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1: 从22万年前的旧石器遗址，到5000年前的古国都邑，再到秦始皇东秦的实证，这份名单浓缩了中华文明从远古走来的一串串坚实脚印。它不单止是一次年度考古的集中展示，更清晰地勾勒出当前中国考古的发展脉络。

0: 最后，等我哋喺歌声中结束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朱刚、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露。
6: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环就是探世界快讯，回来之后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会同大家一起来解锁一下年轻人专属的五一体验。
7: 没错啦。咁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当中，你究竟是去到景区入面人挤人，一定是去到一些地方深度体验呢？咁我们今天就邀请了四位学生主播啦，同大家一起去解锁一下年轻人专属的旅行新方式啊。
6: 同时还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年五一文旅的一些新趋势啊。其实现在怎样提高品质，以及是给我们游客更多的体验感，是整个文旅产业破局的关键的。我稍后亦都会同大家一起分享。同时提醒大家，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都会有这么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记得留守收听啦。我们小 B 时即刻开始今天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探世界快讯啦，首先关注一下啦，五一假期嘅一啲情况下啦。今年五一消费周期期间啦，其实各地都围绕住踏青赏花、亲子游乐以及系研学旅游呢一啲消费热点啦，推出了应季的文旅产品和活动，举办大约 1.37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 2.84 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各种的措施都为我们游客朋友在五一假期略享文旅休闲度假提供了更多选择。
7: 没错啦。除此之外，我们见到很多的相关文旅的单位也都是有很多的这个动作的。例如我们的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就发布了五一的赏花旅行地图啦。某一间的这个石发公司呢，它就推出了周五加满游、周末自驾游这样的一种自驾游消费惠民措施。而我们某些通讯的公司就推出了五一惠游畅享乡途咁样专题优惠，相关嘅银行咧亦都会有啲外购五一啊、文旅潮玩季啊等等嘅活动。咁有啲地图公司咧更加系推出咗五一嘅文旅特惠嘅活动啊。
6: 冇错啦。同时咧，中国旅游景区协会亦都组织咯各大旅游景区推出啦各种嘅活动吓，将近200场咁多嘅。咁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咧就推荐跟住演出去旅行五一假期重点演出活动同埋优惠。而相關的 OTA 平台亦都推出了很多主題活動，總言之在整個五一假期期間，各類的平台和景區都推出很多的活動去招攬客人的。可以话咧，成个文旅嘅市场亦都相当之畅旺啊！
7: 再关注翻我哋广东方面嘅动作啦。近日咧，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咧正式发布咗2026年五一文旅消费惠民活动以及系全年出消费工作安排嘅。咁啊，总之一个主题就叫做季季有主题，月月有亮点。咁啊，去持续激发文旅消费嘅潜力，而且亦都系推动全省嘅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啊！
6: 系啦，咁啊，今年以嚟咧，全省文旅系统总共推出跟住全运游广东特色线路23条，推出汉家游学到广东、 游学基地62家，举办五大主题研学周，联动21个地市开展非遗活动大约300场，惠及群众大约1800万人次。数字平台赋能方面，乐游广东系列文旅地图 2.0 版累计曝光量超过5593万人次，春节期间带动相关的平台消费同比增长46%。
7: 咁啊，睇翻我哋一季度嘅呢个良好开局嘅成绩单之后咧，咁啊，围绕住15开局同埋呢个 APEC 会议喺我哋广东举行等等一啲重大嘅战略机遇啦，咁啊，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咧就将呢个促文旅消费工作咧，佢嘅后续阶段系划分为春日换新、盛夏辞请同埋呢个金秋冲刺嘅三大阶段嘅。咁喺春日换新呢个阶段咧，会有啲春季消费嘅热点啦，例如我哋个龙舟季嘅主题活动啦，仲有周末探广东啦，仲有呢个跟住赛事游广东嘅文旅护照啦，包括我哋高标准去承办519中国旅游日嘅全国主会场活动等等嘅。咁而去到盛夏辞请嘅阶段咧，

0: 就会去深耕我哋嘅暑期消费市场，会打造文旅加滨海嘅暑夏季，同埋推出例如一啲玩水啊、海岛嘅度假同埋亲子研学啊等等嘅呢个产品啦。同时亦都会举办越夜越美嘅呢个夜间文旅嘅消费活动，咁啊点亮我哋夜间经济嘅新场景啊！
1: 系啦，啱啱讲到系春季嘅活动啊，去到秋天咧，而家都已经开始做准备噶啦。通过各大嘅活动节点举办广东文旅推介大会，金秋文旅消费季开展跟住美食去旅行嘅主题活动，借力 APEC 会议咧扩大广东文旅国际影响力，持续发放文旅消费券，全面推广票根经济。与此同时咧，广东全省亦都会持续优化文旅服务保障，升级乐游广东系列文旅地图，联合各大 OTA 平台开始消费专区，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提升消费体验嘅。咁啊，希望大家啦，可以喺之后啊，可能会有呢个暑假噶吓，咁啊，都可以一直嚟跟进了解翻咧广东嘅呢个文旅嘅一啲市场方面嘅体验啊。
0: 嗯，继续关心翻我哋五一嘅成绩单啦。咁啊，喺五一假期咧，好多嘅地方都推出咗佢哋嘅沉浸体验游啦。好似喺连云港方面啦，佢哋就有条老街叫民主路老街啦，就系凭借住呢一种沉浸式嘅住宿体验啦，令到大家咧就好中意去 book 嗰种年代风嘅旅店嘅。咁啊，佢嘅呢种年代风嘅旅店咧，系五一假期嘅预订率咧系到达100%嘅。咁除此之外咧，仲有房车露营啦，亦都系成为五一嘅一个热点啦。喺连云港市嘅东海县嘅青松岭森林公园嗰度啦，就会喺有呢一个房车加慢生活的这种沉浸式的休闲体验。看回其实在云南方面也有相关的情况。
1: 云南省就是在普利市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当地是推出了吹尾摸鱼、打水仗、重走茶马古道等等沉浸式的体验游新项目去激活文旅生活力。而去到曲水镇高山村李仙江畔，在古时运输物资的马帮和船队在这里也再重现了当年的盛况，吸引了很多游客围观。在现场是不少的游客和当地的群众载歌载舞，一起品美食，共享古今茶马古道的繁荣景象。除此之外，在浙江方面也是相当之多类似这样的体验活动。
0: 是啊，浙江的杭州钱塘区这里，他们大家就以这种一村一品的方式去推动这个文旅和农业的一个深度的融合的。例如有很多个田园小火车啦，大家就可以坐着小火车去看田园的风光啦。去到湖北方面呢，有个淮阴船雪这样的景区啦，它会开展它的夜间文旅的活动啦，令到大家可以坐着船这样去看一些烟火的一些表演啊，又或者一些光影的表演，还有一些非遗的表演等等的。
1: 没错啦，可以说这个五一整个旅游市场都相当之热闹啊，同大家一起度过了一个即是热热烈烈的这个五一的节日。好快咧，听日就已经系正式翻工噶啦，大家都要收下心噶啦，翻到自己工作嘅正常嘅状态当中啊，我哋一齐期待下一个假期嘅到嚟啦。讲咗咁多，睇睇先，阵间翻嚟仲会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稍后再见啦。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继续关注下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嘅第36届澳门艺术节啦，将会喺5月8日到6月23日举行，总共将会呈现15项精选节目同埋9项延伸活动，涵盖戏剧、舞蹈、戏曲与展览等等。今届嘅艺术节咧，以艺海新航作为主题，立足澳门呢个海上丝绸之路嘅重要枢纽，上承历史文脉，下启当代视野，带嚟咗海陆丝路等等多个国家嘅地区嘅艺术精品，连同内地同埋粤港澳大湾区嘅多部新作品，古今相承，海陆互影，交织出咧多元文化视野嘅艺术盛宴啊！
0: 因为今年嘅呢个艺术节咧，系响应翻我哋2026年中国和哈萨斯坦文化交流年啦，就特邀咗哈萨斯坦嘅一个歌舞团去担纲呢个开幕嘅演出嘅。咁啊，另外咧，亦都会有好多嘅。

呢啲同科技相結合或者同 AI 相結合嘅一啲劇目啦，或者話新編嘅粵劇啦，會帶俾大家。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好多海內外嘅佳作係一齊會上演嘅，例如有意大利零重力舞蹈團，咁啊佢就係以但丁嘅呢個文學巨作《神曲》作為一個靈感啦，咁啊突破咗傳統舞台嘅界限，通過啲鏡像嘅舞台設計啦，打造。

0: 天鹅湖啦，系以双倍嘅天鹅群舞嘅规模啦，令到大家系更加有呢个视觉冲击噶。
1: 咁仲有咧就系嚟自于团队系海狮起点福建泉州嘅一六艺术团啊，以及系嚟自于西南丝绸之路云南嘅西盟县民族文化工作队，会带嚟啦呢一种多项嘅非遗表演吓。所以今次嘅表演咧，可以话系丰富多彩啦。咁艺术节咧，亦都会延伸出多种嘅延伸活动，包括咧系社区嘅快闪、艺人谈、演前导赏、公益场次、工作坊同埋演后座谈等等啊吓，等我哋嘅观众可以拓宽咧观演嘅时间同埋艺术嘅想象。咁啊，部分嘅活动咧会喺五月八号上昼10点通过呢一互通嘅活动报名进行网上嘅报名吓，名额系有限嘅，而部分咧需要付费参与，大家可以各自去拣择一下啦。
0: 咁啊，讲到去澳门旅行咧，其实除咗话有艺术节之外啦，咁喺呢个啱啱今日结束嘅第139届嘅广交会啦，咁喺上边咧，其实亦都有相关嘅一啲澳门旅游体验活动啦，系希望啊咁多嘅买家啦，咁喺逛完广交会之后咧，亦都可以冇急住走过嚟澳门玩下，同时亦都可以使用我哋嘅免签便利嘅措施咧，系翻到内地，咁啊进一步可以拓展到呢个澳门旅行嘅国际客源啊！
1: 冇错啦，吓今次面向与会嘅国际买家活动咧，重点推介嘅系澳门啦旅游家嘅呢种多元元素，同埋咧免签证入境中国嘅政策吓。咁啊喺现场咧有多项嘅互动体验，譬如话有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龙酥糖嘅制作表演同埋试食，咁仲有咧就系猪扒包、澳门嘅元素雪条、杏仁饼、鸡仔饼，好地道嘅呢啲小食啦。仲有书法嘅活动，包括咧介绍澳门游嘅一啲产品嘅线上线下促销活动啦，仲有一啲内容分享者咧喺呢度分享喺澳门游历嘅体验。嗱，咁啊，今次咧澳门特区政府系希望咧通过咁样嘅推介活动啦，鼓励更加多啦，广交会嘅啲买家啦吓，善用广交会休管期或者系下一届广交会再嚟到中国玩嘅时候，可以顺便去到澳门玩一趟，咁啊再免签便利咁样翻到内地，可以形成一个由展会现场转化到旅游目的地嘅一个营销闭环，向海外嘅买家种草呢一种游澳嘅体验。嚟規劃啦，外出旅遊嘅時候，可以將澳門作為一個旅遊目的地咁樣嘅。
0: 係啊，我覺得最得意一點咧，就係佢線下有好多嘅推廣啦。佢係喺呢個廣交會展館啦，同埋我哋機場附近，亦都會有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嘅相關嘅廣告嚇。即係你可能準備都要出境啦，轉念一諗就去咗澳門玩啦咁樣。咁啊，同時咧，亦都會希望有更加多嘅呢個與會人員關注啦，同埋參與啦。就好似頭先澤遠講咁樣，今次冇時間啦，下次都可以。可以提前几日过嚟我哋澳门玩下，再通过呢个免签嘅政策啦，去参加广交会噶。
1: 冇错啦，咁以上咧系我哋呢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唞唞先，翻嚟之后会有祖国金带我想去睇睇啊！我哋稍后再见啦。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出街除咗旺角就系、是、西九、
4: ，shopping 除咗关闸就系、是、氹仔，
5: 打卡除咗沙面就系、是、海心沙。
6: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7: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8: 你准备好未？
9: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我想去睇睇。
10: 嚟到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啦。嗱，今日咧，我哋同大家一齐关注到系五一旅行嘅呢个话题。嗱，五一旅行啦，好多朋友就话，一出去咧都系流水线嘅打卡行程啊，而且咧人又咁多。但系其实旅行唔系只有逛景区同埋影游客相嘅吓。今日咧，我哋会特登请到四位主播同大家一齐倾倾年青人专属嘅旅行新方式。
11: 冇错啦，请到嗰呢四位学生主播咧，都系女仔嚟嘅。咁啊，佢哋出去玩咧系唔追呢啲热门，亦都唔讲行程嘅。咁啊，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啦，同埋系主打一个去搵美食嘅，咁佢哋会去画一啲可能好小众嘅地方啦，亦都会去打卡一下我哋城市点样嘅 city walk 啦等等嘅。咁啊，今次咧我哋就同佢哋一齐倾下点样先至系佢哋最中意嘅，跟住乜嘢去旅行嘅方式啊。
12: 咁今日我哋约到嘅四位嘅主播咧，就都系女仔吓，而且咧好巧咧，佢哋四个都系同学，平时都会一齐约住去玩嘅。而我哋今次倾嘅呢个话题咧，就系、是、你哋会跟住乜嘢去旅行。咁首先请出四位主播。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燕。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瑞。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林。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意。
12: 其实听到把声啦，可能会不是话咁容易去区分得到啦，不过唔紧要，因为其实我哋嘅话题先至系今次嘅一个重点吓。咁首先问下四位先啦，你哋平时如果出去玩嘅话咧，即系会。是一个怎样的频率，同埋会不会说、哦、我可能是时间长一点的时候我会去远一点这样呢，即是会是怎样的一个倾向呢？
13: 那我就是经常是喜欢跟着网上的美食去旅游的。

0: 为我是很喜欢吃的一个人，所以我去旅游的主要目的就是寻找美食。我经常是会比如说暑假、寒假这样利用长的假期时间去比较远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的美食一定要去到当地才可以吃到最正宗的，好像新疆炒米粉还有大盘鸡啊，那些都是一定要去到当地吃才可以吃到最好吃的。
1: 嗯，子妍，我见佢头先喺度讲嘅时候咧，其实物蕊一直喺度岌头岌头。
2: 咁其实我都好中意食，跟住美食去旅行嘅话咧，我可能比较少，但系都会有。但系我主要系会跟住啲演唱会啊咁样样去旅行。我其实系好中意睇演唱会嘅人，嗰啲音乐节啊嗰啲都好中意。嗰啲演唱会唔一定系喺我哋嘅城市开噶嘛，咁、我就会去到嗰个城市入边。咁其实而家有好多嗰啲大粉啊，佢哋会发出嚟，比如话喺佛山开演唱会，咁佛山有咩好玩噶？咁所有交通资讯啊，佢都会讲出嚟，所以我觉得系好方便我哋去了解呢个城市咯。所以我中意跟住演唱会。
1: 你最远去过边度？追星咁样？
2: 都冇去到好远啦，就出省去北京咯。
1: 哇，
3: 中意要唔要？
1: 你哋其他人有冇试过啊？
4: 我都有比较，我有时候都会跟住一啲演唱会啊出去玩，但系咧，其实我中意嘅唔止系演唱会，我仲中意音乐剧或者系有一啲密室，然后呢啲其实有一啲系都系城市特有嘅，就比如讲某一个音乐剧咧，佢可能就只有上海有，只有北京有，然后有一啲只有深圳有，然后我就会去到其他城市去睇。咁如果假期嘅时间比较长允许嘅话，我就会喺嗰度再附近再玩几日啦，咁样，所以有时候就系、又可以睇到自己中意嘅嘢，然后又可以顺便玩几日放松，我觉得咁样就系非常好嘅一种出去玩嘅方式。
1: 其实任意头先嘅嗰个分享我都几有同感嘅，就系佢头先话音乐剧啊，又或者系某啲舞台剧，佢都会跟啊嘛。其实我都好跟剪嘅，即系好似之前三星堆去咗横琴咁样，其实佢真系比喺我哋喺四川见到嘅嗰个又唔同啦，因为佢作为特展嚟讲，佢可能会多咗其他地方嘅一啲元素，佢就唔系话我即系简单搬个展品过嚟咁样，即系呢一种我都会追，我觉得呢个同睇展嘅嗰个就会好似系咪？佢会有一个非常之强嘅时效性。咁然之後你就一定要去 plan 話，哦，我可能喺呢幾日我就一定要 plan 好呢個行程啦，咁樣係咯。咁嘉林咧，
5: 啱先你都講到展啦、美食啦、同埋演唱會啦，不過咧有時我都會跟，不過大多數咧我比較中意跟住我睇過嗰啲電影啊，因為睇嗰啲電影啲場景有時會覺得好靚啊、好震撼啊，就想去親實地去睇一下，好似之前睇過嗰部《九層妖塔》。我是在青海那裡找到了它的實地的取景地的，當時見到的時候，哦，原來不是說竟然是實景，不是說特效，就覺得很震撼咯。
1: 即是你去到才知道，還是說 我是去之前我就做攻略知道那裡有實景，我專門撲過去的？
5: 當時是去到青海那裡做規劃行程的時候，拆到啲貼物得筆記啊，才知道原來那個是實景的取景地，就馬上去了。
1: 哦，明白了，即是話其實未吸引到你話我專登飛過去，但是去到之後呢，我查到如果有的話，都是一個很吸引你的
5: 點。因為是之前看過了這部電影，就覺得很偶然，好巧，是一次機會就想去看一下。
1: 即是四位的这一种跟住乜嘢去跟住乜嘢去，其实会不会有滤镜碎了的那种风险的？你们首先分享一下有没有试过哪一次是滤镜碎了的，即是好像跟住美食去旅行，然后去到发觉还不如我们在楼下的那家好吃。
0: 肯定有啦，而且是经常添。其实我觉得现在因为网络比较发达嘛，咁大家可能喺网上有见到，无论系美食啦，定系一啲景点嘅网红打卡点，其实真系去到现场会发现，就系、一言难尽咯。好似我之前听讲，就系有一个广西嘅一间网红店啊，就系、网上超级红嘅
1: 螺蛳粉啦，系咪？
0: 系啊，但系去到我就觉得麻麻地咯，就一般般，而且我嗰时候系排队排到成一个钟头，跟住我觉得，唉，就咁啦。
1: 你可能未揀啱啫，我之前有朋友即系带我去柳州咧，佢亦都系某一间螺蛳粉，我哋就唔开名啦，我整整排咗两个半钟。跟住我发觉佢系好食嘅，

0: 但系我雷镜碎嘅 point 系在于我排到啦，食啦，先见到佢可以全国快递。
1: 我嘅话系之前有去旅行嗰阵时咧，去咗一个潮汕嗰边嘅某一个岛，然之后我哋系去环岛，即系开电动车咁样样环岛玩嘅。咁嗰条路上面其实有好多景点，即系喺某个社交平台上面系好 hit 嘅，就话影出嚟好靓好靓，又咁又咁。但系咧，即系一去到就发现好多都系可能啲人嘅 P 图技术比较好啦，就觉得诶，点解好似同网上睇嘅唔一样嘅？咁都有可能系天气原因，反而就系觉得可能花咁多时间去嘅话，可能冇咁值得咯咁样。
0: 嘉琳呢，
2: 其实因为是电影入边的场景呢有剪辑啊，又且他们的专门的录像设备是比较专业的。例如好像我这种跟着电影又是想拍出当时那种同样的效果，又或者为了某一种情怀情节想去打卡同样的机位的。实际上其实不太讲话可以是雷镜碎了，因为可能我本身
0: 有
2: 摄影的问题啊，所以是可以去见一下实地都是觉得几好啊，不过可能我技术没达到同样的那种出片效果。
0: 其实出片真的是好看后期啊，我不知道你们会花多少时间在后期啊。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黑神话悟空未红起身之前呢，其实我就已经去了几次山西的。咁后面我先知道他的实地取景都是在山西，咪带少少好多那些位置咁样。咁然之后我再回去看那个游戏的时候，我发觉我错过了，即是去到实地我错过了很多个景点。
3: 就是去到都发现不到。
0: 是发现不到。或者我好像他们拿什么 3D 建模机去这样去影的，或者怎样模型机去不同的角度影的。那我当时去看的时候真的完全错过。根本不知道有那个机位，就不好像嘉琳那样，我还专门对着那个电影去找那个机位。我不是，我回来之后才发觉我错过了那个机位。
4: 是，我也是，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去，他就说去厦门玩，由当时我们都是查了很多攻略，也都是在那些社交平台上，大家应该都有见到那些海边啊，很漂亮啊，那些打卡点，比如说有些海边有抽签啊，那种就拍出来很漂亮，然后你就去到那里就发现就是其实全部都是那些很厚的滤镜叠出来的，然后说很多好玩的那些很多店铺其实就是一条很商业化的街，它那些都很雷同，所以就觉得其实根本就冇講過咁好，因為而家大家都知道通過嗰啲社交平台去可以引流啊，吸引更多人嚟玩，所以我覺得就有啲有時候有啲虛假嘅成分，又仲有我唔係去其他地方去玩一啲密室或者係睇劇，又就發現網上嗰啲人講得好好劇場，我去玩完就覺得其實真係好一般，
0: 即係唔會再嚟第二次嗰種，係
4: 啊，
0: 打個卡就算啦，
4: 係啊，仲要係走到咁遠專門嚟睇嘅。
0: 這個我真的很好奇，我身邊好像未試過有誰跟我說我會跟著某一個密室啊，或者說劇本殺去的，你們有沒有試過？
3: 沒有啊，
1: 他有很多次。
0: 很多次啊，可以分享一下為什麼會為這個興趣 去到這麼遠？
4: 是因為首先我覺得有一些我喜歡那些密室呢，其實他就不是傳統那種，可能不是傳統意義上大家覺得那種恐怖啊那種，他有一些密室是做得很好的，就比如說剛剛老師有說到一个游戏，比如讲黑神话咁样，佢其实有一啲密室，佢就系可以喺现实中做到一个游戏咁样，佢系一个好似好完整嘅游戏世界，然后你喺里边可以见到唔同嘅人，又可以体验到好多唔同嘅故事，所以我中意玩呢啲密室嘅原因就系我觉得我可以体验唔同嘅人生，然后咧，所以有好多剧场，我就觉得咁如果可以玩到自己嘅剧场，顺便喺我唔知道去边度玩嘅时候，佢俾咗一个目的地，我就觉得系好好嘅，所以我先会经常咁样去玩。
0: 都去过边啲地方啊？
4: 上海、成都、杭州都有去过。
0: 哇！佢哋嗰度啲叫做地区限定嘅剧本咩？
4: 系有一啲系地区限定嘅，有一啲系直接就系。它可能不是连锁店，它就是一间就在某一个城市这样，所以如果因为它如果它要做的话可能成本比较高，所以它就不会做很多个分店这样。
0: 那你那个行程当中会是即是我专门飞过去玩完就回来那种，还是说我就玩多几个地点这样？
4: 我去会去很多日，但可能就一直玩，我记得我之前去
0: 成都很多日一直玩这个，
4: 就不是玩不同的，因为有些城市比较多，有去我去成都的时候，我记得就是可能四五日，然后可能一日玩三场这样。

0: 接话，
1: 好出乎意料。你身边好似你咁样嘅跟住剧本杀嘅，即系有冇剧本搭子同你一齐去？
0: 冇，但系其实我觉得呢个圈可能人比较少，因为我试过喺唔同嘅城市遇到一样嘅人。
1: 哦，
2: 系咪都可以去现场去揾一个搭子咁样一齐啊？
0: 系啊系啊，包括其实我睇音乐剧都有。有我之前去睇音乐剧，我仲带咗子彦同麦若去，又佢哋都觉得好中意。
1: 你哋两个分享一下当时俾佢哋带去嘅。
2: 咁其实我嗰时候去嘅时候，我就系觉得冇自己得闲嘅时候冇事咪去玩下，体验一下新嘅嘢咯。跟住睇咗一次之后，发现哇好震撼啊！就系觉得睇咗一场演唱会加电影嘅一种形式咯。咁睇完之后，我翻到屋企，我就一直谂住呢件事情，一直谂住。又翻学又谂啊，瞓觉又谂啊，跟住就又依家就变成每个星期都要去一次啦。
1: 哦，成功将佢带入坑啦，终于可以发展一个搭子啦，系咪？
3: 我嘅话就冇佢哋两个咁疯狂，但系我都好中意，即系之前小叶带我哋去睇嗰阵时咧，我系完全冇接触过音乐剧嘅，咁。第一次看了之后，我就觉得就完全是一个很沉浸式的演出，它是有少少互动的，那我就觉得其实我都是那一场演出里边的一份子了已经，所以就觉得整个演出很好玩，而且它这个门槛其实很低，因为大家只要喜欢音乐啊或者是好奇这个故事的话，其实就可以去看，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1: 嗯，其实我都几有同感，就是头先你讲话，我睇舞台剧会有一种我自己都系嗰个一份子嘅感觉。我以前会去，哦，即系好得闲嘅时候，我都会好似阿任怡咁样，就话我会去某啲地方睇佢嘅嗰啲地区限定嘅，好似《红楼梦》咁样，佢就真系尖尖之限定咁样，你冇办法啦，系咪？咁仲有其他嘅啲舞台剧啊，或者有啲话剧啊咁样，佢哋会系。即系我虽然系演咗好多次，但系我个剧本一直喺度变嘅，而嗰个变咧，佢又真系根据你唔同嘅嗰个场次嘅嗰啲观众嘅反应去变嘅。同埋我好中意个环节就系你睇完之后，你可以迟啲走，等去前面同佢哋合照，
2: 而且仲可以同啲演员去倾下呢部剧究竟自己嘅感受嗰啲乜嘢咯。最紧要嘅就系、是、其实佢有啲剧佢系。當地一個常住的咯，就是只有因為它一個地區一個地點的限制在一個場景入邊，就只可以，比如話廣州啊，就只可以在那個地方才有。好像還有我之前去看過的，其實有些劇還有一種形式，就是全國到處去
1: 巡演，
2: 係啦，巡演嘅。咁如果巡演到自己嘅城市肯定好啦，但係如果啱啱好，比如話我哋喺廣州咁巡演到佛山嗰啲，其實我都係星期六日嘅時候會直接坐個地鐵就去睇噶啦，就一日來回咁樣。
1: 嗯，廣佛同城啊嘛。
2: 係啦。
1: 咁呢一種說走就走嘅呢啲旅行啦，平時你哋大概會幾耐會嚟一場啊？
0: 我嘅話一般就係睇幾時有假，比如講五一啊、國慶啊，如果。有比較長的假，我可能就會考慮出去玩，然後還要看看有沒有自己感興趣的東西，然後如果有的話我就會出去玩。應該是
4: 我的頻率的話可能比較低，因為我平時學業，因為我學兩個專業，所以就比較忙，所以我的電影和美食啊這些演唱會的清單已經列了很長的了，我的電影清單已經列了很長，等著我去實行的了，到時放假的時候，
1: 即会可能是我实现了某一个小目标的时候奖励自己，然后抽一下。
4: 是啊，即是话走就走这个旅行其实一直是我一个梦想，一直都想实现的，因为如果没有那么忙的话，肯定就周末就肯定会去周边城市去看一下，跟着啲电影啲打卡，跟着因为我想做一个好像笔记这样的，我电影当中我很喜欢的场景，我就会影低下来，然后去到实地的时候我会再影低，我觉得很有纪念的意义，因为看每一部电影呢，我觉得我又有自己的思考，我找到去实地的时候我就会重新再思考，好像跟那个人物和那个情景有一种交流共鸣感。
1: 哦，电影都可以有这种互动和交流感。
4: 是因为可能会有一些现实和影视作品入边肯定会有差距的，但是我觉得制作这部电影剧组呢会去到那里取景是有它的道理的，一方面是它的故事本身很贴合那个场景，一方面就是我都可以去看看它们的剧本制作是怎样。

0: 一个思路，就会比较好奇呢一方面。
1: 有冇具体某一次系俾你呢一种感受？即系点解你会咁样谂呢？
0: 有噶，就系去张家界嗰个阿凡达嘅影拍摄地嘅时候，虽然阿凡达系嗰个佢嘅制作成本系后期有好多精良嘅改造，但系实地去到发现系好多发现有相似之处嘅，就更加睇到我个电影嘅呢个特效技术咁发达。虽然嗰个阿凡达嗰个 3D 电影系全世界第一部啊嘛，就更觉得哦，原来喺实地睇同埋后期嘅制作加两个加埋一齐可以达到咁样嘅效果，觉得好震撼。
1: 嗯，头先即系我哋倾咗咁多啦，其实我总结起身咧，会有几个会系驱动我哋去旅行嘅。咁第一个肯定系时间啦，第二个就肯定系兴趣啦，跟住第三个啦，肯定就系互动。即系我发觉大家都好 care 我哋去到嗰个地方有冇同当地产生连结，好似美食咁样，我哋系咪真系可以揾到最地道嘅美食？同當地嘅，因為你知道美食嘅嗰個成個形成一定同當地人嘅生活習慣、飲食習慣息息相關嘅。咁你好似睇舞台劇、睇電影，或者我甚至係劇本咁，更加唔使講啦，一定係互動性非常之強嘅。咁非常之高興啦，頭先幾位主播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我哋跟住乜嘢去旅行嘅故事。咁唞下先啦，翻嚟之後咧，我哋會繼續同大家去傾下，要有一場冇踩坑嘅、累嘅冇碎嘅咁樣嘅旅行，我哋需要做點樣嘅準備？
2: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3: 我准备好啦，你呢？
4: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6: 叹世界。
7: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8: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9: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10: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11: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3: 你准备好未？
2: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3: 我想去睇睇，
2: 我想去睇睇。
1: 我哋繼續翻頭先嘅嗰個話題啦。依家咧，你會跟住乜嘢去旅行？咁首先再次請出我哋四位主播先啦。Hello，Hello，
12: 大家好，我係中意跟住美食去旅行嘅子燕。
0: Hello， 大家好，我係中意跟住演唱會去旅行嘅麥瑞。
13: 大家好啊，我係中意跟住電影去旅行嘅嘉林。
14: 大家好啊，我係中意跟住密室同埋音樂劇去旅行嘅任意。
1: 系啦，头先四位其实都讲咗好多之前去旅行嘅故事啦。接落嚟，我哋分享一下经验啊。好似嘉林咁样，佢系好少话说走就走嘅。咁我相信你嘅攻略应该系做得最充分嘅。
0: 做攻略嘅话，如果系因为我哋喺广州喺南方啊嘛，如果去到咗西北啊，或者系内蒙古啊，中国比较靠北边嘅一啲城市做攻略，就会花更多时间去做啦。例如话提前考虑下当地嘅天气啊，几时系比较适合去旅游嘅。对，我哋系跟住旅游旺季去，大家一齐组团打去打卡咧，定系话我哋错峰出行啊，睇人少嘅时候风景比较好，可以影到更多出片嘅相，呢方面都要考虑嘅。一方面就是去到当地，我哋提前做打卡，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鍾意去到当地嘅博物馆，去到一个城市我都鍾意去嘅博物馆，所以按照我自己个一个好似模式嘅入边呢，排第一日嘅就会系一个去博物馆嘅一个行程。又接住落嚟呢，我哋如果有跟团嘅话，好似去到呢种西北地区，如果我哋唔跟团，我哋系冇办法人员比较少，车技又或者车技体力唔得嘅话，我哋就要跟团或者去搵当地嘅司机带我哋，又跟住司机同佢倾一下，睇下边度有啲美食啊，边度系啲必须要打卡嘅点啊，讨论过之后再跟住呢啲跟住安排。如果有其他特别想去嘅地方呢， 就會同當地嘅司機或者係其他朋友傾一下，就直接插入去咯。其實好隨機，因為我哋一個小團，係我個人嘅出去一種習慣。
1: 嗯，就會係幾個人又或者揾朋友嘅呢種小團，跟住一齊去包車。
0: 又或
1: 前期會做少少攻略，然之後最緊要仲有去到當地聽當地人嘅推介。
0: 因為我係一個。

0: 追人唔算嚴格意義上嘅 P 人咯，都係覺得旅行啊出嚟玩啦，比較隨機啲啦，因為覺得隨機有啲驚喜，因為跟住電影去旅行咧，更多係激發我去旅行嘅呢一個衝動。由去到當地咧，我就會覺得睇下當地人點生活嘅，同佢哋人傾一傾，然後跟住佢哋嘅説法去睇下佢哋當地人嘅生活，就唔會話咁多完全跟住旅遊嘅啲攻略去打卡。
1: 嗯，有冇啲例子可以去讲下？即系你之前去过边啲地方系你自己觉得话哇好正嘅？
0: 有，我之前系去台湾嘅时候，系跟住我嘅同学一齐去，同我几个家庭一齐去嘅。当时系喺叫清景高原嗰个地方，我哋其实行程规划咗应该日程比较少，因为我哋仲赶住想去其他地方，但系咧因为嗰度实在系比较震撼，当时我在清景高原上面看到个星空，我这辈子见到无法在文艺作品或者是影视入边可以见到的，因为好像星空这种大自然，它的夜晚是很难被我们大众的摄影设备影低下来，我就觉得哇，如果我很难将它拍低影低下来带走的话，我想在这里多待几日。然后我就从我们几个家庭就谈了，就说今天在这里多逗留几日，就可能放弃了其他的景点，就单纯地在这里，我们其实不一定做什么，就待在那里发牛豆谈偈，坐在那里几个朋友家人一起谈偈，我觉得这个就是旅行最幸福的那种瞬间。
1: 嗯，你讲到这里想起我前一段時間，應該其實唔係我自己嘅一個傾向嚟嘅，係我屋企小朋友同埋我先生嘅，就係佢哋會跟住天象去旅行，即係好似今晚我要追流星，聽晚我要追極光，即係嗰種嘅。好似前段時間你咪見到新聞話，好似連北京都有極光嘅，喺舊年嘅時候。跟住我先生就真係即刻睇落班之後嘅機票，我話你咪傻咗，你繼續翻學即係會有呢一啲嘅咩咯？就好似頭先你話睇星空咁樣，我哋就真係會，因為你知會有好多啲專門嘅 Apps， 佢會話俾你知光污染係幾多，邊個地方點樣點樣，天氣係點樣，即係好詳細、好專業嗰啲數據都有嘅。咁然之後我先生成日都book住嗰啲嘢，之後就會留我話，今晚可唔可以去邊度？哇，走就走。其实你讲起呢个我就好有共鸣。
2: 咁我出去旅行之前呢，其实我有两种情况啦。因为本身我系一个 J 人，我系好鍾意做计划嘅。但系呢，我爹哋妈咪呢就系 P 人嚟嘅。佢系完全唔做计划。
1: 好似我哋咁囉。真系唔使做计划嘅。
2: 对呀，佢哋系去到嗰陣时先至话出门啦，去睇下去边度啦咁样。就比如话我高考完之后去重庆玩。咁嗰陣時咧，係算係我媽咪帶住我哋出去玩啦。咁嗰陣時我就話：你唔做下計劃咩？佢話唔使做啊，反正到時候想去邊咪去邊咯。咁嗰陣時其實我係好震驚嘅，因為我係必須要即係將所有行程啊，或者係想去嘅地方要先 list 出嚟先嘅。咁佢話唔使啦，我哋去到边行到边就系边啦，咁样嗰阵时其实我真系觉得好冲击，但系后面跟佢玩咗一下就觉得，其实咁都好嘅，就唔使排个时间排到咁满，就唔会觉得冇去到一个地方就觉得好遗憾咁样。但系我自己同朋友仔出去玩嘅话咧，我都系会做翻个计划，时间自己掌控到，我会舒服少少咁样咯。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嚟到今日《叹世界》topic 嘅环节啦，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啦，五一文旅嘅一个新趋势啊吓。其实今年咧，五一黄金周成个文旅市场嘅热度亦都系不断咁样攀升啊吓。但系咧，今年同往年唔一样嘅咧，就系有三个鲜明嘅结构性嘅变化，分别就系咩咧？嗱，从流量为王到质量制胜，从观光打卡到深度融入，从集中式到分散式啊吓。是标志着中国文旅行业是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的深度转型。
4: 嗯，没错，就好像刚才讲到的第一个趋势，流量为王，可能是以前大家会觉得看在哪里最热，我们会去某个地方，样但今年呢就觉得好像就不是这样，而是那些体验式的文旅的产品呢，它会更加受到大家的关注和热捧。例如我会见到好像包括我们在资讯当中讲到的，他们会去看看当地有些怎样的非遗的活动啊，又或者是好像前一段时间广西的三月三啊，或者云南的泼水节啊，这样大家就很喜欢去找一些民族的活动啦，就去参与，而不是说那个地方有些很漂亮的景点，或者说很热门的这个旅行城市。
3: 即是这种深度的体验式呢，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是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它的变化，就是因为去博物馆呢，以往我们都说是去走马观花这样去看一看，博物馆里面会有一些讲解，可能都会是比较便宜的。但现在呢，我们发现你去到譬如说好像今次我去三星堆博物馆这样，它里面有很多专业讲解员，除此之外是因为它始终在假期呢，专业的讲解员自己馆内那些是不够的，就会有很多网上的一些优秀的讲解员，这些讲解员都一早就已经 book 满了、而且他们的价钱是有不同的，有些便宜的可能一个人是六七十元八九十元，但有些贵的一个人是要两百元的，即是按人头来计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关键是你这么贵都还要很难 book 得到，
4: 即
3: 是话明就是说大家现在那种体验呢，我不是说打卡了，而是我真的希望可以在这个行程当中有所收获。
4: 你讲到这个博物馆的那个讲解，其实我就知道有一个

0: 系都算系我自己好好中意、好好追住佢哋嘅咁样嘅一个讲解团队啦，入边全部都系大咖嚟嘅。咁啊，佢哋咧就真系好似三星堆啦，或者话国博啦呢啲地方，佢都会有三至四小时嘅呢种讲解，而人头咧就系198一个嘅，而且系大小同价，即系唔系话你买小朋友嘅，跟住你可以跟住听唔得嘅，一定系要两个人都买嘅。咁但系有阵时候我真系 book 唔到我自己嘅，就剩一张我就去抢到嗰张俾我仔。跟住我自己就聽唔到啦，
1: 係
0: 啦。
1: 而且仲我想講嘅咧，就係話其實佢哋而家係同喺博物館方咧，佢哋亦都會有一啲嘅默契，即係我哋唔係講話你隨便去揾嗰啲冇經過管理嘅嗰啲所謂嘅黃牛解說員啊，而係話佢其實係同館方有一個默契，喺一啲官方嘅平台上邊，係經過監管嘅，所以其實大家亦都唔需要擔心話佢哋嘅一個講解嘅資歷。所以呢度就係真係要提醒翻大家，係喺網上咧一定要通過一啲公開嘅公眾嘅平台下，是官方的平台去预订，亦都不要随便咁样立乱在社交平台上面自己去找，咁可能先可以保证到你嗰个讲解输出嘅质量。咁但系无一例外都系讲明咗一个问题，就话大家嗰种深度体验嘅需求而家系好强烈嘅。咁呢个系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从观光打卡到深度融入，其实同啱啱讲嘅咧亦都有少少相似啊，就系话即系更加渴望去走入到当地，去感受当地呢一种特色文化。
0: 系啊，呢个其实我觉得喺一啲叫做人民景区入面是尤其突出的，好似西安的呢个大唐不夜城咁样咯。以前可能大家就去打张卡，最多就去旅拍咁样，但是而家越来越多有一啲沉浸式嘅体验，包括有啲剧本杀啊咁样嘅活动啦，佢会喺成个景区入面，喺街区入面去完成呢个任务，解锁你个剧情，令到你就喺游玩嘅过程当中，其实学到好多同当地曾经发生过咩故事啊，啲点样嘅历史啊咁样嘅一啲即系體驗係俾到大家，而有數據顯示咧，其實咁樣嘅劇本殺嘅項目推出之後咧，其實就會令到遊客喺呢個景區嘅停留時間係延伸到兩倍以上嘅。可能以前你喺度，如果你只係旅拍同埋打卡嘅話，最多兩個鐘，但係而家咧要差唔多去到四五個鐘。咁啊，當然啦，你喺度時間耐嘅話，你嘅二次消費嘅比例就會提升啦。你咁長時間總係買水都要吧？係咪？
1: 係啊，因為西安大唐比夜城，我真係最近啱啱去完嚟，所以即係體驗係好深刻嘅，就係佢喺成個場景嘅設計上面咧，其實同廣州北京路係有相似嘅地方嘅。咁但係咧，佢嗰個點係在於，即係佢成條街佢係有統一嘅標準。咁你所有嘅嗰啲建築嘅外貌，同埋佢路上嗰啲硬件嘅設施，包括佢一啲藝術嘅裝置，都有一種統一嘅風格，係體現出呢一個園區入面嗰種所謂嘅沉浸式嘅感受。咁一方面就係話佢會有好多商業嘅元素，但係另外一方面即係嗰種沉浸式嘅體驗咧，係會融入到佢啲商業入面嘅，即係譬如話嗰啲小食店嗰啲售貨員啊，或者嗰啲店員啊，全部都穿埋漢服嘅。所以你真係行喺路上啦，雖然你都係現代嘅一個場景，不過亦都會有一種穿越嘅感受。咁同時旁邊又有好多啲漢服體驗館，咁所以就會有好多人咧，即係影完相之後，佢嗰度基本上係24小時可以用嗰套衫嘅。咁你就穿住嗰套衫，我影完相之後仲要行喺街上，即係變咗。服務人員和遊客全部都融在一起了。
0: 沒錯，那種就是令到你感受到這裡的歷史在那一刻其實是鮮活的，我們的很多的非遺的技藝、啊、民族的風情、啊、歷史的故事、啊、等等，跟你的旅遊體驗其實是深度結合的。同時呢，我也都關注到就是包括他們的這些消費的場景、啊、消費的產品、啊、例如一些文創的產品、啊、這樣都越來越貼近我們現在的審美，即是它不是一個我們覺得很有距離感的歷史，而是你买回来你会觉得很得意，同埋同你的生活其实是相关的。咁所以就会令到大家就会觉得话非遺呢样嘢同我的旅行已经深度结合了，我买佢回去唔单止实用，在精神层面上面佢亦都是我一个非常之好的回忆，大家就会更加喜欢在那里去消费。
1: 所以说其实非遺呢，佢亦都不断在度变化，它不是说即是遺產，它其实是有生命力的，它同我哋当下是可以结合的。所以其实而家是一种文化的自信，见到有越来越多的一些景区亦都将这些非遺的技艺融入到它的场景当中。而第三个趋势就是从集中式到分散式，客流的分布会重构了整个文旅市场的 景區的格局的。因為現在遠域的旅遊成為了五一的黑馬，數據顯示今年五一期間遠域目的地的搜索量同比增長120%，不少遠域憑藉著原生態的自然景

0: 观和质朴的民族风情，超高的性价比是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的，譬如说浙江的重阳、江西武原、广东徐闻等等，成为了游客避开人潮追求宁静的一个体验首选。好像我之前有讲到，我那天专门查了一下，我当时去的是福建的超安，即那个超安它其实就在潮州的旁边，你经过了广东省，一出去入到福建就是到这个县城的了。跟着在这个县城隔离还有一个小的县城叫云霄，云霄飞车的云霄，所以这两个小县城我就是在春节的时候去的，真是没有人那么挤的，因为那里就反而是留下了很多本地人他用那种生活的习惯，就是日日晚黑十一点几他们的夜市就开档了，跟着十一点几开始人会越来越多，而且吃的东西哇多到丰富到你不可想象，但是呢他是在一条步行街上面开的这些夜市档，到了朝早呢你十点钟再去的时候干干净净一些垃圾都没有，这个就是小县城可能给你带来的一种感受，你在大的城市可能就会变得那个卫生清洁的，是第一个是商业味浓，第二个就是那种卫生清洁的难度也都会大一些，它未必真的可以给你在这么方便的地方去做这种夜宵的地点嘛。
1: 是啊，同埋呢我觉得就是好像我去年我国庆节去到过西河池这件事为例啦，我当时在朋友圈里面见到可能至少有五个人是在河池的，但是我跟他们谈的时候我会发觉单单是河池市一个这样的地方，我们竟然五个人在五个不同的县，跟着我们五个人的玩法是不同的，好像我有个朋友他就去玩那种窝囊漂流，就是很气住很慢地漂流的，好像我呢我就是玩桨板的，还有些人呢他们是玩潜水的，他们去看南都鱼啊这样的，所以其实就是你单单河池市里面的几个县他就已经有自己县域的不同的那种旅游资源，其实是非常之丰富的，同埋他们的自然风光不是说非常之相近，但是呢他同样可以吸引不同的客群过来，大家亦都避开了人潮，同时大家的那种即是原生态的体验的感觉亦都很足，即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咯。
0: 所以对于文旅来讲呢，这一种远域的文旅就是需要是深耕本地的特色，做好自己那种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的保障，先可以应对到更大的一个文旅发展的新趋势和分到一杯羹的。所以我们未来呢希望在这个五一黄金周当中看到更多的这种发展的趋势，就是说以人为本，游客他的需要呢是最重要的，不是被动式地去接受一些的产品，而是说主动选择符合游客需要而且可以给他们带来情感共鸣的一些产品。
1: 没错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环节的探索的 topic 了，如果你在五一期间还有其他的新的玩法或者说新的这个感想的话，都欢迎跟我们一起去讨论，看看今天的时间我们的节目也都接近尾声了，明天同样时间我们再一起人生自在探索界，明天见，
0: 拜拜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桥梁，
5: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6: 我想自信的表达。
4: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5: 身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8: 各位好，我是佳欣。
5: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0: AM 六七五，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咁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 ，dwqxx@cctv.com。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和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
0: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2: 下一站中环。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5: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5: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0: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来到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投资房产。
1: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佳欣，我们一起来听投资房产。
0: 你最近有空吗？我想去看看新开发区的房产，有投资的好机会。哎，有空粤语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1: 嗯，有空粤语说的是得闲，普通话要说有空。那我最近也不忙，我听说那边的发展也很快呀，啊，价格的涨跌都很值得关注。对了，涨跌在粤语里说升跌，普通话要说涨跌。
0: 我特别注意到了一些毛坯房啊，值得下手。我在想，如果装修的好，这些毛坯房将来升值的潜力很大。毛坯房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毛坯房呢，那粤语会说清水楼，那就是毛坯房的意思啊。毛坯房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打造它，那关键呢也是价格上比较廉价。那廉价呢，粤语会说平价，普通话要说廉价。
0: 没错，这个毛坯房啊，价格上相对廉价，而且最近呢，那边还有好些折扣活动，更加的吸引人了。哎，这个折扣粤语还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1: 是的，折扣粤语说折头，普通话就要说折扣。哎，那有活动我们就得抓紧时间去看看，没准是个好机会呢。
0: 是，我也这么想，我已经啊联系好了一些中介，准备这个周末就开车去看看。哎，对了，开车粤语说法也不一样是吧？
1: 是的，粤语会说揸车，普通话要说开车啊。那太好了，那就可以一块儿去了。其实我对装修呢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到时候也可以跟你分享一下。那经过装修呢，毛坯房的价格甚至会高于商品房。对了，商品房啊，粤语说私人楼，那普通话就说的是商品房。
0: 嗯，是啊，装修好会使得房子升值啊。使得粤语怎么表述呢？
1: 粤语会说令到，普通话就说使得啊。那在市场上啊，设计空间大的房子最受欢迎了。那我们就这周末去看看吧，顺便还可以了解一下那边的其他的配套设施。
0: 好，那就这么定了，周末见。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的区别。开车，
1: 揸车。
0: 开车。涨跌，
1: 升跌。
0: 涨跌。廉价，
1: 平价。
0: 廉价。折扣，
1: 折头。
0: 折扣。使得，
1: 令到。
0: 使得。有空，
1: 得闲。
0: 有空。商品房，
1: 私人楼。
0: 商品房。毛坯房，
1: 清水楼。
0: 毛坯房。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6: 前途似海。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立夏时节，愿每一个青春你我都能以昂扬姿态向上生长。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随主持人雅文和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的同学们一同品读陆游的诗作《立夏》。

0: 立夏是24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也是夏季的开端。立也就是开始，意味着春去夏来，气温渐升，绿荫渐浓，万物进入旺盛生长的阶段。古人会通过一系列的习俗来迎接夏日，比如说斗蛋、称人、吃立夏饭、尝三鲜，既顺应时节，也祈求平安度夏，身体健康。
1: 读完这首诗，我能清晰感受到时间的变化。
2: 冬君整驾归，写出春天悄然离去。
3: 迷新潮夜闹，团柳阴初密，又描绘出夏日生机。
4: 燕子寒芦，绿树发阴，和诗里的画面一样，到处都是清新又热闹的夏日景象。
5: 诗中莲蓉属上微，写出初夏暑气还很暖和，人们也开始换上新罗单衣。
6: 这和立夏习俗里雨夏换装的生活气息很像，不管是奏蛋嬉戏还是称重祈福，都是人们顺应时节热爱生活的体现。
0: 从春花凋零到绿荫繁茂，从厚衣换到单衫，立夏不仅是季节的更替，更藏着自然生长的规律。昼渐长，夜渐短，正是我们静心学习、积蓄力量的好时机。
5: 这首诗让我感受到立夏独有的温柔与生机。时光不停向前，我们也应像这夏日万物一样，珍惜每一寸光阴，踏实努力，在成长中不断向上，不负这美好的盛夏时光。
0: 春生夏长，万物并秀，时节更替带来了新的风景，也带来新的成长力量。愿我们以饱满的姿态迎接夏日，用努力交换梦想，在时光里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与蜕变。
7: 看山河锦绣，
8: 览华夏文明，
7: 访古迹遗珍，
8: 赏神韵雅音，
7: 心灵之旅，
9: 颂游中国。
10: 来到颂游中国，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龙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穹庐是什么？阴山下又有着怎样的壮丽风光？今天的颂游中国，我们跟随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同学们和内蒙古师范大学考古学系的讲师索明杰一同探访敕勒川草原。
11: 咁喺节目中咧，我哋亦都会继续为大家嚟讲解一啲普通话标准读音嘅知识嘅。之后咧，亦都会同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下大家可唔可以正确咁样回答出嚟啊！
10: 广为流传的《敕勒歌》反映出了游牧民族怎样的生活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阴山北部的西拉木人草原，去一探究竟。

行走在敕勒川草原上，望着远处的牛羊，感受着敕勒歌描绘的宏阔草原，不由得心中神往。敕勒歌中唱的天似穹庐，穹庐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前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的锡拉木人草原，它位于阴山北部，也属于广义范围的敕勒川。

0: 学考古学系的讲师索明杰探访希拉木人草原。索老师是蒙古族人，常年参与草原考古，对草原生活和历史非常了解。为体验牧区生活，三位蒙古族同学也换上了别具特色的民族服装。
1: 咱们看一下蒙古包，这种必须是在外边露着的
2: 哦，
1: 在这儿都是要有花纹的。你原来的花纹是哪一个部落呀，哪一个部族啊，部落的印记都不一样。
0: 敕勒歌中的穹庐指的就是游牧民族的房子，蒙古包也称毡包或毡帐。走进蒙古包，一股奶茶的香味扑面而来，大家发现主人已经准备好了奶茶。
2: 太香了，
1: 给咱们把奶茶准备好了。
3: 这么好啊，
1: 都开起来了，
2: 好香啊、嗯、哎呀，
4: 老师来点炒米，
1: 放点炒米，对，放炒米的话香。
3: 哦，里面还有肉干是吧？
1: 这里边应该有肉干，这里头主要是煮这个炒米和奶皮子，还有这个干肉。奶茶是先煮好的。
0: 蒙古族人喜欢将牛肉、炒米和奶皮子一起放到奶茶里煮，这使得奶茶的香味和口感更加丰富而浓郁。热气腾腾的奶茶让大家感受到草原人的淳朴和热情。
1: 这就是传统蒙古包的这个形式，这叫穹窿顶，所以这个蒙古包也叫穹庐。北朝民歌呀，就敕勒禅天赐穹庐，说的就是这个东西。蒙古包是按哈纳去看它的大小。
2: 哦，
1: 咱们现在这个蒙古包是四个哈纳，你看哈纳接口在那儿呢。
3: 这个
1: 对，
3: 嗯，
1: 它是折叠的，那我们可以把它合起来，
3: 嗯，
1: 拆卸呀、装卸都是很方便的。我曾经搭这个蒙古包啊，一天搭过48个蒙古包。
3: 哦，
1: 所以搭起来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3: 它这个哈纳不是要接吗？
1: 嗯，
3: 那两个哈纳接的时候，它是不是用蒙古族传统的一些绳结的方式？
1: 对，绳结是什么呢？就用这个皮绳。
4: 咱过去看看不、嗯？
1: 它这是传统扣法，这个传统扣法是把头往这一套，直接从里边搭出来，直接就下来了。所以它往外沉的时候啊，把下边的这个结只要一打开，
3: 嗯，
1: 我往上一拽就是全部下来了，很快的。
2: 哦、嗯，
1: 这是很方便的、嗯。
5: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比如草原的草、北部的北、奶茶的奶等等。这里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讲解发好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的小窍门。
6: 咁复韵母嘅发音要连贯，唔可以分开读，亦都唔可以省略其中嘅元音。
5: 比如 i 不能读成 r 一，也不能读成 r 或者一，而要读成一个整体的音。
6: 复韵母嘅发音要准确，唔可以混淆相近嘅音。
5: 比如说 a 不能读成 i，o 不能读成 o，v 不能读成 u 等等。
6: 复韵母嘅发音要轻快，唔好拖长或者系停顿。
5: 比如 o 不要读成 a u。O 不要读成 O 乌，而要读成一个短促的音。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复韵母 I A O O 进行训练，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练习。I 发音时要先发 R 的音，然后滑向一，气流不中断，读音要轻短。大家可以试着读下面的词语：白，白色；开，开水；菜，蔬菜；呆，痴呆。 A 发音时要先发 a 的音，然后滑向一，气流不中断，嘴角向两边展开。大家可以试着读下面的词语：妹，姐妹；黑，黑色；梅，梅花；雷，惊雷；危，危险；凹，在发音时要先发 R 的音，然后舌尖后缩，舌根向上抬，嘴形成圆形，轻轻地滑向窝。大家可以试着读下面的词语：包，提包；抱，拥抱；草，青草；稻，

0: 迟到。O， 发音时要先发窝的音，嘴唇渐收拢，舌根要抬高，口型由大圆到小圆。大家可以读下面的词语：漏，漏水；愁，忧愁；手，高手；逗，逗乐；诱，引诱。好，接下来送游中国节目继续。
1: 蒙古包由头脑、哈纳和门等几部分组成，头脑就是天窗，可以打开。哈纳是交叉形式的构建，它构成了蒙古包的墙体框架。通过哈纳的拼接和拆分，蒙古包可以自如地搭建和拆分，在哈纳的外面蒙上毛毡，形成一个密闭而保暖的空间，就是游牧民族的家了。走出蒙古包，来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不远处的一群牛羊正在安静地吃草。一千多年过去了，眼前的牧场并不像《敕勒歌》唱的那样。
2: 最后一句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块的草那是特别高的。咱们现在因为这个秋天了，有的已经把草割了，咱们发现不了这种状态。现在啊，因为比起当时北朝北魏时期要干旱一些，所以这里的草还没有那时的高了。现在一般情况下稍微雨量好一些，这里的草都能达到膝盖以上。这样的话，这像这些羊要走进去，咱们就基本上看不见了。
1: 虽然看不见高高的牧草，但草原上的风依然吹得呼呼作响，大家吹着风，跟着羊群在草地上信步走去，仿佛在追溯一段逝去的岁月。那首时光留下的牧歌就在耳边清晰地回响起来。
2: 春夏秋冬有四季牧场，在冬季牧场要选定一个非常好固定的地方，比如说背风的，冬天还比较温暖的，而且一到春天就开始转场，转场的时候就开始拉上车，带上自己的穹庐，这就是现在的蒙古包。选择一个水源也比较好的，也要向阳的，因为向阳的地方草容易绿嘛，草刚刚长起来，羊啊牛啊就可以吃了。但是因为草刚刚长起来直接吃完了，所以夏天我们要转场，所以就开始顺着河寻找下一个夏季的牧场，就在那里生活上一个季度，到秋天的时候再迁到另一个牧场。
1: 四季轮回中，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遵循自然的生长规律，使草原得到休息。那么生活在敕勒川一带的草原民族，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创造出了怎样的文明呢？来到内蒙古博物院，寻找他们的文明印记。
0: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又听到了很多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比如好一些的好、香味的味、绿油油的油、少一些的少等等。接下来我们用这些词来组词造句，在词语和句子当中感受这些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的读音。好，好人，好事，好运。
3: 好，好人，好事，好运。
0: 味，味道，味精，味觉。
3: 味，味道，味精，味觉。
0: 油，油化，油炸，油腻。
3: 油，油化，油炸，油腻。
0: 少，少量，少数，少年。
3: 少，少量，少数，少年。
0: 我们来造句。好，他是一个好人，他总是乐于助人，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喜爱。味，这道菜的味道很好，香辣鲜美，让人垂涎三尺。油，他的油画很好看，色彩鲜艳，线条流畅，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少，他的话很少，他不喜欢和别人交谈，他更喜欢静静的读书。
4: 各位听众点样啊？听完之后系咪对呢几个复韵母更加熟悉呢？
3: 好了，中游中国节目继续。
2: 好，咱们这回到了这个敕勒川的这个文物的这个展厅了。这是出土于敕勒川草原的器物，这是敕勒川草原出的金印。文物三要素是什么东西呢？是首先有大量的金银器，还有个是什么呢？大量的马具，马是它的发家的起点，必备的生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它要对马进行细致的艺术化装饰，所以游牧民族的马具、车具是非常发达的。第三个是什么呀？发达的武器。就因为它有发达的武器，所以人非常少的情况下也可以征服四方，所以它的冶金技术是自古以来是它的长项。咱们看匈奴的牌石和敕勒的金银器，匈奴的这个牌石是全部是凶猛动物，虎啊、狼啊，它的动物是什么呢？鹿啊、马呀。所以敕勒人是性情比较温柔，所以他写诗啊、艺术啊是非常发达。
1: 在辽阔的敕勒川草原上，曾经生活着匈奴、鲜卑、柔然、敕勒、突厥等游牧族群。他们在历史长河中虽然也有过相互对抗，但更多的是相互交流和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一个民族融合的大家庭。敕勒曾经有多个名称，据魏书记载，高车初号为狄利，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陵，故其人号引声长歌。狄利、敕勒、丁陵这几个名字都是音译而来，只有高车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敕勒人擅长制造高大的车子。据说他们制造的车子轮子直径可达一米多，此外他们还擅长引声长歌，所以才流传下千古绝唱敕勒歌。
2: 通过这个乐舞俑可以看到他们服装，那么敕勒川地区人们的吃、穿、住行就明白了。咱们再看这个敕勒人拥有灶，还有井，证明他是干什么的？还有一部分定居的，
4: 对，
2: 要种地的，
5: 对，
2: 是吧？不要一说游牧民族就彻底跟农业一点关系都没有，千万不要有这种东西。包括农业民族也，一说农业民族，他纯种地，任何牲畜跟他没关系，也不是这样的。
5: 对，
2: 中原有猪狗牛羊鸡，北方草原也有油麦、荞麦和这些燕麦类的东西，是吧？他没准不是种水稻，但是他一定要有种植业，
5: 有农作物。
2: 对，
1: 走进广阔的敕勒川草原，跟随古老的民歌《敕勒歌》，欣赏到敕勒川阴山下的宏大场景。也体验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苍茫之美。在漫长的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和部落共同抵御外敌，携手繁荣发展，一起构建起和谐美丽的家园，书写了中华民族的辉煌篇章。
0: 好，各位听众，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和部落共同抵御外敌，携手繁荣发展，一起构建起和谐美丽的家园，书写了中华民族的辉煌篇章。在这句话当中，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有哪些呢？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有生活在的在、草原的草、游牧的游、外敌的外、美丽的美。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遍。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和部落共同抵御外敌，携手繁荣发展，一起构建起和谐美丽的家园，书写了中华民族的辉煌篇章。
3: 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和部落共同抵御外敌，携手繁荣发展，一起构建起和谐美丽的家园，书写了中华民族的辉煌篇章。
0: 怎么样，你都读对了吗？
6: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揀 C 嘛。
7: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预警来判断嘛。
6: 哎呀，我们都要看看正确答案啦。
8: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9: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0: 《哪吒传奇月下之战》。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当中有句话说，他们的公道该向谁去讨？哎，这句话当中啊，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有什么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1: 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公公大神，我正要为你拿住哪吒呢。
2: 为我？
1: 抓住哪吒方能解大神心头之恨的。
2: 老夫心领了，你就是来我昆仑山到处撒野的哪吒。
1: 对，所有事由我一人承担。
2: 好极了，哈哈哈哈，小小年纪果然胆识过人，我倒要领教领教。跟我走吧。
1: 想不到共工老儿急不可耐亲自动手。
2: 你说这个地方嘛，哪吒，
1: 快告诉我这是个什么地方。
2: 这里是阴间太虚。
1: 阴间太虚？
2: 鬼门关。
1: 魑魅魍魉？
2: 对，即使是冤魂在这里也必须说实话。你们这四个笨蛋呐、啊！哎，居然败在小小哪吒手里。
1: 不服气可以重新再比。
2: 大胆，来此不是为了比武较量，并非因为惧怕于你。
1: 共工，我失礼了，有事请讲。
2: 我只想求证一件事，一个丧尽天良的勾当。你们既然已经打败了我钟爱的四大妖怪，就该慈悲为怀，放他们一条生路。一条生路啊！为什么？为什么你非要吸走他们的精髓，置他们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可怜的冤魂只能徘徊在鬼门关之外，四处流浪，不得安息。老夫今天为他讨个公道。
1: 魑魅魍魉为虎作伥，帮石矶作恶，多少位残害无辜生灵，他们的公道又该向谁去讨呢？
3: 难道不是你？
2: 哎，我本想在他们面前亲手处置你，以泄心头之恨，可现在看来，做这种事的人是另有其人。我上当了，我上当了！
1: 早听你动静，共工老头子玩什么悬念？一个区区哪吒，不费大神吹口之力，我早就料到了。我早……
4: 哪吒，
5: 哪吒，
1: 来！
2: 别急，哪吒他跑不掉的。我先来问你，我的魑魅魍魉他们在哪儿？
1: 他们不敌哪吒，早躲得不知去向。
2: 也许人间蒸发，或许神秘失踪，
1: 说不定早被哪吒吃了。
2: 你这个骗子！最受不了有人当面对我撒谎。
1: 多谢大神出手相助。
2: 免，这是我同石矶的私人恩怨，并非为了帮助你。识相的快走，我不许任何人染指我的昆仑山。
1: 我不走，没从石矶手里夺回盘古石之前，我是不会离开这儿的。
2: 小东西，难道就不怕我发威生怒吗？
1: 盘古石不能复原，天下就会无你之了。
2: 敢与我何干？我听腻了这一类的废话。
1: 拒绝就没有败绩。
2: 不过寒凉，你休想打动我。你们都走了，我才有安宁。
1: 喂，你能搬走这座山吗？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我就是粘在那上面的石头，你想甩也甩不掉。
2: 你
1: 小心后面。上当了。
2: 是老夫上当才对，居然听信你的谗言。

0: 老头，你会后悔的。
1: 滚！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你。
0: 这可由不得你，今天算你运气好，赢我一局。
1: 你还不快滚！
0: 来日方长，后会有期。快看，他飞走了。
2: 以我的能力也奈何不了他呀。时机他不在，你们也该走了。
3: 下面是岩山，哪吒，我们走的是回头路啊。
4: 干嘛不啊？反正找不到时机，咱们回家算了。
3: 不能泄气，我要半途而废。
4: 我们吃了不少苦，犯不着给别人卖力，太不值得了。不如躲开时间纷争，退山林，美滋滋的过上几天清闲日子，到时候还可以去东海逛逛。
3: 举过你的美滋滋帽，
4: 在上面等我，小猪猪。幸亏被我抓住了。
5: 小猪熊，你有什么想不开的？
3: 我才不稀罕你来救呢，你回家吧，我一个人去找时机。
5: 小猪熊真傻，听不出哪吒是在开玩笑。
4: 怎么了？
5: 不要紧，被时机用魔杖刺伤的地方有点疼。
4: 没事就好，
5: 走吧。
4: 前面就是骷髅山了，时机一定会在那疗伤了。
3: 去他的老窝夺回盘古石。
5: 对，
4: 你干嘛打我？
3: 叫你记住，以后不要随便开小猪熊的玩笑。
6: 这次被那共工伤得不轻啊，那个盘古石哪吒又穷追不舍，怎么才能阻止他们趁虚而入呢？果然来了，
4: 终于到了和时机算总账的时候了。小龙女，
3: 错了错了，时机洞在这边。
4: 奇怪，小龙女这是怎么了？
5: 等等我。
3: 小龙女姐姐，你病了吗？
5: 这里好像是个很熟悉的地方。
4: 这儿是可恶的时机庙，我要去砸了它。
5: 不，不要。
4: 小龙女，你
5: 这么好的东西毁了多可惜。来，和我一起跪拜时机庙。
3: 奶奶你瞧，小龙女姐姐真会开玩笑。
6: 谁说这是开玩笑？小龙女中了我的毒心魔杖，就会变成魑魅魍魉一样的妖怪，你亲密的伙伴就会变成我忠实的奴仆。怎么样啊，哪吒？此时此地感想如何？如果你放弃追踪我，还有商量的余地。
4: 你休想！住手！为什么？为什么要阻止我？
5: 你为什么总是跟时机过不去？难道他不好吗？
4: 他是个大魔头，无恶不作。他
3: 霸占了盘古石。
6: 还是明智的选择。
4: 住口！呀，
6: 好大火气！
4: 快让我过去！
5: 我不能，不能！你再向前一步，我就从这儿跳下去！
4: 别！
6: 伤心、痛苦还有绝望，多感人的悲剧呀！你们好好玩吧。
3: 我怎么也跳下来了？
4: 有吗？
3: 小龙女姐姐醒了，
5: 这是在哪儿？我怎么了？我只记得到了骷髅山，其他的事都想不起来了。
4: 你受了伤，需要好好休息。
3: 快躺下
5: 吧。不碍事，我这就和你们一块儿去。哎
4: 呀，小龙女，
5: 我的手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7: 好，故事听完了。他们的公道该

0: 向谁去讨？故事里边这句话当中，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是公道的道，该向谁的该，讨要的讨。怎么样，你答对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临池学书的典故。故事当中啊，有句话说，这瀑布就在风的吹动之中来回摇摆，上下起伏。哎，这句话当中啊，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都有什么呢？
1: 临池学书谁染黑，粪锈挥毫笔墨飞。咱们今天要讲的国宝是淳化阁帖，北宋淳化三年所编纂的淳化阁帖十卷，由翰林侍书王柱主持刻试，精选历代书法名家刊刻拓印，汇集成古代从帖大观。此本采用白马纸，拓本浓墨如漆，淡墨则薄似蝉翼，书本纤毫毕现，映照出笔势运作的顿挫与流畅。淳化阁帖也被誉为学习中国书法的范本，其中呢就收录了书法名家被誉为草圣张芝的作品。说到张芝，有个成语跟他有关，临池学书。汉代弘农郡有一位名士，他就想啊，自己的好朋友张芝，哎，一想到他呀就想见他，忍不住思念之情啊，哎，叫来仆人，驾着马车就去了。那距离比较远呢，不像现在呀交通很便利，你说打个车啊，远点的坐个高铁坐个飞机啊，几个小时就到了，那个时候不可能，很短的一段距离都得走一天，天色已然到了黄昏了。哎，这位名士终于啊感觉快到张芝家了，他坐着马车绕过一个山脚，嘿，视野大开呀，映入眼帘的是一口大池塘。一看到这口池塘，这位名士啊豁然开朗啊，开心坏了。为什么？这是张芝家的一个标志，就是张芝家旁边有一口池塘，他之前来过。哎呀，知道，哎呦，我马上要到我朋友家了。哎，傻眼了，怎么回事啊？哎，这池塘怎么变色了呀？怎么成黑色的了呀？纳闷儿。这位名士再一瞧，嘿，池塘边有两棵大树，大树之间还牵着一条绳子，就在这绳子之上挂满了破布，哎，这破布啊就在风的吹动之中来回摇摆，上下起伏啊，前仰后合。在这块破布下坐着的不是旁人，正是他的好朋友张芝。哎，这张芝啊以草地为席，石板为桌，正奋笔疾书写书法呢，这位名士就静悄悄地来到他身旁，斜着眼儿凝神一瞧，哎呦，打眼这么一看呢，这位名士就被征服了。为什么？张芝写得太好，用的这个笔墨浓淡恰到好处，关键这个线条龙飞凤舞，意境深邃，太精美了。哎呀，这乃神作呀！这名士脱口而出，情不自禁赞美一句，这一嗓子把他吓一跳，很生气呀，说谁打扰我？转过头来一瞧，哎呦，乐了，许久未见的好朋友啊！啪，把笔放到桌子上，站起身来，躬身施礼，哎呦，兄弟，好久不见呐！你别夸奖我呀，啊！我之所以写那么好啊，我都是用那池墨水换来这一纸的笔墨呀。哦，这名士啊才恍然大悟，哎，看了看呢那树间的破布，明白张芝啊是用布帛代纸练字啊，写满之后

0: 这个布帛，就是挂在绳子上的破布，拿到池塘漂洗，晒干之后呢再用，所以它字儿啊才能写那么好，因为不断练习呀，就在这破布上练习呀，常年累月，家门口清澈的池塘都染成了黑色，所以啊，张芝为什么能成为草圣啊？那是下了大功夫。这就是成语临池学书的故事。这则成语最早出自于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张芝传》，原意是相传东汉张芝学习书法很勤奋，家中的衣帛都被写上了字，然后再煮白，他在池边学书法，池水都被染黑了，形容一个人在练习书法上非常用功，每日苦练，不知疲倦。
1: 好，故事听完了。这句话，这瀑布就在风的吹动之中来回摇摆，上下起伏，其中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是就在的在，来回的来，还有摇和摆，怎么样，你答对了吗？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3: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科学家、教育家竺可桢先生的文章《大自然的语言》，总台播音员刘静演播。
4: 立春过后，大地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冰雪融化，草木萌发，各种花次第开放。再过两个月，燕子翩然归来，不久布谷鸟也来了，于是转入炎热的夏季，这是植物孕育果实的时期。到了秋天，果实成熟，植物的叶子渐渐变黄，在秋风中簌簌地落下来。北雁南飞，活跃在田间草际的昆虫也都销声匿迹，到处呈现一片衰草连天的景象，准备迎接风雪再图的寒冬。在地球上，温带和亚热带区域里，年年如是，周而复始。几千年来，劳动人民注意了草木荣枯、候鸟去来等自然现象同气候的关系，据以安排农事。杏花开了，就好像大自然在传语，要赶快耕地；桃花开了，又好像在暗示要赶快种谷子。布谷鸟开始唱歌，劳动人民懂得它在唱什么，阿公阿婆割麦插禾。这样看来，花香鸟语、草长莺飞，都是大自然的语言。这些自然现象，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称它为物候。物候知识在我国起源很早，古代流传下来的许多农谚就包含了丰富的物候知识。到了近代，利用物候知识来研究农业生产，已经发展为一门科学，就是物候学。物候学记录植物的生长荣枯，动物的养育往来，如桃花开、燕子来等自然现象，从而了解随着时节推移的气候变化和这种变化对动植物的影响。物候观测使用的是活的仪器，是活生生的生物，它比气象仪器复杂得多，灵敏得多。 物候观测的数据反映气温、湿度等气候条件的综合，也反映气候条件对于生物的影响。应用在农事活动里比较简便，容易掌握。物候对于农业的重要性就在这里。下面是一个例子。北京的物候记录，1962年的山桃、杏花、苹果、榆叶梅、西府海棠、丁香、刺槐的花期比1961年迟10天左右，比1960年迟5-6天。根据这些物候观测资料，可以判断北京地区1962年农业季节来得较晚，而那年春初种的花生等作物仍然是按照往年日期播种的，结果受到低温的损害。如果能注意到物候延迟，选择适宜的播种日期，这种损失就可能避免。物候现象的来临决定于哪些因素呢？首先是纬度，越往北桃花开得越迟，候鸟也来得越晚。值得指出的是，物候现象南北差异的日数因季节的差别而不同。我国大陆性气候显著，冬冷夏热，冬季南北温度悬殊，夏季却相差不大。在春天，早春跟晚春也不相同，如在早春3-4月间，南京桃花要比北京早开20天，但是到晚春5月初，南京刺槐开花只比北京早10天。所以在华北常感觉到春季短促，冬天结束夏天就到了。经度的差异是影响物候的第二个因素。凡是近海的地方，比同纬度的内陆，冬天温和，春天反而寒冷，所以沿海地区的春天的来临比内陆要迟若干天。如大连，纬度在北京以南约1度，但是在大连，连翘和榆叶梅的盛开都比北京要迟1个星期。又如济南苹果开花在4月中或谷雨节，烟台要到立夏，两地纬度相差无几，但烟台靠海，春天便来得迟了。影响物候的第三个因素是高下的差异。植物的抽青、开花等物候现象，在春夏两季越往高处越迟，而到秋天，乔木的落叶则越往高处越早。不过研究这个因素要考虑到特殊的情况，例如秋冬之交，天气晴朗的空中在一定高度上气温反比低处高，这叫逆温层。由于冷空气比较重，在无风的夜晚冷空气便向低处流，这种现象在山地秋冬两季，特别是这两季的早晨极为显著，常会发现山脚有霜而山腰反无霜。在华南丘陵区，把热带作物引种在山腰很成功，在山脚反不适宜，就是这个道理。此外，物候现象来临的迟早还有古今的差异。根据英国南部物候的一种长期记录，拿1741到1750年10年平均的春初7种乔木抽青和开花日期，同1921到1930年10年的平均值相比较，可以看出后者比前者早9天，就是说春天提前9天。物候学这门科学接近生物学中的生态学和气象学中的农业气象学。物候学的研究首先是为了预报农时，选择播种日期，此外还有多方面的意义。 物候资料对于安排农作物区划、确定造林和采集树木。

0: 种子的日期很有参考价值，还可以利用来引种植物到物候条件相同的地区，也可以利用来避免或减轻害虫的侵害。我国有很大面积的山区土地可以耕种，而山区的气候土壤对农作物的适应情况有很多地方还有待调查。为了便利山区的农业发展，开展山区物候观测是必要的。物候学是关系到农业丰产的科学，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物候观测，懂得大自然的语言，争取农业更大的丰收。
1: 大自然的语言是我国著名科学家、教育家祝可征所创作的科学小品文，首次发表于1963年。这篇文章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物候学及其研究对象，阐述了物候学现象的相关因素以及研究物候学的意义和知识，展示了物候学的特性和本质。
2: 文章通过对四季变化的生动描述，将自然现象与农业活动相联系，用大自然的语言这一比喻，形象地表达了物候现象在农事安排中的重要作用。比如杏花开放预示着耕种的开始，布谷鸟的叫声则提醒人们收割小麦和插秧。这些自然现象被称为物候，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知识。
1: 祝可征在文章中强调了物候观测的重要性，指出它不单是一种简便易行的农事活动指导，而且反映了气候条件对生物的影响。它提倡加强物候观测和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大自然的规律，促进农业生产的丰收。
2: 大自然的语言不仅是一篇科普文章，也是一篇文学作品。它运用了拟人和比喻等修辞手法，使科学知识变得生动有趣，易于理解，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自然和农业的深刻理解和热爱。
1: 好了，咁跟着嚟同大家嚟出道题，一起嚟复习下今日学习嘅普通话语音知识。
2: 物候学是关系到农业丰产的科学，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物候观测，懂得大自然的语言，争取农业更大的丰收。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有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好，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有物候学的候，关系到的到，我们要的要。连起来读一下，物候学是关系到农业丰产的科学，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物候观测，懂得大自然的语言，争取农业更大的丰收。
1: 各位听众怎样啊？你的发音有没有正确呢？
3: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4: 鉴赏，
3: 倾听
4: 倾听。
2: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唐诗《咏柳》。咏柳，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5: 咏柳是唐代诗人贺知章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是一首咏物诗。诗中描写了二月的新柳在春风吹拂之下，柔嫩的细叶葱翠袅娜，充分表现出早春的勃勃生机和诗人对春天到来的喜悦之情。诗人运用了比喻和拟人的手法，生动地歌颂了早春嫩柳的迷人风姿，赞颂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2: 咏柳第一句写柳树的整体形象，用碧玉来比喻柳树的嫩绿色和珍贵美， 用庄城

0: 来拟人化柳树，仿佛是一位打扮精致的美女，用一树高来衬托柳树的亭亭玉立。第二句写柳树的细节特征，用万条来形容柳枝的茂密，用绿丝绦来比喻柳枝的轻柔婀娜，用垂下来暗示柳枝的飘逸风采。第三句写柳树的细叶，用不知来表达诗人的惊叹，用谁裁出来赞美柳叶的精致，用细叶来突出柳叶的娇嫩。第四句写柳树的生长原因，用二月春风来指明柳树的生长季节，用四剪刀来比喻春风的灵巧，用裁出来呼应上一句的谁裁出，形成一问一答的结构。全诗立意高远，比喻巧妙，先从大处着眼，然后分步描写，越写越细，把柳树的形神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题目是咏柳，但又不仅仅是咏柳，更是咏春，歌咏自然造化。诗中的比喻和拟人既新奇，又能唤起人们丰富的联想，显示出诗人的艺术才华和对春天的热爱。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互动交流。明天的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日的搵食大湾区。Hello， 我是黎佳人。今日继续就是五一假期，所以我们的节目呢也都是有特别的版面的。咁会有湾区之人有片天，加上湾区新工匠这两个特别的安排。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亦都系要嚟牌同大家介绍下我哋嘅互动方式，以及呢就系沟通嘅法宝吓。咁首先呢，非常欢迎大家添加个微信好友吓，咁就系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佢嘅微信号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可以精准搵到佢噶啦。咁啊，加咗佢之后呢，有啲咩说话同佢讲呢，就直接留言都 OK 嘅，咁我哋就会收到噶啦。咁另外呢，就是两个 apps 呢，就非常欢迎大家下载使用下。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的名字叫做云听。云岛的云听角的听，在上面呢听到我们中央广播电视。

0: 总台旗下所有电台节目嘅内容吓，实时收听回放都系得嘅。咁啊，记得咧就系关注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咁就唔会错过我哋嘅任何节目啦。咁另外咧，亦都欢迎大家咧打开云听之后，可以搜索搵食大湾区，即系我哋嘅节目名啊。咁啊，会搵到我哋嘅实时收听啦、回听嘅链接啦，仲有就系节目精选嘅呢一个片段嘅链接啦。咁啊，只要系呢个名嘅，你全部揿晒关注咧，都系冇人欢迎嘅吓，有杀错冇放过，全部都关注晒佢啦。咁除咗系电台节目之外咧，云听仲有好大量嘅呢一个声音产品咧，系可以即系任君选择吓。咁啊，包括咧就系历史文化啦、亲子娱乐啦、经济金融啦、军事啦等等，呢一啲咧都系有非常之丰富嘅内容嘅。总之，我相信实有你啱听嘅嘢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央视频呢一个 app 咧，亦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官方 app 嚟噶啦。咁喺上边咧就听个名字都知系睇视频噶啦，咁啊有长中短视频都有嘅吓，包括就系我哋生产嘅短视频咧都可以喺上面见得到。咁啊，譬如咧，好似我哋今日嘅版面上面湾区新工匠咧，亦都会有系列嘅视频产品咧，咁就可以透过央视频睇到噶啦吓。咁点样见到我哋咧吓？央视频上面你记得亦都系关注翻大湾区之声嘅呢个账号啦，咁亦都可以关注我哋一系列嘅节目号啦，包括就系搵味岭南啦，仲有系叹世界啦等等。呢一啲吓，咁啊，总之我哋好多节目都有自己嘅呢一个视频账号嘅，咁啊，欢迎大家咧就系揿翻个关注，咁啊，多啲一件三年，多啲留低你宝贵嘅评论吓，我哋非常之期待你嘅互动噶。咁除咗系短视频之外咧，央视频上面仲有非常之海量嘅中长视频啦，包括系一啲系列嘅节目啦，包括一啲非常之珍贵嘅纪录片啦、专题片啦，都系可以揾得到嘅。我非常之中意喺上面睇长视频吓。真系私人分享俾你吓，非常好睇，非常之多嘅优质嘅视频资源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咁仲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功能啦，咁就系央视频有好多嘅体育资源啦，包括就系一啲体育赛事嘅直播啦、回放啦、精华片段啦。总之咧，中意体育嘅朋友相信咧都会熟悉使用央视频噶啦。好啦，介绍完我哋呢两个必备法宝之后吓，咁就正式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内容啦。继续好似琴日咁样啊，会有湾区职人游遍天嘅，咁亦都继续邀请到我哋嘅好朋友啦，就系香港都会大学内地及国际事务经理洪日希咧，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佢嘅湾区职人故事吓。咁佢咧就系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青年啦，咁用七年嘅时间咧行咗一条好特别嘅职场发展之路吓。咁由18岁嗰年吓，从香港去到北京读书吓，放弃咗港大嘅 offer 去读清华，咁毕业之后咧，又从北京翻翻到深圳，翻翻嚟我哋大湾区吓。咁从最初第一份工系一个企业里边嘅财务人员啦，再到广州成为咗南沙区第一批嘅港澳籍嘅公职人员，咁而家咧又去到香港嘅都会大学啦，成为佢哋嘅内地及国际事务经理。咁从佢睇嚟咧，湾区职人咧就唔一定话要喺某个城市扎根先算嘅，好似佢咁样搭建一座连通内地同香港嘅沟通嘅桥梁咧，都系一个发挥自身所长嘅机会。咁早两日咧呢一个即系古仔就已经听咗好多噶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要去到一个最核心嘅问题啊，咁就系湾区职人有片天，到底佢嘅呢一片天系乜嘢咧？
1: 我哋系新时代嘅劳动者。我哋是新征程上的生力军，港澳青年内地就业系列访谈，湾区职人有片天。湾区职人有片天。
0: 咁其实你自己点样理解，即系作为一个香港嘅青年翻到嚟内地，又或者而家系成为一个湾区人咁样嘅状态？因为你都强调啦，你嚟到而家呢份工系觉得自己可以升任连接内地同埋香港嘅呢个桥梁嘅作用。首先就系、是、即系你自己点样理解桥梁要发挥咩作用？第二就系你觉得所谓湾区即系人有片天，呢片天对于你个人嚟讲意味住乜嘢？
2: 覺得首先作為橋梁角色的話，其實因為橋梁大家都知道由一邊走去另一邊才叫橋梁嘛，那你作為一個連接的橋梁角色的話，就是連接可能講香港和內地，現在就很明顯了，現在這一份工其實我就是作為一個香港高校的代表，這樣去連接內地，去吸引內地的家長和同學，就通過這條橋

0: 嚟到香港，咁當初自己亦都係通過呢條橋由香港去到內地咁樣咯，所以就係因為有當初嘅呢個經驗，所以而家就做翻一個反向咁樣吸引嘅工作咁樣咯。所以呢個我覺得就係我自己對於呢個橋梁嘅理解，就係當然呢樣嘢係雙向嘅，即係你我而家吸引內地嘅同學仔嚟到香港，咁可能之後亦都會有一啲香而家通過呢個節目，可能都吸引一啲香港嘅同學仔係嚟到內地讀書或者工作。
1: 比較好奇就係你覺唔覺得自己？在学校内部又是发挥着即是将内地带去香港
0: 这
1: 一个工作的性质。
0: 其实除了同学仔之外，因为我们都有跟内地的合作，所以我也都有通过之前认识的一些更加多可能尤其是广州深圳这样的一些政府部门或者机构或者甚至乎高校这样，也都是跟我们学校如果匹配到一些合作的话，都会将他邀请他们来我们学校这样去看一看，或者邀请我们学校的老师去到内地的高校去看一看。我发现一比之下就很明显，内地的高校就是面积很大，咁咧就同我哋学校比就非常之区别，非常之明显啦。咁样咁呢个就系我哋羡慕嘅地方啦。咁但系可能喺一啲技术上或者一啲科研水平上面，我哋亦都可以有自己嘅优势可以提供咯。所以就系呢啲就系每个因为系合作或者系桥梁，都系所有嘢都系两边嘅。咁样你都会各自有自己可以。拎到出嚟做合作嘅一個優勢或者亮光點咁樣咯。
1: 因為你之前強調你熟悉內地嘅一套運作，咁其實會唔會喺日常工作當中亦都即係有一個？即雖然你是香港的高校的工作人員，但其實你亦都發揮了一個即向香港的同事或者是你哋的校領導啊，即老細嚇，去解釋翻內地的運作的呢一個角色。
0: 哦，咁當然有啦，因為我哋而家做內地合作或者內地招生，咁而我哋香港校本部嗰啲好多嘅同事啊，佢哋可能比較少係喺內地有相關嘅生活或者工作經驗咁樣，咁有啲喺可能制度上或者一啲專業名詞上，可能佢哋都唔
1: 或者工作流程
0: 係啦，流程上佢哋可能唔係幾熟悉咁樣，咁呢個時候我就可以發揮呢個作用咯。咁舉個比較直白的例子，可能就是讲的因为现在我们都负责深圳研究院的工作，我们有时也会对相关的政府部门，我们都会写公文。好了，写公文你知道公文有格式要求，你行距字体样，我就调整了，结果给到我老细那里，他就全部统一回香港习惯的字体，还有他说为什么这个大这个小，之后为什么这个标题是这个字体，之后一级标题是这个字体，正文又是这个字体，之后他就一嘢帮我统一翻香港嗰个，之后我话唔系内地系咁样，之后咁样之后我原来系咁样，咁之后就最尾都系用翻我建议嘅嗰个格式就交翻俾内地。咁呢个时候内地相关嘅经办嘅同事都同我讲：，你唔系香港
1: 唔使我改嘅，
0: 系啦。之后因为佢话另外嗰啲有时香港相关高校或者部门交过嚟嘅文件，我都要帮佢执一执呢啲格式，你呢个完全一模一样嘅，咁犀利嘅，咁佢都会好出奇。之后我话：，我因为我之前喺内地都做过公司人员，佢话：，咁唔怪得知啦。
1: 哦，所以即系呢一啲都系几特别嘅一啲个人优势，其实我觉得，公职人员嘅嗰个经历，对于而家其实一路都仲发挥紧一啲作用。
0: 但当然呢啲我觉得系持续性嘅，因为唔系话你离开呢个工作岗位，你当初
1: 就完全
0: 三年嘅经验就已经
1: 作废，
0: 作废冇可能嘅呢个，因为我哋。工作經驗是累積的，我相信無論任何的工作，你就算舉個例子，我的第一份工作和我現在，我相信他當初我學的東西做的東西，對於現在來說或多或少都是一定會有多少一些幫助的咯，只不過是在某個地方會體現，甚至乎有時你自己都沒有意識是因為那份工作，但是我相信一定是會或多或少有關係咯，待人接物又好，工作能力又好，當初因為你每一份工作，我相信都是會有學習和成長，
1: 即是走過的每一步都計數的，是這意思是吧？那是啦，那就點提那個問題啦，那片天啊，灣區職人有片天，你現在是很典型的灣區職人，
0: 是啦。那我覺得對於我自己來講的話，其實這個灣區職人這一片天，其實就是自己通過自己的努力或者一些叫做機緣巧合一些人生機會去 打拼出嚟嘅一片天咁樣咯。咁我亦都希望呢一片天就正如而家嘅演播室一樣，係一片藍色嘅天咁樣，非常之明亮咁樣咯。咁我亦都希望之後喺而家嘅崗位同埋未來嘅職業規劃，亦都係可以作為一個叫做喺灣區入面，喺香港喺內地嘅一個一個

专业嘅职人咁样，亦都系可以希望通过分享自己嘅故事，亦都去俾到更加多嘅一啲内地同学仔又好，香港同学仔又好，或者内地香港嘅职人咁样，有一啲借鉴或者启发咯。如果真系可以发挥到呢个作用嘅话，我觉得咁就已经系非常之好咯。咁我亦都希望各位加入职场、新入职场又好，或者。

0: 我觉得自己其实已经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了，也都是希望继续在这个可能、叫做同内地事务，即作为一个同香港去做一个连接相关的一个工作，这一方面去继续深耕咯。
1: 嗯，怎样界定自己找到一片天呢？我对这个表达很感兴趣，怎样先叫做是即你认可自己已经找到一片天？
0: 我覺得其實呢個就係同你自己、平時嘅工作、有關，因為而家好老實講，你如果係享受一個工作嘅話，我覺得你就唔會將佢界定定義為一個工作咯。就係、是、即係當然有啲人可能唔認可啦，
1: 開始上層次啦，我覺得
0: 嚇。因為
1: 你享受一份工作嘅時候，你就唔會當佢係一份工作。哇，喺 OK 可以諗下呢、這個。
0: 係啦係啦，我就覺得因為好多嘢，我就會將呢個作為自己。即呢份工作已經是自己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啦，即就好多嘢，譬如我招生我嘅關心，
1: 即係好上心，
0: 係啦，好上心，或者就會我覺得就算我呢個做唔曬，咁我可能就夜晚食個飯翻嚟休息完之後就會繼續去做咁樣咯。咁我即係平時可能真係喺出差或者喺路上面，其實我都係會 keep 住諗點樣去繼續進一步去做好呢份。工作
1: 即其实就第一个要求就要投入，
0: 系啦系啦，
1: 即有种投入感喺度。
0: 即你唔可以真系为咗完成
1: 就唔系
0: 翻
1: 工放工
0: 攞人工咁样。咁当然攞人工都重要啦。咁系咯，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呢个就真系点解我会话呢个真系叫做属于自己嘅一片天，就系因为我觉得呢份工作的而且确系自己系享受嘅，亦都有满足感咁样咯。咁呢个就真系属于我嘅。一片天咁樣咯，
1: 享受有投入感、滿足感，
0: 係啦，
1: 就係衡量自己到底揾到嗰片天未啦。
0: 係啦，係啦，因為有啲其他朋友啊，可能會覺得有時
1: 唔開心，
0: 我唔開心，我就係、是，但係我又礙於生活嘅壓力，要成為呢個牛馬咁樣，咁佢就係牛馬啦，佢就唔係職人啦，我會覺得係啦。
1: 哦，哇！聽嚟我哋嘅節目名起得好啱。
0: 係啦，我覺得呢個就因為如果係唔係好享受，我相信都唔會出現喺你呢個節目啦。我相信，因為佢都已經工作咁辛苦啦，佢都唔想介進一步，係啦，佢都唔想再除咗翻工放工，佢都唔想進一步再介紹。
1: 不想提一句都不想提 ,OK, 是哦是的，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即到底、我找到我自己一片天美呢，就是其实那种或者叫做精神状态、其实可以这样说。但刚才你也提到一个关键字，我发现我之前一路忽略了不记得问的，就是人工这件事。即简单讲一下，你在香港，你现在是叫做香港的机构任职啦。咁之前又喺內地做過公職人員啦，亦都去過內地嘅一啲企業裏面去任職啦。其實嗰個薪酬差異係咪真係好大呢？
0: 其實首先就係、由一開始，因為我都提到我一開始喺香港嘅銀行做 MT 咁之後，即係做管理培訓生咁之後，但係最尾係決定留翻喺內地嘅上市公司做管理培訓生。咁首先呢個工資差異，我相信大家都估到啦，香港銀行嘅福利待遇應該都唔算太差，咁所以其實佢哋基本上同我最尾去嘅工作其實相差到將近有一半嘅，咁但係最尾我都係決定去低出一半嘅呢份工作啦。
1: 因為當時
0: 係因為當時
1: 生活壓力比較細，
0: 係啦，因為你啱啱畢業，你覺得又
1: 唔需
0: 要養
1: 家，
0: 咁我就可以遵循自己嘅內心同埋興趣咁樣。咁去到第二份工，去到作為公職人員，咁我相信大家亦都多少有啲概念啦。咁內地嘅公職人員就係主要係相對比較穩定，所以工資亦都係足夠養家糊口咁樣，咁亦都唔會話特別高咁樣，咁、但係即係都係足夠生活
1: 嗰個生活嘅場景，
0: 係啦，場景、生活成本同埋我成個工作自己嘅享受，因為嗰陣時亦都未去到需要養家糊口嘅階段，所以亦嗰陣時就基本上可能同第一份工其實區別唔太大嘅，咁但係都係屬於可以接受嘅一個薪資水平咁樣咯。咁去到而家你隨住年紀上嚟啦，咁就逐漸有一個養家嘅壓力啦，咁亦都會就變咗唔係純考，
1: 唔係單
0: 單考慮
1: 個人興趣，
0: 個人興趣或者自己對工作嘅要求咁樣，亦都會更加大嘅一個比例可能會考慮埋呢個工資福利待遇咁樣咯。咁所以呢個咁係香港高校作為行政嘅一個工資水平都係比較唔錯嘅咁樣。
1: 所以其實呢一樣嘢對喺你嘅職業選擇嘅過程當中，即係 make decision 嘅時候，嗰個佔比去到幾多？
0: 其實可能一開始就可能第一份工可能你
1: 佔比會比較低，
0: 九成就係我就係考慮呢份工作我有冇興趣，之後佢嘅發展係點。 點樣，咁之後去到第二份作為公司人員

0: 基本上都可能都喺區別唔太大，因為只係過咗一年幾啊嘛。咁但係去到而家呢一份嘅話，可能就已經會去到73%，佔比大嘅70%或者60%都仲係講緊興趣。咁但係更加會就會多咗啲嘅比例，就會考慮工資待遇呢一方面。咁、但係都唔，因為我覺得對我嚟講，暫時呢一刻或者去到可能可見嘅將來嘅五年咁樣，我覺得呢一個都唔會反超翻興趣呢一方面，因為我覺得興趣先至係令你可以即係你投入呢份工作係揾到變天，係啦係啦。咁你工資當然都可以係一條鎖匙啦。咁但係我覺得
1: 但係要好高先得。
0: 係啦，你足夠高。咁但係我覺得又未至而家我哋自己嘅呢個能力或者話呢個素質又未去到話你去打開呢個工資嘅鎖匙咁樣，係啦。咁所以更加多自己都係會 prefer 翻係以興趣為主咯。
1: 興趣同埋發展前景方面去做一个考虑，所以其实这个呢，我觉得不是一个固定答案的即是问题来的，一定是跟你自己当下，即是你做这个决定的当下，你自己的人生阶段，你自己的整个状态去定的。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选择啦。Harry 这里就是给了一个参考给大家啦。今次也都一口气跟 Harry 真的傾了很久了，其实这个采访约了很久了。卒之呢就在他找到这片天之后呢就是造成了啦。我们都期待未来会有更加多的这些职人和湾区职人的故事呢跟大家分享。多谢 Harry 的。
0: 好，不用，拜拜。
2: 我们是新时代的劳动者，我们是新征程上的生力军。港澳青年内地就业系列访谈，湾区职人有片天。湾区职人有片天。
1: 好嘅，唔該曬 Harry 洪日希一連三日咧，同我哋好詳盡咁樣分享咗佢自己嘅呢個職業發展之路嚇。咁我哋亦都喺度祝願啦，佢嘅未來發展咧會更加順利，亦都可以揾到更加廣闊嘅一片天地嚇。咁亦都歡迎咧其他灣區職人嚇主動咧聯絡我哋分享你自己嘅故事嘅。咁我哋夠鐘休息一陣啦嚇，轉頭翻嚟咧其實都係我哋灣區職人嚟嘅，不過會係一個另外嘅角度去睇。我哋会睇下近年吓，随住咧呢一个科技嘅发展，咁啊带嚟咗非常之多嘅变化啦吓，为我哋嘅生活又好，为我哋嘅职业发展都好，都系带嚟咗好大嘅改变嘅。咁亦都创造咗唔少嘅新职业吓。咁到底有边啲新职业？而呢啲新职业又系做啲乜嘢嘅咧？稍后时间嘅湾区新工匠，千祈唔好错过啦。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2: 喂，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1: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3: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4: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1: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4: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5: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1: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6: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分辨嘛。
1: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4: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7: 找到多个结果，你要打一个。
8: 第一个。
7: 好的。
9: 我是何国涛，来自澳门。现在在珠海横琴这边创业，我们的核心技术就是基于人工智能的语音识别、语言理解，特别在金融智能克服都好。
7: 全程3.4公里。
9: 2009年我们就自己出来创业了，当时的战略重点都是北京那里，真正我们回来就是横琴创新创业大赛，当时非常非常幸运就拿了第一名。当拿了第一名之后，政府是将很多资源在背后支持我们。
10: 我想去横琴口岸，
7: 准备出发。
9: 横琴是一个非常非常之好的创业的地方，很支持高科技发展，很多高科技企业成长起来的。我希望我们公司变成大湾区的人工智能，特别是人机交互的一个龙头企业，变成一个港澳青年来内地生活工作的一个平台。
11: 你觉得什么叫搵食啊？
12: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才有得吃的。
13: 搵多一点就可以吃多一点咯。
12: 辛苦搵来自在吃最重要。
1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不一定辛苦。
15: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吃。
16: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嚟到呢一 part 咧，就系我哋一连六集嘅专题节目吓，咁就系湾区新工匠啦。今期嘅湾区新工匠咧，会同大家咧睇睇建筑领域嘅一啲新工种吓。嗱，国家嘅双碳战略深入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落地嘅今日咧，一个同我哋居住品质、城市生态息息相关嘅新职业咧，就正从幕后走向台。

0: 前，佢咧就系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啦。嗱，我哋今日要认识嘅呢一位主人公就系嚟自广东建科嘅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特级技师刘善。嗱，从2014年入行至今咧，佢深耕建筑节能、绿色建筑评价、双碳技术与零碳建筑研发一线工作十几年噶啦，咁系建筑嘅绿色体检医生，亦都系城市低碳发展嘅前行者。咁佢用专业优化建筑维护结构，设计遮阳方案，推动光伏建筑一体化创新，参与打造大湾区大型公共零碳建筑标杆。咁佢亲历咗呢一个新兴领域，从行业起步探索到国家正式认定，从单一技术服务到全生命周期专业咨询，从专业小众方向到民生刚需领域嘅完整蜕变。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一齐嚟听下总台记者小康对刘善嘅采访，了解一下建筑节能减排师嘅日常工作、核心能力同时代价值，感受新职业系点样以技术之力令到建筑更加绿色，居住更加舒适，城市更加低碳。
1: 刘倩老师您好。
2: 哎，您好。
1: 嗯，首先呢，在这里想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自己所从事的这份新职业是什么，然后这份职业您认为它核心的特点有哪些呢？
2: 好的，我目前呢从事的这个工作呢是在建筑节能低碳和绿色建筑咨询这个领域的，然后也是参与到一些课题和标准的编制工作。那这份工作这份职业啊，包括我获评的这个建筑节能减排咨询特级技师来说呢，它需求的这个综合性对人员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并且呢在这个咨询领域来讲的话，它讲究的是一个长期价值，专业要求特别高，那始终围绕这个建筑的全寿命周期的价值的最大化来做。然后它的社会价值的体现呢，就是体现在我们的助力双碳目标，推动建筑行业的这个绿色转型，然后就是减少资源消耗，为的目的呢就是打造人社会和环境共生的一个宜居空间。那这个也是我就职在这个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啊，它作为这种科技型上市企业的一个社会责任。
1: 嗯，您刚才提到了这份职业它对于综合的素养要求是非常高的，您在这里能不能详细的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综合的能力是指哪个方面，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案例能够跟我们听众朋友们科普一下，就是这份职业在里面起到了什么作用，从哪个方面可以体现出我们的价值呢？
2: 那我们先拿一个建筑来说吧。对于建筑的角度上来说，那对于我们常规理解的设计角度，建筑是分为很多个专业的，比如说建筑结构、给排水、暖通、电气、景观、智能化。那其实这些东西呢全部都涵盖到了我们节能绿色减排的这个领域里。那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去做一个这样的比较全方位的咨询，我是对各个专业在这个建筑上的体现都要了解得非常透彻的，然后才能对它做出一些评估、咨询和建议。专业的领域它要求就比较高。其次呢，我们作为这种全过程咨询的一个角度上来说，因为我们绿色建筑关注的也就是这个全寿命周期嘛，不只是前期方案，然后过程中的设计，包括施工后期的这个交付和运维，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关心到位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面对的这个甲方也好吧，或者是说我们服务的主体来讲，它是不同角色的。那在这种角度，那对于我们这种人员要求和这种站在哪个角度哪个阶段去给这个建筑或者是说这个项目调剂各方的这种角色，也是对人员要求比较高的。我这个可能一个是专业素养，一个是专业体现和人际交流。
1: 我们在其中，比如说设计院给到我们一份图纸，然后我们在从中呢去确定节能减排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方式在其中有大概什么样的一个内容？您帮我们科普一下。
2: 就是我们可能在讲就比较具体的一个技术点一点啊，就是技术体现会多一些。那建筑方案给到我们之后，其实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作为正常人讲，第一眼看到的是这个建筑好不好看。这个效果图它美不美，对吧？这个也是对于建设开发单位来说它最在乎的，因为它的一个建筑外观和一个效果是它对于这个建筑的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印象。但是这个东西呢，对于建设单位它去定调了之后，我们在其中还会再去

0: 结合节能减排的这个角度，再给他一些技术角度的建议。比如说，那你现在作为一个幕墙建筑，你整个立面光溜溜的，对于我们下的冬暖机区来说，它没有遮阳，它没有遮阳的话，它对后期室内的这个热环境是非常糟糕的。就像你们的玻璃，如果是只要求这种通透的效果，要全部都是这种苹果玻璃这种通透的效果的话，白玻，那我们可能后期的话也会对室内的工作人员产生一个非常强光、刺眼、热这些各方面的影响都是会产生的。那这个建筑方案的立面本身一开始定的时候它就特别重要。那我们可能对于建筑外立面，尤其是外立面的遮阳，如果一开始它在方案里面不体现出来的话，那后期施工图设计是不可能再加的，所以各阶段的重点还有所不同。那我们对于建筑的这个，我们在专业上叫做维护结构，因为它是整一个建筑的一个周围的保护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嘛。那对于维护结构来说，就是外墙、外窗、遮阳，还有它这个立面效果，它整一个就会影响到建筑后期真正运行起来之后室内的热环境、风环境，还有我们这个室内的一个舒适度，包括耗电量，它是有非常直接的影响关系的。那如果说像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有光溜溜的这个幕墙，它没有任何遮阳，然后呢玻璃又是这种很通透的白玻，然后也没有用到一些遮阳系数比较好的玻璃，那后期的话你看室内的人员很热，那这个空调就需要打到很低，那空调打到很低，照明呢又要考虑到炫光这些东西，那其实这个耗电量马上就上来了。那后期的运维成本来说也会比较高，那人员的舒适度来讲的话，它也是比较难去达到一个可控的层面的。
1: 听完您的介绍呢，我们确实也很直观的了解，确实我们这个职业呢所需要的知识量是非常大的啊，从结构包括材料的特性都要有非常清楚的了解。以前呢，可能我们的建筑呢成长的速度比较快，大家可能包括对于节能减排的意识还不是特别强。从什么时候您觉得大家开始对节能减排有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概念？然后我们这个建筑行业对于节能减排的这件事，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这个事儿啊？我其实是在入行比较早，因为我毕业之后2014年就加入到了这个工作领域嘛。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差不多是相当于一个科普和推广，就是要从这种非常大型的，就是或者是比较前沿型的这种建设单位或者是政府企业去做这个工作。那到了2016年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呢，它行业里面的认知度就比较高了，其实是发展非常迅速的。那2016年的时候呢，这个差不多我们在广东省来说的话，就整个所有的新建建筑，大家都意识到了需要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广东省就已经发布了广东省绿色建筑的条例，之后这个东西就直接落地，就更加的就是全面化了。
1: 所以您也是经历了一个前期需要大量去宣传推广我们节能减排的这样一个效果，然后从2020年之后，我们有了相关的条例之后，然后行业就飞速的在发展，大家都有了共识，包括也有了这个要求啊。
0: 其实2005年、2006年就已经有了第一本这个节能和绿色建筑角度的国家标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的。然后但是后来呢，就是去执行层面来说的话，项目大家能够认识到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以前呢它一直不太起眼，是为什么？不像是我们说建筑一上来人家能看到效果，能看它长什么样子，结构一上来了它能不能决定安全，它是不是塌方了，它是不是倒了，这种影响会非常直观吗？然后你像水暖电机电层面的，它可能就带着人是使用功能，就是我们在这个建筑里面，我们是不是享受到了空调，是不是能有水，是不是能有照明，晚上能不能行，然后包括我们后来讲的智能化和这个景观层面，这种人的感知度它是一个需求层面的东西。但是节能减排呢，它跟人自身在这个建筑上的获得感的这种需求，它是相对来说会少一些的。对，你看它一不影响你的生存，二不影响你的安全，对吧？
1: 对，其实大家对于它的这种直观感受是比较少的，但是它是一个长期效应的一个事情。然后因为我们 去提到这个建筑的节能减排，那我们肯定是有一个最终的成果的。您能不能拿您之前所从事的

0: 某个项目来说，经过我们节能减排之后，它最终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数据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那以这个就是我们比较熟知的，就是我们广州的那个东塔。我们不是广州有小蛮腰，有东塔，有西塔嘛？然后这个是我们比较地标性的一个建筑。那就东塔来说的话，东塔当时也是零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做这个方案了。然后当初呢，它是以绿色建筑的一个二星级的设计目标来去执行的。当时的建设周期非常长，因为建筑高度它是有500多米嘛。那整个建设周期跨度应该是3到5年的时间完成了之后，后期我们再给他们再做这个节能和绿色建筑的这个运行认证的时候呢，那它已经跨越了国标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说我们绿色建筑的国标从06年100，然后后来14年100，然后19年又到了第3版，那现在来说已经第4版了。那它在国标体系的这个变化下，这个建筑现在依然还是能够做到这个二星级的这个运行的一个水平。那其实来说的话，整个建筑的这个体量，它能在这么多年之后，它还在经过了标准的一个变化，它依然能够在你的这个标准体系里占有一席之位，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可持续性的一个发展。就是在给建筑做这个咨询的时候，它不只是考虑了一些标准定标的问题，可能还真的是说要从我们的室内的这些环境，就是万变不离其宗嘛。我们始终坚持还是这样，就是不能够说只是为了去做标准而去建筑这种复刻，然后还是要结合它的使用功能和它后期的一些运行管理维护，在这些角度上去让它达到一个更优的一个能耗水平，或者是说它的一个节能水平吧。那其实像你讲的这种非常客观的数据，或者是一些比较直观的这种效果，我们可能只能说通过这种百分比来体现，就它的这个节能率也好，或者是啥的。因为在这个领域上，节能减排的领域上，统计口是有很多的，它对于不同对应于不同标准不同的术语，它会有一个不同的定义。那大家的这个统计口来说的话，它就不是一个就是说只是一个指标的东西，可能大家讲出来。从这个角度讲碳排它是多少，从那个角度讲碳排它又是多少，所以它这个数据就没有办法，就是说太统一的去输出讲出来说它到底应该是多少。但是呢，它达到了这个绿色建筑的这个二星级的运行之后呢，它的设计和运行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实质上星级最起码是统一的，然后效果呢也是一个落地的验证。因为不只是说节能，那节能的话虽然说只落在建筑和它的这个机电层面啊，包括减排也是在我们设计施工运维，然后这些全过程都有自己的一个要求。那最后到我们落地之后呢，我们会给它一个整体的一个评价，那这个整体的评价就是我们正常讲的绿色建筑的一个等级星级，就会给它一个整体的打分。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呢我们才会涉及到各个专业和各个阶段嘛，就是它把它统筹起来了。然后统筹起来了之后，现在项目的运行也是非常良好的，并且现在说结合了这种智能化之后，其实是一个持续在优化的状态。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们将香港的迷你仓引过来做智能化，用手机 APP 就可以轻松操作，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的功能。
1: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0: 简嚟广州这边一线城市的市场属性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1: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呢个锁其实是一个智能锁，是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0: 咁而且我而家住喺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其实都好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其实真的挺方便。除了我，还有很多其他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和生活，会发觉自己不是单打独斗，其实都挺warm的。我毕业到现在有10年，如果一直在香港的话，我估计一直都可能是做打工仔的。但是现在来到广州这边创业，咁我会发掘到更大嘅市场，同埋收获到更多嘅选择。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嚟到呢边创业，总会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开展全新嘅生活嘅。
2: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3: 呢套教材嘅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咗明确具体嘅教学目标同埋系统化嘅内容。佢唔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嘅教学，佢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咗客观标准。
2: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4: 我哋採取咗簡單容易明白嘅語言，附以咗大量生動有趣嘅圖片、圖表同埋案例，使到枯燥嘅法律知識變得生動有趣。
2: 呢套教材隨後將逐步推廣至全港學校，讓愛國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編委會召集人黃晶容。
5: 法治咧，其實係愛國教育一個好重要部分。呢一套愛國教育教材咧，培養學生守法、護法、愛護國家、保護國家，具備呢一種為國家奉獻咁嘅精神。
6: 你覺得咩叫揾食啊？
7: 揾食艱難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8: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7: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9: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0: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1: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嘉欣。咁啊，嚟到呢一节嘅时间咧，我哋继续咧系有呢一个湾区新工匠嘅系列六集专题吓。咁今日咧就会带大家咧认识一个新嘅职业，就系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我哋亦都系专访到啊广东建科嘅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特级技师刘善嘅。咁我哋继续咧就系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刘善的专访，建筑女的低碳操盘手，做城市绿色建筑的守门人。
12: 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虽然现在我们的这个绿色建筑，然后我们的节能减排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但是在10多年前的时候，其实大家的意识相对来说还是比

0: 较淡薄的。然后我也看到您其实是一位90后哈，在
1: 啊，
0: 11年
1: 对。
0: 前就选择了这样一个职业。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还不算这么热门的绿色建筑领域？然后您家人和身边人对于您这份工作，他最初的理解是什么？然后您是如何向他们解释自己所做的事情的？
1: 其实我当初本科和研究生在读的时候，那个专业领域其实是供热、供暖、燃气及通风空调工程。其实它这个专业的这个名词也是非常的长。然后当初我们在研究生授课的时候，它的这个授课的范围也是比较广的。但其实我们后来工作啊，就是选择职业的时候，才发现就是职业的角度呢。它是以一点去定砖，比如说那我们做建筑设计，我们一定要在建筑设计的这个角度，对吧？非常砖，可能和其他专业的碰撞要了解，但是呢，这个碰撞的过程呢，也是有其他专业来辅助。那后来我了解到这个节能和绿色建筑这个角度的时候，也是，其实我没有就是特别多的去面试，就是直接定点对标到我们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当时的发展呢，我们这个所呢是叫节能所，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就是这么庞大的人员体系哈。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自己的自我矛盾和内部纠结在的。那个时候也是后来反复斟酌和考虑了之后，觉得绿色建筑在节能与绿建的这个角度才更加的这个广泛一点，就是它能够让我不断的去保持学习的这种状态。这个东西给我的启发是比较好的，因为工作一年一年又一年，它始终是会让人感到疲倦，并且我们工作强度很大的时候，那一定是有些东西吸引了你，然后才会让你更加的去专注，或者是更加的去投入和深入。那这个是我当初选择做这个行业的原因，因为它能让我不断的去更新自己。然后提到的说家人怎么看啊？家人确实不太理解，因为后面的话。直到你看，现在我都已经有10年、11年了。直到前年的时候，我们在准备上市的时候，然后呢，我父母其实一直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尤其是他们就是可能了解的还是常规的，比如说，哎，你是在建设单位呀，还是在施工单位啊，还是在做设计呢？就他们可能眼里只有这三大板块，就了解的不是那么细。因为当初选择读大学填专业的时候，他可能期待中我是会往这三个主流的这个公司的角度去做的嘛。然后后来我就说，哎，都不是，我反正是在做一个咨询的事，就是做一个第三方单位。那第三方单位，我说跟他们的对接也都很多，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接触的会比他们更广，我觉得我做的这个事情呢也更加有意义。然后其实当时他们是不懂的，后来是有几个事情吧，也是有几个契机，让大家家人啊、亲戚啊，他们都会买房子嘛。前几年的时候啊，大家在选房的时候啊，就有人会来问我，因为我在这个行业里嘛，然后就会说，那什么样的房子他住得更好？那哪个户型好啊？哪个小区好？哪个朝向好？哎，哪个流线更合理啊？然后日照啊？采光啊，还有我们想要的这种通风环境和遮阳啊，但是从这个技术角度，其实我们在一讲出来很多建筑方面的一些技术，这些技术的专有名词其实都是来源于生活。那其实我们在住在这个房子里，分分钟影响你的这个窗大窗小，通风好不好，采光好不好，然后用的好不好，出门好不好，感受好不好，其实这个东西都是有的选的。那当初在这个角度上给了他们一些非常中肯的建议，然后我也是从我的专业角度，用比较能够让他们接触的一个话语的吧，反正给他们解释清楚这个为什么。然后后来呢，大家住了一年又一年之后，发现哎，就是都还挺满意。那这些东西可能就慢慢的觉得，哎，那你做的这个事情确实啊，还是有点用，就真正的影响到他们。就通过自己的专业能力吧，影响到他们了，因为他们可能对建筑这个行业，它是一个要做一个什么认证啊，或者是要去检测什么东西啊，他可能非常官方的东西，他们未必会那么在意。
0: 所有的建筑都是我们从外表看起来可能会觉得大差不差，但从里面的结构啊，包括一些技术的运用啊，其实它里面的分别还是非常大的哈。您不光是可以从事很大的项目，也可以给身边周围的人一些很好的建议，这个确实是您深耕这么多年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然后今年其实是实物规划的开局之年哈，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您觉得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这个新职业未来会朝着哪些方向去升级发展呢？
1: 这个可能也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下一步规划。因为你问的这个问题也是特别契合的。那既然就是说我们获得了这个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的这么一个称号嘛，也是一定会更加好的去发展它应用它。那下一在十五规划来临之际呢，现在其实亮点突出的就是现在国家和省市层面去提倡的东西也是很明显，比如说我们讲的智能化应用，然后绿色建材，还有我们的这个智慧家居、好房子建设，那这些层出不穷的这种新的领域，和结合到建筑的本身，以及结合到我们这个咨询的板块来说的话，还是有很多东西去做。那现在来讲的话，其实这所有的东西都归到了一个点，原来我们集中在建造，那以后呢可能要集中落到以人为本，那房子可能最终还是服务于人的嘛，包括我们这些不只是居住小区，这些办公建筑，这些工业建筑，所有类型的建筑它最终都是要服务到人。那在人居环境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怎么去提高这个人居环境的一个高品质发展，然后去营造这个好房子的理念或者是说这个标准，那下一步工作呢都是任重道远。
0: 好的，谢谢刘倩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1: 谢谢。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 揾食大湾区。
2: 多谢刘善接受采访，亦都系唔该晒我哋嘅记者小康吓。听完佢哋嘅对话之后咧，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咁喺度咧亦都提醒大家吓，如果想回听翻我哋嘅节目嘅话咧，记得可以下载使用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云听，咁直接搜索揾食大湾区咧就可以揾到我哋嘅节目回放，以及咧就系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噶啦。咁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央视。咁喺上面咧，亦都会睇到我哋呢一个系列下湾区新工匠嘅视频版嘅。期待你嘅反馈，亦都喺度咧，希望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咁我哋一连五日嘅呢一个劳动节特别版面咧，就已经系告一段落噶啦。听日咧版面会恢复翻日常吓，咁所以咧听日星期三吓，咁会有湾区 EDU 嘅出现，亦都会有体育朋友圈嘅。期待你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啊！听日见啦，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揾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揾食秘笈啊！
4: 揾食大湾区揾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朱光。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8点，香港之声夜晚7点同11点。
0: 文化名家走进港澳 ，City Walk 世为澳门新发现。等我哋跟随文化探索团，开启一场步步皆历史、处处见交融嘅世为发现之旅。
1: 文化探员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致谢中国考古边啲新动向。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

0: 老街的飞檐斗共间，百年前相邦的蒜皮星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今年五一假期，不少来澳门游玩的旅客留意到一项全新服务。澳门特区政府日前协同六家综合度假休闲企业推出悠游巴士社区探趣计划，设有三个主题、六条路线、九个社区落客点。从氹仔多个站点出发，旅客可以免费搭乘悠游巴士前往半岛，观光热门景点，打卡地道美食，探索澳门传统社区。
3: 搭巴士从氹仔到澳门半岛，当车驶上西湾大桥，窗外一侧是横琴拔节生长的摩天大楼，另一边半岛别具风格的城市建筑群越来越近。北京旅客李生搭车前往观音像海滨休憩区，他说巴士比较方便，提供了更多出行选择。这里旅客相对少，吹下风很悠闲，有闹中取静的感觉。
2: 沿着海边漫步，冇几远就是澳门科学馆、澳门艺术博物馆和澳门回归荷里陈列馆。好多家长特登带着小朋友前来感受文化澳门。今年的五一假期，除了人气依旧火爆的老牌景点，不少旅客常让休闲市集、文博展览参与演艺活动，解锁多面澳门。
3: 飞檐映照葡式窗棂，石板路串联起西式雕花和岭南灰塑。在面积只有 1.3 平方公里的澳门历史城区，22座中西式建筑和8个广场前地，好像一颗颗文化珍珠，串联起一段跨越400多年的文明对话。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来自各地的人们在这里相遇、生活，共同酝酿出温情包容的社区气息，也都是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
2: 总台大湾区之声联合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澳广市共同推出特别节目《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 City Walk 世遗澳门新发现》，跟住落嚟，跟随文化探索团开启一场步步皆历史、处处见交融的世遗发现之旅。
4: 大家好，我是总台节目主持人蒋曼晶。
5: 我是澳广市主持人高比乐。
6: 我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吕洲。
7: 大家好，我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文化遗产厅厅长苏建明。
8: 我是澳门遗产学会副理事长饶家玉。
9: 我是澳门理工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的副院长黄婉言。
4: 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开启步步是历史、处处见交融的澳门世遗之旅。每一个到大三巴来的人好像都要在这里留念打卡哈，因为它就是澳门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7: 对，大三巴牌坊呢，原来是我们澳门历史城区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在1999年的时候，澳门回归祖国以后，咱们国家透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申报世界遗产的申请，然后通过6年左右的一个大家共同的努力，在2005年的时候，澳门历史城区成为了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里面。这个大三巴牌坊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4: 是的，是的，我们经常说澳门的建筑感觉就像一个中西文明对话的活态博物馆啊。黄教授，就是这样的大三巴牌坊，它的这种中西文化交融的点都有哪些吗？
9: 其实这个大三巴你可以看到，就是要说那个中西文化交融之处其实挺多的，有三处的地方都看到有中国的汉字。这三个地方里面刻有汉字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因为一般来讲呢，你不会在圣堂里面呢，你会看到就是有那个汉字是刻在那个圣堂的立面上面去，这是第一个点。假如说另外那个例子呢，就是你看到那个圣堂立面的出水口， 出水口啊、像我们中国的那个神兽的狮子的狮子状的出水口。那一般来讲呢，就欧洲的圣坛里面呢，他们用的就是一种怪状的那种形状去做这个出水口的形状，那跟我们现在在澳门大三巴所看到的很不一样。所以用上一个中国的狮子作为一个出水口的形状，也是另外一个例子，去证明中西文化如何交融在这个圣坛的立面上面去。
4: 大三巴好像还有一些传说，
8: 就是有一个坊间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大三巴牌坊底下呢有一个秘密的隧道，可以通往一个金库。那其实这个说法呢，可能就是一个虚构的传说，但是呢，其实也是跟大三巴的，这是圣保禄学院的建立也是有关系的。因为那个时候呢，澳门能够兴建那么大的一个那么漂亮的一个教堂还有学院呢，也是跟澳门的那个以前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也是有个很重要的联系在里面。
10: 我们讲澳门其实是一个中外文明碰撞交流融合的一个地方。那大三巴牌坊作为澳门最有标志性的一个建筑，那其实它特别典型的反映了这种不同文明的交流。那它是一个基督教形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但是它的建造者应该主要是来自本地的中国人。好多好多不同的要素就在大三巴的这个
4: 集中
10: 这个建筑的立面上表现出来。刚才黄教授讲的狮子是吧，这个典型的就是一个中国的形象，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中国的花卉在大三巴牌楼上有所表现。
4: 我们又有哪些文化保护的措施让这些历史城区生生不息的和人们的生活融汇在一起？
7: 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除了对它进行一个原状原样的一个修复，还有进行一些监测的工作，而且我们会把它进行一些活化的利用，我们会尽量对它的原来的功能去继续延续下去，包括我们的中式传统的庙宇，还有我们的西式的教堂，还有我们的河东图书馆，我们的港鼎剧院等等的历史建筑，我们都会想办法能把它跟居民的生活结合起来，而且跟它原来的建筑功能也延续下去。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把它的原来的建筑的价值、遗产的价值、历史价值还有社会的价值能得到可持续的一个延续。
10: 我们讲为什么要保护文化，或者这个文化遗产的意义和作用到底是什么，其实是文明的传承。
11: 正如各位所说啊，澳门的每一片角落，还有每一片我们的历史文化城区，都诉说着每一个故事，历史非常深远。
4: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 City Walk 文化探索团将分成两队，继续来探访澳门历史城区，让我们一起出发吧。哪吒庙。苏婷，你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在澳门它的哪吒信俗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吗？
7: 哪吒信俗呢，其实是澳门的传统民俗活动。然后每年的农历5月18号，它会举行很盛大、很热闹的巡游。而且我们前面就是我们哪吒庙的前地，正是那个巡游活动的一个核心区所在。哪吒巡游它的整体就是对于请神活动的一种体现，比如说醒狮、开道，它是体现了驱蛇纳吉，然后花女它携带莲子，它是寓意着连升贵子，也会向周边的居民去派发平安符，然后一起享用那个神宫宴，一起看那个神宫戏等等，这些都很好体现了我们传统民间信仰活动跟居民的日常生活紧紧的一个有机的融合。
4: 我觉得文化可能就是这样，它不仅仅说是庙宇、是牌坊、是建筑，它其实更多的是人的一种精神的生活。
7: 我们哪吒庙它虽然是非常的小，装饰也是很简约的，也是普通的三层，然后一个前厅进去就是我们的庙的一个供奉的主体空间，但是它里面的很多的牌匾比如说我们正门的保民师赖，还有哪吒庙，这些都是已经是历史悠久的一些原来的一些牌匾，这些都保留了下来。然后里面供奉的哪吒主神，他还有其他的一些传统的桌案， 还有涟漪，这些都是原来的哪吒信俗，最能体现它。

0: 它信仰的一些组成部分，在大三巴这里哈，这边是大三巴牌坊，它是一个教堂的前壁，而这边呢是我们的哪吒庙哈。这种中西文化的交流交融对话，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文化共生，它不是一个宏大叙事，一眼望过去我们就了然了。
1: 没错，我们看到哪吒庙跟大三巴牌。

0: 具吧，然后把他们从那个
1: 庙里请出来，
0: 庙里面请出来，然后呢就从我们刚刚经过的那个哪吒庙那边一直巡游到伊势坪前地。
1: 台湾也有哪吒信俗哈，包括这个香港、澳门和内地的很多地方。
0: 对，不仅仅是澳门，哪吒信俗呢，它在两岸来说也是同根同源，也是非常的香火鼎盛。然后比如说在台湾也有大概300多座的一个供奉哪吒的庙宇，体现了两岸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共通性。
1: 嘉宇是年轻人，肯定知道台湾有一个电音三太子。
2: 对，他们台湾有一个叫电音三太子的文化，那就是把那个传统的信俗跟现代的年轻人喜欢的一些形象结合起来，那是可以说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
1: 现代化表达。
2: 对，
1: 接下来交给澳广市主持人高比乐，他带领我们的嘉宾正走在繁华的新马路上，看在那样一个新的重叠的时空当中又会遇到怎样的澳门故事呢？
3: 李教授、黄院长，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是伊势坪前地，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一街两市不同风格的建筑物，真正可以体验澳门这个合一不同的精神哦。
4: 从我自己的感觉来看啊，这个地方其实挺欧洲的，
3: 欧洲风格，
4: 它就像这个欧洲很多中世纪以后的这些城市一样，这个市政厅它一定是一个城市的很重要的一个中心，是吧？
5: 其实市政厅呢一直以来都是澳门在以前以及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中的那个地带。
4: 是
5: 它名字可能改了几次，就是按照不同的城市的时代发展，但是从我们城市规划来看的话，我们保留了这个小广场前地，然后前地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建筑物，其实是可以在欧洲，例如说去威尼斯啊，或者就是去到一些意大利的那边的城市都会看到这些的建筑。
4: 而且从建筑形式上也很丰富，包括像我们说市政厅好像蛮古典主义的这种风格，然后这个又有些巴洛克，就是它很多风格揉在一起，反映不同时代的特征。我们讲澳门的历史一样，它也是一个一层层的叠压，构成一种很丰富的形态。
5: 对啊，这就是我们中西文化交融的一个很明显透过表证物呈现出来的结果。然后我们这里的涂色的对接出来的这个街道呢，其实它是来自于就是我们说的18世纪的时候葡萄牙发生的一场地震之后呢，他们用起了这样的一个铺设技术手段，也把这样的一个建筑的那个技术呢也引用到我们澳门这里。所以其实我们澳门有挺多的那些广场前地呢，就是会有这样的都是同一个 style 同一个那个风格的这种建设，那但是呢他们可能把路面展示出来的会有一点不一样，例如现在这个是波浪纹，代表着就是那个海洋的历史，对吗？所以可能就跟就是你在其他的欧洲人的地方看出来有一点相似的地方。从我们开始布置前地的时候，对，我们就用海洋的这个，因为最初的时候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通车，我们就没有这个前地。这个前地呢，其实我们在那个1983年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变成了一个行人专道，然后呢就有一个广场的这个前地就比较好。但之前其实两边都是通车的，就有在一些澳门的旧的明信片或者人家拍的那些图片都能够看到。所以这个是一个特意的一个展示，
4: 就这个波浪纹特别好，来表现一个海洋的主题。因为澳门的繁荣发展其实跟海洋是密切关联的，
5: 是的，
4: 特别是16、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之后，是吧，大航海之后，那澳门开始发展起来，所有这些都是跟海洋跟海上的贸易联系在一起的。
5: 对，
3: 我们看到我们黄建筑风格又不一样哦，跟旁边的连起来。
5: 其实呢，这个建筑物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普世的建筑。那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保留了那个新古典主义的柱式，就是我们会看到，例如说它有多利克的柱式保留在这里。然后呢，这里现在呢就变成了就是我们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的其中一个询问处的一个地方，
3: 对对对，旅游中心。
5: 其实呢，这里变化也是挺有趣的。在澳门80年代的时候呢，其实以前这里周边呢就有挺多的小小的商户。 物，就有点像你可以去做一些小鸟，它给你做占卜啊，或者就是去帮你写字啊，就有很多这些方面都在这里。那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就会有一点的那个变化，但是那个外貌还是给保留下来。其实不单单只是这一栋建筑物。

0: 其实周边的那些都有，那现在就有一些就是给开发出来租给一些商铺，那有一些呢就是还没有对外开放，但是他们外贸还是完好的给保留下来。
1: 其实这个外贸跟我们澳门的这个地方的气候啊、环境啊都有自己的表达，是吧？就是串窗里头有这种遮阳，然后下头是这样的一个廊道。
0: 我们澳门人叫它做骑楼。
1: 对，
0: 这个骑楼的这种建筑的那种特色呢，一直原路走，我们很多新马路那一带的那些建筑物，其实都还在保留着。所以呢，这些骑楼对于我们，尤其是澳门人来讲，那个感觉就特别深。
2: 对，游客来到澳门，必定要来到新马路，必定要在这里跟我们这么美好的建筑物，游客来到，哎，这里真的很像欧洲的一种风格风情。
1: 广东也好像福建也好，也有很多我们讲这种骑楼式的建筑，但是它从风格上还是有差别。每个地方自己的独特性，它的文化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它标志性就很清楚。那在澳门这样的一个形式，我们讲它中外文化之间的融合，它反映了一种葡萄牙文化对澳门地区建筑的影响，那
0: 对，
1: 在这儿就是独特的。
0: 是的，而且这个也是好像教授你所说的，它变成了我们城市的一个很重要的软实力的一个展示。就是我们
1: 是啊，
0: 说每个城市它有它的地格，有它的灵魂。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很明显的发现这里的一个特征到底是怎么样。我觉得在这个中心地带，的确
1: 都可
0: 是
1: 以
0: 挺
1: 感
0: 能够
1: 受得
0: 反映
1: 到。
0: 出来的。在以前呢，它也是一个议政的中心，所以呢，它最初的名字呢，其实叫做议事亭。那这个亭呢是很有趣，因为呢，很多人呢在不同的文章里面去找我们澳门的资料的时候呢，有一些就会提到啊，这个是庭园的庭，那也有呢是亭子的亭，亭台楼阁的亭。那到底是哪一个呢？其实呢，因为按照它当年的那个属性呢，它是具有这个议事的军事功能在里面，所以呢，它用的亭呢就是亭台楼阁。但是亭呢，本身在我们军事的系统里面，它就是有代表于那个军事方面的一个权力。例如说刘邦，我们说刘邦他原先就是一个亭长，对吧？对，所以我们这个议事亭就是代表着它原本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单位的属性。然后之后呢，它的那个外貌呢也随着那个时代慢慢的改变。从它1583年就是葡萄牙人来到这里之后，慢慢就是接触在这个地方扎根，然后呢就开展他们的那个议事的那个地方，就是按照那个时代的那个变迁。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新古典主义的那个建筑风格。在我们澳门这里呢，如果你有一些什么的法庭上面的一个公布的话呢，就按照那个法律的话呢，其实还是需要放在那个公告，所以你会看到，哎，这样的一个习俗还是给保留了下来。这个地方呢，现在里面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资源。当然，就是整个那个建筑物都是很重要的，里面特别呢就是有一些藏书，那这些藏书呢就是保留着我们16世纪一直到我们20世纪一些很重要的那些文献，例如说《蜜蜂华报》就是在澳门出现的第一份的外文报纸啊，还有就是翻译本啊，然后有很多关于当时候的那个时代的文献啊作品都保留在这个藏书楼里面。那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旅客来到我们澳门这里都会去找，哎，这个就是我们的市政处要进去拍一下，除了就是风格特别，然后里面也很美丽之外，还有就是因为它的那个文化属性很高。
2: 虽然经过这么久的历史，但是它的外表好像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还是保存得非常好。

0: 这里是岗顶前地，因为它在澳门那个小山岗上面，这里以前叫做磨盘山。磨盘山呢，它在澳门来说是一个小山岗。我们看见岗顶前地有很多特色的建筑，包括我们的圣奥斯丁教堂、岗顶剧院，还有河东图书馆，还有我们的圣约瑟修院。这里的环境特别的幽静，特别的典雅。
1: 这座绿色的建筑就是岗顶剧院，我们一起到里面看一看。
2: 岗顶剧院呢，是中国最早的西式的剧院。那其实呢，在16世纪的时候呢，澳门呢已经呢有一个西方的话剧举行了，但是呢一直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那所以在19世纪中的时候呢，澳门

0: 的濮阳族群呢，他希望可以有一个固定的场所，于是他们就筹建了这个剧院。那就希望可以给本地的团体去表演音乐跟话剧。除了这本地以外呢，他们也希望一些国际的专业的艺术团体也可以来这里去交流。那所以呢，蝴蝶夫人呢，最早的亚洲巡演呢，也是在这里去。
1: 普契尼的歌剧啊，
0: 是。
1: 那实际上，钢鼎剧院有很多个第一哈，它第一个是普契尼歌剧的亚洲首演地，然后是第一个在澳门建立的这个西方剧院，其实也是在当时的中国的历史上也是最早的一个西式剧院。
0: 然后澳门人还可以在里面看电影，是吗？是，这里也是澳门最早的一个播放电影的地方。这里面的变化就不是很大了。那这里呢，就是那个前厅，也是近厅，因为这里也是挂了很多的镜子呢。那在这里也是有一个通道，土生葡人。
2: 他们交流的地方，就是除了它是音乐会啊这些的功能之外，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小的文化交流场所。对，没错。
1: 我觉得它这个装饰很简单哈，一直都没有怎么变过。文化局之前也是进行一些翻修，是吗？
2: 对，我们是以原样的方式去进行修复，这里跟以前100多年前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1: 钢鼎剧院它其实很能体现我们澳门历史城区，它400多年的中西文化交流，相互互补共融的这样的一个精神跟状态。
2: 我是觉得这里看剧的话是很新鲜的，因为这里的功能就是希望延续澳门本地的跟外国的一个交流。那这个功能到几百年之后还是延续的，这是这个历史使命，延续到现在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很伟大。
3: 就是它历史有一种延续哈，
2: 确实就是走到这里面来之后，就感觉好像跟其他的剧院不太一样，不是说那种特别现代化、声光电的那种，但是它会有一种怀旧的味道。
1: 其实这里的空间，它的声音，还有它的座椅的布局，还有它的灯光等等，都是能让你很好的体现，就是能感受到那个歌剧啊、音乐剧啊、话剧啊，他们当时那个表演。
2: 就是现在如果观众坐在下面，他依然能够感觉一种时空的回响。对，没错。 我们不会对于港鼎剧院进行一个博物馆式的保护，我们会继续有很多中西不同的一些表演、一些活动也会在这里继续进行，因为这里就是我们澳门历史城区还有这个港鼎剧院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它的精粹在这里。
1: 这里进去河东图书馆，
2: 我们河东图书馆整体是一个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一个历史建筑，好漂亮。对对对，我们看到它整体的建筑外墙都是以黄色的粉刷，配以一些白色的拱券卷线，还有一些屋檐都是白色。然后我们看到它有很多的绿窗框，然后它屋顶是红瓦。
0: 整体是一个湿式的一个建筑风格。这个河东图书馆呢，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它属于官冶夫人的一个住宅来的。那官冶夫人呢，那大家可能都听过担仔有一条街叫官冶街。那其实官冶他是澳门总督，他来到澳门上任之后不久，他就过生了，然后他的太太就留了下来，那就在这里居住。 那后来他的在官冶夫人过生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个住宅呢，他就几次转让了。那最后就由香港富商河东买下来，然后这里就成为他的一个别墅。河东曾经就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他就在他的立了一个遗嘱，那里面就提到了要把这个大楼，还有就是一笔钱捐给当时的澳门政府。 就让他们把这里改装为一个
1: 图书 馆，
0: 也是把那笔钱用来买书。嗯，那个时候的政府呢也是按照他的意愿，然后就建立了这个河东图书馆。河东

0: 房书楼呢，大概有20000册书籍。
1: 20000册。
0: 20000册，对，其中中文图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翁方刚传四库提要稿》。翁方刚在乾隆38年呢，他进入到四库全书馆，参与了编修书籍的工作，期间大概差不多有20年。这20年期间呢，他著入的图书大概有1000余种。清朝末年呢，提要稿曾经成为了南海五十月雅堂惠慈流失玉海堂的藏书。到了民国初年，这一批书又成为了江南著名藏书家刘成感家业堂的藏书。在20世纪40年代初呢，这一批书再从家业堂流出。40年代后期呢，这一批书从上海寄出到了香港。40年代后期，后来呢，当时的澳葡政府呢，就在1958年，借着葡萄牙汉学家白乐嘉的协助之下，购买到这一批书。
1: 这个字迹也很好看。
0: 对，
1: 翁方刚本人也是一个书法家。
0: 对，因为《四库全书》成书以后，大部分的那个原始材料都已经烧毁或者散佚，提要稿呢，有着最丰富现存最丰富的一些四库全书的原始记录，
1: 所以就格外珍贵。
0: 对于研究四库全书的意义重大。除了这个以外呢，那个翁方刚是清代4大书法家之一，所以这批书里面呢，除了学术价值以外，也有着艺术价值。就在2010年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到了2022年再被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里面。
2: 澳门公共图书馆的网站上面已经有那个数位化，
1: 就是我们也会把它做一些数字化的传播
2: 哈。就是这种那么重要的那个古籍呢，他们就隐藏着很多珍贵的知识在里面。那就现在在网上面可以免费给大家去阅读的话，其实这个对很多的学者来说是个非常方便的。那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地方就可以研究到这个古籍，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对文化传播是个非常大的一个重要的作用跟贡献。
3: 在这个房间的隔壁我们还有一个空间，里面的装修风格也是中西合璧。我们就是提供这样的一个空间给市民游客，他们可以进来去感受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也可以享用图书馆的一些资源。在2006年的时候，河东图书馆进行了扩建，跟原来的历史建筑结合在一起，我们看到它的中庭之间，我们新建的这个大楼增加了儿童阅览区，然后多功能室等等，让周边的一些社区居民他们有更多的一个阅读还有那个休闲的一些空间，
1: 就实际上扩大了它的功能。
3: 对，我们也看到很多市民在这里享用
1: 读书休闲
3: 的这样一个空间。
1: 这里环境也非常好哈，
3: 对，非常优雅，而且也保留了原来的历史建筑的一个整体的格局，跟那个后花园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有机的结合。
1: 对，充分发挥历史建筑它的现代功用。
3: 对，
4: 好，我们现在在这个郑家大屋里头。郑家大屋就是完全在展现中国的传统的文化，
1: 是吧？
4: 所以，前面我们看到房子，它的名字就叫余庆，
1: 对，
4: 余庆呢，中国人传统上讲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1: 是的，
4: 就是所以这些内容都会在它的这些传统，它不仅仅是一个建筑，其实它的精神内涵或者它。在里头试图表达的内容都是这种传统的内容。
1: 是的，
5: 我们走到里面的第一个楼嘛，我们看到前迎近海，后枕帘风，其实是不是有一个故事在里面呢？
6: 是的，其实按照就是曾冠英先生他说，当时候他们家族在选址在澳门建这个大楼的时候，那你都知道了，建一个这样的大楼也相对来讲就等于在澳门就是扎根了，所以这个选址就很重要。那这样重要的时候呢，当时候他就说他就有一个梦境，那这个梦境里面就是说有些人只

0: 点一下，就说啊，你要选址的那个地方呢，就是前面就是会看到那个海的那个位置。那的确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坐落的这个位置呢，以前在没有这些高楼大厦建筑物建起来，是看到海的，
1: 都是海。
0: 然后后面呢是整个年峰，我们的年峰山，那的确是在那个我们说的背向面海的这个好风好水的一个建筑的地址。所以呢，当时候呢，郑家他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里面选址建起来，他们扎根在澳门的理解为主屋的地方。
1: 确实是风水宝地，
2: 风水宝地，
0: 风水宝地，
2: 中国人传统的环境观
0: 是，对对。
1: 我知道的，这里会办一些活动，但是也不影响它的各方各面，还是保护得非常好。
0: 这里的很多时候啊，特区政府也会利用这个场景呢，去做一些文化的活动啊，例如说的那个郑家夜游，然后呢，当中呢一些场景也会提到，就是郑观应先生在澳门生活的啊片段，还有在跟当时候的名人他们呢交往的那些啊故事都会呈现出来，那就会让这个地方就火起来了，而且呢也不间断的会有不同的一些非遗的或者是活态遗产的那种一些工作坊在这里举办。
2: 其实讲到这个郑家大屋，一定会讲到郑观音，
0: 是的，
2: 讲到他的盛世威严。我觉得这恰恰是反映了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在澳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他的那种环境，他的那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会影响到郑观音的思想啊，然后他会提出这样的一些想法，这个国家如何去变得更加富强。
0: 老师说的对，尤其是当时候就是郑观应先生他在澳门这个地方，然后当时候的那个整个社会的一个氛围，以及他结交的朋友，当时候的生活画面，都让他在这里有更好的一个空间，可以把他之前在上海啊一些报纸上面所刊登的一些短文啊，就是一些时事的评论都结集起来，然后呢也在澳门这边呢就是偏转啊那个盛世威严。所以他在澳门留的这五六年的那个时间，就是集中在做偏执这部书，那成为了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经典，也影响了很多重要的政治人物。
1: 对，我们上楼之后看到风景不一样之外，
2: 对呀、
1: 我们头顶上面还有一个余庆的牌面。这个牌匾也是原来的牌匾吗？
0: 是的，在这里的我们所展示的就是在这个大楼里面以这个余庆作为命名的那个缘由，就是出自于易经啊，它是易经里面64卦里面的其中一个代表，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常常都是做善事的话，家传直善必有余庆，就是从这里的话就会有就是能够福荫后人子孙的一个想法在这里，
2: 他家的运势就会比较好。
0: 对呀、而且呢你再看的话，这里有两个这副对联，可以看出来他的家风，郑家的家风，每一个大家族基本上都会有他们自己的家风，希望他们的后世的子孙如何就是处世立德啊，以什么为一个标杆？
2: 不独惜财，还惜福。
0: 对，
1: 家训。
2: 对，
0: 家训。对。
2: 其实放在这个房间这么重要的地方，也是时时提醒后人，然后大家去按照这个祖训去做事。
0: 对对。
2: 就是一商，然后又要读书，是吧？过去中国讲耕读传家，那这儿可能没有什么耕，但是他可能做生意做什么，但是还是要读书，是吧？还是要惜时惜义，不独惜财还惜福，是吧？就是他所有这些东西，其实你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房子，你看到它是一个完整的东西，是一套，是一个中国人的世界观。窗啊，细部的装饰啊，其实又有很多西方的东西在里面，
0: 是百叶窗这样子的那种透风的那种，那个前迎近海嘛，后枕帘风嘛，豪和窗，那其实呢这个呢是用日月贝所打磨出来的，那个也是在很多的那些我们澳门古老的大宅里面还会看得到，
2: 都用这个，
0: 对，都用这个，对，就是日月贝做出来的那些窗。郑观应先生他还有他的家人是住在这个地方之后呢，这个房子呢他也好像人生一样经历不同的历史，他有曾经分租给不同的人家，然后这样分租的租户他那么那个时候

0: 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那个改造，对那个房子。所以当我们文化局把这个收回来的时候，其实是进行大量的修复工作。就是他们分租户嘛，分租户他会把就是这个就变成我住的那个地方啊，我可能在这里也谋生，卖一些什么，对啊，粉厂磨粉厂啊，然后也有做那个打铁啊等等，那就是生活百态在这里，就是我们所说的吃食啊加房客啊，他们的生活状态。所以收回来的时候会有不同的面貌，就是所以这个部分是展示啊那个修复过程，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成果，
1: 也让大家了解，要修复这些建筑其实是很不容易。
0: 对
1: 呀，
0: 的确是啊，
1: 其实我们在这儿看啊，这是郑家的大宅老屋，对面是新的郑观音纪念馆。在一个城市当中，我们讲它澳门作为一个世界遗产，不同时期的东西共同存在一起。并存在一起，那我们从这样的一些建筑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之间的融合，也可以看到外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融合，我觉得这就是澳门的魅力。
0: 我个人的感受就是站在这一块会感受到，就是这个大屋见证着我们澳门历史的很多的那个变迁，它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虽然我们说石头不发声，但是它里面的每一个砖、每一个瓦、每一个日月杯、每一个就是里面的装潢，都在告诉我们啊，在这个屋子里面以及这个城市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就如同刚才老师所说的，我们中西文化交融的，在它里面的那个装潢里面可以看得到，在这个地方里面所见证过的人事的变迁，也在各处的一个细节里面可以找得到。所以呢，我觉得来到澳门这里呢，就好像要寻一个宝藏，就是我们每一个地方每砖每瓦都有很丰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就等待着就是
1: 大家来发现，
0: 大家来对。
2: 跟庙又相遇了哈，吕教授怎么样？一路走来有什么感受？
1: 这一路啊，我们感觉到了澳门的热烈，这种热烈，我觉得是我们遗产的热烈，也是我们生活的热烈，
2: 也是烟火气的热烈。
1: 啊、而且我们看到，其实这个遗产从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那经过澳门政府、经过澳门人民大家共同的努力，其实它越来越融入我们今天的生活。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觉得特别好。
3: 是我们现在那个妈祖庙，相传是那个葡萄牙人在这里登船问路的地方啊。我们这个 Macau 澳门的英文名字就是由此而来啊。但是它的故事远远不止于此啊，它和是那个妈祖和是两岸重要连接两岸的一个女神。
4: 我们身处这个妈祖庙，它可以说是澳门庙宇里面有实物可考的最古老的庙宇。然后它里面的以文物角度来说的话，它里面的原建筑物也是保存至今时间最久的一些建筑物。然后它包括正觉禅林啊、神山第一殿、观音阁、红人殿等等。
3: 妈祖阁给我们的市民的感觉就是投注香，每年的那个过年的子时啊，很多市民和游客会来到这里上一柱投注香来祈福，保佑往后的一年啊顺顺利利。
5: 那其实呢，澳门最早的外名是阿玛考，那就是指阿玛港的意思。那其实就是根据当时的一个传教士的记录，他就是说这里为什么要叫阿玛港啊？就是因为这里这个港口啊有一个供奉阿妈的女神，那就是妈祖了。
0: 其实我会觉得，从一个人文的社会发展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国家的子孙在不同的朝代的时候，他们也会把自己的文化系统带到新的那个地方去。所以今天你会看到，就是我们香港啊、澳门啊、台湾啊，以及很多地方都满满的有着妈祖女神的信仰。妈祖她的那个封号就是从最初的时候通言神女，一直升上到现在我们所说的天后元君，那也是代表着就是他在我们国家以及整个就是中华子孙的那个信仰的系统里面他的重要性。所以呢，其实在我们澳门这里呢，能够找到马阁庙这个地方作为我们澳门三大古庙之一这么重要的一个地位，也体现着我们跟祖国的根一直是一脉相承。
2: 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文化都是相连接。

0: 是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为今天的 City Walk
1: 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李教授，您先来。欢迎大家到澳门，感受澳门，体验澳门。
2: 非常欢迎各位来到澳门，感受我们中西文化交融的这样的魅力。
3: 澳门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澳门这里，探索我们城市的文化的生命力，还有我们的生命值。
4: 澳门有很多的故事跟文化。
0: 期待大家来发现，欢迎大家来澳门看历史城区，是中西文化美食。谢谢大家。好，再次感谢各位嘉宾。那我们今天的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 City Walk 适宜澳门新发现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会。
5: 拜拜。
6: 今日我哋跟随文化探索团一齐从魏俄嘅大三巴牌坊出发，看巴洛克刁民同东方牡丹共克于一壁，转身步入香火绵延嘅哪吒庙，感受民族信仰嘅鲜活传承，漫步到黑白波浪文铺就嘅议事亭前地，感受呢度浓厚嘅南欧风情，
7: 走入江鼎剧院同河东图书馆。
6: 喺西式剧院同中式藏书楼里面听艺术与古籍嘅对话，喺郑家大屋触摸青砖灰瓦间近代启蒙思想嘅温度。文化探索团最后抵达海丰兴佛嘅妈祖庙，探索麦卡奥之名嘅由来同妈祖文化嘅深远连结。呢一路行过嚟，建筑唔单止系风景，更系文明对话、生活烟火同时代记忆嘅载体。
8: 从一块砖，一扇窗，一条街，睇见文明嘅对话与共生，呢个就系澳门小而美，深且远。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朱光。
1: 大家好，我是海欣。近日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河南新郑培里岗遗址、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甘肃庆阳南座遗址、山西昔阳中村遗址、河南郑州双城遗址、陕西富平长春遗址、山东青岛狼牙台遗址、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禄朝会稽郡遗址、宁夏贺兰苏玉口祠窑址入选。
0: 参与角逐的20个入围项目涵盖人类起源、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城市考古、手工业考古等多个领域，都是去年我国考古新发现中的杰出代表。那十大考古是怎样诞生的？今年又有哪些项目值得重点关注？他们又折射出中国考古怎样的新动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去评选现场看一看。
2: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荣幸呢能够在这里向大家介绍我们长白山旧石器考古的最新成果啊，我是汇报人徐婷。首先介绍一下项目背景。
3: 这是今年中评会上的第一个汇报项目，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按照规则，20个入围项目的负责人要依次在20分钟内结合 PPT 讲清成果，还要现场回答专家评审的犀利提问。可以说每个项目都是高手过招，分秒必争。按时代顺序，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挺带来的这个项目年代最为久远，距今约22万年至1.3万年。他用扎实的考古证据告诉我们，长白山可不是古人类偶尔路过的中转站，而是一处长期稳定高密度生活的老家，其遗址规模和密集度远超我们以往的想象。支撑这一结论的关键之一，就是徐挺口中提到的这个巨型黑曜岩石叶石盒。它证明当时长白山的古人类已经掌握了世界顶级的石器制作工艺。
2: 遗址群以黑曜岩为核心原料，形成了独特的黑曜岩石器工业体系。如图所示，是该区域发现的各类大型石叶石盒，动辄十几、二十几斤。而遗址内黑曜岩原料的占比

0: 距离长白山天池主峰的距离高度相关。以2021年我们在合龙市极地遗址发现的一件巨型石叶石盒为例，这件石盒长达53厘米，重16.3千克，多片面遍布规整的石叶片疤，是旧石器时代极为罕见的发现。它代表着古人类拨片技术的最高水平。
1: 徐婷的汇报刚一结束，现场一位评审立刻追着问了一个关键问题：“
2: PPT 上反复出现那个大石盒，那是世界上目前为止最大的石盒，产生最大的石业。就这个技术，它怎么产生的？怎么来生产这么超大型的石业？你有什么新认识吗？”“好的，谢谢高老师。我来之前特意利用这个
0: 3D 打印技术制作了一个这件石盒的1:1的模型，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看可能图上看的没有那么直观，但是我们看这个拿到手里看，其实还是非常震惊的。没想到徐婷早有准备，只见他一边回答，一边从同事手中接过一个硕大的黑色石叶石盒，现场顿时响起了滴滴的惊叹声。用
1: 3D 打印的文物模型来现身说法，既让人眼前一亮，又比任何图片都来得直观。 记者梳理发现，今年入围10大的20个项目，堪称2025年考古新发现的精英部队，涵盖人类起源、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城市考古、手工业考古等多个领域。从年代分布上看，旧石器时代独占4项，除了长白山旧石器考古项目，还有在华北首次发现与尼安德特人相关的莫斯特技术风格石器的河北阳原新庙庄遗址。 系统展现云贵高原和中国南方现代人群形成路径的贵州、普定、川洞遗址，以及发现了东亚、东南亚地区迄今最早墓葬群的广西扶绥及稻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评委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认为，2025年可不是什么考古小年。
3: 有说是小年，但其实也不小。有几个特点：第一呢，旧石器时代，是吧？就人们使用。 打制石器那个时代，这一段呢入围的很多，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一段的历史啊，包括我们考古学界的关注度和工作力度在增强，因为这段牵扯到我们现在人的起源，究竟是从东非走出来的，还是连续进化，偶有杂交，所以这个是个挺关键的阶段。
1: 除旧石器时代4项外，入围项目还有新石器时代4项、夏商周6项、秦汉3项、唐代及唐以后3项。从22万年前到800多年前，20个项目按时代排列串起了中华文明的脉络。从地域版图看，则是东西南北中处处有惊喜。中原地区依旧是考古重镇，河南3项、陕西3项、河北2项、山西1项。长江流域也大放异彩，贵州普定川洞遗址、安徽繁昌神墩头遗址。 湖北荆州、济南城遗址，以及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共同展现了长江流域列国争雄与南北交融的壮阔图景。王威认为，在夏商周及秦汉时期，同样有不少惊喜。
3: 夏商周时期入围非常多，这个是往年罕见的，6、7项，是吧？而且这个当中呢，比如有城址郑州商城。 各个区域的，比如方国的这种文明，因为上能首都嘛，这段这6、7个竞争也会非常的激烈。特别是有一项，它列入到秦汉了，但是其实是绍兴的越国的都城国家的祭祀，又出了大量的汉简，那个也是令人非常的震惊。所以我觉得今年其实竞争也挺激烈。
1: 每年的十大评选，与其说是一场比拼，不如说是一次中国考古人的年度集结号。他们在这里激烈比拼，也在这里难得一聚，相互取经，惺惺相惜。而我在现场听着这些泥土下的故事，被一页页翻开，也真切地感受到，正是他们一点一滴的努力，让中华文明这条绵延不绝的脉络，在我们的眼前变得越来越清晰。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唐伟，2025年。
4: 21个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统筹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5期顺利结项，夏商文明研究工程启动实施，一系列新发现、新成果，以更加生动的笔触书写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30个省区市落实了先考古后出让制度，1626个基本建设考古发掘项目有序开展。 考古队伍建设卓有成效，考古装备水平显著提升，17个国家重点地区考古标本库房建成使用。
2: 国际学术影响日趋扩大，展现考古魅力，弘扬中华文明。
3: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边疆考古大放异彩，正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叙事的关键拼图。今年有三个边疆考古项目入围中评，而宁夏贺兰苏玉口祠窑址的最终入选就是一个例证。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方毅：
4: 近些年来，在我们中国考古的总体发展趋势上面，边疆考古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主题。我们今天去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我们中国的边疆考古提供了大量的实证，我们的疆域、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精神是怎么样形成的，提供了可以说无可替代的非常宝贵的这些资料。边疆考古在中国，我们可以说是今天世界上最出彩的一个领域。
3: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专题一起走近宁夏贺兰苏玉口祠窑址。
5: 宁夏贺兰苏玉口祠窑址深藏峡谷腹地，占地4万平方米，是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夏官窑遗址。2021至2025年，系统性考古发掘揭示其西夏宫廷用瓷专属窑厂身份，重构了陶瓷史与民族融合研究范式。窑址出土官字款匣钵，胎釉特征与西夏陵出土白瓷完全一致，确认为皇室御用窑厂，其始烧于西夏早期，延续至政权灭亡，完整记录了党项游牧文化向复合型文明的转型，填补了西夏官作手工业实物空白，为研究少数民族官营经济提供关键样本。窑址创四大工艺革新，首创胎土加麦石英二元配方，烧制高透光度的高石英白瓷，技术较元代景德镇早两世纪，规模化釉封匣钵口技术显著提升了成品率和匣钵利用率，浙江以外首现完整的工艺链，发现我国最早的庐山瓷窑遗迹，将我国北方成熟用煤烧瓷的时代前推至西夏早期。最早采用锻烧法制作石英砂技术，这些技术创新填补了中国陶瓷史相关技术空白，奠定了后世技艺传承革新的基础，彰显了西北窑业的高水准与历史地位。遗址半径0.3公里内密集分布瓷土、石英、煤矿等资源，构成古代罕见的闭环生产系统。作坊区完整保留制瓷全流程空间，锻烧石英窑与晾晒烘烤遗迹填补了瓷器生产预处理环节的考古空白，采用回填加展示技术和生态修复，开创考古与环境保护协同新模式，其集约理念与当代生态文明形成跨越千年的呼应。窑址文化层中，北方马蹄窑与江南薄胎透影工艺并存，白瓷兼具党项风尚、中原意趣及西夏独创瓷螭纹等元素，印证羌风汉韵的交融。窑工群体的技术交流，微观映射宋夏茶马互市背景下的人员往来与文化互鉴，揭示中华民族多元巨变、和合共生的演进规律。该发现入选2022年度中国考古新发现，不仅是西夏对中华文明的卓越贡献，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物证。其技术整合力、生态智慧与文化包容性，深刻阐释中华文明连续性与创新性统一的特质，成为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6: 从22万年前的旧石器遗址，到5000年前的古国都邑，再到秦始皇东秦的实证，这份名单浓缩了中华文明从远古走来的一串串坚实脚印。它不单止是一次年度考古的集中展示，更清晰地勾勒出当前中国考古的发展脉络。

0: 最后，等我哋喺歌声中结束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朱刚、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鹅蝶鹰。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音音响业收听咱家己咱家的节目《天涯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当古老腔腔，我就切出面孔；当传统听色，对接当代审美。东华戏剧建议创新姿态，走进大众，走向世界。天涯电影推出特别双对戏剧加切出，重点聚焦岭南三大剧种：话剧、调剧、韩剧，创新创新界生动形象。听经典唱段，穿越时空，台前车如何互捧，新人如何登台，经典如何定声，欢迎收听。
5: 那今次个节目呢，我为大家安排了《蝶山风情话》上好英雄榜，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个节目内容。
7: 到历史个长河当写将，
8: 到时间个蝶色当流传。
7: 传统而现代的碰撞，
8: 古老而新颖的交融，
7: 天涯蝶影，
8: 昨日回味，今日蝶留。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涯蝶影》节目。当古老腔腔外境的青春面孔，当传统听色对峙当代审美，动画戏剧正以全新姿态走进大众，走向世界。在今日个节目，请大家到我们介绍档作物来感受一下古老戏剧界青春台。
6: 那主要来探寻岭南三大剧种：话剧、调剧、韩剧、青春番背后个推动力量。
1: 古老唱腔遇上青春面孔，
8: 传统城市对接当代审美，
1: 戏曲正青春。
5: 戏剧界青春本质是咱个青春，经典唱段的元素关键到神经传承。
6: 是啊，人才是戏剧创新的核心。今年从艺校到艺团，从名家到新秀，直透长梁雕培育体系，让青年戏剧人挑大鸟当主角，让经典唱段到青春声音当焕发新生。
5: 比方打更当就是系列名家江泽石指导，丁花马、魏慧恩、张小明等为杰艺术家，以团棒大培育后辈，手把手加强智能化舞团等等经典唱段，通过以戏多功、以音促练，让青年演员呢精准把握唱腔韵味。更当为家人，我推荐为家进校风活动。你更开啲校风感应更强啲，为分开听直吹五百

0: 会师，加强乐器紧张强等，覆盖会降学数十门学生。热青海音乐学院暨南大学等广大高校也开设了乐器专业课程，全国首届乐器社会会考级基地落地，将紧张强等呢纳入考级内容，构建从兴趣到专业界培育路径。
1: 话讲出讲，2026年四月八号揭晓的第34届上海北极浪戏剧表演艺术奖提名名单中，广东话剧院青年话剧表演艺术家以及名王李江一，并且话剧双修王党卢白鸟一角成功入选主角奖提名，成为本届奖项中话剧年后界代表性入围者。
0: 是啊，李江一呢，就是到闽南屋头前成长起来的话剧新生代名工人物。那上来，洪先生已经强解双修温强等。

0: 心法多变，真道混混，定是他了。美娘，
1: 冰果，
0: 美娘。

0: 你就是龙眉娘。
1: 诸神家

0: 双溪湾是我家传统文明而行到新闻界各下之战。这部新片古装画家以唐代广绣始祖鲁班鸟的传奇故事为蓝本，将广绣画家两项汇聚融合。
1: 是。

0: 通过生声生动的叙述结构，讲述了我对冷战界情感纠葛和结局情怀。一路接来本呢，李佳妮饰演了光秀片组卢百捏，以叙述团仙界表演稳重情理界唱腔，将结识点温淡见灵动，打波淡见紧张界直接激活到热门，将一揽潜能者界领袖加风骨，应该到淋漓尽致，所以深受观众喜欢。
1: 对于不少年轻界非传统戏迷来谈，伊能是到网友兼网三样式的话剧，国强听切苦，国强做梁王当，认识了适应小世界李佳妮界。
0: 传统戏剧加时尚网友来解不听答啊，今日个一种啊创新方式哈，吸引了每个新观众，话剧直播操作应该也是非常第一个。作为一位年轻人，有家认为李佳妮存在那吸引年轻观众的动摇声，以前会爱着国家开发新生，就必须大波提传统文笔的同时，注入现代元素和创新色彩。加网金三界合作，就是将网络游戏界宏大世界观和国家界随着表演相结合，开创了传统戏剧和现代文化融合的一条道路。一为了迎合快意恩仇，建议用外界更恶协能小切，李佳妮不断深入来研究游戏背景，我通过眼界分析空，有个异能对结识的理解的期待。只个直正创新时期，不断是吸引了大量个游戏玩家走进入面，也让经济年轻观众对国家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路间呢，那就逐步来奉献网友金网三形成个国家国境天才负担个强登。上帝。

0: 四月，上头市人民政府甲中国戏剧学院到北京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合判中国戏剧学院修改全日制第一本科班，开启了校地下十盘学界新篇章。当年的九月呢，学院修改全日制第一本科班届入八名学生入学，并且到广东第一院双头文化艺术学校设立了双头教学实践基地，实行了第一全日制本科教育两界突破。第一表演人才呢，就实行了学历化、专业化的突破了。
1: 这届全日制第一本科班采取老家、职家、职界学习模式。即在两年，到中国戏剧学院系统化学习专业理论及多剧种知识；第三，会双头界实践基地深入学习调解剧目；第四，即学校参与毕业大戏的创作。到中国戏剧学院，学生会学习京昆剧目及戏剧基本功，吸收其他剧种的精华，将调解及其他剧种相互促进，融会贯通。
0: 第二届第一本科班的学生到学习期间，不断展现了中泰的影视创梦、画梁山、影视文学梦会、戏剧创梦等动态的演出平台。至少今年呢，已成为学生会人生当届高光时期，也让第一之类南国千花定获出了新的光彩。
1: 对人毕业的时候，化成白了一出大戏《乔佩松》。此出戏以独特艺术形式再现华侨风都市甲街角情怀的剧目，首次将侨配对彩融入调剧舞台，表现了华侨岁月会引导电影江南产业界风都市。
0: 新青会源源不断的组织，现在啊，第一舞台顶部请你演员准备跳六声，从主角到配角，才从电影呈现经典唱段，让第一声音大大相推。一落街呢，咱就来欣赏第一乔佩松的唱段。

0: 兄弟，三更半夜你来这做什么？
1: 哎呀，娘哎，你看今日啊是中秋节，家家户户龙罗团圆，我家为了这个难共度。嘿，你看我专门去到月饼，来个了团圆，一直安能。
0: 弟兄弟，给我放松路。

0: 电话，我推我
1: 对了姐好吗？
2: 弟兄弟，老王怎么开的？
0: 电话，电话，那几个字你来过好些了。

0: 吼，你莫想个上蒙车，你来拉锁吼，哼，你确实让我当个指标个消息啊！我老实解了答，从一段时间，南岳发生大矿难，我指标家己从伊那么，拢五人去哇！我听头毛会冷大概，那么你做你两个月，等我一个反馈呀。
1: 那么是。

0: 古老唱腔遇上青春面孔，
1: 传统城市对接当代审美，
0: 戏曲正青春。
2: 听众朋友，欢迎来继续来收听《天爱地精神》节目。那今次个节目呢，请大家到五界介绍堂做步来感受古老戏曲界车村台。
3: 唱戏不止于欣赏节目，经典学派更是戏曲车村台的光景。

0: 今年啊，全国推荐景点热门千桥、嘉里、福拜、维嘉、叠嘉、汉嘉，聚焦团市景点，将老戏有声音、老腔有声声、老腔等有声有味。比如呾到广州湖山等地，就嘉里、福拜、了维嘉、地能花、牡丹等等传统热门。温家保留了享有行网顶核心界景点长凳，无三无改，原汁原味。但是呢，又会日本制造舞梅灯光，适配行道观景的选梅。为家表演艺术大村平准为生，系统梳理为家的景点长凳表演奇怪，飘住长期纹路。为后摆呢提供了群位环保，形成了为家小智慧小缺口，保存景点长凳录音直穿挂灯。日本挪村外街视频300多头，让智能花灯屯市场的永固流春、永续屯生。
1: 我家景点后摆主动改是小风昌盛，守护景点昌盛光明。调查景点直到后摆当激活不灭，守护高腔高调。更当调查员启动评委夹麦抢救钢铁，整理李家吉、刘希碧、金台吉等高本夹麦。独自记录经典腔调、腔调、修复失控腔调，依托中国戏曲上音响监听，对唐山五鸟经典腔调进行高清录制，永固保存。后摆后湖刷结构，唐山五鸟等节目，既保留华台团新界腔调韵味，又融入现代舞台技术，让600年调级经典腔调上音上声。背景古本规划深入基层，外国民间系统腔调收集老外人腔调录音。
0: 行业景点好摆，历史突出了奇怪特色，似乎高腔特色。更当行业也对百里开景区、祠王桥墙等景点进行了拆除和改编，由老外熟悉景点指导腔调，请你引文注音，并且保留行业高腔特色加独门讲法，让传统嘅腔调呢不流失，奇怪不断多。
1: 经典复摆不是简单复刻，而是活化创新，保留剧情来袭，守护经典腔调，优化表达形式，注入青春活力，让唐氏故事的经典腔调到登到舞台上，提速定框魅力，成为两支传统的形调的文化桥梁。
0: 一路艰难难来奉献，各家协会每节文化聚散行忙，更当行家代表成团成人，更当行家先排唱诗人李先辉演唱界行家名等，春风春，索。

0: 不单是滑架、吊架、焊架，其实全国地方戏剧拢多车村块道路上混乱在间，各地普遍推荐戏剧真豪风、真社区、真农村，加上经典唱段、扬言经典剧目，政府高倍惠民营处将空前多间门口听好唱段、台好戏。
1: 现在在秀吉会团播升到县台，风格捏直播经典唱段，多视频开播抢先地势，让戏剧呢突破了地方限制，全网受众破亿。
0: 直到三月，戏剧文场、戏剧演客、戏剧点睛实验处，将经典唱段从舞台走向生活，成为本地游客新亮点。
1: 锣鼓经常唱响，从你不灭，追求不一样，不动才春华江。抢先稳住，推升经典唱段。从中央政策到地方实践，从经典好摆到新剧呈现，从民间团购到新人平台，戏剧正青春，经典永流传。这不单是一句口号，更是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创新社会变革生动实践。这等等经典唱段是民族的记忆、文化的瑰宝。我们今在请你走进戏剧，热爱戏剧，传承戏剧，学唱经典唱段，守护传统文化。将每一帧地

0: 嗯，即系老混血滑辣，有每只等景点呈现都永续颓势，让动画戏剧到新时代嘅舞台前永迎青春。
1: 叠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2: 叠山红尘月。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爱调音。
0: 乔佩是海外华侨，国家治局咧领导改制改回馈平静。2013年，当局乔佩等话海外华侨人士接上联合国家基本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本期个电视红情会，当作无来改读者乔佩等承载个隆隆嘅国情。
4: 开直空恩望温，有配组织，自从早年流传到人民间的俗歌的歌谣，唱出了乔配这只典故文字的独特韵味。回望好一段情缘平分、民不聊生的过客，叠山人民的生活极不容易。为了改变自身的命运、家家庭的形状，好在叠山西北二千个村道不再离乡，怀揣着充满头地的梦想，沿赴南面去谋生拍拼。热到迄个通行不便、信息闭塞的年代，乔佩足足等直到阳光，刻录海外华侨华人联系亲人，满贯乡愁的温暖画家。今日，咱就甲叠山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邓恒波老师，做过来拍拍乔佩。
5: 这期呢，甲大家简单来探讨拍乔佩。乔佩是一种历史的形象。通俗来答，乔佩到底就咱都叫做魂佩，伊是一种人生下方界的生物，到海外界华侨通过民间的渠道，以及后来金融机构啊、邮政部门啊寄转来国内，连同假设以及所付界广大界富人回馈界病症。也就是他，伊是恩神下方，伊故恩神下方之个最基本个特定，就从伊介绍到点酒字之本质之对，这些提高。那华侨个幸困，托伊是全流亡魂个追客，其姓喊俗名就叫做佩，到抗战时期。通过了四条邮路，将乔佩送到了抗日武装部队，甲乔虎个手当，从无改动。从赵忠义甲小介子一个提法一代，咱可以推到乔佩呢是泉州特务界，而且就是到抗战时期，伊也从无改动过。乔佩伊主要发生伫。还是在咱电山地区，当然，江门个偶一个梅州客家啊，福建闽南地区也有，但主要还是咱泉州。到农村里十一月的时候，咱个国学大师就从伊家小，伊到山头起个，各家个电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个学术工作，许多这些提高。那非洲个特殊个。最有可以歌、可以等经济的物件，而且保留最多。热人泉州可以甲非洲比媒介，就是乔佩。乔佩呢，就等于非洲个可以个甲价值个相等。价值伊不是用钱来衡量个，就是从经济上来推个。就从伊个小外资人认为，伊也高度个。评价了咱泉州地区乔佩个历史文化价值，也证明了咱研究乔佩一个正确方向。到2013年6月13日，乔佩呢已被联合国家基本组织确定为世界记忆文化遗产，充分个典型了乔佩古个历史文化价值。泉州所发生个乔佩。都是佛山道，泉州人被迫去东南亚谋生，之后将东南亚谋生期间所赚的钱寄回来家乡。泉州呢，从南宋开始， 有责

0: 配油脂配家地，像咱向海外外移，确定生存的空间。因为当咱边山地区，咱个地界又面临着南海，因此呢，生存的空间受到制约。南宋后期，大批个东岸人民南迁，多被战乱南迁之后，使到自家原来狭小的空间，也就出现了生存的危机。特别是从明朝开始之后，一大批个潮州人无办法生落下去，就得出现了过陷落这个现象。过什么咯？当然呢，是以大红头中漂移过海去过婚，过阿伯年过去，地球人遍及世界各地。所以呾海内有一个地山，海外有一个地山，有地水的地方就有地球人，就是指过去几百年所形成个一个地球人遍布世界。这样形象，而地球人最早漂洋过海去过婚的，主要目的地还是东南亚。乔普呢，伊记录了最早早起去过婚的地球西北，伊能多好个，异国他乡艰苦创业，心怀深志，不好家境个艰苦来听。乔普伊接南方的信息。政治、经济、民俗、风情等各方面的内容与集体，是研究咱地球界移民史、东南亚界华侨史、金融史、贸易史、交通史、民族关系史、文化交流史、婚姻史等等的历史文献。根据近年来有关方面的通过，将大量的流失于民间个历史收集起来不多，现在呢，个学者统计，刚刚有十个文献，从多显示从多个桥配，因此对这座桥配个研究就特别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因为这批桥配作大部分个写到18世纪到20世纪个80年代，基本就结束了。乔普伊创下了海外地震所鼓舞个好种爱国爱家特色个为特色个文化独特文化形象。
1: 乔普不仅总结嘅六十辈海外侨胞异国他乡筚路蓝缕嘅创业史诗，更满载着地山人民拼搏、勇敢、勤俭、诚信等的精神，以及好一份跨越千山万水、获得浓不开解的家国情怀。大海国梦世界求包括潜在家乡亲近的期盼及担忧，为了让家人能放心，伊能定期将辛苦赚来的钱款及门后家境的造成值当结婚。意思啊，并刷新了这种叫做银杏合色的特殊价值桥配。一座年叫做桥配呢，因为东南亚那个假形甲邮政叫做 post， 甲咱地山话个配呢有谐音，所以咱就改叫做配。后来又因为咱地山人嘅海外叫做婚国，出国呢叫做过婚，所以就地山嘅桥配有另外一个名叫做婚配。导致出桥配的字里行间，流淌的是对咱祖国家乡以及亲人的一种深切的思念。咱就个地球文化研究中心第一研究员邓行波老师，再起来读读，甲咱十年不再无关的这些桥配。
0: 地山地区华侨众多，桥配文化是研究地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华传统文化核心，融合了桥各国家的华侨伊能对当地个按风俗、个习惯、生活方式、信仰、崇拜等等，将这些信息通过桥配传递到咱个家乡来。因此，大批个桥配文化个研究里头，咱可以得出伊个四个方面来看。桥配呢，伊具有明显个爱国、爱乡、爱家。个家国情怀，个教育责任，同时伊具明显个

养华侨界港口产业社，第三，伊可以弘扬出咱电竞界成型教育。不但到家乡，就是到侨各地、到海外，融进本地电竞人之间，成型立足于成型港口产业，就发展起来。同时，通过侨配，咱可以推广到海外发展界接触电竞人。伊对家乡之间感情教育，就通过侨配之间形象来分布咱个家乡。咱来配侨配，固体界即些实力，那泉州界侨配之多，泉州人多传承汉族文化以及习俗之多，又创造了不地方特色界组织甲习俗，就咱泉州来打。咱家己呢做东西，个是十年不做，就是春节、元宵、清明、端午、冬运、中秋当作特色。得了解初初的传统，个十年不做这个，咱还有每年个正月初七就叫做农历，六月初六啊，五谷盛诞，有七夕做，有十月十五祥云做。有十月日时，地球人做同时界拜圣节天等等这小组织，大大小小几十撮组织，伊都请肯的海外去发展去创业个地球人，因此伊能不管是比得起那大的河山甲一步两过，而且毕竟去海外谋生，只爱。伊能到海外赚有钱，伊能就袂忘记家乡个亲情。老板许个干干口口所赚来个钱，有其是定世界，有其是定做一个寄回家乡，来分布家乡个亲情，建设家乡。到过分个地球人头脑多，伊能多大的对水族甲对生命界信仰。崇拜，多的对家乡界美好界回忆，多的对美好生活界创造界鼓励。老几多，十年不做，最能弘扬甲流露于人界精神，最动人界是多，十年不做，伊能家来界接触，最配合多，互大界共大个硬。比如每逢过年。大配界华侨都会寄来年配，但是到年配后辈带来更多界配个。得了年配之外，还有为了家乡亲情界乐观界生活寄来月配。红年过节，特别是去做节个时候，或者是做节临近之时，伊能都会寄来月配。因此，从这推呢，就有年配、月配、月配等等个形象。从老子个特别个指出个，华侨寄回来个最隆重个，就是过年个清明祭祖。清明祭是中国人祭祀先祖个传统祭祀，伊个春节、端午、中秋并称为中国汉民族个四大祭祀。清明节嘅主要追溯就是扫墓、跨座、打车等等。当然，清明节最重要嘅工作就是扫墓。扫墓呢是祭祀祖先对祖先嘅对视甲敬尊敬，亦是海内外弟兄对清明节嘅最重要嘅一件大事。做华侨，强力到海外生活，对清明节伊能念念不忘，都表示家己不忘祖宗个心意。得了到伊所到个各祖国，为人个先人，按照当地个习俗，也当然进行扫墓个祭拜之外，伊能未忘记到祖宗如寄回家乡个特别捐款。以这批捐款，就专门给写清楚是扫墓之用。

0: 会要甲指出，寄付甲存款制度，啊，由家乡甲亲人买治病，到无助去增加受无治病。比如1973年个4月，新加坡个华侨林木章，伊寄转来家乡伊个第二届批行动逐渐下跌，四大清明做华人子弟皆有衣食。传统习俗，对是水晶养育之恩，家车连车立足回六笔45元，敬拜水晶寄生之恩。70年嘅3月20日，新加坡嘅林木章伊寄转来家乡嘅批神花特别嘅支出，今年水祖祭坛。个金只有月二，以家乡亲人往年大肆祭拜，今年也不例外。我即心碎个异乡，对祭拜所做也心为动摇。只因俗母定性，未曲亲临祭典，身为一含事业，为此得回六笔40元钱，期待。筹备治病三国，历尽熬难，好色则已，并表彰水难功德，鹅眼熬熟，顺爽更加。
1: 每只空调配到省在的海国华人对骨头的深深滚轮及无限的牵挂，伊不仅是性格好的融合，更是情感及文化的传承。每只鞋爪钉，每只行文字，都凝聚着一人爱家爱国的情怀，是咱中华民族无比珍贵的文化资产。
2: 从欢喜向国泪，但还有人落卡堆。
3: 海顶面小草堆，为村民队更高垒。
2: 两东西通南北，统一地点地势向阳拍。
3: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你来加乐吧。
4: 上好英雄等，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5: 飞机海山线，飞机海山线，拍潮汕方案送字证。
6: 潮汕方案送字证，这就是字为缩，能罗念缩缩。飞机海山线就唔是个回忆发梦。飞机海山线干咩个？手工做个
5: 是？是。
6: 人力做个。所以只个就是。听南班个系甩，
5: 南个甩，
6: 南甩，盖盖，又是读咗甩，呢是咩甩？那只个南开上强捞，那叫做甩落。
5: 哦，甩落，哦，甩落字又字。
6: 只个南甩落就是只个字。
5: 哦，就听南班个甩字是等到甩落个甩，哈，甩落个甩，哦，是这样写，嗯。这个字如果是拍字，那拼音就是你拍，也是拍。
6: 闭关咧，
5: 哦，你通过闭关拍出来。
6: 闭关拍出来，我冇拍拼音。
5: 好，谢谢老师。
7: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7: 请锁定 FM 87.8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9: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10: 从泰山到顶海，四海为家。
11: 四海客家。
1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1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凯古。
12: 欢迎来到今朝时段的客家话题节目。今日先来看一下今本日的节目内容，向用的面安排嘅。
13: 嘅首先啦，我哋会同大家下来去关注一个台湾期嘅一点话题。
12: 嘅今日下来嘅客从哪来嘅板块呢？今日来去分享台胞朋友去一个台湾期嘅从一大病成发的故事。
13: 嘅接下来呢系哪个李昌同睇住嘅下来去欣赏我哋呢客家音乐。
12: 好，乡亲朋友，给以上啊，好，就为今本夜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跟主播的收听广播频道。

0: 啲自安尼，还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堂客户端，去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进行同步嘅收听。要非常你是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等精彩嘅片段。
1: 好，听众朋友，嘅接下来呢，我哋一下进入今本日嘅节目。

0: 抵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抵。
2: 听到未有？去年由两岸主创联署打造嘅花剧《甜蜜》喺深圳温情上演。一只剧以一碗牛肉面为意呢，讲述了一段关于两岸之间嘅亲情同埋双手嘅童年故事。一只剧温暖细腻嘅情感叙事，现时也擅长观众嘅强烈反响，令到后生嘅观众呢喺流动目汁当中考究历史，触动两岸嘅亲情。嘅详细嘅情况，我哋下来去听阿平妹嘅报道。
3: 好像这一锅乡愁汤。
4: 花甲前面是以一碗神在定享受的牛肉面为线索，讲述的老兵李金彪一家从台湾甘村到北京胡同，跨越班杂司机串联起两岸四代人被反离合的故事，神通的前世的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紧密相连的深厚情谊。前面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北京市文联、北京市台办联合出品，由台湾导演李宗喜执导，非此两岸优秀的创作和演职人员。剧当中的台词“家并唔填行人，则系好叫唔见”，精准地传递出跨越海峡的深情牵挂。花甲甜蜜的主演台湾演员李子喜，
5: 我演这个戏，我事实上非常痛，很痛，演一次痛一次。我会想到我的父亲，他如何的不能去孝敬他的妈妈，他想孝敬啊，不能孝敬，他多无奈的一件事情，已经很多人陌生，很陌生了，尤其第三代，在台湾的外省第三代，他已经忘记，我们要告诉他们，我觉得不只是台湾的青年，是两岸的青年，都要知道1949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两岸为什么一家亲，这个就一家亲，流的血一样，我们都是中国人，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义务跟我的责任。
4: 亲密的主演曾来，
6: 艺术是作为这个桥梁最好的一种表达，它既可以让大家有寓教于乐的这么一个方式，大家很轻松的来接受这个事实。可能对于台湾的很多年轻朋友来讲，这段历史他们可能不太熟知，如果我们有机会能走进台湾，带给当地的一些台湾朋友能够看到这部话剧的话，可能会对他们来讲，哎，是一种新的认知上面的一个刷新。
3: 好呀好啊，旧时光。
4: 花甲甜蜜当中，斑驳的胡同上，熟悉的老竹灯，还有猫定一丝的招台，两岸同人的严肃家风文化基业相互的呼应，使得现场的观众突实地眯头去享受的载体，而故土和亲情是运行的精神归宿。前面以温情的诗诗引火戏的表达同等厚重的时态大石，使得广大的年轻的群众在泪目当中考卷历史，突实两岸各不同的血脉亲情。观众王法强，
7: 一直以来最有印象的就是语文书上面给我们说的这个乡愁，它其实就是跟这个场景很像，当时就是说是一个小小的邮票嘛，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邮票其实都还没办法去实现这种通信的往来，然后再慢慢的一步一步实现这个通信，包括他们可以回到祖国的怀抱，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都是很有触动的，偷偷的哭过好多次，那个纸巾都用完了，亲情上的那种触动啊。
4: 观众张以庆，
8: 那我们如果说起怀念家乡的一个味道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怀念的更多是一种亲情，还有弥漫在空气当中随处可见的一种人情味儿。在最后当这个整个部话剧结束的时候，当灯光最终落在这一个圆形的碗上，那我认为的话，它这个就是可以借碗的这个圆的形状来暗喻一个团圆，包括整个舞台的设计也是一个圆形的形状，并且在转，我想这个也是相当于一碗面一个团圆的一个缩小版，一小

见大。这部作品就是说呢，从小的角度来讲，好像是对一碗这个家乡牛肉面寻味，但是我希望，我也相信终有一天，两岸的同胞能够在一起共同品味这一碗正宗的面，共同享受团圆的一种幸福感。

0: 上这边要立下几件刀诶，万物变消。海下家天气呢，就流传第二句古老嘅农谚：思田思刀立下节，不宜上山去熬夹。嘅插秧我们农事再忙也好，都难要丰收。及时嘅变通，真可以要数物。而你是客家人推推相传的神神之非，顺时而变，真要出路。
1: 农事唔定然的建议也好，更加是唔定然哦。客家人说的因时而变，顺时而为，诶，真系我哋人立足思海，生生不息的大事。
0: 嘅见客属于两岸强人的靠时节，其实已经到来嘅。中共中央台办苏勤发布十项嘅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嘅政策指示，为台湾强人了解泰流、追梦泰流，提供泰力嘅支持同埋便利，通透呢更顺嘅舞台也更光嘅。
1: 台长朋友，唔是孤树求路，唔是有意彷徨，嘅老子中嘅智慧啊，早就挖牙定啲嘅，爱顺势而为，才能够太有可为。嘅神在等嘅圣旨同希望嘅立下嘅风，才过田间梯头，也才向两岸强人追梦嘅征途。
0: 嘅台湾嘅强人朋友，我哋以下是把握善嘅建议，趁势而通，触梦同行，功夫化妆。好，听众朋友，今日今日嘅一点话题啊，嗬，就先同分享到嘅嘢。
1: 如果唔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嚟去回听完整嘅节目，或者系点听精彩嘅片段。另外，你还可以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嚟去留言互动。
0: 嘅接下来呢，云送上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啊，我哋会进入到客场爱乐嘅节目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和云汤、香汤、秋汤。
1: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汤 APP， 收听香港之声。
0: 锦上汤云汤，汤送心情江。
2: 传递运气之心，创了客家乡情。
3: 唔见下收听到的是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2: 请收听 FM 87.8
3: AM 675，
2: 收听香港之声，
3: 听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2: 客场挨夜来，
4: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2: 同你们要分享技术传达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嘅今晚嘅节目啊，我哋来去了解一位把半桥梦拿到深圳来研究嘅台湾强人。今年从台湾来到深圳，佢话话学，佢已经把 A 爷当作系自家嘅天衣故乡。从一名运动人成长为教练人，佢话佢嘅半桥梦呢，去继续研究。嘅今晚嘅节目啊，我哋下听听阿平妹嘅报道。也就是谈一位台湾强人李生子在一广澳台湾去的故事。
3: 台湾强人李生子，自所以会产生到深圳来

0: 台湾青人李森子吉娃之所以会产生到深圳来从事棒球教练的工作的念头啊，是因为之前经常看到自家高中时候的教练在社交平台上去分享其他体育的工作生活的状态，是教练呢的朋友看到的一条相片同视频触动的他。台湾青人李森子，
1: 因为时常看到他放一些照片嘛，在一些朋友圈。他在这边从事的一些教学的影片啊照片啊，然后我自己也很向往这项工作，因为毕竟打不上去嘛，打不上职业嘛，所以想说看能不能来这边有个发展，做教练也可以，这边也推广棒球，毕竟这运动在这边算是小众，对，然后我也跟他提了两三次，对，然后在刚好就在那个16年的时候就有这个机会，在深圳需要组一个棒球教练团队，然后刚好当时我也在当兵，接近退伍的时间，然后刚好接到我教练的电话，我去考了一个教练证，棒球教练证，然后时间上也没有什么耽误什么，就也就跟他一起过来做教练了。
0: 每摆讲起棒球，李森子的眼度呀，就特别的明亮。李森子吧，他自己说自己就十分喜欢棒球，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就练习一项的运动，原本是想把一项运动作为自己的终身的职业，但不想到既然考核加上一项梦想会在深圳来研究。
1: 我起初学棒球，因为台湾有台湾职棒嘛，职业棒球，然后这是我一个从小的一个目标嘛，但我打但是我没有达成这项我的职业梦想，对，然后想换个方式来圆这项棒球的梦吧，然后来这边做教练，看能不能说培养出好球员，能打上一个最高的一个殿堂，这样子算是帮我圆这个打职业的梦。
0: 嘅带定人梦嘅慈善，李森子开始系从军呢执教生涯。
1: 我对深圳刚来的时候，就是对他们的大楼吧，就市区的那种南山福田的大楼那种景象，让我觉得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高楼大厦，然后灯光什么的，就觉得这里很繁荣，跟我在台湾的那个媒体介绍，就是有点不太一样。在教学方面，我可能会比较偏向让他们先去看一些视频。有关棒球的视频，然后呢去打比赛，用比赛的方式可能趣味性会高一点，会想要去投入这项运动的去探索怎么玩啊，等到他们兴趣提高之后呢，就可以比较专业一点去招学生来成立校队这样。
0: 李森子话：，佢十分中意看定自家带嘅球队，同来自一个台湾嘅国际城市，同定台湾嘅球员系六眼长巷，并人去拼搏咁样嘅样嘅。佢想让学生呢喺一摆摆嘅投球、击球、跑垒嘅过程当中，去体会一项运动所带来嘅热情同勇气。喺印度人呢棒球教学同参加嘅交流比赛当中，有无数嘅瞬间令李森子难忘。台强李森子回忆讲道：“
1: 是我第一次来这边带球队，然后带着我第一批球员，他跟着我出去打比赛。我们打的那个比赛是全国的软式棒垒球比赛，对，我们是初中组的 U15， 然后我们是面对很多来自各个城市的很优秀的学校，然后我们也是第一次出去打这种全国性，学校也很那时候也很支持我们球队。”然后包含小朋友也很刻苦的努力在做训练，就拿了一个那个全国的 T-ball 的那个软式棒垒球的全国冠军，包含深圳市的体彩杯之前也是办这个比赛，我每次成绩也是拿了前二，然后能拿到这种比较好的成绩就是很开心。
0: 在一等人呢执教的想法当中，李森子深切地体会到为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充实和快乐。他已经见不得自己到底带的

0: 有几多皮的学生呢？加苏菲的作为一名高龄人，桃李满天下的一种满足。既然下呢，学生呢同棒球，既然身边李生自己生活同回忆的一部分。
1: 印象最深的就是我16年带的第一批的初中小朋友。我现在从他们小时候带到他们现在已经出社会了。那有一个学生我特别有比较深刻吧，因为他也是很热爱棒球的一个学生，然后呢他也是以打棒球为他的目标吧，可能想提高到某一个程度，但是目前可能打不上去了，但是他换了个跑道，他继续在棒球这块去工作，他转棒球裁判，他目前也会周末啊也会跟着我在同一个球队一起打球，然后呢有时候看到他会想到就是之前带着他们出去打比赛的一些场景吧，画面都会浮现出来。
0: 李生子是学生当年的启蒙老师，而学生呢是带定家的梦想继续往前行。在沉浸职教的一段人，李生子一次家也在不点不觉当中成为沉浸乃至是正义者一个台湾企棒球运动推广和发展的潜力者、参与者和竞争者。
1: 我刚来的时候棒球在这边接触的人口比较少，就是包含学校啊在地的打棒垒球这块的成人好像也不多，对，然后到现在这近5年吧，学校小学、初中，包含到社会的成人，就越来越多人投入在这项运动。我们台商协会办了一个深盟嘛，深圳联盟一个曼垒的联盟，就是很多台商圈组织球队来这边参加我们的比赛，所以我们有分什么春季比赛跟秋季比赛，也有本地的年轻人。然后一些社会人士他们自己组建一些球队，然后来参加我们的联盟的比赛，都在每周末。
0: 在目前呢，陈俊基金带头的建立了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的完整的棒球运动体系。陈俊是给各杂区都会开展推广棒球项目。嘅陈俊前世，大概是由40间嘅中小学成立嚟校队。台长李生子分享到，
1: 就是有一个平台叫做海峡两岸棒球联赛，这个平台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台湾跟这边的球队互相在这个平台去做球技的切磋，然后交流，媒体的一直在报道这项运动嘛，所以这项运动就在这边慢慢的就扩展开来。
0: 自2017年开始，陈俊成功的接班了一道届的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赛事制片同人参赛选手呢是每年可以增加，赛事覆盖面同影响力也可以促进的狂态。棒棒的运动，棒棒的上司，按样的主题理念沉入人心。棒球运动在陈俊打下为坚实的民众基础。棒球赛事也充分地发挥了体育纽带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两岸的交流融合，尤其是深化为两岸青少年的沟通和连结。也当中也少不了学参李生子一样的台式教练的汗水和付出。从台湾到深圳，从运动员到教练员，无论体育和身份样的转变，台长李生子对棒球的热爱从来不停改变。在最近呢，他又产生了一则新的想法，他想为棒球这项运动做更多的事情。
1: 我有带一个社会性质的那个球队嘛，都是来自社会的那个工作的爱好者，然后他们常常女生会常常跟男生一起参加训练啊，参加比赛啊，那男女生就对这种比赛比较劣势一点，弱势一点，就没办法上了那个竞技的那种比赛。做这项事情是想说让所有女生可以一起打球，对，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联盟，就属于他们自己的舞台吧，打球的舞台。

0: 哦，就同分享到嘅嘢。如果你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来自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剪辑嘅片段。那个你还可以在云听评论区同你人留言互动。
1: 好，乡亲朋友嘅家人下来也好，轻松一下。之后你会进入到哪个里程嘅环节，欢迎继续留意。

0: 艾希客家人，
1: 艾希客家人，
2: 艾希客家人，
3: 艾希客家人，艾希
4: 客家人，客家人，
5: 客家人。
6: 苏轼嘅阿美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千，
7: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千，非是纯暖言善语节目。
8: 诗海客家。
7: 往拜的老陈同依落闪格，建议的闪创作行出款的那个里创温泽国铺躺客家。
9: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今天呢以一首法力相送的歌曲《青春客家》献本全流奋发的青年朋友的人。一首歌曲呢，是以青春活力同创新人士展现的客家青年的精神面貌，也融入被客家山歌的人士，同时加入被中国传统乐器的演奏，既有对传统客家文化的敬畏之心，又有国潮风的表达。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的客家音乐人T5、T6、T7届世界学术青年大会的推广大使，同时呢也是一首歌曲《青春客家》的创作者陈新宝先生做下我们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去揭示《青春客家》当中的蓬勃力量。兄弟朋友你好，我们今天请到一位 TPA 的嘉宾，今天就是我们的客家音乐创作人陈新宝先生。新宝，他跟上次朋友同听众朋友来打下招呼。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嗯，
10: 荣幸同大家好个交流哦。
9: 嘅今日我同大家今日来去分享到嘅呢，就系陈三宝嘅一首作品啊，十分有青春气息，又有一种发力朝气嘅一首青春客家。嘅接下来呢，就请陈三宝同我哋来去详细介绍一下一首嘅音乐作品。
10: 我哋青年客家嘅一集。主题作品，
9: 这首歌的创作是几码的出发点，就正在的创作人的灵感是来自哪里？
10: 其实一条青春客家歌曲呢，就是想说通过用客家话来去唱，来在那里五组音还有四块钱来去表达那点钱，就客家人有聪明的那个内容哦。
9: 嗯，这摆青春客家艺术歌呢，作词作曲就由本人哈，然后原创呢，也系非之辈有好多位其他位客家位青年歌手系咪？
10: 有部分呢，优秀青年歌手，咁李佳妮老师啊，还有刘国林老师，还有嗰啲客家三宝成员，还有嘅金南师范大学嘅好多优秀嘅学生咯，因为佢哋有的呢系本地客家人，有的呢也是新客家人，所以通过用好多青年人共同的演唱法，就更加能够表达得出那啲人一个客家青年的心声哦。
9: 嗯，好，今日我哋可唔可以先谈愉快？我哋来去谈一下由陈三宝佢所创作一项青春客家艺术歌诶。

0: 诶，今日咱头先谈的吼，青春客家啊，确实十分好谈哦吼。诶，所以诶，我发觉其实还是有十分有啊，咱客家特色的。参各位诶，最开头话吼，我要我哋呢客家的一个标志性的吼，客家山歌一种标志性的，哎呀嘞，哎都。拜登人士都用啊，迪拜西嘅，结束歌曲当中嘅亮点有哪度？
1: 其实我呢，一首歌亮点咪话，其实系呢，比较多嘅吼，就系一集出现我哋呢，正集歌曲嘅即话比较畅快，吼，然后我哋呢歌词部分呢，系呢用我哋人亲切嘅客家话来去唱，而且系也用嘅比较朗朗爽快嘅旋律来去谱写一集曲嘛，然后。比较重要的呢，也确实判这位佮比较新颖时尚，同埋畅快节奏，佮能够传达一种新时代客家腔人所接受、所希望听到的一种新时代客家音乐。系因为我喺创作之前呢，我也征求了好多各地客家腔人朋友的一种心声吼，佮人心都会希望听到用的一种。新的客家音乐，非常代表客家腔人的一种歌曲哦，所以我就通过了解几点想听到的一种感觉来去制作一个音乐的啦。
0: 既然就了解到的，一条客家腔人几点所表达出来，像听到很用不用的。

0: 高挑。
1: 也今天希望谈到是从石头能够接轨一下音乐哈，特别我的那个伴奏会比较重要嘛，哦，
0: 嗯，
1: 比较能够本大家十分直观那些感受到一首歌的正在情绪氛围啊，诶的感觉好多哈，你就话一首歌伴奏呢整体的效果呢还算比较好哈，就是青春时尚发力的感觉，独风啊独维系，特别在赣州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在保留一下传统和现代碰撞，就是像我太多用国潮风啊，那种国潮风来去表达我们人，又传统又时尚来去共同表达我们那个客家腔人对我们人，传统客家文化这种敬畏之心嘛。所以在中间赣州的时候呢，就会表达出，有一个我们中国传统乐器，同时呢也把我们客家腔人那种。耶，一啲位声音都出来嘅，就一种心声啊，特别系大学生一种发力青春嘅感觉，就把佢去呈现出来。
0: 嗯，就同啱一首歌嘅歌名一样嗬，就系两集嘅一集亮点，一集客家，一集系青春，就把佢融合埋强下，就创造出嚟一首歌嘅。喺打开歌词当中啊，嗬，其实系看你一下歌词，歌词并唔复杂，就话唔系话要十分多嘅歌词。但是你这段呢通过一种反复的旋律，然后传达出来是出来一种强人客家强人的一种发力同等神气。
1: 除非我一个发力神气我呢也同时把我的人客家人很明显感一个客家太不一样度的特色齁。特别一个实体文化特色，同时也融入到我的一个构筑当中齁。因为我哋虽然话系年轻人，但系同时呢，一样也把我哋人客家先辈同客家一条英雄历史的故事融入到当中去，把佢拿来更好地传承，还是特别一只苏区精神，其实同客家精神也系一脉相承的嘛。所以我哋读嘅呢，就系希望用我哋嘅客家口音呢，而去传承一条丰盛的血脉。
0: 就是嗰次都会讲嘅，我哋感受丰盛的相貌，奋进新时代，绽放时期光彩，你我精彩美好的未来啊！呢系咪？
1: 希望更多嘅后生能够对我哋嘅客家美好的未来一齐更好的向往。
0: 系啦，喺反复嘅冲头吧，爱爱客家，其实最后落脚系爱爱客家嘅就系嗰次，诶结果次都嘅。
1: 其实诶，大家喺我比较想表达咧，嗬，就系慢咧，就系。因为更多后生佢唱出一只歌的时候，无形当中佢把爱爱客家一只四只字唱出来之后，希望更加能够深入到佢哋自家深度嘅，挖自家啲爱就爱客家，不断地，而且也系挖自家啲，然后把我哋客家人、年轻人嘅口号去唱出来、喊出来，咁样嘅意思。所以最后呢，我会用三只。爱爱客家来自把佢反复唱跳，特别到到最后扎时候，爱爱客家，佢唱出一种年轻人应该有一种青春发力的感觉，把一种高音冲上去冲出去嘛。
0: 感谢陈三宝和阿宝同阿丁燕来去分享，青春客家。
2: 好，听众朋友跟阿丁燕谈嘅青春客家艺术音乐作品呢，创作者。陈三宝先生也会介绍同等讲解之后呢，系咪对一首作品也会更深入嘅了解呢？好，今日等下半年带嚟一种嘅理解，再来一谈一阵一首嘅作品《青春客家》。

0: 是香港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的人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亲，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尚暖人心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春天万气之声，唱了客家乡情。
14: 唔见下苏坦道诶，系香港之声思海客家节目。
13: 请收听 FM 87.8。
14: AM 675，
13: 收听香港之声，
14: 听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5: 好汤和软汤，香汤臭汤，
16: 你可以手机下载软汤 APP， 收听香港之声。
15: 锦上汤圆汤，汤松心情浆。
14: 乡亲朋友，今日等下来呢，我哋就为大家来去分享客家严安人陈三宝带来嘅其他嘅代表作品。下边嘅书客家客家，相信大家都唔陌生。佢系作为 T30 届同 T32 届嘅世界客属近前太飞嘅主题曲，本光里传唱。接下来客家客家，一首歌嘅送俾大家。

艺术十分太细又翡翠的很多的全球客家乡山客家强人共同来去相创的艺术客家客家十分能够恭喜大家对于客家的情怀。小姐妹有今天今早时段的客家话的节目也差不多的。跟住俾你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你可以送俾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跟住后呢，送门睇大家一束由陈山宝同台湾的一位客家音乐人姚少奇，向下编曲作词所带来嘅一束《梦飞长桥》。佢喺歌声当中也结束我哋今本日嘅节目。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扎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我以为我会哭，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用手机嚟下载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啦，亦都可以喺上边搜索关键字眼啦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开场送俾大家呢一首嘅经典作品啦，歌名叫做《领悟》，系一首苦情作品。但是别于当时那些除了苦就是伤的情歌，堪称得上是一首早期的疗伤系列的代表之作了。整首歌在演绎上面具有一定的难度的，音域比较之高低起伏，跨度比较大，既有深不见底的低音位，又有高不见顶的高音区。不过辛晓琪的演绎令人折服，他完美地展现出了他的唱功的同时，亦能够通过感性的声音极具感染力地将这一段的故事抚慰人心，发挥出疗伤歌曲的本色。另是华语乐坛经典的疗伤情歌代表之一，这首歌曲以跌宕动人的旋律，直白而深刻的歌词直击人心。辛晓琪以其独具的穿透力和深情的声线，将一段情感走到尽头的心碎清醒与释然演绎得淋漓尽致，唱出在爱里面受到伤害之后最终看清真相的痛苦与成长。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再来分享一下这首《领悟》背后的创作故事，有请金曲讲述人辛晓琪。
1: 所以我要讲这首歌呢，原先就是周文祥，我负责监制这个歌。
2: 最初的时候呢，这个作品呢是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的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专属的故事，金曲往事。

0: 伤心。
1: 我到最后会啊，因为我觉得，哎，因为尤其是领悟那个歌给人家的这个印象太深刻了，然后。后来我出的唱片就是说要想要转型，我唱一些轻快的歌什么什么，可是大家都不听，你知道吗？可是我们当初在出领悟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就是说是这个李宗盛的故事，这是后来我爆料的。我跟你讲，这个歌实在太折磨我了，因为我刚开始拿到这个歌的时候，我就心里一惊，你知道，心想完了，我的心里头的感受好像真的是赤裸裸的，就是被人家这样写出来。所以我刚拿到这个歌的时候，我是很排斥的，我根本就不想唱这个歌。可是没有办法，因为我其实进滚石是因为李宗盛把我签进去的。然后我签进去之后，这位大哥他就离家出走了，他就离开滚石了，他去远行去了，因为他要休息。那我就在滚石就等了两年，那好不容易等到他有了这个歌给我，然后等到了之后，他第一天拿给我，他就说：“小琪，对不起，这歌不会红。”对，他说：“对不起，这歌不会红。”然后我一看那个旋律，我就哼哼哒哒哩哒哒哒哒哒，哎，真的不会红，因为很怎么讲，很起伏很大，那个副歌很不顺这样子。然后因为当时红的歌都是朗朗上口的，都是很简单的哦，而且词都是很简单的，大家就是一记耳熟能详，这样就跟着唱就可以。所以我就心想。不会红没有关系啦，我告诉我自己，其实我进滚石，我就是要等到唱李宗盛的歌嘛。那今天好不容易等了两年，我等到了，那我就尽力把它唱好。那个时候我才解放我自己，我才说好吧，那我就把我，对，我把我曾经一段非常惨痛的一个经历要拿出来。所以后来我每次录都是录不完，因为我就是哭倒在那个录音室里面。我每次哭，不是每次唱，我就开始哭，然后就很崩溃这样子。就是有一个地方放它，就是好好的，都不相干，没事。它在我心里一个地方，只是说我现在要把它找出来，要挖出来，现在也是很痛苦的。

感謝新曉琪同我哋分享咗呢段嘅金曲往事，咁想要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就敬請關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啦。下面我哋轉換下曲風嚟欣賞下另外一位歌手嘅作品，嚟自萬芳嘅《新不了情》。

晚风是90年代华语乐坛的文艺治愈女声之一了，一首《心不了情》唱遍两岸三地，成为一代人心中刻骨铭心的经典情歌符号。《心不了情》由黄旭和包比达创作，当时包比达为了纪念逝去的父亲创作了这首歌曲，而词作者黄旭也都处于情感的低潮期，再加上晚芳遇到了情感挫折，使得这首歌曲由创作到演绎者都在悲伤的氛围当中进行，亦成就了一首经典名曲。下面继续来欣赏晚芳的作品，首先听到会有《猜心》。

猜心呢首作品啦，系曲调比较之哀怨缠绵，婉转悠长，节奏啦比较系舒缓轻柔噶，意境亦都比较之深沉。每一段嘅旋律咧，都好似喺度缓缓咁喺度诉说住一段藏喺心底里边嘅情愫。咁歌曲嘅情绪啦，同电视剧嘅剧情氛围啦，系高度契合啦，将角色之间嘅暧昧纠结、欲言又止、猜不透又放唔低嘅心境完美呈现，令到呢首歌曲同画面、故事同情感融为一体，咁成为咗当时咧无数人心目当中极具画面感同代入感嘅经典影视金曲啦。

听个作品同样来自万芳的演唱《割爱》，这首作品同样都是带有少少的婉转绵长，比较之哀怨的曲调。每一段旋律都在这里诉说着一段爱而不得的隐隐心事。歌曲也精准捕捉到了爱到深处只能放手的复杂心境，也都成为了无数人心目当中的一首共鸣情歌，藏住遗憾与成全的经典抒情金曲。下面继续来听歌，拣来有万芳演唱的《就值得了爱》。

0: 就值得了爱呢首作品啦，系一首叙事性嘅情歌同埋苦情歌嚟噶。咁喺富有张力嘅弦乐衬托之下啦，万芳同演员啦张世喺陈小霞嘅作曲《这就够了》当中啦，带嚟咗一段非常之有冲击感嘅电影式对白，为万芳嘅苦情歌曲渲染出戏剧性。两者结合咧，亦都反映出咗啦呢张专辑《就值得了爱》嘅艺术特质。而呢张1996年发行嘅《就值得了爱》专辑啦，亦都延续咗佢呢种嘅叙事性嘅情歌嘅驾驭能力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片花过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下面嘅时间段，继续嚟听歌，拣嚟有呢位歌手黄莺莺。佢系华语乐坛嘅殿堂级嘅抒情女声，以《哭砂》《雪在烧》等经典作品咧，亦都系走红噶，成为咗一代人心目当中啦温柔又高级嘅情歌标杆。咁佢咧兼具品味与质感嘅全能歌者啦。咁从与华语乐坛嘅黄金年代当中啦，成为抒情天后，到跨足多元风格嘅音乐先行者。咁佢嘅作品当中咧，系藏住佢自己嘅故事，藏喺婉转嘅柔扬嘅旋律当中，亦都系影射喺岁月嘅沉淀与温柔与经典之中。下面拣嚟嘅作品有呢几首，有《哭砂》《雪在烧》《葬心》，以及系《留不住的故事》。首先送俾大家有呢首《哭砂》。

听下作品有黄莺莺嘅演唱《哭沙》。嗱，呢个沙咧系沙石嘅沙啦，寄情于沙。咁从表面上睇啦，沙在喊，实则系思念之人嘅内心在哭泣啊。呢种含蓄嘅表达方式啦嘅作品咧，亦都系为呢首歌曲啦增添咗良好嘅意境。因为咧呢一个嘅女人痴情等待，完全符合啦中国人嘅传统国价值观啦，因而咧受到咗大众嘅认可，并引起大家共鸣。呢种共鸣咧喺中国传统文化嘅体系下，男人对痴情红颜嘅一种嘅怜香惜玉。咪正系咧基于呢一种嘅传统观念啦，寄情于沙呢种嘅既孤独又痴情嘅女子，显得尤为惹人怜爱。正因为系咁，令到呢首作品成为咗一首经典之作。

听作品有黄莺莺的演唱《葬心》，这个埋葬的葬，《葬心》整体用了暗淡低沉的配乐的风格，低回凝重的曲风，运用了一些低音定位录制，加上演唱的时候少少的哭腔，也都表达得是张弛有度，拿捏到位的女声演绎别有一番新的身心浸润，伤感到令人是销魂，正是因为这样非常贴近我们的听众。而且歌曲当中用了小提琴和黄莺莺的一个声音的气息相呼应，增加了这首歌曲的哀怨绵长的感觉。入到主题之后，采用电声配合原乐的配乐，令到整体的复古风格又渗入了一种现代的元素，隐隐有一种的冲突，却是交相呼应。好了，下面的时间听完黄莺莺的作品，再来听另一位歌手，来听听陈绮贞的作品。她都是华语乐坛当中独树一帜的文艺创作女声，一首《旅行的意义》传遍大街小巷，这首作品也都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面的治愈神曲，温柔清新的音乐符号。她是兼具才情与初心的独立唱作人，从木吉他小舞台出发，到用诗意的歌曲和细腻的旋律打动了万千听众。下面揀嚟嘅作品有呢一首《灵感》同埋《我的骄傲无可救药》。

灵感呢首作品在节目当中比较少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以吉他声为主旋律，配以诗词般的一种的文艺特质的歌词，作为陈绮贞风格的逐渐迈向成熟之作，是一首融合了巴萨诺瓦风格的元素作品，并呈现出他那种独有的气质，就是内敛的特点。而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灵感和温室花朵共同构建出那种感情表达的单元，强化了内敛的叙事感。下面继续来听歌，有陈绮贞的《我的骄傲无可救药》。

0: 呢首作品啦，系表达咗啦，我的骄傲无可救药，我的懒惰亦改不掉啊，等等呢啲自白式嘅歌词咧，系构建出一个主人翁啦，对于自身嘅骄傲、懒惰、脾气等性格特质嘅认知啦，以及系对恋人嘅包容嘅感激。第二人称嘅叙述视觉啦，强化咗系倾诉感啦，咁同陈绮贞嘅标志性嘅呢喃唱腔形成咗一个情感共鸣啊。好啦，咁以上几首作品啦，我哋系前半段嘅歌曲分享吓，咁下边稍作休息，片刻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啊。
1: 愿这刻随风倾注年华，含雨欢射影在这夕照陪伴我。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我系林晓峰。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叶珠峰。在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面，和大家分享了金曲《往事》，是来自辛晓琪演唱的《领悟》。下面呢 part 啦，嚟到我哋姿势待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同学仔系嚟自澳门嘅同学啊，陈雅文，听听佢今日为大家推荐边首歌。
5: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姿势待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雅文啊，好耐冇见啦。咁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呢首歌咧就叫做《街道办》同埋欧阳耀莹唱嘅《春娇与志明》。咁我相信呢首歌咧，大家对佢嘅电影啦，同埋佢首歌应该都唔熟悉嘅。咁个歌词咧，我自己觉得系非常之贴地嘅，又可以带出当代或者是拍拖时候的一些感觉啦，因为拍拖就一定会有争吵啦，有任性啦，都有一定的互相成长的成分在这里。那这首歌呢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啦。那这个电影其实我自己都觉得挺好看的，那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那希望大家喜欢。

听完呢首《姿势待听》的歌，下面嘅时间咧会嚟同大家分享啦，欧阳耀莹嘅作品吓。呢位歌手啦，以温柔清甜、自带故事感嘅声线啦，同细腻走心嘅情感表达啦，系打动咗无数粤语歌曲嘅歌迷噶。多首情歌作品啦，都捕捉到咗都市爱情当中嘅纠结。而今日揀出嚟嘅作品啦，比如有《戒不掉》、《雾太浓》以及系《风铃与风》啊。首先第一首啦，《戒不掉》呢首作品由邓志信作词 ，KYS 作曲并担任编曲，嚟自一段爱情交织难以割舍嘅情感啊。

戒不掉呢首作品啦，哈嘛，比喻成人之间啦，同烟之间密不可分嘅一个牵绊啦。明知道会伤害身体，会疲惫，亦都有无数个应该放手嘅理由，但始终冇办法可以替代，因为形成习惯，爱得太深哈，就连争吵同心痛都变成依赖啊。两个人喺关系当中嘅反复拉扯，纠缠不清，想断断不了，想忘忘不掉，就好似烟瘾一样啦。明知唔应该沉溺，却系身不由己咁去靠近、拥抱，彼此牵绊啊。

听过作品又是欧阳耀莹演唱的《雾太浓》，这首歌曲有少少凄怨唯美、婉转低吟的一种的风格。每一段的旋律都在迷雾当中，是讲一段思念的心事。歌曲是个氛围就和歌词的意境是高度契合，将爱而不得、心事难明、困在回忆里面行出来的心境完美呈现，令这个旋律、情感与故事融为一体。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欢迎你持续锁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晚上12点到2点在大湾区之声首播，晚上的2点到是凌晨的4点在香港之声重温。下面继续来听歌，揀来会有这位香港歌手关欣娜的作品。她除了是一位歌手之外，也都兼演员模特，也都在多个的领域留下了自己亮眼的印记。当初出道从 model 是崭露头角，再到银幕前面塑造了多个经典的角色，再继续来发挥自己的才华，在唱歌方面都有一些代表作。而今天拣选出来的作品有这两首《不理痛》以及《千帆》。

嚟自关欣娜嘅演唱《不理痛》，用咗第一视角嘅呈现咗失恋之后嘅心理挣扎，而闭上眼睛收起双耳啦，隐喻翻逃避嘅姿态。咁喺不必管他痒或痛呢啲歌词当中啦，反复咏叹当中系展现出啦执着到释怀嘅转变过程。咁呢个作品咧，亦都通过内心式嘅独白嘅故事结构啦，勾勒出一个喺个体情感嘅创伤当中自我疗愈嘅轨迹啊。

爱情，明知离开了水是没可能会死的，都宁愿牺牲性命都无所谓，诠释了对爱的一份的执着，展现了人际关系当中的疏离感，鲸鱼自愿到岸上，真是进一步强化了爱的奔赴的决绝的姿态。好，下面亦都再次嚟转换下曲风啦，咪听听啦呢几首啦，最近啲年轻人咧都系比较追捧嘅啲嘅作品啦，包括又系啊呢、这个刘穗琪嘅两三句啦，颜人中嘅有些，以及系徐佳韵嘅九月底，以及系詹文婷嘅缺爱啊。首先听听呢一首第一首作品，拣嚟嘅会有刘穗琪嘅两三句。

两三句呢首嘅作品啦，咁啊歌词通过啦，近在咫尺，却又想逃避等呢个意象啦，刻画咗情感关系当中欲言又止嗰种嘅矛盾心理。制作团队啦，咁通过细腻嘅弦乐编排啦，咁同人声嘅处理啦，系强化咗歌曲当中嘅叙事性同埋情感张力。而音乐平台上面咧，亦都系被成为啦流岁期嘅代表作品之一啦。

第一首听过有颜仁中嘅演唱《有些》，呢首歌曲咧系一首治愈作品嚟啊，咁啊节奏比较之轻柔绵长，意境干净细腻，每一段嘅旋律都喺度轻声咁诉说住一段藏喺青春里边嘅温柔心事。歌曲嘅抒情与青春恋爱嘅氛围高度契合啦，咁将心动嘅小心翼翼，分开之后嘅淡淡怀念，想靠近却又止步嘅一种心境咧，系呈现出嚟噶。在旋律和故事性当中都比较之融为一体。下面揀嚟的作品有徐佳韵的演唱《九月底》。

九月底呢首歌曲啦，以深情婉转、舒缓动人嘅旋律啦，再搭配翻好细腻、好击中人心嘅嗰种嘅歌词啦，咁将秋日当中嗰种尾声啦、涉涉氛围里边嘅啊心底里边翻涌嘅情绪咧，系呈现出嚟噶，将嗰种藏喺秋风里边嘅遗憾啊、沉默嘅牵挂、回忆里边温柔与不舍咧，系道尽嘅，令人喺旋律当中好容易沉浸喺嗰份嘅温柔又伤感嘅情绪里面啊。

好啦，啱啱听过呢首作品，亦都系今期《千里阙歌》节目当中拣选嘅最后一首作品，送俾大家啦。有詹文婷演唱嘅《阙爱》，嚟自古装仙侠剧《苍兰诀》当中嘅主题曲。呢首歌曲啦，系柔情与热血并存嘅一首嘅作品嚟噶，同剧集啦尤为适配啦。咁而詹文婷嘅声线啦，非常之富有画面感啦。咁歌曲一出，就能够咧令到听众感受到咗剧当中女主角小兰花嘅自我牺牲，以及男主角东方青苍嗰种摧枯拉朽嘅剧情。咁感受到咗两个人爱到天崩地裂，爱到海枯石烂嘅嗰种嘅决绝啊！好啦，以上作品亦都系今期我哋千千阙歌嘅揀出嚟嘅作品，同你分享到呢度啦。睇睇时间大钟，马上亦都嚟到节目嘅尾声阶段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喺度工作紧、加紧班嘅朋友啦，讲声晚安。最后送上有胡芳芳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愿美好嘅音乐伴你入眠。感谢大家收听，我哋听晚同样时间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珠江。今日开场歌系嚟自李荣浩嘅《哎呀》，呢首歌系佢非常之擅长嘅慢版情歌，营造咗一种浪漫温情嘅氛围。咁样嘅一首歌，有一段好听嘅吉他前奏，亦都用呢首歌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喺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分享到嘅所有歌曲都会有一段好听嘅吉他前奏。继续嚟听歌，系嚟自萧亚轩嘅《明天的秘密》。

金志文流着泪说分手，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爱比不爱更寂寞》当中。这首伤心情歌的前奏令人印象深刻，一把吉他前奏弹出的流畅的音符，将听歌的人一下子就带入到整首歌的氛围当中。这个也是吉他的魅力，可以弹奏出舒缓人心的音乐，也可以表达出心中的喜怒哀乐。今日嘅流行乐歌单，我哋分享到嘅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嘅吉他前奏。继续听到嘅依然系有吉他嘅双伴。继续听到嘅歌曲系嚟自刘若英嘅《成全》。

鹿晗翻唱嘅一首《甜蜜蜜》，由窦鹏进行咗全新嘅编曲。鹿晗娓娓道来嘅演唱方式，再加上吉他嘅伴奏，安静又温柔，令人印象深刻嘅系将月亮代表我的心融入咗《甜蜜蜜》原有嘅旋律当中，令到成首歌更加有怀念感。继续今日嘅节目，继续听到嘅系嚟自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何洁《小永远》收录在他的专辑《短暂的爱情》当中，一首非常甜蜜的情歌，写的都是情侣之间甜蜜的经历。开场的吉他前奏洋溢着青春气息的轻快旋律，用这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朱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来听陶喆的《寂寞的季节》。

范玮琪翻唱的呢版《那些花儿》在原版的基础上加入了一段英文歌词，用自己独有的抚慰人心的演唱方式，唱出了一种坚强又柔软的质感。吉他在这首歌不是炫技的乐器，而是稳稳托住情绪，撑起整首歌的温柔底色。继续来听张震岳《爱我别走》。

爱情证书是孙燕姿出道早期的一首音乐作品，那个时期的孙燕姿是唱着同青春有关的一切。这首爱情证书就是一首代表作品。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朱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来听王俊凯《安静》。

创作并演唱的歌曲，也都是通过歌曲来表达自己对一直支持自己的朋友的感谢。简单的吉他开场为薛之谦跟着下来的演唱铺垫了情绪。望下时间，要送出今日的最后一首歌了，为你选择到的是来自萧敬腾的《梦一场》。在这首歌中，吉他是情绪的放大器，是撑起整首歌戏剧张力的核心乐器。他不单止是伴奏，是和他一起唱完这场梦的搭档。将这首歌作为结束的曲目和你分享。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朱刚。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我想回到刚刚广府的听
5: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8: 大家好，我是刘宇。
3: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8: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
3: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10: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去逛街。
8: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持人陆瑜，今天我们一起聊一下去逛街。哎，对了，下午您有空吗？我们一起去逛街吧。
3: 好啊，下午时间正好。哎，这个下午在粤语里的表述有不一样的，对吧？
8: 对啊，下午粤语说安糟，普通话就说下午。那我们下午一起去逛街吧。
3: 好啊，你想去哪儿逛街呢？
8: 我们可以去市中心那条商业街，听说那里新开了一些店铺啊。
3: 是，那边的店铺

0: 啊，确实很多，可以慢慢逛。哎，这个逛街在粤语里也有不一样的表述，对吧？
1: 对的，逛街粤语说“行街”，普通话就说“逛街”。那我们就去市中心逛街喽。
0: 好的，最近啊，这个天气也不错，非常适合逛街，太阳晒得很舒服。哎，太阳在粤语里说法也不一样，是吧？
1: 是呀，太阳粤语说日头，普通话就说太阳。今天的太阳确实很好，很适合逛街呢。
0: 嗯，昨天我看到隔壁邻居家的小孩子呀，在玩游戏，我也想买那款游戏，正好啊，去看看。
1: 隔壁邻居的小孩儿，啊，对了，隔壁邻居在粤语里说隔篱屋，小孩儿就说细路仔。
0: 哎呀，隔壁邻居那个小孩子呀，玩游戏真的很厉害，我都看呆了。
1: 哎，小孩玩游戏当然比大叔厉害了。对了，这个厉害在粤语里说犀利。
0: 嗯，确实很厉害，比不了啊。哎，对了，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在咖啡店遇到的那个小孩吗？座位很显眼，桌子上放一个小游戏主机。哎，这个座位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1: 座位粤语说位置，普通话就说座位。是的，我记得他那个主机还带着一个很大的音响，看起来很酷的样子。对了，音响粤语说喇叭，普通话就要说音响。那天的音响的声音确实很大，很有震撼力。你一直盯着人家玩游戏呢。
0: 嗯，真的是这样。今天我就要去找找那个游戏主机，顺便再买个游戏。好，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1: 好呀，走吧。
0: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中的区别。下午，
1: 晏昼，
0: 下午，太阳，
1: 日头，
0: 太阳，逛街，
1: 行街，
0: 逛街，小孩子。
1: 细路仔，
0: 小孩子，隔壁邻居，
1: 隔篱屋，
0: 隔壁邻居，厉害，
1: 犀利，
0: 厉害，座位，
1: 位置，
0: 座位，音响，
1: 喇叭。
0: 音响。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0: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3: 美哉！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0: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中西区圣安多尼学校的罗凯琳，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西区圣安多尼学校的罗凯琳。香港故事，中国精彩。今天我要向大家分享的是杨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节选。
0: 好，期待你的分享。
6: 《少年中国说》，作者杨启超。母亲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0: 好，罗凯琳同学的朗诵非常稳健，普通话语音标准，发音准确清晰，尤其是前后鼻音和平翘舌音掌握得非常好，展现了扎实的普通话语音基础。他的音色明亮清透，充满朝气，声音有一定的穿透力，能一下子吸引听众的注意，共鸣饱满自然，节奏控制得当，层次分明，整体朗诵有一定的感染力。罗凯琳同学把文章当中青少年的担当和国家理想的宏大情怀表现得沉稳有力， 让人听后

0: 心生振奋，是有力量、有信念感的朗诵和演绎。期待罗凯林同学在今后的朗诵当中进一步增强情绪变化的表现力，很精彩，点赞。罗凯林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篇文章的呢？
1: 这篇文章说到，今天的责任不在他人身上，而全在我们少年身上。少年一代有智慧，国家就有智慧；少年富足，国家就富足。这反映了国家需要少年对中国的奋斗。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0: 好，罗凯林同学的分享简洁明了，抓住了少年中国说的核心。他结合朗诵内容，表达出对少年责任的理解，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对作品的思考和感悟。罗凯林同学，建议你在今后的朗诵和分享的时候啊，可以用更多自身的体会来丰富表达，这样分享的内容就会更加具有感染力。总体来说，你的分享表达清晰、简洁明了、立意明确，值得鼓励。好，再次感谢罗凯林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少年中国说》。
2: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何出浮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如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郁郁皇皇。干将发行，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在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在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0: 看山河锦绣，
3: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3: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4: 颂游中国。
0: 颂游中国，我们要带大家去河北省定州古城。节目中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讲解翘舌音声母 z、ch、sh、r。
5: 之后亦都会俾大家出一啲嘅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下你系唔系回答得正确。
0: 贺叹是苏轼在知定州时创作的一首著名的七言古诗。这首诗借贺感叹诗人自己的人生孤苦伶仃，感叹自己在仕途上不仅难以前进，也难以脱离，表达了苏轼对贺退却有余的羡慕之情。颂游中国，我们和河北大学的同学们一起，跟随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在定州这座千年古城寻找《贺叹》这首诗的诗境。
6: 我生如寄梁鸡孤，三尺长径隔兽躯，抚啄少许便有余，何至以身为子鱼。贺叹是苏轼在知定州时创作的一首著名的七言古诗。该诗借贺感叹诗人自己的人生飘零多舛、孤苦伶仃，感叹自己在仕途上不仅难以前进，也难以脱离，表达了苏轼对贺退却有余的羡慕之情，

0: 苏轼的七言诗《客叹》折射出他在人生暮年怎样的内心世界，在北疆边陲他又留下了哪些千古佳话呢？
1: 客叹特别的与众不同，就是因为它表达出一种孤独凄凉的感觉。
2: 就是那句我身如寄凉栖孤，三尺长鬓隔瘦躯。
1: 就苏轼是一个乐天派，他写出这样的诗句确实是让人费解，
3: 总少了些那种大江东去浪淘尽的气势。
4: 那他为什么会在定州写下这样的诗句呢？
0: 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苏轼一改过去的创作风格，写出《客叹》这首名篇佳作？他在定州的暮年生活又经历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来自河北大学的四位同学今天继续跟随河北大学文学院的韩田禄教授，在定州这座千年古城去寻找《客叹》这首诗的诗境，以及苏轼之定州的暮年人生。第一站，书本旅行团来到位于市中心的宋街。宋街是以宋代建筑风格为主的文化体验区，韩老师想让大家先在这市井烟火中了解苏轼。
5: 在你们心目当中，苏东坡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4: 苏东坡是一个很会生活的人，在闲来无事的时候，他和我们一样也喜欢和朋友喝喝酒聊聊天。
3: 说到会生活啊，我觉得苏东坡是一个特别会吃的人，平平无奇的食物他都能吃得有滋有味儿。像他在他的作品里写到，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
5: 他是一路被贬一路各种吃，是个真正的美食家。
1: 我感觉苏轼就是一个特别有才华的人，就不管是大江东去浪淘尽这种豪迈的词，还有一些婉约词他也写得特别好，比如说小莲初上琵琶弦，弹破碧云天。
5: 就像他自己说的，我是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儿，看这世间无一不是好人。
2: 那么他在定州时为什么写到像贺叹这种我身如寄凉栖孤，三尺长鬓隔瘦躯这样孤独凄凉的诗呢？
5: 应当说来定州的这段时间是他一生当中应该说是生活一种到谷底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0: 北宋宋神宗时期，因王安石变法，朝廷产生了新旧两党之争。公元1093年，元佑更化的主持者太皇太后高氏病卒，宋哲宗亲政，新党得势，宋廷政治情势大变，磨刀霍霍要处理旧党，苏轼于是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又踏上了被贬之路。他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双学士衔，自京城开封出知定州，任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从此远离政治中心。

0: 露出归隐山林之心，但是朝廷却没能满足他的愿望。苏轼赴任边陲重镇定州，想要和皇帝见上一面辞别，但是遭到了宋哲宗的拒绝。苏轼并没有因此心灰意冷，离开朝廷时仍然写下了《朝辞赴定州论事状》，劝宋哲宗坚守安稳万全之策。那么到达定州工作的苏轼会一帆风顺吗？跟随韩老师来到位于定州文庙内的明焕祠寻找答案。明焕祠位于文庙的中院，是用来纪念苏轼的一个展馆，馆内全面展示了苏轼之定州时的功绩。
1: 哎，这个好像是军队啊，在练武。这上面还挂着一个苏。
2: 我记得苏轼是个文人吧？
1: 是呀。
2: 感觉他没有军事才能，他为什么还要在这儿训练军队呢？
3: 其实苏东坡在武学这个方面也可以说是家学渊源，他的父亲苏老泉就曾经写过兵书。到了苏东坡自己的时候，他还有一首诗，有两句是“少年带刀剑，旦使从军乐”。他从小的时候，实际上带兵打仗也一直是他的梦想。后来的时候，他是担任过这个兵部尚书的，实际上是就是北宋的最高级的武官之一了。
1: 是啊，
3: 真的是从一个诗人、词人，一个大才子，一个华丽的转身，穿上戎装，就变成了一个可以指挥千军万马的一个大将军。
4: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翘舌音声母之、吃、诗、日的字，比如说这些的这、比如的如、古筝的筝等等。
5: 咁翘舌音声母之、吃、诗、日的发音仲有边啲需要注意嘅呢？
4: 我们来看之，发音的位置舌尖抵住或接近硬腭后部。要点在发音时，舌头翘起，舌尖抵住或者靠近硬腭的后部，形成狭窄的通道，使气流通过时产生摩擦音。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保持气流均匀通过。我们再来看吃，吃的发音位置是舌尖抵住或接近硬腭的后部。发音要点与之类似，但是在发声之前先要堵塞气流，然后突然放开，形成爆破音。在这一过程当中要注意区分吃和呲的发音，前者是翘舌音，后者是平舌音，发音时要有明显的爆破感。再来看诗，诗的发音位置舌尖抵住或接近硬腭后部，发音的要点是舌尖翘起靠近硬腭后部，形成狭窄通道，气流通过时不形成完全的阻塞。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和嘶这一平舌音区分开，保持舌尖的翘起状态，确保摩擦声的清晰。再来看日，日的发音位置是舌尖稍微卷起靠近硬腭前部，发音要点是舌尖卷起接近硬腭前部，但不完全阻塞气流，形成一种轻微的颤音。在练习这些翘舌音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舌头的正确位置和形成狭窄通道的能力，以确保声音的准确和清晰。可以通过镜子来观察舌头的位置和形状，反复练习，直到能够自然而然地发出准确的声音。此外，听力辨识也是非常重要的，多听标准发音并且进行模仿，可以有效地来提高发音的准确性。好，宋游中国节目继续。
0: 定州地处宋辽边境地带，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定州军长期缺乏训练，士兵懒惰成性，且畏惧战争。苏轼到任后就开始要整顿军纪，然而这时一道棘手的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
3: 元佑八年的时候检阅军队，这个时候呢，以前我们不是说了，这些好多老的这些军人往往是比较骄纵。
1: 是
3: 苏轼对那些不听号令的这些士兵，对那些不听号令的将领给予非常严的处罚，然后对那些作战勇敢听从号令的人给予表扬。
1: 你看这画上面那个军队多整齐啊，可见也是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变。
0: 定州作为北宋边陲重镇，关系着国家的安危，苏轼在起降杜迭修定州进军营防状等奏状中请求修筑营防，重视练兵，增加弓箭手的粮马，加强军民联防，同时他严肃查处克扣军饷军粮的贪官， 很快定州军纪之严明。

0: 宋朝边界。我生如寄梁鸡孤，三尺长镜隔瘦躯。苏轼治军守边的故事是他那保家卫国的一腔热血。那么苏轼诗中的孤独凄凉又从何而来呢？带着疑问，跟随韩老师来到院中的两棵大槐树下一探究竟。
1: 这得好多年了吧，这么粗这么高。
2: 你看这个像不像鸟的头，凤的头，这是像它的身体。你看这两边这两棵树是不是像展开要飞舞的翅膀。咱们再到那边去看看，看它像什么。
1: 像蛇。尾巴那么长。
2: 对，这是尾巴。你看这个像不像一个龙的头的样子。两边然后是它的犄角，整个它看起来像什么，一条在空中飞舞的神龙。这棵树如五凤，这棵树如神龙。那么正好就是龙凤双槐，又因为是苏东坡守在，所以又叫东坡双槐。苏东坡呀，来定州的前一段时间，他的第二任妻子王任之去世了。去世之后，其实苏东坡当时心情就非常的不好。来到文庙之后呢，其实也怀念自己妻子，要不然为什么种两棵要左右对称，是吧？
1: 缅怀亡妻。
3: 这两棵树还让我想起来一句特别有名的诗句，叫“在天愿作比翼鸟，
4: 在地愿为连理枝”。
1: 你听它风吹的时候，那个树叶沙沙的声音，像不像一对爱人在喃喃细语啊？
2: 这两棵树呢，就真的是见证了苏东坡和他妻子的两人的深情。
0: 爱妻王润之陪伴苏轼患难一生，毫无怨言。王润之的逝世使苏轼失去了一位知己良伴和精神寄托，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苏轼在对妻子的祭文中发出了死后唯有同学的誓愿。这两棵槐树是苏轼在文庙祭孔时所栽，如今双槐并立，相偎相依，仿佛讲述着苏轼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除此之外，植树对于苏轼来说还有着更重要的用意。
2: 苏东坡呀，他是个绿化大师。走到一个地方，然后就把树栽到什么地方。
3: 我记得东风二月苏堤路，树树桃花问柳花这样的诗句。
2: 对，确实。
1: 苏轼谪居黄州的时候也写过，去年东坡拾瓦砾，自栽黄桑300尺。
2: 其实苏东坡栽的最多的一回，据说一次就栽了30000棵，足以说明就是他是特别喜欢栽树。我们知道孔子就喜欢树。这个孟子也是喜欢植树。苏轼呢，他从小是受儒家的教育长大起来的，这样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所以他所到之处到处去种树，既是个人情怀，其实也是一个儒者的本分。你看他在《贺叹》里边写那个诗，仿佛有凄凉，以贺自喻，好像羡慕贺的那种，就是自由自在，就是这种消极的感情，他也把它表达出来了，也很真切，构成了名篇。但是在他真正工作的时候，从来不把这些消极的情绪带入到自己的工作当中去。到一个地方就为民造福，到一个地方就全力以赴，而当地的确实在他的治理下很快就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
1: 除了植树造林之外，他还做了哪些事儿呢？
5: 好，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又听到了很多翘舌音声母知吃诗日的字。接下来呢，我们用这些字来组词造句，在词语和句子当中感受这些翘舌音声母字的读音。知，知道，告知，知识。
6: 知，知道，告知，知识。
5: 直，直线，直接，直觉。
6: 直，直线，直接，直觉。
5: 止，只要，只是，只有。
6: 只，只要，只是，只有。
5: 之，之间，之后，之前。
6: 之，之间，之后，之前。
5: 吃，吃饭，吃苦，吃惊。
6: 吃，吃饭，吃苦，吃惊。
5: 尺，尺度，尺寸，尺子。
6: 尺，尺度，尺寸，

0: 子。
1: 出，出口，出生，出现。
0: 出，出口，出生，出现。
1: 差，差别，差距，差错。
0: 差，差别，差距，差错。
1: 使，使用，使命，使者。
0: 使，使用，使命，使者。
1: 是，是非，是的，是次。
0: 是，是非，是的，是次。
1: 书，书籍，书写，书法。
0: 书，书籍，书写，书法。
1: 数，数字，数量，数学。
0: 数，数字，数量，数学。
1: 日，日子，日常，日落。
0: 日，日子，日常，日落。
1: 入，入口，入学，入亲。
0: 入，入口，入学，入亲。
1: 认，认真，认可，认识。
0: 认，认真，认可，认识。
1: 肉，肉体，肉食，肉类。
0: 肉，肉体，肉食，肉类。
1: 好，我们再到句子中去感受一下。知识，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不断积累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出差，他下周要出差去北京，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使命，他深感肩上的使命重大，决心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认真，他对待每一项工作都非常认真，因此得到了大家的尊敬。
0: 点样呢？是不是对知吃诗诗更加熟悉了？好了，送由中国节目继续。
2: 对于提出的问题，韩老师并没有急于给出答案，而是带领大家先来一次美食之旅。这其中的原因又是为什么呢？带着疑问，跟随韩老师来到一家小吃店。
3: 哇，这
4: 么大块，
5: 这有我拳头大了。
3: 咱们现在呢就要尝一尝这个焖子呢，把它塞到这个里边，感觉怎么样？
6: 特别好吃，
7: 外面是酥的，然后里面特别软，那个焖子。
3: 嗯，吃出来里面有什么东西？
5: 淀粉。
8: 嗯，还有一些肉香。
3: 刚才你们的那个感觉是对的，
5: 焖子虽然好吃，但是和苏东坡有什么关系啊？
3: 当年苏东坡在定州的时候遭了旱灾，然后叫赈济百姓。咱们一般的地方赈济百姓什么的，往往是用粥，对吧？开粥厂食粥，但是光有粥这也没有营养啊。苏轼就想着给大家增加一点营养，于是又运来了一部分的肉，但是肉的数量有限，怎么能让那么多的百姓都能够加强营养呢？苏轼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把这个肉放到锅里边，熬这个肉汤，往里边加入像荞麦面呀这样一些东西。这个焖子里边它是既有肉，然后又有面，然后这样的话就能够使得更多的百姓尽量多的然后增加营养。这也是苏东坡作为父母官爱民如子的一种表现啊。
2: 一道特色小吃感受到了当地的浓浓乡情，同时也了解了苏轼在定州赈灾救民的故事。苏轼到任的时候，定州及周边地区连遭旱涝之灾，苏轼抛去内心极大的痛苦，全身心投入到救灾的工作中。他一方面明令禁止苛捐杂税，另一方面两奏朝廷，实行粮米减价和开仓代米的政策，解决了饥荒之年百姓的温饱问题。在苏轼的治理下，定州农贸大为改观。斧酌少许便有余，何至以身为子鱼。苏轼治定州虽然处于他人生的低谷，但是他造福一方的事迹感受到苏轼面对种种困境时无所畏惧、自然无他的本性，也理解了诗中他不为子鱼只为自鱼的哲学心境。那么苏轼又是如何化解他内心的痛苦呢？跟随韩老师来到了下一站雪浪亭。
5: 老师小心！
3: 哇，你们要小心啊！
5: 哇，这别有洞天，

0: 这是雪浪石吧？
1: 黑色的石头，上面都是白色的花纹，
0: 它看起来真的像浪花一样。
1: 对，特别像那种山水画里的那种浪花，
2: 感觉尤其是最底下那个部分特别像那种浪花翻涌的感觉。
0: 确实这上面像是被风吹的波纹一样。
3: 雪浪石是苏轼在他府衙的后花园偶然得到的一块黑色石头，因为石头上面白色的纹路就像翻飞的雪浪，灵动的纹理深得苏轼喜爱，所以苏轼把它叫做雪浪石。
2: 可以看到这上面好像依稀还有当初留下的刻字，
0: 近水之变属两孙，语不传者归九原。
4: 你们刚才读的这个呀，是苏东坡为他写的这个盆名。除了这个盆名呢，苏东坡还专门也有诗，这首诗你们还记得吗？
1: 太行西来万马屯，是与带月争雄尊。
4: 这块石头啊得到苏东坡的喜欢，苏东坡是又给他作名又给他写诗，然后把这个东西分寄给自己的好朋友，比如说像晁补之啊、李之仪啊等等这些人。这么一来大家又纷纷唱和，这块石头很快是从其他石头当中是脱颖而出，然后就成为石中的翘楚。
1: 那为什么苏东坡钟情于这块石头呀？
2: 我记得苏轼在他的《雪浪石》中曾经说：“此物将我空余生。”我感觉苏轼把自己报国无盟的情怀寄托在了这个《雪浪石》之中。
4: 这种情怀其实在贺叹里面其实是有表达的。
5: 可我着少许便有余，何至以身为子鱼。
4: 对，这个实际上这个跟这个石头也有关系。仙鹤是什么？一个人就是你看着身躯什么的非常清瘦，有这种飘然物外。苏东坡羡慕的也是仙鹤这种超然物外的这种不为物役的这样一种精神。其实这个石头也是在这个地方，孤立在天地之间，然后又有这个莲花，然后做它的底座，也是超然物外，是吧？这些东西其实都表明苏东坡有这样的一种精神，尽管可能处境不一定要好，但是永远有一颗非常超脱的心，不为物役。这是苏东坡精神当中那种向往自由，到什么地方都能够随遇而安，融入当时，乃至于积极的为当地的百姓做贡献，这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其实苏东坡尽管就是说现在被贬谪了，但是呢他内心深处依然是希望报效这个国家。
2: 似乎能理解苏轼为什么要能够写出贺叹这一首诗了。他当时面临着亲人的离世，政治上的失意，他需要像雪浪石这种东西去寄托他的精神，去寄托他的情感，所以他才会去转而致力于修禅玩物。
1: 这个石头啊，它也是山的一个缩影，它保留了山的挺拔，同时也体现了苏轼内心的刚毅。
6: 欲得今生欲于石，屹立不动谁如尊。大家是不是感觉到这就是苏轼人格的底色，也是他人生变奏的主旋律呀？
2: 是。
3: 我生如寄梁鸡孤，三尺长径隔兽躯。斧酌少许便有余，何至以身为子鱼。今天跟随苏轼贺叹一诗，透过历史了解了苏轼在北疆边陲强兵复明的事迹。东坡双槐、雪浪石是他留给这块土地的文化遗产，在一处处文化地标的指引下，体会着这里上千年来的文脉绵延，也看到了诗句背后苏轼超旷豁达的人生态度，以及他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
7: 好，各位听众，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到了诗句背后苏轼豁达的人生态度，以及他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在这句话当中声母是翘舌音的字有哪些呢？大家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声母是翘舌音的字有诗句的诗、苏轼的诗、人生的生、雄心壮志的壮志二字。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看到了诗句背后苏轼豁达的人生态度，以及他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怎么样，你都读对了吗？
8: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揀 C 嘛。
9: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预警来判断嘛。
8: 哎呀，我们都要看看正确

0: 答案啦！
1: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2: 正确答案是什么？
3: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闹海》双凤救主。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双凤救主这四个字当中，翘舌音声母知吃诗日的字有哪些呢？我们先听故事。
4: 大王有令，待即发。

0: 姬发。
1: 姬发，
2: 姬发，你认得这两只凤鸟吗？
0: 瞧他们还挺亲热的，真肉麻。
2: 你让这两只凤鸟跳舞，叫我的美人高兴，本王或许饶你不死。
3: 凤鸟只为知音者起舞，恕难从命。
2: 谁敢阻拦，我就先杀谁。
4: 等等，大王暂且留步，也许我能使他回心转意呢。
2: 不妨试试。
5: 姜子牙老谋深算，诡计多端，大王千万不能上当。
2: 文太师不必多虑，我难道还不如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吗？退下。
6: 公子，他属于你的，来拿着。
3: 不，我不再需要他了。
6: 老臣带来双凤是救你脱险的。
3: 我明白了，多谢恩公前来搭救。
7: 王的宝座对吗？
0: 对，这儿就是那个坏家伙作威作福的地方。哼，我们看看去。你干嘛？
7: 我要把他劈了当柴烧，叫他再也做不成。
0: 别呀，雷震子。
7: 为什么呀？
0: 哎，我们给纣王留点纪念怎么样？
7: 好主意，好主意。
8: 可是干嘛不早点说呢？
7: 怎么了，小猪熊？
8: 我刚撒了一泡尿在湖里面。
9: 大家姑你们笑，简直太残忍了。

0: 真是太美了。
1: 只要美人高兴。
0: 这双凤就归我了，行吗，大王？
1: 就依你，就依你。嗯，又有什么事啊？
2: 双凤神奇异能，只怕其中暗藏蹊跷，大王需多加提防啊。
0: 哟，我刚向大王讨了双凤，太师就说这样的话，不会是和我过不去吧？
1: 这酒都变酸了，快去后宫娶我的陈酒佳酿。

0: 老哥哥，这是什么声音呢？
1: 是好听的箫声。
2: 有人来了，快藏起来。
3: 盖子也不盖好，想必这就是陈酒佳酿了。又刺鼻又难闻，有股怪怪的味道。男人们总是喜欢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4: 美人美酒，还有双凤祝谢。这酒
5: 就赏给大国师喝吧。
4: 对，大国师劳苦功高，就不必推辞。
6: 谢大王。
5: 大王赏的酒不好喝吗？
4: 这可是陈酒佳酿啊。
6: 不好喝。
7: 酒握住了头彩。

0: 箫声中究竟有什么文章？
1: 公子，老臣盼望的时刻就要到了。
2: 救人哪有这么磨磨蹭蹭的？姜子牙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
3: 双凤非我莫属，
4: 果然是宝啊！
5: 美人一笑值千金呢。

0: 别过来，别过来！
1: 谁能猜出上面发生什么事儿了？
0: 报应，报应啊！
2: 故事听完了，双凤救主这四个字当中啊，翘舌音声母支吃诗日的字有双凤的双和救主的主，怎么样，你答对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笔走龙蛇的典故。先出题了啊，笔走龙蛇这四个字里有翘舌音声母支吃诗日的字吗？
3: 笔走龙蛇笑奔忙，熏熏振日任疏狂。上海博物馆中存有唐代怀

素的书法作品，苦笋帖卷，帖心纵 25.1 厘米，横12厘米，此帖两行14字，内容是：苦笋即名亦常家，乃可静埋怀素白。从字句上看，应为一则手札，所书原受境界，错落有致。在用笔上以篆书笔法入草书，选笔藏锋，笔画刚健，可谓超神入妙。通篇字数虽少，却神采飞扬，充分地体现了怀素草书的艺术特点。咱们接下来要讲的成语是笔走龙蛇。唐朝一年秋天，秘书监贺知章在府上宴请宾客，可以说是高朋满座，盛友如云，好不热闹。大家呀正喝着酒呢，觥筹交错之时，突然呢厅里进来一人，贺知章一看此人，马上站起身迎接。其他人一看，心说话，这是谁呀，能让贺知章如此恭敬啊。打量了一下，来者是个年轻人，而且是个僧人。贺知章就说了：各位好朋友，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玄奘法师的弟子怀素，出家不戒酒，他呀非常擅长写草书，在他老家湖南那边，哎呦，怀素的大名是家喻户晓啊，几乎每户人家都挂有他书写的屏障。听完贺知章的介绍，所有人呢都站了起来，躬身施礼，怀素也回礼，然后入席就坐。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贺知章又一次端起酒杯，说道：此等良辰，少不了赋诗助兴，有请谪仙人李翰林作诗以寄盛会如何？好好好，很多人都应和着。这谪仙人李翰林指的就是诗仙李白。李白呀，喝的正在兴头上，早就有诗意了，也没推辞，只是说：哈哈，现在酒兴有了，我也有诗意，但如果能让怀素大师当众挥毫泼墨以助诗兴，就更好了，大家意下如何呀？太棒了，好主意呀，好啊，怀素大师，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所有人呢都想让怀素啊写一下草书。怀素微微点头，把酒杯放下，飘然起立，吩咐书童准备好笔墨纸砚。堂上顿时一片寂静，只等李白作诗，怀素挥毫泼墨。忽地李白开始吟诵，再看怀素，跟随着李白的吟诵，是远笔蘸墨，凝神注视，只捐片刻，边听李白作诗，边运气奋秀，臂转万旋，刷刷点点。李白吟诵道：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五十最后一生休，起来向笔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泥泥如纹神鬼经，时时只见龙蛇走。言毕，李白慢慢坐下，怀素缓缓置笔，李白所作草书歌行也已

0: 解救。所有宾客听完李白的诗作，再看怀素的草书，无不称赞，这写的太好了，太恰如其分了，和李白的诗作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贺知章更是评论说，上人书写左盘右旋，确实笔走龙蛇呀，好字好诗啊。这就是成语笔走龙蛇的故事。这则成语最早出自唐李白草书歌行，意思是形容书法风格洒脱，也指书法速度很快。
1: 好，故事听完了，该回答问题了。笔走龙蛇这四个字当中啊，有翘舌音声母支吃诗日的字吗？有，就是龙蛇的蛇字。怎么样，你找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丑奴儿·叔伯山道中壁》。
3: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1: 这首词通过回顾少年时不知愁苦，衬托而今深深领略了愁苦的滋味，却又说不出道不出，通过这种对比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感情的变化。词的上片，作者着重回忆少年时代自己不知愁苦，所以喜欢登上高楼凭栏远眺。少年时代风华正茂，涉世不深，乐观自信，对于人们常说的愁还缺乏真切的体验。第一句少年不识愁滋味乃是上片的核心。辛弃疾生长在中原的沦陷区，青少年时代的他不仅亲历了人民的苦难，亲见了金人的凶残，同时也深受北方人民英勇抗金斗争精神的鼓舞。他不仅自己有抗金复国的胆识和才略，而且认为中原是可以收复的，金人侵略者也是可以被赶出去的，因此他不知何为愁。为了效仿前代作家，抒发一点所谓的愁情，他便爱上层楼，无愁找愁。作者连用两个爱上层楼这一叠句的运用，避开了一般的泛泛描述，而是有力地带起了下文。前一个爱上层楼同第一句构成了因果复句，意味作者年轻时根本不懂什么是忧愁，所以喜欢登楼赏玩。而后一个爱上层楼又同下面为赋新词强说愁结成了因果关系，即因为爱上高楼而触发诗性。在当时不识愁滋味的情况下，也要勉强说一些愁闷之类的话。这样一个叠句的运用，把两个不同的层次联系起来，将上片不知愁这一思想表达得十分完整。词的下片表现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处事阅历逐渐加深，对于这个愁字有了真切的体验。 作者

0: 怀着捐躯报国的志愿投奔南宋，本想与南宋政权同心协力共建大业，谁知南宋政权对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不仅报国无门，而且还落得被削闲职的境地，一腔忠愤无处发泄，其心中的愁闷痛楚可以想见。过片而今识尽愁滋味，这里的尽是极有概括力的，它包含了作者许多复杂的感受，从而完成了整篇词作在思想情感上的一大转折。接着作者又连续用两句欲说还休，仍然采用叠句形式，在结构用法上也与上片互为呼应。这两句欲说还休包含有两层不同的意思，前句仅承上句的尽字而来，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往往相辅相成，极度的高兴转而前生悲凉，深沉的忧愁翻作自我调侃，作者过去无愁硬要说愁，如今却愁到了极点而无话可说。后一个欲说还休则是紧连下文，因为作者胸中的忧愁不是个人的离愁别绪，而是忧国伤时之愁。而在当时投降派把持朝政的情况下，抒发这种忧愁是犯大忌的，因此作者在此不便直说，只得转而说天气，天凉好个秋。这句结尾表面看似清脱，实则十分含蓄，充分表达了作者之愁的深沉和博大。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1: 下期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呢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5月6日，周中星期三啊，咁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我例牌在节目开始跟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有什么靓茶靓点心恭候。刚刚过去的是五一假期，一年五日，今天就重新翻工了。但是在大湾区还有很多的特色的文化展览恭候阁下。五一如果没有时间去打卡不要紧，接下来的时间大家都可以去参观参观。所以本期的韵味岭南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推介两个正在进行的特色展览。一个是广东省博物馆

0: 主办的幽七与共清代广作外销漆器展览。记者采访到了策展人白方博士和大家讲解。另外我们会去到深圳看看深圳美术馆主办的墨在东方当代水墨艺术展，正在深圳美术馆新馆举办。记者都采访到策展人深圳美术馆公教部的主任游刚老师，今天听两位专家和大家分享。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会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八集。而尾段会有粤韵茶督撑一齐传粤韵品粤调。今期节目会同大家分享第二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展演当中的获奖作品，叫做《治水记》。这部作品是由佛山市顺德区伦教三洲学校原创，以孩童的视角来回溯历史，传递守望家园的深厚情怀。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插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湾区文化地图。
0: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看看一个特色展览。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制造、使用并且传播漆器的国家。广作外销漆器不单止是中国漆文化全球传播的重要载体，更加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见证。由广东省博物馆主办的幽漆与共清代广作外销漆器展览，以广东省博物馆的特色馆藏为依托，汇聚了洛里昂法国东印度公司博物馆、卡地亚典藏、香港艺术馆和香港海事博物馆等海内外多家机构收藏的大概130几件套的珍贵藏品，追溯中国漆艺的发展脉络，解密岭南漆艺的地方特色，呈现广作外销漆器在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当中的辉煌成就和贡献。看回今次展览是以幽漆与共为主题，通过工艺、审美、贸易、传播等多重视角，勾勒出中国漆文化的全球影响力。展览分为千文万华、错彩金釉、时尚风标和熠熠生辉这四大篇章，讲述了美美与共、幽漆与共、天下大同这样的东方生活美学。下面总台记者郑允会带我们跟随策展人白方博士的讲解，来欣赏其中这个展览当中最大的一套展品《款彩郭子仪贺寿图屏风》。我们一起来听听现场的专访录音。
3: 在我们眼前看到了一幅巨幅的屏风，白博士，这算是我们这次展览当中最大的一幅吗？
4: 对，这是我们最大的一幅一套展品之一。那么它描绘的呢是郭子仪贺寿的场景。这幅画面它是分为了左中右三个部分，那么欣赏的时候呢是从右边开始去欣赏的。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主体画面的右下角，有一群浩浩荡荡的一个仪仗队，那么这群仪仗队后面呢是有两匹高头骏马，那么在这个骏马上面坐的人物，一看他的衣着穿戴也是非常的显赫，而且他后面呢还有这些仆人给他举着这个华伞。那么这些浩浩荡荡的仪仗队他是要来干什么呢？包括我们可以看到他有吹锣打鼓的是迎接这些嘉宾的到来。那么这些浩浩荡荡的仪仗队他是穿过一座殿门叫做汾阳王府，那么这个就交代出了我们这个屏风它的主题是讲的是郭子仪贺寿的场景。因为郭子仪他被封为了汾阳王，他是一个唐朝的一个高官。那么这个郭子仪贺寿这个场景它是经常出现在我们后面的就是元明清的这些装饰题材里面。因为呢郭子仪他本身他一个是功高盖世，再一个他是子孙满堂， 还有呢，就是他也是一个罕见的一个高寿的人物，他一直到85岁才去世。所以我们在讲这种吉祥纹样的时候，经常会用到郭子仪这个人物。那么这个画面呢，因为它是一个贺寿题材的屏风，所以呢就用到了郭子仪贺寿这个场景。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居中的坐在 C 位的这个人物，身着红袍，头戴金冠，然后腰间呢他是别的是玉带，整个的身份就是很显赫，他就是我们这个主人，就是郭子仪啊。那么群臣在给他贺寿，包括这些女性在跳舞，然后有奏乐的，然后还有这些吉祥的，比如说孔雀开屏啊，还有这些双鹿啊，包括这些朝臣来了之后，然后拿的是这种珊瑚，然后金爵等等，都是这种珍奇的这种献寿的贺礼，然后来给他贺寿。那么我们再随着这个画面，然后穿过这个别有洞天的这个小门之后看到的这个画面，左手边的这个画面就是一个女性的一个内宅的一个场景。那么这样都是女性的形象，然后还有当然还有孩童啊，然后坐在这个房间里面居中的就是这个主人，女主人。那么我们来看贺寿的这些人物，其中有一位他是坐着凤辇过来的，来给他就是祝贺。所以呢，通过这些祝寿的人物，我们也可以想象出那么这个寿主人他的身份的这种显赫。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屏风除了这些祝寿铭文之外呢，它的边框装饰也是非常的漂亮。比如说它的内边框用的这是成双成对的这种金龙，也叫做攀齿纹。那么它中间的这个边框呢，五颜六色的图案，有不同形状的开光，圆形的、窝角形的，描绘的有瑞兽。一般瑞兽呢，通常都是用白色的，讲的是吉祥或者是长寿，都喜欢用白色。包括马也喜欢用白色去形容，白马都是吉祥的寓意。还有这种山川呐，包括这种花草等等这些装饰图案去装饰。那么最外的边框呢，就是用的这种缠枝莲纹去装饰。就是每一个画面，然后细细品起来，都是一种非常吉祥的、非常美好的寓意在里面。
5: 非常精美的工艺。那其实这个屏风还有另外一面，我们去看看在屏风的背面有什么样的内容。那屏风的背面我们看到的都是铭文，这些内容是什么呢？
4: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寿主给他祝寿，然后给他题写的这些文字。那么主要是介绍了这个寿主人他的一个就相当于是生平事迹一样，他有做了什么样的这些事情，然后包括都有哪些人来给他贺寿。那么其中呢，就是写的这些寿文的这个人物非常的厉害，因为他是我们岭南三大家之一的梁佩兰去给他亲笔手书的。而且呢，这套屏风我们说它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它有明确的时间，制作的时间，它是康熙32年去制作的这么一套屏风。那么这个背面呢，我们说前面用的是款彩工艺，因为它是用了五颜六色的彩去填，所以叫款彩。那么这一背面呢，全部是用金色，所以呢它又叫款金，就是它刻了之后填的是金箔金彩，所以呢它又叫款金，全部是金色的。
0: 没错了，咁根据策展人白方博士的介绍，郭子仪是唐朝的著名军事家和政治家，中兴名将，被封为汾阳王。在中国传统吉祥的纹样题材当中，他可以说是一个顶流般的存在。他子孙满堂，还是那个时代罕见的高寿人物，一直去到85岁才过身。所以郭子仪贺寿这个场景是经常见到的中国传统装饰题材。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件中国风十足的屏风却是被西方人大批量地采购到了欧洲。西方人是怎样使用这些屏风的呢？我们继续来听策展人白方博士的分享。
4: 西方人他对款彩屏风是非常喜欢的，但是因为款彩它制作的周期非常的长，所以呢他们有来样定制的图案， 然后也有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图案。那么这个郭子仪贺寿这个图案就是我们传统图案，这样图案这样的屏风它既在国内使用，然后也被西方人大量采购到了西方。那么到了他们的宫廷里面之后呢，他们会把它创作再利用，比如说有的是把这个屏风整个切下来，他们喜欢的画面装饰在墙壁上，作为像壁纸一样的墙壁去装饰。那么他们这样的用漆器装饰的房间，他们也会把它叫做漆宫或者漆屋，就是全部中国的漆器去装饰的。有的呢还会把它改制成他们喜欢的家具，所以呢会重新的去切割去再制作。
0: 没错了，原来这些屏风抵达欧洲宫廷之后经常会被进行二次创作，原本是承载着中国人美好祝愿的贺寿图，最后摇身一变成为了欧洲贵族展现品位的象征。而他们用这种方式将自己生活的空间变成了想象当中的中国。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广东省博物馆的《邱七与共清代广作外销漆器展览》当中另外一件有意思的展品，就是款彩荷兰人狩猎图小屏风。
5: 这幅小型屏风据说是这一次展览当中年代最久远的，也同样请白博士我们介绍一下。
4: 这件款彩屏风它的制作年代大概是清康熙的初年，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郭子仪贺寿是在康熙的中晚期，那么这个是康熙早期的一件作品。那么这个图案呢它非常的罕见，我们在整个展品里面看到的很多都是这种中式的题材，但是这个不一样，这个它是运用了大量的西方人的一些图像。那么但是呢又很奇特，它的整个的这种山水城池用的是中国的元素，包括这些狩猎的场景，其实我们一看也觉得很熟悉，因为我们在清宫的狩猎图里面也经常的会看到木兰秋迷的时候画的这些皇帝啊，这个王公贵族他们在狩猎的场景。但是唯独不同的就是这些人物，王公贵族的人物换成了这种荷兰人的形象。为什么说他是荷兰人的形象呢？我们看到基本上每一位的这个外国人他都是戴着一个宽檐的大帽，然后呢穿着立领的衣服，然后呢穿着这种紧身啊高跟鞋，然后呢他们骑着这些坐骑都是非常的孔武有力的高头骏马，然后在围猎着一些猎物，用的有这种长弓啊，有弓箭啊，长矛啊，还有这个火枪等等，讲的这个是狩猎的场景。所以呢这一幅画面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它是一个中西文化图像相互交融的这么一个景象，而且呢这是专门是针对西方的需求我们来定制然后销售到西方。
5: 那也体现了当年西方人对于我们中国生活的这种向往以及对我们文化的一种青睐。
0: 没错了，通过刚才的介绍大家可以试想象一下，一位欧洲的贵族坐在自己装饰着中国漆器的房间里头，欣赏着这样一件屏风，而画面上面是中国的山水城池，自己的同胞都化身成为其中的主角。这个何尝不是300年前成为中国人的风潮呢？讲了这么多大家可能好奇，刚才我们讲到款彩，款彩款是款式的款，彩是彩色的彩，究竟什么是款彩呢？我们继续来听这个展览的策展人白方博士的介绍。
4: 这点我们就给观众展示了一套款彩的制作流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它是要从制胎开始，制胎修漆，那么修好漆之后呢它就到了过画稿，要把这个纹样画出来，画出来之后呢它就开始去要去雕刻，把这个轮廓周围的这些漆它要把它铲干净。那么出现了这种凹凸的画面之后呢，就在凹下的部分呢就开始填彩，填不同颜料的彩，最后呢就形成了这个款彩的最终的一个成品。
5: 所以整个过程还是比较繁复的。
4: 对，它经历了至少有非常多的工序，从制胎啊到最后成型，包括在修漆的时候也是要一边修漆一边打磨，也是要上很多道漆才可以的。
0: 没错了，正如策展人白方博士的分享，款彩的制作过程非常繁复，而正是这种繁复的工艺赋予了款彩屏风独特的魅力，凹凸的质感、丰富的色彩和耐久的质地，亦都难怪它会成为欧洲贵族眼里头的珍品，中西文化交流的硬通货。 今日在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分享的由广东省博物馆展出的优七与共清代广作外销漆器展将会去到2026年的5月18号。欢迎大家走入展览了解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东方生活美学。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湾区文化地图，
2: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我们今天的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推介一些展览。最近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学术指导，深圳美术馆主办，油光策划的《墨在东方》当代水墨艺术展在深圳美术馆新馆展出。时值深圳美术馆建馆50周年，

0: 次展览是以墨在东方为主题，汇聚了50多位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展出了50件组的作品，涵盖了当代水墨创作的诸多主题，展现出了当代艺术家自觉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当下现实，同时亦都体现出了当代水墨艺术家在全球化语境之下开始重新审视文化身份，在传统和现代的张力当中构建具有本土意识的视觉表达。这个展览将会展到5月31日。睇返今次展览是中国美术家协会青年伙伴计划之拆展100的项目，亦就是2025年启动的新时代青年美术人才培训种子工程。拆展人游光以他对当代水墨生态的深刻洞察和严谨的学术方案，从全国众多的申报者当中脱颖而出，而他所策划的墨在东方是一次对美术馆典藏作品活化利用和深度展示的有益探索。对此，总台记者于洋是专访到了这次展览的策展人深圳美术馆公教部主任游光，下面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1: 九江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圳美术馆公教部主任游江。
1: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次展览的背景和初衷是怎样的呢？
2: 我们墨在东方这个展览呢，是我们中国美术家协会青年伙伴计划策展100的一个入选的项目。那这个展览呢，依托于深圳美术馆的藏品，我们用50位艺术家的作品，50位艺术家呢，呈现出20世纪中国当代水墨的一个现场以及成果。那也是对深圳美术馆建馆50周年的一次献礼。那这次这个展览呢，通过文献的梳理和作品共同呈现的方式呢，还原了一个我们20年的水墨发展的历程。那恰巧也是，你看我来深圳也20年，刚好我也是跟美术馆经历了美术馆各种各样的中国当代的水墨的展览，甚至在深圳吧，我们深圳的画院也好，冠胜院美术馆也好，何香凝美术馆也好，其实都有在做水墨。所以说这过去的20年，加上我这个就美术馆的工作的经历，以及在别的美术馆观看的这些好的展览以及相关的活动呢，确实我觉得作为一个亲历者啊，那我做这个展览，那我就觉得可能做的就有底气了。所以我们一开始呢说这个展览是从这本书开始缘起的，然后另外呢就是那可以说是从2000年来之后陆陆续续的不断在收集，或者有些是我们馆里出的书啊，你比如说像宋馆的书啊，像墨菲墨08年的，包括14年的，这些呢都是我们馆里的出版物做的有关当代水墨的，还有一些就是国内的各个美术馆，武汉馆呐、像成都双年展呀，然后我们的这个南京艺术学院，还有在国内中比较喜欢做水墨类展览的，一直积累下来的这样的一个书籍，也是我作为一个研究的对象。那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墙面没有放一个跟别的展览一样的去做一个就是一个形象墙，就是把海报喷绘一下呢？其实也是像给大家讲，就是在过去这20年里，这些书摆在这里呢，代表的是一种时间的沉淀，是对我们现实的一种物化。另外呢，这些书也代表了一种方向。为什么？就是我们这些画册里这些批评家艺术家为什么选择这些艺术家而不选择那些，是吧？我们会发现很多的艺术家在这些画册里是重合的。那就是说在这个我们说没有我们的当代史还不能作为一个盖棺定论的历史，但是这些个案史确实串联起了我们今天的水墨的当代史。所以我们把这里放在这里呢，一方面是告诉大家，确实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水墨的展览，它不是空穴来风，不是说找了一个时间的概念把画库里的那些有关于相关作品拿出来陈列就完了，确实是由于这些的积累，甚至这些的书也代表的一种的话语，就是话语世界为什么选择这些画家。
1: 展览的主题部分又有哪些内容呢？
2: 我们这个展览主要是聚焦的是2000年到2020年这20年，新世纪以来这20年的一个中国当代水墨的现场。所以呢，我们从1976年到2000年1999年之间的这一部分的馆藏的这个文献中呢，我们把和现代水墨、当代水墨相关的这个展览全都列出来了。大家非常可以直观地看到，在早年深圳美术馆在展览策划的时候，主要聚焦的是传统 中国画的这样的一个继承和

0: 现代转化。那我们看到我们馆做了很多的有关于现代水墨、当代水墨的展览啊，比如像吴冠中啊、像蒋哲和啊这些展览。那我们看到这些展览的时候，我们可以已经感觉到这些画家已经将在继承传统笔墨的同时呢，也将现代视觉的意识融入到他的创作中。可以说，我们76年到99年这一段的这样的一个展览的策划啊，也是对未来的水墨的这种策划是有一个铺垫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看出来。那我们这里还有个小的细节，就是我们对于展览中我们把特别觉得值得一提的展览，我们把它加重了。具有节点意义的展览呢，我们是用黑体字，你比如说武艺。那武艺现在在当代水墨已经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一个艺术家，也非常的各方面都比较认可的。所以通过你看，包括王东林、聂干英啊，你看我们这些进入都市当代水墨实验展，我们都用这种描黑的方式，让我们的观众啊直接走到展厅里就能看到这个20世纪的水墨的现场。那我们此次这个展览其实有一个理念，也是希望这个展览回归到作品本身，就是大家走到展厅里，我们愿意去看作品，而不是愿意去拍照啊。我们回到作品本身，所以我在策划之初也没有对整个展厅所有的作品进行分类，比如说都市篇呢，是吧？这个抽象篇、新写意篇，或者是新工笔画，我并没有按照它的表现的类型或者主题进行分类，而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去排布的。
1: 本次展览又有哪些特点呢？能不能具体的以一幅画作来进行说明呢？
0: 所以我们这次展览虽然作品不多啊，我们也是用了在深圳美术馆建馆50周年之际，用50件作品、50个艺术家来，一方面是向深圳美术馆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礼物，另一方面是通过这20年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的呈现，来展现出这20年新水墨。那这些藏品都是深圳美术馆历年在以展览为契机来进行收藏的。那当然也有一些是后来我们是收藏本土艺术家，比如说像潘锡良老师这件作品，他其实是去入选全国美展，是我们在前些年收藏的。但是你看他这件作品画的是假日大梅沙，确实在深圳啊，我们把我们深圳人的本土的题材，深圳的这个我们说孔雀计划也东南飞孔雀，我们那些优秀的艺术家，他们将自己本来已有的传统带到深圳之后，结合新的题材进行了拓展。那我们在文献方面呢，也会把一些我们深圳美术馆重要的展览的进行一些扩充啊，比如说与水墨有关，应该这个展览啊，我看应该是我们深圳美术馆开启当代水墨的这种跨界与融合的一个早期的一个展览。你看这个展览当时也是邀请了当时有很多画家，比如说像方力钧啊、方力钧、卢武铉、徐江、刘庆和、刘静安，很多他其实原本不是在水墨领域的画家，也邀请他们把一些水墨的手稿、纸本的水墨的作品进行展出。那逐渐的，我们进入到2008年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就做了一个在文化部艺术司支持下的一个非常具有价值的一个展览，叫墨非墨。那这个墨非墨的这个展览呢，是真正意义上呢，使我们的水墨从架上走下了架下，从平面的一个空间走向了一个意义的空间。我们这个展览有很多的影像啊、装置类的作品，还有观念水墨的作品。这个展览在深圳美术馆展出之后呢，还到北京进行巡展，最后也去了美国费城，然后美国费城之后又去了克罗地亚、罗马尼亚、波兰和匈牙利欧洲4国进行巡展。那这都是当时的照片啊，我们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呈现出来。因为我刚才讲，我说我们这个展览希望大家最后把自己的目光回到作品上，那但是我们在颜色的处理上还是有些变化的。到了新世纪以来，所有的展览也好，所有的作品也好，让我们看到是更加的跨界与多元。那我们看到有一部分艺术家仍然在继承传统水墨的基础上，进行在新题材、新语言上进行拓展，然后结合一定的这种图像的叙事，比如说像徐磊老师这样的，然后呢进行新的意境的表达。那还有一些艺术家就回到了传统笔墨本身背后的文化里，就是他不是回到一个笔墨里，而是回到了文化里，然后立足于当下的生活， 从现实生活出发，要利用各种媒介进行观念的表达。反而这部分作品一方面空间化了、意义化了这些它本身的原本的这个纸面的作品，另一方面也是使得我们这样的一个中国当代水墨呢逐渐演变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艺术。那我想想看，我们现在很多艺术家绝对不会说我是中国当代油画家，我是中国当代水墨家。那其实现在这种跟水墨有关的这一批艺术家在国际上就会被大家认为是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这样的一个当代艺术家。我想呢，这也是中国当代水墨艺术的现在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
1: 通过这次的展览，我们会总结发现近些年当代的水墨出现了哪些变化呢？
0: 我们近些年我们会发现这个中国当代水墨出现了一种回归的这样的一个思潮。那这种回归的思潮呢，并不是说就是简单的复古和泥古啊，我们并没有出现这个八大呀、清初四王啊、明清时期的这种绘画盛世的感觉，反而是很多的画家又重新回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底蕴里，回到我们东方美学、东方哲学之中。那通过他们的这个每个人的这个生活经验的切入点呢，进行这种观念的表达。那这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作品，确实已经是艺术家经过自己的这种创造性的转化之后呈现出来的。你比如说我这个李邦耀老师的这件作品，是2008年的时候，其实已经在深圳美术馆的墨菲墨的展览展出过。他这个作品是从2008年一直到2018年是不断生发的一件作品。那我们也是可以请我们的朋友们自己大家来互动啊。他其实就是把芥子园画谱里，就是每个学习中国画的很多的人沿袭的这样的一个最初的源头的东西，用这种方式呈现出来。大家可以比如说这里边有他分了很多，有术法，有石法、术法、人物的表现法、山法啊，然后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把它进行拼接，组成自己想要的作品。其实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反思我们这样的一个笔墨传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我们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艺术家在批判为什么中国画画了这么多年，沉沉相因，很类似啊，很多艺术家画得很好，这一件作品跟全展出所有作品是类似的。那艺术家这个作品的批判性是在这里的，那当然它具有一定的互动性。你像彭威老师的这件作品，这个作品是我从那个何香凝美术馆借的，何馆他早年收的，做过他的个展收来的。那也是我们，因为我们展厅大家看到的不大，我们想尽可能让每一件作品都具有代表性，我们就挑了一个女性艺术家的。
1: 回溯整个展览，在当代水墨方面如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您又有哪些思考呢？
0: 我们这个展览的大部分的作品是深圳美术馆的藏品，极个别的作品是从别的馆借来的，还邀请了一些更新的一些表达的作品。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展现呢，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回望这20年的中国当代水墨的现场，其实我们发现我们中国当代水墨的发展不是一种线性的进化的生物进化论般，而是它是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发展的，而是在追溯到自己的文化的传统之中，然后不断的去自我的更新和现实发生关系。那我想的也是在深圳美术馆2026年这样的一个建馆50周年那样的一个节点，我们通过梳理深圳美术馆的这个有关于当代水墨的文献，以和不同时期代表的作品呢，来共同来见证啊中国当代水墨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过程。
1: 好的，让我们感谢游江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2: 好的，再次多谢晒我们总台记者于洋啦，采访到深圳美术馆公教部的主任游江，分享了他策划的这个墨在东方展览，因为他是这次展览的策展人。墨在东方当代水墨艺术展现在正在深圳美术馆新馆展出，汇聚了50位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展出了50件组的作品，体现出了当代水墨艺术家在全球化语境之下开始重新审视文化身份，在传统和现代的张力当中构建具有本土意识的视觉表达。展览的展期将会到5月31号，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聚焦的一个在广州一个在深圳举办的特色展览。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不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0: 咪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
4: 个。冇
5: 浸噶。
6: 好，快走。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1: 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嗱，今日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八集嘅内容。
12: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3: 杨勇最宠爱嘅咧，就系佢嘅妾侍云氏。咁结果后来啊，呢位原配夫人心脏病发作，冇几耐啊瓜咗老衬。独孤皇后怀疑咧系呢个云氏所害，又怀疑系杨勇咧喺背后作怪。于是啊，就派人暗中去刺探啦噃。咁虽然最后咧都冇查出咩结果，咁但系佢对杨勇嘅印象咧就一落千丈啦。嗱，讲咗咁多啊，我哋可以发现。其实杨勇呢亦都唔係一个完全冇竞争力嘅皇位继承人嚟嘅。咁但係一方面啊，佢自己又缺乏作为一个皇位继承人嘅自觉，唔明白身为太子如履薄冰嘅处境。结果呢得罪完个老豆得罪老母。咁另一方面啊，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做太子嘅时间长呢本来就係大忌嚟嘅。作为皇帝嘅潜在竞争者，时间越

0: 场危险越大，咁呢个问题呢系亦唔系杨勇一个人可以改变嘅。而且杨勇仲面临一个更大嘅问题噃，就系佢嘅对手呢比佢强大得太多啦。佢呢个对手啊，就系徐文帝嘅第二个仔，佢嘅弟弟，后来嘅徐阳帝杨广啦。徐文帝嘅第二仔杨广啊，自细就生得英俊不凡，聪明伶俐嘅，好得父母欢心。佢13岁啊，就被封为晋王，拜楚国并州总管。冇几耐呢，又被封为武卫大将军，升为上楚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可谓封赏不断啦。嗱，杨广同佢哥哥杨勇一样啊，都爱好文学，写得一首好诗嘅。不过佢嘅风格呢，同杨勇系完全相反啦。佢早年啊，行事举止端庄，一日到黑就扮深沉嘅。大家知啦，中国人嘅传统观念呢，一向都认为成熟稳重系好事。连孔子都话啦，刚毅木讷，近于人。咁啊，对于轻佻跳脱嘅作风呢，就好唔鍾意嘅。所以对比起太子杨勇啊，杨广嘅行事作风就令到佢喺朝野之上大受好评啦。隋文帝曾经叫相士啊，帮几个仔睇相，睇到杨广嘅时候啊，就话佢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唔知个相士系咪收封大利是咧？嗱，杨广虽然冇太子之位，咁但系对皇位呢啊，始终系有追求嘅。咁一个有追求嘅人啊，当然会积极向上，善于表达自己啦。杨广呢就将自己表现得非常之健朴，非常之爱护部下嘅。嗱，有一次啊，去观赏打猎嘅时候呢，忽然间落大雨，咁啲侍从啊就嗱嗱临攞件雨衣俾阿杨广披啦。杨广就拱开件雨衣话：士兵都喺度淋雨，我点可以一个人披雨衣先得噶？咁呢件事啊，一时之间就传为美谈啦。嗱，而家一般都认为啊，隋炀帝杨广为咗夺取皇位就收敛自己，這个呢是虚伪奸诈。其实呢，每个人心里面都有隻魔鬼嘅，有追求有目标有人生动力嘅时候呢，這隻魔鬼就比较容易克制。就好似唐太宗李世民话就话从谏如流啫，其实心里面都未必真係鍾意人哋提意见嘅。咁只不过佢为咗治理好国家呢个目标呢，可以克制住心中嘅魔鬼咁解嘅啫。所以杨广喺后生嘅时候有追求有目标，为咗追求皇帝位啊，可以克制自己嘅私欲，爱护他人，這个呢其实系好事嚟嘅。只要佢上咗位之后失去咗约束同目标，结果大头症发作，咁但系呢个都系后话啦，唔能够因为后事呢就否定前事嘅。我哋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嘅功过啊，就唔系话要睇佢心里边谂乜，而系要睇佢嘅作为。咁喺呢一个阶段呢，杨广无疑系一个有为嘅上进青年，前途未可限量嘅。而杨广真正名扬天下，拥有挑战哥哥杨勇嘅实力呢，就嚟自统一天下嘅战争啦。喺江南佛尘之战里面啊，杨广被封为三军统帅兼行军元帅，大军势如破竹，击灭南陈，统一全国。咁啊，占领建康之后啊，佢啊命令将陈朝五个民愤极大嘅奸臣呢，就地正法。仲封存咗陈朝嘅虎父秋毫不取，咁呢两个大动作啊，令到佢喺江南乃至全国咧，都赢得咗巨大嘅声誉嘅。史书记载话：天下清言，全世界都叫好嘅。后来啊，江南嘅一啲割据势力起兵叛乱，杨广咧再次去到江南任扬州总管，坐镇江都，削平叛乱。杨广喺呢个时候啊，再次表现出佢嘅个人能力，政治军事两手揸，两手都硬，好快呢就消除咗江南嘅乱局啦。而扬州啊，亦都成为佢嘅隆兴之地。杨广嘅才华咁出众，功劳咁大，令到无论佢自己定系身边嘅大臣啊，都觉得佢绝对有能力，亦都有资格继承隋朝嘅天下，成为下一任嘅国君嘅。其实佢嘅情况呢，同唐朝李世民都几似噶，都是凭借着军功啊，威胁太子的地位，而且最后呢都成功上位，又做了皇帝嘅。不过登基之后呢，两个人的作为各有不同。李世民就成为千古传颂的明君，而隋炀帝杨广呢就遗臭万年咁解嘅啫。咁至于杨广点样夺取太子之位，又点样搞掂佢大佬同佢老豆，最后成功登基做了皇帝呢？ 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OK， 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茫茫大中，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一齐全粤韵品粤调，会有粤韵茶督撑嘅。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撑。
2: 嚟到今日尾段嘅粤韵茶督撑，今期节目啦，主持人肥国会同大家分享第二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展演当中嘅获奖作品《治水记》啊！呢部作品系由佛山市顺德区伦教三洲学校原创，凭借鲜活嘅原创写实题材同埋各位小演员精湛嘅表演啊，以孩童嘅视角嚟回溯历史，传递守望家园嘅深厚情怀。而《治水记》呢部作品在众多的参赛作品当中最尾脱颖而出，一举斩获金奖十届。在舞台上面，各位小演员以扎实的唱功、灵动的表演和默契的配合，通过极具岭南年代特色的舞台呈现和富有张力的戏剧冲突，是将粤剧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为观众生动演绎了一段上世纪五十年代佛山顺德伦教人民为了解决洪涝问题，舍小家顾大家，同心奋力开挖洋大河的感人故事，是赢得了现场评委和观众的阵阵掌声。可以说他们用精湛的技艺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对传统粤剧文化的热爱和传承。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佛山市顺德区伦教三洲学校出品的少儿舞台粤剧《治水记》。

全世纪五十年代，顺德伦个人民为去话杨大河喺工地昂然直在，危今大业，终日不归，奋力战斗。但系家中嘅小朋友，佢为家人担心。你睇，村里嘅阿妹就对父母一丝也想。

0: 妈妈感恩，求观音保佑爸爸妈妈平安无事。
1: 虾仔，买酒煮。我哋千祈唔可以俾阿妹知道佢爸爸妈妈出咗事
2: 啊！不如我哋一齐探佢开心啦，
3: 得唔得噶？
2: 听嚟知咯。
3: 阿妹，
0: 你哋去咗边度？搞到成身污糟邋遢。
2: 我哋去咗工地边。
0: 工地边，细路仔。可以去工地边，
1: 系就系，不过唔可以入工地，怕我哋有危险。
0: 唔得，我要去

干什么？张全全将我一堆欢喜，我还愿意。

0: 冇串冇串，大家都有份，俾啱咪食先。阿妹，食番薯啦！
1: 我唔食，我要话我爸爸妈妈。
0: 你爸爸妈妈算你快高长大，唔想你食坟同嘅打针饭，所以仲多个饭。
1: 系

0: 冇事冇事，俾蚊咬嘅，嚟食番薯啦！唔系俾蚊咬嘅，分明系中味毒。唔系有维生鱼咩？点解唔叫佢哋医？
1: 边有药啊？有药嘅话，你阿爸阿妈都唔会。
0: 哼，睇嚟你哋全部都系咪你呃我嘅？
1: 事到如今，唯有照住讲啦。其实系咁嘅。

0: 经派人帮佢哋上药，俾佢哋休息，冇乜大碍。
1: 我要话我爸爸妈妈翻嚟，
0: 唔去得，唔去得，唔去得，唔去得啊！翻嚟反而冇医疗队照顾佢哋，而且佢哋都签咗缺证书，
1: 缺证书。

0: 去真水啊，在寿吉元旦后街去真水。我没有咩去真水，我要爸爸妈妈返来。
1: 其实唔止你爸爸妈妈，我哋全村大人都庆祝去真水。
2: 冇错啦，在我哋今日嘅粤韵查督橙，大家头先听到嘅系嚟自佛山市顺德区伦教三洲学校出品嘅少儿舞台粤剧《治水记》。一直以来，三洲学校是高度重视粤剧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积极推动粤剧进校园的活动。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坚持，学校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粤剧新生代。而这次获得第二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展演当中的金花十佳奖，可以说是指导老师的辛勤付出，更加是同学们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的成果。我哋都起见啊，呢一间学校啦，有咁多精彩嘅粤剧小演员啦，可能会喺未来同大家见面啊。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嘅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到，主持人肥光仔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收听韵味岭南，我哋一齐品品岭南韵味啦噃，系咁先啊，拜拜。
3: 大家好，我是李嘉怡，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希望各位观众可以多啲支持粤剧，多啲支持粤剧演员同埋我哋青年演员走入粤剧嘅剧场，感受我哋岭南文化嘅瑰宝同埋魅力。多谢大家。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
3: 惠州、
2: 东莞、
3: 中山、
2: 江门、肇庆，
4: 湾区早晨，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6: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7: 早安，湾区。
8: Morning Bay Area，
9: 聚焦湾区热点。
10: 对话权威人士，
9: 事件越讲越明，
1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有茶水的田园，住茶山人。
1: 天音两天青，四海共茶音。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安茶经。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
2: 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8: 经典的回味，新人的家园。
11: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8: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5: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6: 我想自信地表达。
4: 所以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5: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9: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0: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1: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2: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4: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3: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系国希。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无负今日说》，每一段旋律都系时光嘅注脚，每一句歌词都系青春嘅誓言。接落嚟，等我哋喺歌声中读懂珍惜嘅意义，吸取前行嘅力量。

最初的梦想，轻柔的旋律中带住坚定的力量。范玮琪的这首歌提醒着我们，在忙碌的青春里面，不要忘记出发的初心，珍惜当下为梦想努力的每一刻，唯有坚持才能够抵达心中的远方。之后送出曾比特2025年发行的一首心情力作《养分》，歌词隐喻成长所需的内在滋养，旋律细腻动人，歌曲如静水流心，讲述在沉默中积蓄力量，终将破土而出的青春历程。

张韶涵的觅光，标志性的爆发力声音完美诠释在黑暗中寻光的主题。副歌部分激昂的旋律搭配我亦着风亦笑着飞翔的歌词，传递出无畏向前的勇气，唤醒沉睡的斗志。之后送出李克勤的红日，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激昂旋律搭配永不言弃的歌词，总能够点燃低谷中的希望火种。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系国希。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无负今日说》，继续喺歌声入边读懂珍惜嘅意义，汲取前行嘅力量。之后送出嘅歌曲嚟自黄一博演唱嘅《青春恰时来》，青春嘅旋律呼应时代脉搏，清澈嘅声线赋予歌曲蓬勃朝气，传递出二姐一代敢于担当、逐梦前行嘅力量。

顺流逆流，徐小凤醇厚低沉的声音就好像是一位经历沧桑的长者在度缓缓诉说人生感悟。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歌词以平淡却深刻的不足提醒我们，时光一去不返，顺境时不骄纵，逆境时不退缩，珍惜每一段经历，在岁月的洪流当中从容前行。

简蒙奕无负今日说，以古典韵律写就适时之诗，口琴前奏铺陈怀旧氛围，童声同男声交织，将把握当下的主题唱得真挚动人，是兼具文学性和感染力的励志之作。之后送出易烊千玺带来的《追梦吧青春》，节奏明快的电子流行曲幅，搭配拼搏为梦想助攻、攀登最高峰的热血歌词，易烊千玺沉稳又充满少年感的唱腔，精准传达青春追梦的激情和坚定。

不再犹豫，便按标志性嘅摇滚曲风，搭配无聊望见了犹豫，达到理想不太易嘅直白歌词，唱出咗青春面对选择嘅时候嘅迷茫同埋坚定，更鼓励我哋用行动打破犹豫，令青春喺拼搏中不留遗憾。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好，魏国希。呢一个时段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无负今日说》。节目最尾听到杨培安嘅《我相信》，充满力量感嘅歌词搭配热血沸腾嘅旋律，瞬间点燃青春嘅激情。歌曲鼓励我哋紧握当下时光，用自信同汗水浇灌梦想，令青春喺奋斗中闪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1: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4: 早晨，我是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是五月六号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4: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稳定向好。
2: 五一假期，我国服务消费旺，商品消费稳。
4: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香港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增速创近五年新高。
4: 二龙称福尔摩斯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个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进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九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剑：
5: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2: 千里之外，珠江口。